掌握时间方向。午餐的休息片刻，收听景广，为下午补充体力，保持能量。下班的交通尖峰，收听景广，一路平安快乐回家。警察广播电台。

0: 时间来到上午8:09，我们来连线新竹县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队的张志毅张组长。张组长早安。
1: 恩南姐早，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安。
0: 啊，是，今天要先跟我们讲路况，还是要先讲宣导的讯息？
1: 我们先来分享路况好了。
0: 嗯，好，谢谢。
1: 因为今天的天气状况大家有看到应该是相当良好哈。那我们就是看到目前的天气状况相当良好的情况下，我看相对来说应该有些用路人应该就会在这个交通工具的使用上应该就会比较多元。那我看在这种天气情况下，机车的使用族群相对来说可能就会选择比较多一点，然后一下雨天大家可能就有所考量，就开车为主。所以我们今天的交通状况看起来还算平稳顺畅了。那目前我们线上也没有接获这个交通事故的通报，所以我们在用路的过程中希望大家还是可以保持目前的很棒的一个状态。那希望大家在用路的过程中都可以专心在驾驶行为上，不要有滑手机或者是这个分心驾驶，或者是做一些其他不当驾驶行为的一些状况行为出现，这样我们会希望大家可以把这个交通安全这件事情看得更重要一点。那希望大家都可以在这个就互相尊重的情况下，希望可以共创一个比较好的用路环境。那我们在这几个重要的交通节点，包含这个光明六路跟县政二路口，及这个光明六路庄敬南北路口及自强南北路口这几个重要交通节点，目前看起来是车多顺畅的。因为经过这些路口的时候，都会有一些我们义交同仁或者是我们警察同仁在这边做一个交通疏导的指挥。当然我们现在都是用那个这个科技的这个号控啊，所以我们也没有在控灯。那但是到了路口的时候，如果我们同时有这个交通指挥的手势，希望你可以在这个停止线这还没有进到因为下一个路段可能已经是这个已经车流的部分已经满了，所以我们会在适时的情况下用这个指挥的手势把大家在下一个路口的部分我们会希望先把它挡住，所以我们保持一个路口净空的情况，让这个另外一个行向的车辆还可以顺利通行。所以到时候如果有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我们还是再次提醒用路朋友们可以尊重我们这个交通指挥现场的交通指挥人员的手势跟一个提醒，把路口净空出来，让大家可以更顺畅。那在这个文心路跟自强南路口相对来说车流量是比较大一点的，那大家要往来这个经国路桥，所以可能会大家会比较辛苦一点。那大家那目前看起来是没有交通事故发生，那大家经过这个地方也是一样，在这个驾驶行为上大家还多用一些耐心跟用心这样子，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们。那其实我们刚刚提到这个宣导的部分，我们这个月其实是交通安全月，虽然已经过一半，但是我们还是会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们，不管是在交通安全月还是一般的各个时间点，我们希望大家都可以注重这个交通安全。交通安全月只是一个宣示性的一个一些概念，但是我们希望整个不管是一年365天何时和无时无刻我们上路的时候，都是要把交通安全的各个观念放在心中。那我们最近在我们自己的新竹县政府警察局的脸书专页上又上架一部这个行人安全行人事故涉入的这个交通宣导的影片实际上是有点惊悚。那目前我们看起来也是有超过27万人来做一个观看跟浏览，那都是在我们新竹县内的各个几个重要的这个也是严重的事故发生的，我们就把它点击起来。
0: 是，
1: 那当中也搭配一些文案那希望大家可以去做一些参考跟留意。那我们希望大家在这个用这个行人安全不管是有一些是行人违规行为，那有一些是汽机车驾驶人应该要停让行人而停让的其实我们都可以多做一层的思考。那

0: 要哦，其实我们常常在讲说哈，汽机车要停让行人，但是行人哈也不要有违规行为哈。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可以把整个用路环境做得更好一点。
1: 嗯，没错。所以这个影片在我们这个新竹县警察局的 FB 上就可以看到吗？
0: 没错，没错，我们的新竹县政府警察局的脸书叫做竹县警好客，新竹的竹，新竹县的县，然后警察的警，好是好不好的好，然后客是那个客家文化的客。
1: 啊，竹县警好客。哦，
0: 是是是。进去目前的那个 Reels 的话，它第一个影片就是我想讲的这个影片这样子。
1: 哦，是是是，大家可以来看哦。哦，点阅率很高诶。
0: 哦，的确是的确是有点出乎意料哈。那大家可能我们早期不是早期，我们过去在过去一两年大部分都是跟随这个潮流啦哈，就是用就是比较搞笑的方式去想一些梗哈，那拍摄短影音。但是我们现在发现哈，这个短影音这个梗哈，大家偶尔还是想要换换口味，回归到这个事故比较惊悚的部分哈，希望大家可以有所警惕这样子。
1: 好好好，真的是这样子。而且刚刚讲到路口净空哦，真的很重要，不只是那个大路口，像刚刚讲这个文心路跟这个自强南路的路口哦，其实呢，像譬如文心路本身哦，这个有一些比较小的路口，那它甚至是没有红绿灯的，但是路口有画那个黄色的网状线，对不对？那个部分哦，其实大家就要让出来，不然就很容易在那边就打劫了哦。这部分大家还是要真的是你稍微让一下哦，其实是更快的哦，不是说你这样挤到前面去，结果大家都打劫在那边的话，哇，结果大家都过不去，那反而更慢。
0: 没错，
1: 嗯，是。好，今天谢谢张志毅组长，谢谢，
0: 谢谢兰姐。OK， 好，拜拜，
1: 好，拜拜。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豪雨来袭时，安全第一最重要，请大家减少前往河川、溪流、海边这些危险的地方，开车不冒险涉水，不抢快通行。其他更多的最新资讯，请大家下载水利署行动水情 APP， 并且随时收听警广，共同守护你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水利署关心您。
1: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新竹分台目前正在进行同步测试 FM94.9 的频道讯号，请注意锁定警广新竹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来提醒一下国道上面的状况哈，现在看到呢，在这个国道3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也就是北二高的部分，在北上的 45.2 公里，这是过了树林交流道中外侧车道上面有掉落物哦，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那再往前一点点哦，大约1公里左右，就是二高北上的 44.5 公里，这一样哦，是在过了树林交流道之后，现在的外路间哦，有一部小客车抛锚，不知道有没有放置警告标志，所以在这个的地方提醒你，那我们来帮忙通知。那国三呢也是有好消息的，稍早呢在土城出口这个地方的抛锚车是这一步是已经排除了。新进来路况呢，在国道2号机场支线往东的方向

17.4公里哦，这是在大南交流道前，好，就巴德交流道前哦。这里呢，在外路间呢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好，还好已经移到外路间去了。就在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往东的方向，17.4公里的地方，大南交流道前，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其他路况哦，就再麻烦大家了，在安全不违规情况之下，来拨打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刚才这个张志毅组长哦，有提到说这个天气好哦，没有下雨的情况呢，机车组就会比较多，对不对？大家上班哦，上下班就利用机车哦，比较方便。其实我发现哦，这个新竹算是北部地区，但是哦，跟桃园以北比起来，跟双北比起来哦，新竹的雨算是下的比较少的哈，比较少在下雨，所以呢，在新竹哦，大部分时候真的是骑机车是蛮方便的哈，但是特别要注意哦，这个机车在路上哦的一些这个用路安全，大家一定要遵守。好，那我们来听这首，就是陈奕的《机车超人》。

他说的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往东的方向是 7.4 公里的地方哦，就是在这个巴德大南交流道前，两部小客车的事故本来在外路间刚刚接到了排除，不过后方回堵了3公里的车阵，还需要点时间来消化。

另外呢，也是好消息，稍早呢也有跟大家说，在这个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就是二高的部分，在南下的 103.3 公里茄东交流道前，本来那次车道有一根长长的这个大概一米长的一个这个长条物的掉落，那现在呢也是排除了。不过呢，这个国道三号在福尔摩沙高速公路上面呢，北上的 45.2 公里过了树林仍然要留意中外侧车道，这边也还是有掉落物我们来帮忙通知。

从山高南下，从桃园一直到平镇系统之间，这一整段现在时速大概是介于20到50左右。那南下呢，继续往南走，走到了杨梅端这里，时速大概20-30。中山高掉过头来北上的部分，北上呢，从新竹系统到竹北这一段，还有北上的平镇系统到中壢转接一之间，以及北上机场系统到桃园这边呢，大概都是走走停停40-50的车速。北上过了桃园之后速度放慢，从桃园到林口大概是20-30的车速。

刚刚讲到中山高北上哦，这个桃园到林口大概只有二三十的车速，过了林口之后呢，可以提升到四五十，但是到了五五转接道之后，速度呢又降到回到二三十，然后呢，从三重到台北这一段几乎定点。高架段呢，只有这个五羊高架的南下呢，杨梅端这里需要车多排队一下下了，以及西武高架的北上，从五股转接道一直到这个环北三重这一段哦，也是车多。刚才讲到说，这个大家利用机车呢来通行哈，来这个通勤通行。那这个骑机车哈，特别呢是要注意大车。如果在大车的旁边哈，最好还是离它远一点，因为它的这个视线死角非常的多。那我们来听这首是《伤心摩托车》。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联邦准备理事会今天召开利率决策会议，宣布升息一码，将联邦资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至 3.75% 至 4%， 为2023年以来首度调升利率。主席华许表示，美国通膨过高的时间已持续太久，目前最主要的关注焦点是维持物价稳定。美国总统川普随后在社群媒体上发文表示，美国的利率应降到 1% 或更低，呼吁尽快调降。近年来在 AI 需求的带动下，科技产业的奖金发放成长也进一步带动整体受雇员工的非经常性薪资比重上升到超过两成，是历年来新高。记者游水源报道。
2: 企业支付给员工的劳动报酬结构包括员工收入、实际拿到的薪资报酬以及雇主负担的保险费、退休金等非薪资报酬，而员工收入中又依性质区分为经常性薪资，也就是所谓的月薪，和包含奖金及加班费在内的非经常性薪资。主计总处调查114年受雇员工每人平均劳动报酬为 88.3 万元，年增 3.8%， 这当中经常性和非经常性薪资以及非薪资报酬三者比重分别为 65.1%、 21.1% 和 19.3%。 主计总处国事普查处副处长谭文玲说明，非经常性薪资的比重创新高与科技产业发展息息相关。
3: 非经常性薪资较易受景气波动影响，因新兴科技应用需求持续扩增，带动相关产业链营收成长，增加发放年终奖金及绩效奖金，自占比年增较多。
2: 而随着劳动法规逐步强化劳工权益保障，企业负担的劳保、退休金等非薪资报酬也逐步增加，从长期趋势来看，也反映企业雇用员工的整体成本逐年垫高。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高雄市一处商办大楼以资讯公司作为掩护，暗中却经营赌博网站，刑事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成功侦破，逮获21名嫌犯，查扣2000多万元的不法利得。记者徐俊秀报道。
4: 刑事警察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与高雄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及3名第二分局共组专案小组，报请高雄地检署指挥侦办，长期搜证后持搜索票前往高雄市三民区这处商办大楼办公室执行查缉。刑事局侦八大队第一队曾德林队长说，
5: 博弈集团为了躲避追查，用人头资讯公司当作掩护，设立时间长达5年以上，他们内部分工组织严密，由蔡姓主管负责人员管理、考核跟话术培训，指挥员工针对赌客进行电话推销、回访老客户以及鼓吹下注除职。清查账册发现，他们每年经手的赌资金流高达新台币1亿4000万元。
4: 警方先后将蔡姓负责人及员工共21人查缉到案，并查扣现场相关赃证物，依法扣押主嫌名下2间不动产及博弈公司账户内存款，总价值约2641万元。全案亦涉嫌刑法、赌博、洗钱防治法等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嘉义县水上乡前天发生一起人伦悲剧，41岁黄姓男

0: 子涉嫌在住处持刀杀害68岁父亲。水上分局获报后赶抵现场，父亲已经明显死亡。警方随即将黄姓男子逮捕，犯案动机仍待厘清。记者周佑谦报道。
1: 水上分局指出，警方接获报案赶抵现场时，男子已经没有生命迹象，鉴识人员也立即到场采证。水上分局侦查队张家荣副队长说，
2: 发现死者儿子设有重嫌，依法逮捕侦讯后，依杀害直系血亲尊亲属罪移送台湾嘉义地方检察署侦办。
1: 而根据了解，黄姓男子与父母同住，三个人都未领有身心障碍手册。母亲先前曾遭父亲家暴，黄姓男子疑似因此心生不满，隐忍多日。是否和这起案件有关，警方仍进一步的厘清。这名41岁黄姓男子平时无业，案发时母亲外出，返家后发现丈夫倒卧客厅，立即报警。另外，嘉义县社会局表示，已派社工提供后续的关怀，并将视家属需求，协助悲伤辅导及丧葬补助等相关事宜。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3到30度，中部地区22到32度，南部地区24到33度，东部地区23到30度，离岛地区24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大家好，我是吴美玲。吃毒不但伤害自己的身体，吃毒了后开车更加危险。为了交通还有驾驶的安全，请勇敢拒绝毒品，让我们都可以平安倒回去。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0: 过马路不心急，红灯停来绿灯行。
1: 走斑马守规矩，左右查看要分明。
0: 不低头不滑稽，耳机音量别大声。
1: 车停让再前进，安全第一最要紧。
0: 行人守法好习惯，快乐出门保平安。
2: 平安回家，从每一次正确过马路开始。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我做你的靠山，我做困难拢不怕。
4: 警察维护治安是咱生活上妥当的靠山，咱嘛爱给警察上温暖的瓦壳。我是汪丽瑶，您即马所收听的是警察讲。

好，听完了新闻，我们来关心路况。现在呢，没有新进来的这个事故啊，或是这个抛锚车的讯息哦。那我们来提醒一下车多的路段，包含了市区的部分呢、啊，在桃园市这边哦、啊，这个复兴路呢，那个到桃英路之间啊，双向现在车子都很多。

另外呢，在桃园市的这个成功路二段，从三民路啊往这个自强路的方向啊，这一整段呢沿线也都是车多。

国道的部分呢，中山高南下，从桃园一直到平镇系统这一段哦，今天呢车子比较多，走走停停，大概时速落在20到50左右。继续中

中山高掉过头来北上的部分，从新竹系统到竹北这一段走走停停，大约四五十的车速。中山高继续北上的话，从平镇系统现在到中立交流道这一段呢，时速比较缓慢，不到四十。过了中立交流道之后，继续北上的话呢，大概是四五十的车速。要过了中立转接二之后，速度才可以回升到六七十。然后呢，中山高继续北上的话，到了桃园开始又是下一个行车瓶颈点。从桃园到林口这一段，还有从这个高工局到这个五股转接道哦，一直接到台北这边哦，一整段这边呢，大概都是落在二三十的车速。高架段北上的部分，五羊高架呢是顺畅的，但是走到了细五高架，也就是从五股转接道开始继续北上的话，从五股转接道呢到下塔悠这一段时速大概也只有二三十。在二高的部分呢，看到呢在这个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这边时速不到四十。那另外呢北上的话，则是从树林一直呢到木栅交流道这边呢，时速呢大概都落在二十到五十左右。国三北上45.2公里，过了树林交流道，要留意中外侧车道，这边有掉落物。好，那另外呢，刚刚进来的新的路况哦，也是有掉落物。这在中山高北上，大概呢在平镇系统哦，要接台66线匝道这里，在匝道上哦，有这个三角锥掉落在内侧车道。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往东的方向，从南桃园到大南这一段，现在走走停停，大约四五十的车速。省道台66线往西的方向，现在呢从平镇系统回堵下来的车阵哦，车阵尾端在平镇三这个地方。另外呢，省道台68线新竹二接竹科出口方向往东的方向哦，也是有排队的车阵。这些地方呢，都要请大家来发挥耐心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0800-000-123。来听这首是陶喆的《普通朋友》。

人生路途有快乐有牵挂，那是想要有警察广播电台陪伴咱，可以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让警广的路况跟音乐陪你走到天涯海角。大家好，我是王墨玉。

德国的福斯汽车集团现在面临了这个压力山大的一个状况。一部内部文件的资料呢揭露说，在德国这个福斯汽车德国厂恩登车厂每生产一辆车出厂的成本大约是4850欧元，这个相当于台币18万元。但反观呢，这个一样是福斯汽车的厂在中国的天津厂出厂一部这个车子大概是1078欧元，大约是4万台币。刚才是18万台币，现在是4万台币，两地的这个成本相差就4倍之多。

不只是这个车子生产的成本哦，在这个工资上面呢也形成巨大的落差。刚讲到在德国的这个恩登工厂哦，员工的时薪呢大约是74欧元，大概是2700元台币，但是天津厂哦的员工呢时薪是12欧元，大概是400

240元台币，所以呢这个薪资落差也蛮大的。而且呢德国的这个厂哦，有效工时哦，大概是在这个1282小时，但是中国天津厂这边的这个有效工时哦，却高达2065小时，也几乎快要是德国厂的两倍了哦。好，不过我看到这里哦，我看到他们的那个薪资哦，在这个工厂哦，在大陆工厂的薪资一小时也有440块耶，这已经超出我们的那个最低薪资很多了吧？我们最低薪资不是才200多吗？好哦，这个是大陆哦，那更不要说这个欧洲人哦，德国人自己的这个薪资哈、哦，如果以时薪来看的话，一小时是2700块台币耶，这很多时候是那个有的人一天的这个我们在台湾一天的薪资了，那只是他一个小时的薪水耶。

好，回到这则消息哦，在讲这个福斯汽车哦，所以呢，他们现在就要大瘦身了。其实他们之前已经开始瘦身了哈、哦。那集团内部呢，已经批准哈、哦，愿意呢再砍掉4.7万个职位。加上先前的这个协议呢，5万人，4.7万加5万人哦，也就是说呢，整个福斯集团呢，整个总裁员规模要将近10万人了。这个相当于他全球员工的15%，15%哦。那其中呢，德国呢就占了2.6万个，成为这一波裁员的重灾区。他们内部算一算，如果呢他们把这个德国的工厂关闭掉的话，到2038年之前呢，预估呢可以这个省下29亿欧元，将近30亿欧元，差不多是新台币1070亿元的这样的一个净收益这个部分。那所以现在对福斯汽车来说，这个省成本之间跟他们自己是不是要保住自己在德国的这些工厂这些车厂，他们陷入了两难。

千妮把妮，这是温汉龙跟王秀琪的歌曲。来提醒一下呢，现在在这个中山高哦，北上65公里，这是平镇系统呢要下交流道接台66线匝道，这里内侧车道有一个三角锥掉落，这是在匝道上面哦。那另外呢，在这个中山高北上呢61.9公里，这是中立交流道前外侧车道受小货车故障了，在这个外线车道哦，不知道有没有放置警告标志，在这里提醒你。另外呢，稍早又跟大家说哈，在中山高呢南下56.2公里哦，在内坜交流道前两部车的事故哦，本来占用了中外线车道，刚刚接到了排除，不过呢后方回堵有3公里的车阵还在消化当中。另外呢也是排除的好消息哦，在这个国道3号北上39.9公里，过了土城之后，本来内侧车道有两部小客车事故，也刚刚接到排除。还有国道2号机场支线，稍早呢也有跟大家说，在往东的方向17.4公里的地方，这是在这个八德大南交流道前呢，本来呢在这个外线车外路间呢有两部车的事故，也是已经排除了，不过后方呢也回堵有3公里的车流，还需要点时间来消化。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13，这是披头四的One After 909，9:09之后的那班车。

0: 早安，我们是
1: 告五人。
2: 早上九点钟吃早餐了没？
3: 来片法兰西多士，配上警察广播电台，
0: 一起享受共鸣产生的快感，开启新的一。

0: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2: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西直端到东湖，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到一，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166公里在台中系统前有路肩有抛锚车，北上65公里在平镇系统接台66线匝道上内线掉落三角锥，北上 61.9 公里在中立前有小货车故障在外线车道，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的五转接道到台北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西五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都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一样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30。国道三号北上152公里过院里交流道有绳子掉在内线车道，北上 39.9 公里过土城交流道先前将内线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10号往东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74线往东 29.2 公里在大里一前内线车道三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台74甲北上 0.6 公里在快关前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占用外线车道。台88线往东 8.5 公里在大发交流道前有三台车的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占用减速车道。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建龙。你是否曾经收到简讯或电子邮件告诉你水电费逾期、罚单未缴或是包裹正在配送，并且提供连结要你点击确认，请务必提高警觉，这些通通都是钓鱼连结诈骗。诈骗集团经常利用大家紧张或是贪图方便的心理，假冒成银行、电信公司或是政府机构发送连结，只要你手指头一点进入看起来很正式的网页，输入身份证字号、银行账号甚至是信用卡卡号跟验证码，下一秒你辛苦赚的血汗钱就会被瞬间盗刷洗劫一空。提醒听众朋友，防诈三步：不明连结不点击，个人资料不填书，OTP 验证码不提供。
1: 以上广告由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健康资讯、民生财经、国际局势、法律知识、儿少保护、休闲娱乐，丰富实用的资讯都在生活知识家。

生活知识家，今天礼拜四，我们进行元气满点保健室的单元。今天呢，要提供给大家的第一个讯息哦，有的人呢会平常开始调整生活作息呀、饮食啊哦，那大家呢调整完生活作息跟饮食之后呢，最容易在意的哈、调查发现就是大家呢会先去看自己的体重数字。体重数字，但是有时候体重、没有明显的变化，就觉得说哎呀很这个气馁、是不是我这个调整作息啊调整饮食好像都没有看到什么成果、是不是好，但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哦。营养师杯盖、就分享说，其实、有时候身体正在变好当中，正在变好当中，可以从下面12个变化呢来看看哦。如果你呢这12个变化当中已经有5项中了5项、就代表说你现在努力的方向是对的，你的身体正在变好当中。第一个变化、就是你早上起来的时候呢，觉得说嘴巴没有那么干、没有那么口渴了，然后呢身体也没有那么沉、没有那么沉重重的、这个早上起来睁开眼睛的时候呢，如果总是觉得嘴巴很干啊，然后身体也很沉重的话、这个部分呢就表示说你还是太疲累了，你的这个饮食上面啊或者是生活作息上面、可能还要再做调整，这是第一个、可以观察的指标。第二个呢是你睡觉的时候哦，晚上睡觉的时候醒来的次数比较少，而且呢如果你真的醒来的话也比较快可以睡下去、这个恩娜很有感觉，因为我是属于那种很容易醒哦，但是比较难入睡的人，但是呢我发现说哦，有时候呢我的现在哦，有时候可以真的快速入睡，就说像我前天那时候呢小孩子4点多呢这个哭闹，那我就醒来这个安慰他哄他，然后呢4点多那时候、这个我就天还没亮、我就试图还想要睡回去，可是呢就发现说睡不回去了，但是隔一天、我就5分钟之内就入睡了、好，所以呢这个睡觉时间呢、这个醒来的次数比较少，又或是醒来之后呢又可以比较快的睡回去、这样的改变呢也表示说你身体正在好转当中。再来呢第3个改变是说这个到了下午3点、到了下午3点你会突然没电你就突然哦这个到下午3点、就整个人呢就这个提不起劲哦，那在工作上呢效率非常低落的话哦，如果说你下午3点过后呢依然还是可以保持这个相当的体力哦，不会很觉得没电的话哦，那这样子的话表示说你这个身体哦也慢慢在好转当中。再来第4个转变、是说呢这个你中午吃完饭之后、不用这个一定要睡午觉、不一定要睡午觉、但是你下午呢依然、这个可以一直到下班之前、精神状况都维持得还

还不错，这个也是一个身体变好的一个指标。再来呢，就是如果呢你发现说你穿这个同一条裤子哦，如果呢你扣起来之后哦，还有一点余裕的空间，就是裤头变松了，好，那这个上面哦，就表示说呢，诶，其实哦，你这个虽然体重也许数字没有下降，但是你这个裤子扣起来，空同一颗扣子哦变松了哦，你身体呢也还是哦有比较好，你这个腰围呢有变小哦，这也是一个好的指标。我们已经讲了五个咯，再来第六个，是你爬楼梯哦，爬三层楼，那但是呢不会很喘的话，这也代表说你的这个身体机能还不错。再来呢，第七个指标是你在吃便当的时候，吃饭的时候，会先找便当里面的菜，而不是先扒饭。好，就是呢你会先找这个不管是青菜啦，或者是蛋白质啊，鱼肉类，奶蛋鱼肉类，而不是先吃这个白饭。这个部分也是表示说，你的身体有在这个慢慢进步当中。再来呢，第八个指标，是你逛这个超市超商的时候，你在买食物的时候会看背面的营养标示，不但会看，而且呢要看得懂，好，至少要看得懂一些这个基本的，譬如说含糖量啦，含钠啦，等等的一些，有没有反式脂肪啊，这些，就是你在逛超市超商啊买食物的时候会去看这个营养标示，而且呢你看得懂。再来第九个改变，应该很多台湾人都很有感，就是你的手摇饮料从全糖变成半糖，甚至呢再减糖，变微糖，甚至无糖，这样子，这个都表示说你的身体呢有在做这个进步，这个恩兰也很有感，就因为我以前，我真记得这个手摇饮料可以调糖度甜度，也是大概可能近十年吧，对不对？我记得我以前学生时期很早以前回溯到很久以前了，可能这个20年前了，那个时候刚开始的那种什么葵可丽啊，休闲小站啊，这些的这种饮料店，那个饮料都是就是固定的啊，也没有什么糖分冰块的调整，有这些什么可以几分糖啊几分冰的这种，好像是大概近10年15年的事情，是不是，对，所以以前我真的是喝全糖，然后呢我第一次减糖的时候想说好吧来个半糖好了，我真的是一喝下去半糖，我真的拿饮料回去找老板，我说你是不是做错了，你有加半糖吗，我怎么喝起来觉得像是无糖，就是一下从全糖减下来，真的很不习惯，所以后来就渐进式的先从7分8分糖开始，然后呢慢慢呢再变半糖，那我现在可以喝到这个微糖，就是3分或甚至1分，现在有的饮料店可以做1分甜，对不对，1分糖，甚至呢这个如果说是自己这个茶叶泡的那个红茶，茶包泡的红茶然后加鲜奶的话，我就可以喝无糖哦，就完全就可以喝无糖，好，我有进步了，好，这个大家也可以从这个当中去改善一下。好，再来呢，下一个指标，就是呢，你很久没有为了这个体重的数字，那一整天在那边提心吊胆的，一整天都在想说，哎，我这个现在呢吃这个东西会不会体重又上升啦，或者是这个中午过后会不会我又开始水肿啦，等等等，就常常呢一直挂心着你的体重数字，你如果已经很久没有去在意体重数字的话，表示说呢你在这个心情上也比较放松，也可能是你的体重真的也没有让你那么担心了，应该讲的不是那种太大而化之太出神经出线条的吧，好，再来呢是你的家人，最近呢也遇到你会说你好像这个精神气色看起来比较好哦，不是客套话，因为家人应该不是讲客套话啦，所以呢这个家人呢就说，你最近看起来好像比较有精神呢，好，这也是一个变好的指标。最后，是你自己发现说你一整天下来，这个想着吃这件事情的次数呢有变少，不是一直想着吃的话，这样子的话也是呢就是第12个指标，表示说呢你身体有在好转的迹象。好，以上12个指标，就是呢你只要有5个，就表示说

你身体呢正在往对的方向，好的方向前进。好，早上起来嘴巴没有那么干，身体没有那么沉。再来呢是晚上睡觉呢起来的次数比较少，或者是起来之后呢可以比较快的睡回去。再来呢是下午3点过后比较不会那么突然的没电。还有呢就是第四个是吃饭呢，这个不用呢这个先爬饭哈，这个吃完饭之后不用先趴一下哈，那个不用睡午觉，下午也很有精神。再来穿同一件裤子呢，扣起来时候呢有多一点的空间。还有呢就是爬楼梯爬3层楼也不会喘吁吁。再来呢就是吃便当的时候哈，会先找菜，先找这个蛋白质啊或青菜，而不是先爬饭。还有呢就是逛这个超商超市买这个食物的时候会看营养标示，而且看得懂。再来就是手摇饮啊，你的这个糖分的比例哦有一直在减糖下降当中。还有呢就是你不会为了体重的数字哦整天提心吊胆的。以及呢家人如果看到你哦觉得你的精神状况有变好，气色有变好。以及最后的一个指标就是发现自己哦不再一直想着吃这件事。好哦，大家中了几项呢？哦，我发现要中5项应该不会太困难呢。哈，我发现我自己呢，有到5项啦。哈，好，表示说呢，你这个调整生活作息啦，或饮食饮控上面呢，你的身体哦都有逐渐在好转的一个这个迹象。提醒一下，现在在中山高北上65公里到62公里之间，这从平镇系统哦，一直到中立交流道这里哦，内侧车道在进行施工，请留意施工人员的安全，也小心自己的安全。再来，中山高北上18.9公里哦，这是内湖交流道前内侧车道2部车的事故。还有在国道3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北二高南下的21.1公里，这是过了木栅交流道哦，在内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我们也来帮忙通知。新进来的路况哦，在中山高北上圆山入口匝道这里，就从建国北路一上来这地方哦，说有一部厢型车就故障在这个匝道这里，我们也是帮忙通知。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13。

好，有些东西哈是可以有一些代替品、替代品的，对不对哈？像刚刚讲说这个手摇饮料的部分哈，就是还想喝的话，那你就是以这个减糖、少糖，甚至无糖来替代这个全糖、半糖。好，我们来听这首是许志豪和大巴的歌曲《代替》。

来提供一则市区的路况，这是在桃园市的芦竹区，在南清路往这个往南哈，往南的方向，在过了大竹北路之后呢，就要留意外侧车道，这里呢有连接车抛锚了，也造成哦这个南清路哦往南的方向后方车流回堵。还有呢，新进来的路况在国道三号南下105.8公里，过了茄东外侧两个车道哈，被这个小客车跟拖板车的事故占据。这是在国三南下，过了茄东交流道之后，就要留意外二线小客车跟拖板车的事故。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第二十届爱知名古屋亚运后天开幕，台湾代表团八支队伍今天搭机赴日，其余代表队依赛程及备战规划陆续抵达。运动部勉励选手发挥实力，会做好后勤支援，成为选手的后盾。健康币将在10月1号配合公费流感疫苗开打上路，招商会吸引近百家企业参与。卫福部长石崇良说，首波锁定超商、药局、医院、运动场馆及寿险等五类业者，涵盖健康食品、预防保健等，12月起开放兑换。记者尤如纯报道。
2: 健康币招商会吸引百家企业270人参与。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目前以全国各地都能够提供兑换的企业为主，只要符合资格条件都可以进步洽商。健康币第一阶段除了可以兑换超商健康食品之外，药局通路的健康产品、医院的预防保健服务、运动场馆以及保险保单折抵也都适用。启动后将举办周周抽奖活动。
3: 那我们原则上是10月1号开始，那么配合疫苗的开打累积点数，那么12月1号开始呢进行兑换，那相关可兑换的方式跟产品就会在我们的官方网页上面，还跟这个APP 就是那个 Health Go 健康加油这个 Health Go 的 APP 上可以看得到。
2: 石崇良说，健康币和运动币的做法不同，希望透过公司协力，由政府建平台，民间企业和民众共同响应，让健康活动持续下去。后续也将广纳各界的提案，作为明年第三季第二阶段的健康币活动参考。景广记者尤如纯台北报道。
1: 桃园检警侦办一名男子的死亡案件，除了查获百万买凶杀害亲生儿子的处刑男子，更查出另一起以毒品杀人诈领保险金的命案。目前七名犯嫌经桃检侦结起诉，并建请法院继续羁押。记者金杰报道。
4: 桃园检警调查处刑被害人罹患视觉失调症，其父不堪侵扰，四月透过自称阴阳师的无心犯嫌办法事，以宗教因果宣称将对家人不利，游说以100万元委托杀害儿子。其后无嫌和复姓犯嫌找来黄姓、李姓、梁姓和张姓男子，将被害人带往新竹琼林公寮殴打凌虐，两名主嫌并对他注射大量海洛因导致身亡。检警获报自查扣手机机证，发现无嫌另设去年12月其义子陈南遭诈领451万保险金中毒死亡案件，陆续拘提逮捕七名犯嫌。芦竹警分局侦查队苏成峰队长说，
5: 无姓主嫌等七人涉嫌加害被害人致死外，更扩大侦办，发现无嫌等人另涉嫌毒害义子诈领451万元保险金的命案。
4: 本案经检察官侦结起诉，建请法院对七名被告继续羁押。检方认定处姓父亲和无姓及父亲犯嫌涉犯家庭暴力杀人、剥夺行动自由、杀人及以强暴或非法方式使人适用第一级毒品罪嫌，另四名犯嫌则涉犯三人以上共同携带凶器剥夺精神障碍者行动自由罪嫌。警广记者晋杰在桃园市报道。
1: 有环保团体表示，国内以 ESG 或永续为名的基金中，仍有使用燃煤的排碳大户。为了防范漂绿，呼吁金管会补上永续金融的制度漏洞，包括建立 ESG 与转型商品分类标准。记者杨欣报道。
6: 环保团体发布2026永续金融追踪报告，绿色公民行动联盟副秘书长曾宏文表示，虽然金管会透过基金审查机制及永续金融评鉴把关，但还是出现 ESG 永续基金投资高碳排企业。曾宏文指出，永续金融不能只问金融机构有没有 ESG 制度，更应该进一步检验资金流向哪里，以及企业有没有改变。
7: 他其实并没有真的去做那么多永续的行为，但是他却得到相应的利益的时候，这里面其实会有发生一件事情，就是漂绿跟劣币驱逐良币的问题。好，所以今天整体来说，我们会有几个诉求。第一个就是在运营的部分啊，就是我们在这整个基金的运营啊，可能要把 ESG 跟转型

0: 型商品的分类标准，我们要把它给分清楚。
1: 环团呼吁金管会建立 ESG 及转型商品分类标准，将企业实际排放、用煤及转型成果纳入指数与基金门槛，并让议核结果与投票、投融资及基金持股决策联动。同时改革永续金融评鉴，将重大高碳曝险、议核成果与资金配置变化纳入评估。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晴方面，北部地区23到30度，中部地区22到32度，南部地区24到33度，东部地区23到30度，离岛地区24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大家好，我是客家歌手荣云发。客家人时常讲一步一脚印，做事而专心，时差马强让，人才差度，心思在路上。时差的时节，将莫搞书记，头脑来来清东西，让莫一心两容，无助而看头前，送手做好方向盘，随时注意前差的情形，路后的人老突然出现的差额。祝福大家一路平安，行差顺利。用爱你强下容专心修复自家，让修复单位的融入您。交通部关心你。
1: 交通部提醒：分心驾驶恐酿祸，专心才安心。驾驶时请保持专注，安全才能有保障。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好，听完了新闻，我们来关心路况。现在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哦，北上65到62公里，自从平镇系统呢，一直到过了中立交流道这一段哦，内侧车道在进行施工，请大家留意一下施工人员的安全，也小心自己的安全。另外呢，是在国道三号哦，我们看到呢，在这个南下21.1公里啊，过了木栅交流道之后，就要小心内侧车道，这边有轮胎皮掉落。还有呢，在国三南下的105.8公里，这是过了茄东交流道了，这里呢现在有小客车跟拖板车的事故，占用了外侧两个车道，外二线啊，在过了茄东之后都受到这起事故的影响，这是小客车跟拖板车的事故。好，这是在国三。那我们也看到哦，所以呢，现在国三南下哦，从茄东开始哦，速度就放慢了。哦，这个北二高呢，南下从茄东呢一路哈、哦，一直到香山这里哦，现在时速呢大约是介于40到60左右，主要就是受到这起事故的影响哈、哦。在国三南下105.8公里哦，外二线呢拖板车跟小客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那另外哦，这个国三呢北上49公里到44公里之间，这从三鹰路段到土城之间哦，内侧车道现在在进行花木修剪的工程。还有呢，在这个中山高哦，有好消息传进来，稍早有跟大家说，在这个中山高北上哦，平镇系统呢要接台66线的匝道上面，内线车道有一个三角锥掉落，现在已经排除。还有呢，在这个中山高北上哦，稍早在这个圆山入口匝道这里有一个厢型车故障哦，那现在呢也已经这个移开了哈、哦，它已经排除了。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吧空空。

0: 0000123。时间来到9:39，马上要40分了，我们来收听今天的英语单元。
1: This is my first
2: nice
1: visit.

0: 骑这紧呐、啊！
1: 大家好，我是陈佩琪，骑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九月交通安全月，一起守护机车安全，延续停让文化，安全到家最重要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时间来到9:51，哦，看到一个讯息哦，觉得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也觉得蛮好玩的哦，就是说那个吃橘子哦，你会把那个白白的丝剥掉，就是那个橘子那个它跟橘子肉跟那个皮之间啊，不是有那个白色的丝吗？我以前都把它剥掉，而且剥得蛮干净的。讲的有点心虚哦，好，就是说呢，这个橘子的白丝哦，其实哦，可很有那个营养价值，它不只是纤维素而已哦，原来这个橘子呢，它这个果肉跟它的皮之间的这个白色细丝，它呢含有这个类黄酮还有柑橘多酚等等这些植化素哦，所以呢具有抗氧化还有抗发炎的效果哦，可以来帮助我们调节免疫功能哦。所以好，我知道了，今年的秋冬吃橘子的时候，我就会少剥掉一些那个白色丝哦，不是完全都不吃，但也不是呢吃全部哦，对，我还是会把一些比较粗的剥掉，那个适口性的问题。怎么很像老人家适口性哦，好，但是是呢，这个哦，原来这个橘子肉的这个白丝哈、哦，有这样刚讲的这些植化素哈、哦。好，那另外呢，这个橘子哦，其实呢，这个营养成分真的是蛮好的哦，像是它这维生素 C 的含量很高，而且呢，它有肌醇这个物质哈、哦。这个肌是肌肉的肌，醇呢是有字边的醇哈、哦，肌醇。那肌醇呢，这个成分哦，是可以帮助我们体内呢胆固醇的代谢，还有减少脂肪肝的形成哦。对于肝脏的保健呢，也非常的有帮助。

医师呢提到说哈，这个我们的肌醇哈摄取的话呢，对我们的肝脏功能呢是具有保护的作用的，也可以改善呢我们这个体内的脂肪的代谢，对于呢降低这个肝脏的发炎几率哈是很有帮助的。所以呢，想要护肝啊，或是消除脂肪肝问题的人哦，都可以适量的来补充这个肌醇。那这个橘子当中就有这个物质哦。好，那另外呢，这个如果你每天有喝咖啡习惯的人哦，也可以考虑哦，就是呢，你除了喝咖啡之外哦，也适时的补充一下橘子哈，因为呢，这个喝咖啡哈会消耗你体内的这个肌醇，就刚刚讲这个护肝的这个元素哈，肌醇，所以哈喝咖啡呢会加速你肌醇的流失，那你吃橘子的话呢，就可以把它这个补充回来，补充回来。不过当然啦，凡事过犹不及了哈，也不是说橘子好你就拼命吃，对不对？这个尤其台湾的水果都很甜哈，所以呢，这个营养师说，吃橘子的话哈，每天哈一天呢大概最多两颗哈，一到两颗哈，不要过量啊。而且呢，也要注意哦，橘子呢跟牛奶哈，不要同一时间一起食用哦，因为呢牛奶哦，大家应该有没有经验，就是我以前呢喝那个红茶哦，如果哦它有附一个柠檬片，结果你如果又再加牛奶奶精下去的话就会结块了，对不对哦？所以呢这个橘子也一样哦，橘子会使这个牛奶的蛋白质凝结哦，就会影响到它的

吸收，所以呢，橘子跟牛奶呢，不要同时来吃，同时来这个食用。还有呢，这个也不要跟白萝卜同时摄取，橘子跟白萝卜也不要同一餐摄取。就你这一餐如果也有吃到白萝卜，不管是白萝卜汤啊，白萝卜煮排骨啊等等，那你的餐后的水果就不要是橘子了，就隔餐再吃那样子啊。因为呢，这个对这个甲状腺肿大也是有风险的，也是有风险的。那另外呢，这个消化性溃疡这个胃食道逆流或者是慢性胃发炎的人橘子呢也要斟酌的食用也避免在空腹的时候就来吃橘子还是在这个饭后吃呢会比较好。

好，时间来到9:56，早班机即将要降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个地方要告一段落了，谢谢大家陪伴。那我们明天早上7:00空中再会了。最后呢，提醒一下新进来的路况，在国道1号中山高北上64.9公里，过了平镇系统之后，留意内线车道有小客车呢去撞到了施工的这个车辆哦。那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明天早上空中再会，拜拜。

0: 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旅行公路与你共度，开车时也请记得专注。大家好，我们是
1: 小男孩乐团，
0: 一路上就让我们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0: 上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南下埔盐系统到北斗，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南下306.8公里过麻豆的内线有掉落物，就是往南368.9公里在瑞隆路出口前中线和外线车道之间掉落不勾绳；国道一号北上永康到台南系统平均车速落在40公里左右，北上64.9公里过平镇系统的内侧三线有自小客车跟施工环状车的事故，就是往北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其中北上31.5公里过五股转接道的内线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中立转接道二到杨梅休息站，以及西五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都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国道三号北上的土城到中和，以及北上的木栅到南深路，车速落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拥塞，车速不到30。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不警告。在你驾车的过程中，发现到任何路况，都可以打电话给警告，感谢你的支持。也提醒你，为115年一月开始，告诉说你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你卡我们的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搁起三，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来受理。若是拄到电话中，会使先伫语音系统留话，阮会赶紧来处理。多谢你热心斗三工，真努力。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出入平安，顺心如意。
3: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广，感谢您行车途中发现任何路况，都主动提供给警广。想要提醒您，从115年元月份开始，如果您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拨打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再按3，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受理。如果遇到电话满线，也可于语音系统留言，我们会尽速处理。谢谢您热心帮忙，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行车平安。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郑琴。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将频道调整为全国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警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0: 给您轻松时光，一起品味生活。Are you ready? 轻松上场。
1: 早上零点，早上十点零五分，欢迎来到轻松上场节目，我是季谦。好，也欢迎新竹分台的朋友加入今天轻松上场节目行列哦。好，目前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来到造桥地磅站。

的地方，这边因为封闭内侧施工的关系，后方现在有塞车哦。然后呢，在国道一号南下部分是靠近竹北，这里车比较多。再往南呢，也是受到造桥地磅站这里封闭内侧施工影响，流量也稍微比较大一点点哦。那往南的话，哇，这个塞车就更严重哦，大概回堵有10公里了。好，地点呢，在国道一号南下215到217公里，也就过园林靠近园林地磅站。但这一段呢，封闭外侧施工，后方回堵已经来到206公里附近哦。好，整个回堵将近有10公里哦，所以沿途是定点走走停停。要麻烦朋友，如果赶时间，及早做改道。如果你也熟悉改道路线的话，赶快赶快做改道。好，这个路段塞车塞得相当严重。那国道一号北上的235.3公里，在虎尾出口前内侧跟中间车道有铁制品哦。刚好就掉在内侧跟中间车道之间，那目前在等待处理当中。此外呢，从路网图看起来，在省道台74线双向从大雅系统要汇入国道一号北上的匝道，目前则是大排长龙的情形。另外省道台74线哦，还包含在西向往彰化方向，松竹到潭子系统车多。那东向要往雾峰方向呢，则是从太原开始一路到了草湖，沿途哦车行速度都比较缓慢一些。此外，在台中市区方面，台湾大道往火车站过河南路慢车道外侧有工程进行，汇中路往台湾大道过市政北七路之后，外侧也有道路工程进行，不过还好这两个施工都没有造成堵车。好，此外要预告一下，也不能说预告了，因为时间已经开始进行了哦。这个是台76线汉堡草屯段东西向快速道路，在西向要往鹿港的方向，今天早上9点钟开始要持续封闭到明天早上6点钟。封闭的路段就是在台76线西行往鹿港方向，从埔盐交流道开始以西这一段的台76线整个都封闭起来，没有办法通行，所以要麻烦朋友原本利用台76线西行往鹿港方向要前往鹿港地区的朋友，麻烦您哦，这个埔盐到县道144号县道哦，也就是台19线以西的路段，都是施工封闭做路面的施工，那这个施工要持续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所以要麻烦朋友从台76线西行往鹿港方向，从埔盐交流道下去之后，您可以左转台19线的彰水路，然后再右转走光明路接原路路前往鹿港，那或者是您下来这个埔盐交流道之后右转台19线彰水路之后再左转番花路，也可以前往鹿港地区。好，再次提醒，工程开始进行，所以封闭起来要持续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哦。另外呢，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部分呢，在指标99到101.94公里，那这个地方呢是在大山到外埔双向主线车道封闭进行平交路口的一个改善工程，那这个施工的时候呢会一直持续到了117年的12月31号为止哦，非常非常久的一个长期性施工，那施工期间呢还是会维持侧车道有一个汽车道跟一个机车道可以通行，但还是建议朋友最好能改道。那另外呢，在台61线指标93到99.1公里，从竹南到后龙这个路段也是施工封闭的，这是因为选保大桥进行施工的关系，所以双向不仅主线车道都封闭，连侧车道也跟着封闭起来，所以这个就真的要完全请大家这个提早做改道了。那您可以由台61线如果是北上的朋友，从后龙出口下，然后走台六线接台一线，再转台十三甲，然后再接台一几线之后，回到台61线继续北上。那南下的朋友则是来到竹南出口之后呢，就从这边下来走台一几线，然后转台十三甲接台一，然后绕到台六之后，再回到台61线继续北上啊，来通行。好，这个改道呢，要请朋友们能够提前做一些预备啊，那这个是。

工呢持续进行到9月18号，也就是明天下午的5点钟，预计啦，到明天下午的5点钟才会撤除收工哦。好，大家有没有觉得每天好像忙，就是一直在忙，然后你也不觉得自己好像有什么，就是有什么好像让你感觉很高兴很快乐的一些事情，会有这种感觉吗？有时候我们那种工作久了，然后日复一日，然后每天为了生活在奔忙，为了家庭在努力，然后我就觉得哇，我这么辛苦这么累，然后结果竟然还是这样子，会不会这样看自己？要是有很多年轻人就说哇，好像变成了现代社畜一样，就自我解嘲说像社畜一样。有时候我们会说这个工作好累哦，累得真的像条狗一样，还真的有这首歌叫做像狗一样。好，这个是自我解嘲啦，来自于宇宙人所演唱的歌，不晓得有没有贴近到您的心境呢？好，有人就说呢，其实好像现实生活当中真的非常疲累，有时候会难免有点挫折，有点这个灰心。好，但是呢，好好的疗愈一下自己，能够睡个好觉，其实梦里什么都有，然后隔天又有继续打拼的能量，你觉得呢？

0: 上班喽
1: ！Go go go！
2: 大家好，我是简进龙，目前是大学老师。我的工作哲学是尽人事，听天命。乍听之下好像有点消极，

0: 但在充满不确定的现实中，这其实是维持积极面对的态度。在这个时代，大学老师承担的角色不只是教学，还包括研究、辅导、行政、校外服务等，每项任务都有难度，也充满不可预测性。因此慢慢体会到尽人事听天命这样的传统智慧其实非常受用，并成为我的工作哲学，甚至是人生哲学。面对任何事情，认真去做，尽力做到好，即使结果不是100分，通常也不会差得太远。有时候因为一些不可控的因素而导致结果不如预期，只要知道自己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至少也能够心安理得，问心无愧了。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台中分台 FM94.5 轻松上场。
1: 好，在这个高度竞争的社会里面，哇，现在真的是非常快速，大家都是要想办法可以生存下来，所以各个工作我觉得现在没有工作是很好做的，但如何能够在工作当中找到意义跟方法，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好，目前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国道一号北上 235.3 公里，在靠近湖尾交流道中内侧的地方有铁制品掉落，那刚好就在这个虚线上啊，内侧跟中间车道之间。那另外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部分，目前啊来到大雅系统过后的地方，车开始多起来，速度变慢了。那连带影响的是双向大雅系统要汇入国一北上的匝道，目前大排长龙。国一北上靠近造桥地磅站的地方，因为内侧施工的关系啊，所以造成了车多。那今天这个施工好像拉的有比较长一点，所以这个施工围篱摆放的距离比较长。那国道一号南下部分则在湖口服务区到竹北，目前车子也越来越多。国一南下过了头份，接近造桥地磅站，那么今天这边也拉得很长，就是整个施工围篱摆放的距离拉长了，那么占用到内侧，所以这里流量目前也开始增加了。那比较严重的塞车呢，是在国道一号南下215到217公里，这个地点呢是过了园林，靠近园林地磅站封闭了外侧车道进行施工，哇，这个塞车回堵大概到206公里附近，回堵将近差不多有9公里到10公里左右，所以这个路段行车方面还是要提醒朋友提高警觉，提早减速因应。那如果您有赶时间所以如果赶时间，建议您就能够尽早的做改道。那很多朋友要从这里汇入台76线做改道，所以要汇入台76线的埔盐系统的部分，目前也是有排队的情况所以更早一点来做改道可能更好哦。好，那如果还有任何其他路况要补充提醒，再麻烦大家拨0800-000-123电话提供警广都下。

0: 你好好听话。
1: 纵横股海，
2: 掌握行情，
1: 股市看盘。
2: 美国联邦准备理事会 FED 啊，礼拜三召开了利率决策会议，然后宣布要升息一码，这也暗示今年底啊之前还会再升一次哦。所以亚洲股市呢利空出尽，那日经股价指数上涨超过700点，而韩国股价也上涨了超过 1% 逼近6800点。那台股呢也在台积电开盘上涨带动情况之下，指数开盘上涨了 87.21 点，以 45936.11 点开出。在晶圆双雄、矽晶圆、记忆体 IC 设计、AI、低轨卫星、光电这些电子类股领涨，塑胶、机电、化学、玻璃、传统产业助攻，指数开高走高，上涨超过了700点。

0: 又来到46,593点，也站上了月线跟十日线哦。那目前整个大盘部分是上涨了654点，指数来到46,503点，成交金额比昨天多了4202亿。另外，上柜市场部分上涨了1.7点，指数来到400.91点，成交金额是1490亿。而在亚洲股市部分呢，则是涨跌互见，日经股大指数目前小涨了97点，指数来到64020.20点，韩国综合指数上涨14点，指数来到6732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299点，指数来到24413点，上海综合指数下跌20点，指数来到3870点。以上是即时股市行情。
1: 想加入景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2: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1: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
2: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制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广台南分台。
1: 本次采线上应征，提现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9月28日前上传完毕。
2: 资格符合者择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
1: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4叶小姐洽询。
3: 尽管欢迎您加入。
0: 好，这是在台南分台哦，所以上班地点是在台南哦，那是一个正职的职缺，也欢迎朋友们对广播有兴趣啊，有兴趣的朋友啊，可以报名来试试看哦。来自于拉瓦跟汉堡黄所合唱的这首歌曲叫做《青春多美丽》啊。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在过了这个园林交流道靠近园林地磅站前215公里开始封闭外侧施工，还是相当严重的堵车，回堵到指标206公里附近，沿途走走停停，今天朋友及早做改道。

0: 青春多美丽哦！不晓得你的梦想里面哦，有没有一个选项是说要结婚呢？好，那如果说这个结婚婚假比较多，会不会让你有更有这个结婚的动力呢？好，这个是为了要推动哦，这个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家庭支持篇呢，所以劳动部今天哦将要预告修正劳工请假规则，把现在劳工婚假比照军工假的一个婚假日数，那么由原本的8天要延长到14天，那新增加的6天婚假期间的工资呢，雇主会先给，之后呢再向劳动部来申请补助，好，希望透过增加婚假，然后降低企业的负担，营造更友善的一个成家职场的环境哦。好，目前在路况部分呢，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部分呢，在大雅系统路段原本的车多，慢慢的有比较疏解一些些。那双向哦，要汇入国道一号的这个大雅系统，双向的这个车道上面哦，目前还是有车多哦，就是在大雅系统双向汇入国一的匝道上面，现在还是大排长龙的情况。那此外呢，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靠近造桥地磅站内侧施工，后方有车多。国一南下部分呢，则是从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还是间歇性车多，再往南靠近造桥地磅站同样内侧施工，也造成了车多回堵状况。那此外呢，目前在国一南下这个路段塞得非常严重哦，是因为在国道一号的南下215到217公里，这是过了园林交流道还没到园林地磅站，封闭外侧进行施工的关系，那么也造成了后方相当相当严重的一个堵车状况哦。那目前整个车阵尾端呢，大概在指标206公里附近哦，国道一号北上206公里附近，那这边呢现在车行速度都比较缓慢一些，哎，不过目前看起来好像车阵有比较缩短一点了哦，大概从208公里附近开始，也就是国一南下过了埔盐系统之后开始塞车，不过塞车之后就会定点走走停停，一路要过215公里过后才会车行速度渐渐的恢复顺畅。那国道三号部分哦，目前南下在过了竹崎之后大概293公里附近，封闭内两线车道进行施工的关系，所以这个路段目前也有车多状况。对不起，更正一下，封闭的是外两线啊，外两线车道封闭施工，那么只剩内侧可以通行，所以这个路段目前也同样车多，速度缓慢的情况。那其他中部地区的行车情形，大上来讲还算维持顺畅。那国一北上235.3公里，靠近湖尾内中车道的铁制品，现在没有接获到后续来关心。10点半，警广新闻。啦啦啦啦啦啦啦！警察广播电台，警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警广新闻。响应世界病人安全日，卫福部启动全国病安周。

0: 要慢性病医疗照护，将防线由医院延伸到居家，选出三家标杆医院，分享居家透析等实务经验。记者尤柔纯报道。
1: 今年的世界病人安全日聚焦在 NCD 非传染性疾病安全照护，从医院延伸到居家照护。卫福部长石从良说，
2: 因为 NCD 的一个特色，它是一个很长期的这个 life course， 一个全生命的照顾，所以应该要在这个照顾的过程当中降低这个伤害，包含诊断的误诊延误，希望能够早一点诊断，正确的治疗，降低不必要的住院等等，这个就是我们今年的这个主题，那么也是融入在我们的888的计划里面一起来推动。
1: 卫福部今年遴选出北中南三家标杆医院分享实务经验，台大医院建构心衰竭连续照护模式，让病患死亡风险评估从五分钟缩短到一分钟内。中国附一针对居家血液透析建制远距智能监测以及预警系统，奇美医院更打造 AI 辅助脑中风影像判读，缩短抢救时间，病安至关重要。近期新北诊所 C 肝群聚事件也引发关注，医师司司长刘月平表示，外部调查报告预计年底前出炉。另外，针对淡水狼药师迟迟未行政处分，他表示因为涉案药师遭羁押，所以导致行政程序卡关，将再与地检署沟通。警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0: 高雄一名女子误信假交友诈骗，损失30万元，诈团食髓知味，再度行骗。女子惊觉上当后，配合警方诱捕，顺利逮获这名搭高铁从台北南下取款的车手。记者徐俊秀报道。
3: 56岁蔡姓女子在网络结识一名自称新加坡籍的陈姓男子，对方扬称入境台湾时遇安检问题，随后另一名自称航警的刘姓男子接续联系，谎称需缴清30万元才能入境，并派人到鼓山区向蔡姓女子收取30万元现金。几天之后，对方又以其他名目要求再交付40万元，蔡姓女子才惊觉受骗，报警求助。高雄市警局鼓山分局内委所所长陈宏达说，
4: 刚掌握相关情资，立即周边部署警力。女性车手于14日19时许依约现身准备取款时，警方立即上前将其逮捕，并起获收据等相关证物。全案讯问后，依涉嫌诈欺、洗钱防治法等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并持续向上溯源追查幕后共犯。
3: 鼓山警分局提醒，网络交友应提高警觉，切勿轻信素未谋面的网友，以入境受阻、缴纳保证金或急难救助等理由要求交付金钱。公务机关也不会要求民众私下交付现金或派员面交收取费用。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屏东科技大学占地近300公顷，学生几乎都靠机车移动，但也导致校园车祸频传，近两天就发生6起车祸。校方积极推动 U-Bike 2.0 公共自行车进入校园，试营运不到一个月，就有7000多人次使用。记者宋玲报道。
5: 大专院校才刚开学2天，屏东科技大学校园内传出了6起交通事故，其中一起在15号的下午，内埔警分局前往了解，双方驾驶没有重大的伤亡，救护人员送往荣民医院救治。龙泉所巡佐关志刚说，
6: 重机车左转仁爱路时，与另一部执行之普重机车发生交通事故，所幸双方驾驶并无重大伤亡情势，经警方检测，双方左侧时均为零，后续由救护人员送往荣民医院救治。
5: 而为了降低交通事故发生，屏东科技大学在屏东县政府协助之下，引进 U-Bike 2.0 公共自行车系统。校长张金龙表示，希望透过 U-Bike 串联校园各个主要场域，并且与校园公车相互搭配，减少汽机车短程移动的依赖，也欢迎邻近居民跟访客骑自行车探索校园，以低碳的方式感受屏科大自然环境。经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0: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郑杰仁说明一下天气状况。杰仁早安。
7: 主持人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今天东北季风减弱，各地天气稳定，为多云到晴，只有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地区、大台北山区还有恒春半岛降雨几率稍微高一点，有一些零星的下雨机会，而午后南部地区及中部以北的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 温度方面，各地夜晚清晨低温约23到26度，白天高温，北部和东半部可以来到28到30度，中南部31到33度，南部局部内陆甚至可以来到36度左右。而且近中午前后紫外线比较强一些，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由于风力偏强，苗栗、台中、恒春半岛及兰屿、澎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请多留意。而第24号轻度台风杜鹃早上8点在鹅銮鼻东方约3090公里的地方，未来将往日本南方海面移动，对台湾天气不会有直接的影响。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杰仁。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黄莹播报。谢谢收听。

0: 空姐，我刚刚看到你的脸书，你去哪里玩？照片很美哎。
1: 你是说人美还是风景美呀？
0: 当然是都美呀。
1: 算你会说话，那我就告诉你哈，美丽的方法，那就是多认识朋友，常常出去玩，而且啊，认识的朋友要跨域、跨龄、跨温层。
0: 跨域、跨龄我懂，可是什么是跨温层啊？
1: 跨温层的意思哈，就是要认识不同温层的朋友，因为同温层的朋友啊，你说什么他都说好嘛，不会给你不同意见的。搞不好哪天啊，你被那个假交友真诈财的骗子骗了，同温层的朋友啊，还跟你说，嘿嘿，恭喜你谈恋爱了。
0: 蓉姐，你的交友不是有质、有量、有多文，而是跨域、跨龄、跨温层。真的很特别、欸、
1: 哎呦，再怎么样特别的交友观念哦，其实都要小心诈骗集团，他会利用假交友的方式诈财。
0: 这个我听过啊，诈骗集团啊，都会先用征婚的方式，让你以为遇到心目中的真命天女或真命天子，等到你信任他了之后，就开始假装他家的人生病需要钱的理由，然后啊，就要你汇款给他。
1: 哎，不错哦，这样我就不担心了。对了，你刚刚是要问我怎么把照片拍得美，对不对？我还没有回答你呀、
0: 啊。有啊有啊，蓉姐、嗯，你刚刚不是说多认识朋友，出去玩就会变美吗？
1: 哎呦，
0: 啊，这样不是哦。
1: 嗯，不是啦。哎哎，但也是啦。啊，不过这也不是最主要的原因呐、啊。哎呦，怎么？哦，我刚才说我不担心你被骗了，现在我很担心了。哎，其实照片哦，要拍得美，还是有很多美美嘎嘎，像是那个灯光要注意呀、啊。
2: 假交友真诈财的诈骗手法层出不穷，往往利用男女情感骗取信任，进而诈财。网络交友容易被爱情冲昏头，而陷入网恋诈骗陷阱。提醒民众，网络交友即便对方表现得非常亲切或主动，在提出借款请求时，不管理由多么合理，都应保持警觉，尤其是没有见过面或短时间内建立的情感对象。如果遇到诈骗案件，应冷静查证，并拨打110或反诈骗专线165查证。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早10:38，欢迎朋友们在新闻气象过后继续跟季谦共度到中午12:30，轻松上场节目。那目前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啊、哦，原本在这个双向台七四线大雅系统汇入国一北上匝道的车多，现在看起来应该已经完全都疏解了。那国道一号北上啊，在大雅系统过后的主线，目前车流也都已经恢复正常。那此外呢，在国道一号北上啊、因为受到到了造桥地磅站这里封闭内侧施工影响，这边流量大，速度慢。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依旧车多，这都在国道一号哦。那南下部分是湖口服务区，一路到竹北也是越来越拥塞。再往南呢，则是受到靠近造桥地磅站封闭内侧施工影响，那目前后方车多回堵，所以大概国道一号南下过头份不久开始车多，一路要过造桥地磅站才会比较顺一些哦。那此外呢，往南目前受到了在国道一号南下215到217公里，也就是过了园林之后，然后呢还没有到园林地磅站前封闭外侧施工的关系，后方回堵到了浦沿系统，所以大概从208公里附近往南就开始定点走走停停。如果赶时间朋友，建议您或许可以提早做改道会比较好一些。那补充一下，台76线西行啊，要往鹿港的方向，因为受到了这个施工影响呢，所以在浦沿交流道以西一路到了

线到144号线道、哦、在台76线往鹿港方向的这个车道呢完全封闭无法通行，要麻烦朋友提早从埔盐出口下、哦、这个是台76线西行往鹿港方向呢来到埔盐交流道就必须

0: 我。九四五会客室，
1: 就是有意思。
2: 好，今天我们访问到的是南投县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队队长邹正达，邹队长好，您好。
3: 主持人以及监广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好，来，今天呢，队长带着什么样的议题要来跟大家做分享呢？
3: 我想刚刚在开头，穿插的一个广告里面有提到假交友的一个诈骗。
2: 对，
3: 那我们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一个主题就是，这暑期期间我们少年诈骗案例的一个状况以及防治的一个作为。
2: 好，所以我们要来谈一谈是跟青少年有关的这个诈骗的案件嘛，那有没有什么样的案例的分享呢？
3: 最主要就是说在这个暑假期间，那我们同学上网的时间会增加嘛，
2: 对，
3: 那社群的一个活动频繁也让诈骗集团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到这些的年轻族群。那近年来有许多的青少年透过翠啦、IG 啦、Facebook 等以及 Line 等平台会来交友。那同样的，诈骗集团也看准了这个趋势，
2: 是，
3: 所以他会利用这些平台啊，假冒帅哥啦、美女啦，甚至于说有一些投资达人的一个假冒高收入的人士来接近被害人，再利用这些的一个交友的一个情感让这个进行诈骗的一个手法。
2: 是，好，所以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比较跟这个有关的是刚刚队长有特别提到说假交友的这个部分嘛，
3: 对
2: 对。
3: 那我们今天会用两种常见的一个手法，第一个就是假援交诈骗，第二个就是假交友投资诈骗的一个案例。那希望透过这两个案例提醒大家来提高警觉。
2: 是，学生学生跟这个假援交诈骗有什么关系啊？
3: 通常我们到大学的时候，大学生对这种异性的一个交友，所以他会比较想要去尝试这种的一个状况了。
2: 是，
3: 当然可能是在对于异性的一个向往，或是说他自己本身在暑假期间可能有打工啦，甚至有一些钱他就想要去尝试嘛。
2: 好，所以我们今天要分享的是用从案例当中来跟大家分享嘛，
3: 是的。那近期刑事局公布了一起我们暑假期间的一个假援交诈骗案件的一个案例啦，那也统计了这一个数字今年的暑假已经有超过300名的学生遭类似的一个手法就是假援交的一个部分被诈骗了。
2: 所以不是少数
3: 真的不是少数。那我现在就用一个案例就是有一名21岁的男大生，他在翠上面有看到一个自称大三女学生的一个账号，那对方他就会声称说兼职援交嘛，那双方谈妥见面交易后却要求先那个女的就说你要先购买一些点数作为保证金这样子他才能信任说对方是有这个意愿的。
2: 是，
3: 那在被害人付款以后对方又以身份要验证什么会员认证以及约会保证金等这个一些有的没有的理由
2: 就好怪的名目
3: 对啊，就是不断要求加码要付款。那所以说这个男大生他就怀疑是不是被骗还是怎么样那提出就说跟对方有讲说你到底是不是真的嘛。
2: 是，
3: 那这个时候就会有一个自称帮派的大哥这个人出现，那而且他又掌握他的一个个资跟住址，那如果说跟他讲说，如果你不继续付款的话，就要对他不利，以及或是对他的家人，不利的一个言语恐吓。
2: 所以他刚刚用什么身份认证、会员认证，这其实就在取得他的个资嘛，
3: 是没有错。哦

0: 它慢慢一点一点的哦，先求到你这一些的一个资料，
1: 嗯，
0: 那你入网了以后，它就可以用这一些的一个个资来要挟你，嗯、
1: 是，好，
0: 所以说这一件案件后来，被害人他为了怕事情曝光嘛，因为第一个假援交的部分就是不法嘛，
1: 嗯，
0: 他也不希望说把事情曝光。啊，也甚至于担心遭到那个报复，所以说他就一直付款，嗯、金额有达到30几万了。
1: 哇！
0: 后来他不慎其扰，他才去选择报案处理。
1: 哇！哎、欸，大学生30万是很大一笔数目哎、
0: 欸。对呀、啊，
1: 嗯，
0: 而且讲白了，他甚至有可能是借钱来付这些款。
1: 对啊，很有可能。
0: 嗯，
1: 对。
0: 那。后来我们警方也去巡线破获了这个诈骗集团，其实根本就没有所谓的援交的女孩子啊，也没有所谓的什么黑道的一个背景啊，这些都是诈骗集团哦，他们自导自演的一个手段啊。
1: 嗯，好像从这个案例当中，我们可以学到一些什么呢？
0: 其实这个案例里面我们可以看到齁、有几个特征啊。第一个，他都会利用美女的一个照片或是暧昧的一些对话齁、来吸引你来上钩啊。那第二个，他会一开始就是说啊，你要保证金啊，或是验证费啦、或是刚刚讲的有的没有的一些费用名目，让他要求你先付款。那再来他就会取得到你这些的资料的时候，他就会假冒哦经纪人啊，或是那个黑道的大哥啦，来进行恐吓哦，逼迫你哦持续的来做一些汇款的一个动作。
1: 嗯，是好，所以我们从这个案例当中要提醒大家的是什么呢？
0: 其实在这个案例里面哦，我们警方最主要要提醒各位哦，只要是网路交友。那过程中他会有提到说要求先购买点数啦，或是支付这些的有的没有的一个保证金啦，甚至于说要提供你个人的一个证件资料，这个几乎可以判断就一定是诈骗。
1: 嗯，
0: 那尤其是如果你收到这些恐吓的一个讯息或言语的话，不要千万不要因为害怕而持续来付款。应该要立即停止做一个联系，那保存相关的一个证据、甚至于说手机对话的一个画框、那向165来做一个反诈骗专线的一个求助啊。
1: 嗯，好，或者是拨打110也都是可以的啦。
0: 对啊，当然这个是我们是
1: 好，那我们请邹队长先稍后一下，我转达路况，等一下我们回来继续还有第二个案例跟大家做分享。那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现在在北上的部分呢，是来到造桥地磅站，这里目前内侧施工的关系，所以这边车多，速度比较慢。那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新竹到竹北车流稍微大，南下部分接近湖口的地方有一点车多，再来就是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同样是车多状况，南下的造桥地磅站前那一侧的施工现在反倒车流比较疏解了。那再往南呢，受到了在215公里，也就过了园林交流道之后封闭的是这个外侧车道进行施工的关系，所以造成后方大概回堵到指标208公里，也就是过了普盐系统往南就开始定点走走停停状况，这个蛮严重的塞车，建议朋友可以及早做改道。那国道三号部分是南下靠近蓝潭隧道这里这边呢是封闭外两线车道进行施工，只剩内侧可以通行，所以同样这个路段呢也有车多，速度比较缓慢的情况。好，任何路况提供麻烦您电话0800-000-123。再回到今天我们945会客室电话访问到的是南投县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队队长邹正达队长，在我们电话线上。好，队长，我们第二个案例要来谈的这个是假交友方面嘛，那假交友一直也都是一个诈骗集团常常利用的一些手法。那我们根据这个165打诈仪表板上面的网站统计，其实那个不仅是报案件数蛮多的，那个金额也是很吓人的。
0: 对啊，你看以那个打诈仪表板里面，它排名第三的是交友投资诈财。
1: 嗯，
0: 那在7月底以前，我们同

0: 的资料哦，总共有838件，
1: 是，
0: 那财损是高达8亿多，
1: 嗯，
0: 那第四名的也一样，都是这类似手法，是涉嫌应招诈财的一个诈骗，
1: 嗯，
0: 哦，那个也是700多件，那财损哦1亿多，那第五名的就是刚刚有提到说假交友征婚诈财的一个部分，
1: 嗯，
0: 也是500多件，财损也高达2亿多。
1: 哇，
0: 那这些数据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诈骗集团非常喜欢利用这些交朋友啦、谈感情啦，
1: 嗯，
0: 啊，作为接近被害人的第一步啊。
1: 是，
0: 那尤其是我们刚才有提到，年轻朋友可能会觉得说，哈，对方每天陪自己聊天啊，那关心自己的生活啊，慢慢的产生信任哦。那等到对方开始哦讲到哦，哎，我有在投资一些那个理财的部分啊，好，哦，可以介绍你赚钱的一个机会哦，这样子就是慢慢降低你的一个戒心啊。
1: 嗯，好，所以我们如果要防范这一类的诈骗案件的话，怎么做呢？
0: 其实有3个比较简单的一个原则啦。第一个就是你谈感情哈，只要谈到投资哈，你就要注意，就要提高警觉啊！
1: 真的，
0: 尤其是那种哦，都是只有在网络上啦，或是在手机上面的一个哦那个网友啦，那你也不知道对方到底是谁，那只要取得信任，他就开始跟你这个讲说投资或是理财的时候，你就要小心了。
1: 对，
0: 那第二个就是哦，他都会跟你讲说啊，这个保证获利哦，你获利几%，这个就是也是一个手腕啊，也是一个手段啊。人家讲的常说，你投资一定会有风险啊，不可能说稳赚不赔的东西啊。所以说，如果有提到说保证哦获利的部分哦，一样你就要稍微注意说，这个应该是那个诈骗的一个行为啊。那第三个，刚刚有提到说，他这些都不行的话，换接下来就是威胁恐吓了嘛。那如果你遇到恐吓的话，千万不要汇款。他利用你这些人性哦，你不管是好奇心啊，你的那个什么你的情感啊，或是说你的恐惧心啊，这个都是诈骗集团最主要的一个手段啊。
1: 嗯，
0: 是。
1: 是，好，所以哦，像这几个哦，你看那个青少年或者是他们如果真的遇到这类的情况，其实那个钱很可能都是去借的哦，就是被不管是怎么被的说要投资啊，或者是说被威胁啊，那个被勒索的这些钱都是去借的比较多这样。好，那如果遇到像刚刚队长你提到的说，比方说被恐吓这件事情，好，那被恐吓的话，那到底应该怎么做会比较好呢？
0: 其实最主要的，如果你真的被骗了，或是说有遇到这些的个状况的话，
1: 嗯，
0: 你可以采取下列几个步骤啦。
1: 嗯，
0: 第一个，你就是哦，手机上面的一个截图保存证据嘛。
1: 对。
0: 那第二个，一定要马上停止联系哦，尤其是不要付款。
1: 嗯。
0: 那第三，刚才有提到的，你打110或是打165专线来查证。
1: 嗯。
0: 那第四个就是，请我们警方来帮你嘛，
1: 是
0: 这个几个步骤哦，其实就是最主要哦，你已经发生了，但是你千万不要害怕，
1: 是
0: 哦，希望说由警方哈来介入来帮忙你。
1: 对，好，不过有些人可能怕被人家知道，所以你可能会比方说觉得很丢脸哈，那你就把那个所有的证据都把它删除，这样哇，那这个证据没有保全哦，这对日后要侦办、要办案、要处理，其实是真的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哈，所以一定要保存证据，这点非常非常重要，这样子
0: 哈。其实我们警方哈，现在也遇到一些困难点，就是说像主持人你刚才讲的，他今天怕被人家知道，或是说家丑不外扬，
1: 对，
0: 那就选择不报案或是不处理，
1: 对，
0: 那其实这就是会造成哦，这些让这些诈骗集团哦，陆陆续续哦，他一直会想要去骗人的一个心态啊，
1: 真的哎，就是我们其实报案不是只有帮我们自己，帮助更多人不要被骗哦，这件事情，
0: 对，是的，
1: 好，把它转换一下，你就觉得说你是在做一些有益别人的事情，这样子啊，哦，好，来，最后这个队长有没有什么最后要总结补充的？
0: 其实诈骗集团他最

0: 厉害的不是科技，而是利用人性的一些弱点啊，哦，包括刚才讲的贪心啊、害怕啦、啊、着急啊，以及羞于求助等心理。那尤其是特别提醒我们的年轻族群的朋友，你网络交友可以，但是只要涉及到金钱、投资、哦、保证金这些，甚至于说个人的资料的时候，一定要提高警觉啦。
1: 嗯，
0: 那尤其像最近有一些哦，在 LINE 上面说，哎，请你帮我投票啦，哈、哦，那个小朋友要哦，
1: 什么绘画比赛啦，
0: 绘画比赛啦。这个最近有很多，因为
1: 对我自己就接过好几个，
0: 再把你投票以后的一些认证，然后回传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当你认证码回传的时候，你的 LINE 就已经被窃取了。
1: 嗯嗯
0: 哦，最近发生很多这个案例啦，这个也是要提醒大家。当然，你不是不可以投，而是说你要确认。哦，你要确认说这个是你朋友发出的，
1: 对，
0: 他真实的说拜托你帮他投票，
1: 嗯，
0: 哦，你才上网去投，
1: 是，对啊，哈，所以有时候那些都是因为他们的朋友账号已经被盗了啦，啊，所以他就发出来这样子啊，他也不知道怎么通知你这样哈，所以大家真的要提高警惕，要再次确认一下这样子，
0: 是，
1: 嗯，
0: 我们几个口号啦，就是说第一个。青春不要落入那个诈骗的一个陷阱啦、
1: 嗯、
0: 你要一听二挂三查证，我不轻信这些的一个那个诈骗集团的一个那个的话语嘛，
1: 嗯，
0: 哦，甚至于说你不要汇款，不要隐瞒、
1: 嗯、
0: 那遇到问题齁、哦、勇敢的来求助啦，
1: 嗯，好，希望大家哈，这个我们的听众朋友大部分都是可能是父母亲哈，回去跟孩子能够多聊一聊这些话题，这样子哈，多关心，建立一些好的亲子关系，这样。好，今天就非常谢谢南投县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队队长邹正达队长接受我们访问，谢谢队长哦，谢谢你们，
0: 谢谢主持人以及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谢谢大家，
1: 拜拜，
0: 拜拜。
1: 好，10:58了。目前在中部地区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现在路网图显示，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从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还是有车多。哎，南下在造桥地磅站这里内侧施工，现在又出现了车多状况了，速度缓慢。那往南呢，受到了在215公里开始，也就过了园林交流道，接近园林地磅站的地方，封闭外侧进行施工。目前后方也是回堵到埔盐系统，指标208公里，而且沿途是定点走走停停。相当严重的堵车，如果熟悉改道路线朋友建议大家及早做改道。那另外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靠近造桥地磅站内侧施工，后方也有车多，国一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车多，然后再来呢是国三南下在蓝潭隧道前封闭了外两线车道，只剩内侧一个车道可以通行，这里同样也有车多，速度缓慢的状况哦。好，另外要提醒朋友，9月21号的时候是这个国家防灾日啊、哦。那如果到时候9月21号哦，也就是下个礼拜一，大概在早上11点钟的时候呢，大家会听到这个利用警广的频道来传递政府重大的紧急讯息啊、哦。所以我们到时候会有插播115年的国家防灾日演习的情况啊、哦。然后呢，会有比方说以下为总统谈话内容。等等、哦、那另外也会有出现这个插播结束，谢谢收听等等、哦、我们来关心整点路况喽。
2: 各位兄弟嗨，中心哥再来，哇，好精彩！打起精神，让我们继续努力吧。大家好，我是王慧菊。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和亲友开心聚餐，若有饮酒就不

0: 要开车，请珍惜自己，也尊重他人的生命。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好的，我们先在进入人云亦云之前呢，先来看一下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十号东向在6.4公里靠近仁武交流道那一侧有大帆布掉落。
2: 好，这个原本应该是我们总台的路况中祥来整理路况啊，那突然之间好像就没有进到这个总台的路况中祥来做路况的会诊，所以我们再继续回来我们 FM94.5 的频道，金广台中分台所进行的轻松上场啊，我是季谦，也欢迎新竹分台的听众朋友持续加入金广台中分台轻松上场节目行列哦。
3: 顺着季节吃对好食，
4: 那一颗是
3: 24节气告诉您怎么吃，时蔬好食。
5: 大家好，我是饮食文化专栏作家柯永辉。9月7日到9月22日是节气白露，白露过后，空气中开始浮现一股清寒的湿意，夜间水汽遇冷凝结成白露，山林也随着这份清凉悄然换装。一如清代诗人秋逢甲笔下诗句“林风玉老是将熟，秋在万山深处红”的写照。此时新竹新埔的第一批柿子红了，柿子是秋冬的信使，带着季节的嘱托而来。早年台湾人偏爱香软的红柿，近年脆爽的甜柿则成了新宠。因为柿的谐音寄寓着五柿齐昌、万事如意、心想事成、仕途美好等祝福，更成为最温润的节庆礼物。柿子可分为涩柿及甜柿两大类，涩柿需经人工脱涩处理，甜柿熟透即可食。台湾气温较高，原本只生产涩柿，主要品种有牛心柿、比柿、石柿与四周柿。柿子不耐久存哦，新竹的客家人200年来利用入秋刮起的九降风与秋天的太阳，将涩柿加工成甘甜的柿饼，是保存与转化食物风味的智慧。台湾农民约40年前在台中摩天岭山区成功种出甜柿，甜柿脆而多汁，不用脱色即可食用，迅速席卷市场。如今已占全台柿子种植面积约90%。柿子不仅能鲜食、晒干或制成果酱，更可入菜。将柿饼切片入粥，淡淡甜意，如同秋天的温婉。最令我难忘的是柿饼炖鸡汤，出入口时汤清甘润，尾韵却有一抹淡淡果蜜的香气，带来秋收的踏实与家常的安稳。大儒朱熹曾以梨柿为喻，讨论人生的成熟。他说：“生食酸涩吃不得，到熟后自是一般甘美，相去大远，只在熟与不熟之间。”人生的转化，一如柿子的脱色，需经风霜与等待。我们在世间难免遇到诸多事故，只要心怀坚韧，任尔东西南北风，待秋风催熟，那事事如意的甘美便在不远之处。
3: 时蔬好时，让您健康又美丽。

非常经典的歌曲，来自于罗大佑所演唱《恋曲1990》。早上11:10收听节目《轻松上场》，我是季谦，持续欢迎新竹分台听众朋友加入今天《轻松上场》节目行列啊。那目前在这个是台76线西行要往鹿港的方向。那么从今天早上9开始啊，就是在埔盐交流道以西的路段整个封闭起来，持续到鹿港地区。那么这个路段呢？封闭做路面的施工，预计要封闭到明天早上的6:00，所以要麻烦所有的朋友，如果您是原本走台76线要往鹿港的，到了埔盐交流道就要下来，那么下来来到平面道路，看是要左转还是要右转都可以，因为下来就是台19线漳水路哦。那如果您是右转的话呢，就要在左转翻花路前往鹿港，那如果是左转的话呢，就是从这个右转光明路去接原路路再到鹿港都可以哦，看大家怎么走比较熟悉就可以来做改道。那另外目前

在国道部分的行车状况呢，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现在北上的部分剩下靠近造桥地磅站这边内侧施工还有车多，以及新竹到竹北依旧车流大速度慢。南下的部分是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车多，往南呢是靠近造桥地磅站，因为内侧封闭施工的关系，这边还是有堵车状况。还有在国道一号南下215到217公里，过了园林靠近园林地磅站封闭外侧施工的关系，哇，这台车就严重了呢。目前回堵哦，大概已经有7公里左右，沿途是定点走走停停，所以也麻烦国一南下过了埔盐系统的朋友，要提早减速因应，注意前方车况，小心来通过。那如果你熟悉改道路线哦，来得及改道，建议您及早做改道比较好。台中市区方面，中清路往文心路过经贸八路外侧有施工，台湾大道往火车站过河南路慢车道外侧施工，汇中路往台湾大道过市政路之后呢，对不起，是过了市政北七路外侧施工，不过还好车流都还正常哦。

0: 床上，车开得好端端的，怎么双手都放开的？哎呦，臣妾看着看着真是紧张啊。
1: 爱妃莫慌，此乃现代神技，名叫驾驶辅助系统，有了它，朕便能在行进间闭目养神，交由他掌舵即可。
0: 哎，皇上，您可别被这神迹给蒙蔽了。您可知道啊，根据统计，今年一到五月，国道施工车辆被撞的事故有60件，其中竟然有42件都是太过于信赖辅助驾驶才肇事的，占比啊高达70%呐。
1: 真有此事？
0: 嗯，
1: 70%。
0: 嗯，
1: 这岂不是拿生命开玩笑吗？朕竟然不查。
0: 没错，用路人啊，就是太过依赖这系统，才会反应不及。特别是咱们现在行经国道一号的石龟溪桥附近。
1: 我知道，石龟溪桥正在进行耐洪耐震改善工程，配合施工，所以车道宽度变窄，速线也调降。
0: 对呀。所以啊，更需要睁大眼睛注意前方的路况，不能放手让辅助驾驶来帮您开车呀。
1: 爱妃提醒的极是，辅助终究只是辅助，安全还是得掌握在自己的双手啊。
0: 啊，是说皇上，那下次可以换我开吗？我跟荔枝贵妃啊，最近都在练车，您啊也可以看一下我们的练习成果。
1: No， 为了大家的安全，爱妃就负责陪朕聊天，还是我来为您服务啊。
2: 国道一号248公里的石龟溪桥，因为在进行耐洪与耐震能力提升改善的工程，南北双向主线路行偏移，车道宽度缩减，限速调降为70公里。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应该要注意沿途交围警示措施，注意车前状态，不要过度依赖驾驶辅助系统，避免突发状况反应不及造成事故。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国道三号刚接货到说南下135公里，过西湖服务区之后，外侧路间有停放2部车哦，所以大家来到这里务必小心注意一下哦。那此外呢，在国三南下则是靠近蓝潭隧道，封闭外2线车道，剩内侧一个车道可以通行，这边车多，速度比较缓慢一些。那此外呢，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部分哦，目前北上大概就是来到造桥地磅站，内侧施工流量稍微大，然后往北新竹到竹北车多，南下部分湖口服务区到竹北的车流感觉慢慢的疏解消化，车速渐渐提升了。而国一南下呢，是过了头份之后接近造桥地磅站，因为内侧施工的关系，目前施工路段流量依旧大，速度依旧慢哦。那还有往南，这个施工造成的堵车更严重。好，这是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地点呢，是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215到217公里哦，也就是在原林地磅站前封闭外侧施工的关系，目前后方还是回堵到了浦沿系统，大概指标208公里，开始这边有点走走停停状况，如果赶时间建议朋友及早做改道会比较好哦。

好，这个应该是很多人都想抓住的青春假期啊、哦！这首歌叫做《青春假期结束》啊、哦、，Jimmy 所演唱的歌。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流量依旧在国一的南下，湖口湖区到竹北还是流量比较大。南下过头份之后，到造桥地磅站这里呢，因为受到了内侧施工影响，好、哦，大概有两三公里左右，行进速度也比较慢一点点啊、哦。那往南走的话，这个路段严重塞车，这是过了浦沿系统开始会有走走停停状况、这是受到国道一号南下215到217公里园林地磅站前封闭外侧施工的关系，目前后方还是回堵大概有7公里左右、哦、行进速度依旧缓慢、所以如果您熟悉改道路线来得及改道，建议朋友及早做改道行驶会比较好。那国一的北上部分呢，目前北上造桥地磅站内侧施工这边的车多已经疏解了，但是北上新竹到竹北依旧还是车多、哦、特别在新竹交流道这个地方。那国道三号南下部分则是靠近蓝潭隧道这里、封闭了外两线车道进行施工的关系，这边同样有车多，速度比较缓慢一点点。那国三的南下135公里过西湖服务区外侧路肩这边有两部车停放，目前还没有接获到后续排除哦。

0: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大家期待已久的大渡河美桥日前已完成桥梁合龙，工程正稳健迈向今年十月底通车目标。这座桥不仅跨越乌溪，更串联台中大渡与彰化河美，完工后往返两地时间将由30分钟大幅缩短至3分钟，大幅提升中彰生活圈交通之便利，为地方产业注入新效能。建设局团队将持续秉持安全、品质与效率，全力完成最后阶段工程，让这条承载地方期待超过20年的交通动脉早日完工通车。台中市政府建设局与您携手建构更便捷的交通路网，也敬祝您行车平安。
1: 好，目前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哦，流量部分呢依旧在国一的南下，目前呢大概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还有一点点车多。那往南呢，靠近造桥地磅站的地方，这边因为内侧封闭施工的关系，好，施工路段有车多情形。往南走，现在过了埔盐系统之后，开始会有走走停停状况，就是受到国道一号南下215到217公里封闭内侧车道进行施工影响，所以造成这个路段呢现在回堵大概有7公里左右，沿途会定点走走停停，建议朋友如果熟悉改道路线来得及改道，尽快做改道。那另外在国一的北上部分呢，则是在新竹到竹北目前依旧车多。那往南的国道3号呢，则是在靠近蓝潭隧道这里，因为封闭外两线车道施工，只剩内侧可以通行，这边也有车流比较大，速度比较缓慢的状况。因为深当中雷快等候11:30，激光5分钟，东台湾新闻。

警广东台湾新闻。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民国115年9月17号星期四的东台湾新闻。115年国家防灾日大规模赈灾救灾动员演练从昨天开始，一连三天在台东盛大举行，模拟花东纵谷发生 7.3 强震，动员上千人进行实兵演练。台东县政府提醒，演练期间将有大量救灾车辆和直升机频繁移动，请民众配合交管，切勿惊慌。东北角及宜兰海岸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携手艺术家康木祥，在龟山岛展出钢缆雕塑作品《无限制》，展期长达2年，

0: 到2028年9月15号，邀请大家登岛感受人文艺术魅力。请听记者罗嘉慧报道。
1: 东北角及宜兰海岸国家风景区管理处表示，这次展出地点位于龟山岛岛孤人不孤旁平台，艺术家康木祥的作品《无限制》以生命之初为创作意象，透过钢缆雕塑呈现生命最初的形貌，象征每个新生命都承载无限可能与探索世界的潜能，并寓意人类生命有限，智慧跨代延续。处长尤丽玉说，
2: 这次是结合康木祥老师的一个作品，无限制的一个作品，然后我们会在龟山岛上面做一个策展。那因为其实康老师他有一个机缘，就20几年前，康老师其实在龟山岛大概留了快1年的时间，他就在那边发想创作。那他也是想说再过20几年，希望说在他的作品能够在龟山岛这边做一个展现。
1: 这次展览把龟山岛壮丽的自然地景和当代艺术完美结合，为岛屿观光注入丰富的艺文体验。风管处邀请大家趁着展期走访龟山岛，亲身感受自然生态、在地人文和金属雕塑交融的独特旅游魅力。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嘉慧宜兰报道。
0: 花莲吉安乡公所耗时3年时间续修吉安乡志，总编撰东华大学副教授郭俊霖表示，除了纳入2002年到2024年地方发展外，人物篇收录26名代表人物，也结合 AI 推出吉安乡志 GPT。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3: 吉安乡长游淑珍表示，旧版吉安乡志记录到2002年，因而发起续修乡志，希望借由口述、影像以及文史资料整理，为后代子孙留下重要记录。
4: 从口述历史到影片文字的记录档，我相信这都是我们为后续代代子孙所留下最重要的一本文史记录，也留给我们吉安乡作为一个代代传承很重要的一个典藏。
3: 吉安乡志总编纂郭俊霖表示，纸本印刷之外，续修吉安乡志也上传数位版本到国家图书馆电子书系统，结合 AI 推出吉安乡志 GPT。
5: 使用者呢，变成有一个 AI 达人可以来跟你做吉安乡志的一个对话跟查询。好，那这是我们可能在这一次分享出来比较特别的地方。
3: 续修吉安乡志总字数60万字，10大篇，分上下册，12人编纂团队搜集公司部门档案、统计数据、田野调查跟访谈，重新爬树吉安乡开发历史跟人文。其中人物篇26名重要人物来自政治、经济、社会、文教面向，并着重访谈增加女性代表人物、原住民族重要人物，补足长期缺席的女性跟部落文化视角。请问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台电台东沟通小组长期扎根在地，关怀南回发展。今年9月，在台九线南回驿站举办“荣耀台湾”，从世界首奖走入达人6村摄影展，邀请民众前往欣赏。请听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6: 这次展出的核心作品《他的手是过去，我的手是延续》，即是沟通小组成员蔡维晨代表团队在金峰乡嘉兰村部落聚会所记录下的动人瞬间，精准展现出文化跨越世代以及族群的传承厚度，获得国际评审的高度震撼。台电希望借由这双台电之眼，带领大众看见部落那些未曾被说出却深刻动人的生命故事。台东沟通小组洪志豪督导说，
7: 蔡维晨先生从50多万件的作品当中脱颖而出，他的手是过去，我的手是延续，关于台湾族跟卢凯族的一对母女，他们去做一个传承，这份作品让世界看见了台湾族文化，也让了更多人认识台东南回地区的这片美丽的土地。我们也希望能够把台湾的文化透过摄影的作品来说台东达人乡的故事。
6: 团队走访6个部落，记录在地耆老、传统工艺家以及文化守护者的容颜，为部落留存珍贵的文化资产建立超越建设之外的深厚信任。摄影展至9月19号为止，在台九线南回驿开放免费参观，展期内都安排专人导览服务，邀请民众前往欣赏。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0: 新闻最后带您关心天气，今天东北季风减弱，环境还是偏

0: 东北风，各地天气稳定，多云到晴，只有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地区、大台北山区跟恒春半岛降雨几率比较高，有零星下雨的机会。而午后在南部地区和中部以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温度方面，白天高温，北部和东半部28到30度，中南部可以来到31到33度，南部的局部内陆可以来到36度左右。而且靠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各地夜晚和清晨的低温普遍在24到26度，局部地区会再稍微低一些。第24号的轻度台风杜鹃上午8点位在鹅銮鼻东方3090公里，未来呢会朝日本的南方海面移动，对于台湾的天气没有直接的影响。以上警广东台湾新闻由警广宜兰分台林慧珍编辑，杨生如播报，谢谢您的收听。中午12点半，请您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纵横股海，
2: 掌握行情，
1: 股市看盘。
3: 10点37分，目前台北股市上涨了637点，指数来到46486点，成交金额5631亿。上柜市场上涨0.03点，指数来到399.24点，成交金额是1981亿。而在亚洲股市部分呢，则是涨跌互见，日经股大指数上涨了43点，指数来到63966点。韩国综合指数上涨9点，指数来到6727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234点，指数来到24479点。上海综合指数下跌16点，指数来到3875点。以上是即时股市行情。
4: 菲菲啊，今天这一趟阿里山哦，可不是去开会呢，是董事长我亲自出马，要帮我们集团的高山茶叶新品牌去宫田村那里勘察新茶园。啊，你第一次坐我的车哦，给你顺便体验一下我这辆彭董特快车的服务了。
5: 董事长，我有听过黄克里斯汀秘书说哦，您开车很厉害。不过，您真的要亲自开计程车送货吗？这跟你平常在会议室里面谈几亿的生意吼，感觉很不一样哎。而且啊，这山路弯弯曲曲的，我有点晕车。
4: 啊，这你就不懂了啦。从基层做起，是我们彭氏集团的企业文化。而且哈，嘉义的山路风景多美呀、啊！你看这沿路的槟榔树、茶园，还有那云雾缭绕的山峦，哦，多么诗情画意的、啊！
5: 原来董事长的跨国企业是这样来的，真的太厉害了！风景也很漂亮，没错。可是董事长，我怎么觉得天色好像有点暗下来了？刚刚不是还大太阳吗？嘉义的天气都这么善变吗？
4: 这个就是嘉义山区的特色啊，西北风落无路啦，讲变就变。尤其哈、哦，我们现在正行驶在台18线宫田村54.8到55.4公里这个路段哈、哦，这里可是终点监控区呢，地形比较特殊，要注意的事情哈、哦、比较多啦。不过、哦、你安心啦，我已经是老司机啊。这一点小事哦，难不倒我啦！
5: 哇，还好有董事长开车，不然这里的山路弯弯曲曲，不熟的话真的很危险。您刚才说要注意什么？我要赶快记录下来，才能从实习秘书毕业。哇！
6: 行驶在台18线阿里山公路，弯道多，而且视线死角大，再加上常有浓雾，请务必放慢车速，开启头灯，并且严禁超车或占用对向的车道，以确保自身与他人的安全。特别是宫田村58.4到55.4公里重点监控路段，山区天候多变，豪雨或台风期间，当风力或雨量达到标准，就会启动预警性封闭或实施交通管制，请密切留意相关的公告。而出发前可以到交通部公路局网站或利用幸福公路 APP 查询最新路况，也可以收听警广，掌握最及时的道路资讯。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11点40分，欢迎朋友们在东台湾新闻过后继续跟季谦共度到中午12点30分轻松上行节目。好，目前路况有越来越好的趋势哦。目前大概剩下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还有车多了。那再来呢，就是国道一号南下，地点呢在215到217公里，靠近园林地磅站前，封闭外侧施工，目前后方

回堵大概到209公里哦，车阵又稍微缩短一些了啊。目前大概是接近园林交流道之前开始会有车多，然后走走停停状况啊。目前回堵大概6公里左右。那另外在国三的部分哦，南下来到蓝潭隧道这个地方，好，这边呢因为封闭了外两线车道进行施工的关系，所以在施工路段的地方呢还是有点车多，速度依旧还是比较缓慢。一些的情况，好，所以要麻烦朋友这个路段行。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景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是古小姐。

0: 小伟，快点！趁雨势还小，我们赶快爬上去山顶的地标，那边拍照超美的。
1: 哎，可是现在是汛期耶，我早上查了气象，说今天下雨的几率90%。哎，这样太冒险了吧？
0: 可是我们好不容易才走到这里，
1: 山一直都在，我们改天再过来就好啦，安全最重要啦。
2: 两位请留步，我是这座山的守护者，幸好哦，你们知道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你看一下我手上的水晶球，这是几分钟之后一场豪大雨造成山崩落石的惨状啊！如果哦没趁着雨还没有到就赶紧下山的话，你们就要在山上陪我过一整晚喽！
1: 啊，跟你，哎呦，好可怕！哦，我是说山崩落石很可怕啦，所以现在我们是安全的吗？
2: 只要记得天气状况不佳的时候，危险的地区不要逗留，还有要注意公路局发布的黄、橙、红预警机制，依照颜色做好应变措施，那就不用担心啦。
0: 哦，我看到了，幸福公路 App 真的有推播讯息，
2: 还要随时锁定警广，了解即时路况，避免灾害，避灾离灾才是最聪明的旅行。哎呀，我得走了，隔壁的三婶哦要我去喝茶下棋啦。
0: 防灾务必先预警，公路局针对重点监控桥梁及路段，在台风或是豪雨期间持续观测天气状况，并依照降雨情形设定黄色、橙色、红色三个灯号。当可能会有灾害发生，首先是黄色预警，代表加强巡查，并发布预警资讯。接着，橙色警戒是启动预警性交通管制，请配合改道及绕行。如果进入红色应变，表示路段已经极度危险，道路将全面封闭，请勿冒险通行。预警就是救命，请查阅幸福公路 App 或是拨打0800-231-035。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好，目前在国道1号高速公路北上，新竹到竹北这边依旧还是车多，速度还是比较缓慢一些，特别在新竹交流到这里。那另外在国道1号南下部分呢，目前就剩下国道1号南下215-217公里，靠近园林地磅站前封闭外侧进行施工，目前后方回堵哦，大概有6公里左右，从国一南下指标209公里开始就会走走停停，而国三南下在靠近蓝潭隧道封闭外两线车道施工，只剩内侧可以通行，这边同样车多哦。

来自于赵传所演唱的歌曲《问一问青天》。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在这个园林地磅站园林地磅站前215到217公里，目前还是封闭了外侧车道进行施工，后半是回堵到指标209公里，沿途还是会有点走走停停。那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依旧车多，速度比较慢。然后在国道三号南下部分呢，则是在南下在蓝潭隧道前封闭外两线车道施工，只剩下内侧可以通行。这里依旧车多，速度缓慢哦。那此外呢，台76线哦，汉堡草屯段东西向快速道路，目前呢西行要往鹿港方向，从埔盐交流道开始一路往西哦，一直到末端的地方都是封闭无法通行，因为进行路面施工的关系，持续封闭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所以要麻烦朋友台76线往西鹿港方向移动的在埔盐交流道就赶快下来，改走台19线的漳水路，不管您是下来左转还是右转都可以哦。右转的朋友走漳水路，再左转翻花路前往鹿港地区。那如果是左转的朋友呢，下来漳水路左转走台19线之后，再右转光明路接原路路，同样也可以到鹿港地区哦。好，待会我们在歌声当中来等候12点整全国路况整理，然后之后进行最后半个小时轻松上场节目。

0: 听到这里点，四个拢是热烘热烘的泡面。不管今仔日要食啥，牛肉、猪肉，也是食菜，只要家己食好饱饱，就是全世界第一名。大家好，我是李竹新、李竹新，你即马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 大家好，我是王燕薇。

0: 上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金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埔盐系统到北斗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 369.4 公里，在瑞隆路出口前中线车道两台货柜车发生事故，后方回堵5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364.6 公里，在顶金系统前内侧两线掉落帆布跟铁管，北上桃园到林口平均车速落在30公里左右，北上 21.2 到21公里之间，过圆山的内路间掉落麻布袋。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 47.3 公里，在树林前先前占用中内线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3公里。国道五号北上 7.5 公里，过乌涂隧道的外线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发生。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2: 我的幸福之道是
3: 家庭的和乐跟美满，
4: 平平安安的，顺顺利利的，
5: 有够用拢无剩，
6: 人生没有负担就是最幸福的啊。
7: 幸福也可以是
8: 和我的家人一起两家围，
9: 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10: 很稳定的内在，
11: 吃饱睡饱啊，
4: 就很幸福。
0: 幸福可以自己创造，
12: 我的幸福之道
0: 要幸福哦。
13: 我是郑若瑟，我觉得幸福对我而言就是每天找到好玩新鲜的事，每一个人都要。所谓好玩新鲜事，不是多大的事，而是在我身边，包括我的家人、我的环境、我的工作、我的职场，都会看到说，诶，今天有可以做些什么稍微不一样，做些什么更有创造性，更有价值感。而且在这中间，就是因为不断去想、去动脑筋，你就会把你的周围变得好亮丽哦。你的生活是发亮的，每个环节、上班、家里都会发亮。所以我太太常说：“你怎么忙个不停？”对呀，因为在这个过程，我不断创造、去改造，我不停顿的，所以会让生活就是不断有新鲜事，就会越来越好玩。但这个新鲜事不是只为自己，也为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同事啊，我们所服务的人。那这样的话，你会感觉到，因为从别人的快乐的眼神、别人开心的事情去得到幸福。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台中分台 FM94.5

来自李子森所演唱的歌曲《臭皮匠》，中午的12:07了哦。收听的节目是轻松上场，我是季谦，也持续欢迎新竹分台的听众朋友加入今天轻松上场节目行列。那目前中部地区的车流随着中午来到哦，这个路况感觉有越来越好的一个趋势跟迹象哦。那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新竹到竹北还是车多，特别在新竹交流道这个地方比较拥塞。南下的部分呢，则是过了园林地磅站之后，215到217公里的地方，这里因为封闭外侧车道进行施工的关系，目前还是回堵到指标209公里这边啊。从209公里开始，还是会有车多走走停停的状况哦，所以提醒南下接近园林交流道的朋友提早减速因应哦，目前还是塞车的情形。那么建议朋友如果熟悉改道路线哦，来得及改道赶快做改道比较好一些。那另外在国道三号还是在南下靠近蓝潭隧道这里，因为封闭外侧两个车道进行施工关系，那目前这个地方呢还是车多，速度依旧是比较缓慢一些些。台76线的西行往鹿港方向哦，从埔盐交流道过后一路到了鹿港端，那么沿途都是封闭无法通行，因为进行施工要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所以要麻烦朋友您可以从埔盐出口下去之后右转漳水路台19线再左转翻花路前往鹿港，或者是呢埔盐出口下来之后您是左转走台19线漳水路之后再右转光明路，然后接原路路前往鹿港地区，都是可以的改道路线哦。

0: 考照有训练，安全看得见。实地道路驾驶不仅能降低违规与事故风险，更能透过教练指导建立防御驾驶的观念，实际应对真实路况的突发状况，让上路不再紧张，大幅提升行车安全。为什么需要实地道路驾驶呢？
1: 一、降低事故风险。根据统计，参加专业驾训者比未参加者的违规风险降低了达 59%， 事故风险降低了 36%。 二、实际防御观念。教练会实地带领学员面对实际车流、行人、路口号志，学习我看得见你，你看得见我与防御驾驶的危险预测能力。三、心理素质建立。在专业人员指导下，克服实际上路，像是变换车道、路边停车、山路行驶的恐惧，培养良好的驾驶习惯与道德。
2: 道路驾驶实地训练核心重点。实地道路驾驶通常会涵盖以下几个重点：行前安全检查，包含轮胎胎压、车底异物，以及上车之后的两段式开门；驾驶姿势与视角，正确调整后照镜、座椅与头枕，确保行车视野死角降到最低；实际动态行驶，红绿灯号志辨识、路权优先顺序、直线加速、无号志路口安全通过。为降低交通事故风险，交通部公路局持续推动驾训补助政策，详情请至监理服务网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中午的12:15吃饭啊，杯哈，我巴肚已经在叫啊呢哈，所以这个时间是用餐时间。好，大家要赶快去吃饭，补充一下能量哦。下午再继续打拼。那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新竹到竹北车多，速度依旧缓慢，特别在新竹交流道附近。那南下部分呢，则是在靠近圆岭地磅站215到217公里，封闭外侧施工的关系，后方还是回堵，将近快到埔盐系统，大概。在国道一号南下，差不多是209公里过后，接近园林交流道的地方，车速开始慢下来，然后会有点走走停停状况哦。好，这个路段依旧持续车多，比较辛苦一些。那国道三号部分南下，受到了蓝潭隧道前封闭外两线车道进行施工，只剩内侧可以通行，这里还是车多，速度依旧是比较缓慢的。那台中市区方面呢，在瑞安街靠近中正路要往中正路的方向有施工，维持单线双向通行。台湾大道往火车站过河南路慢车道外侧施工，汇中路往台湾大道过市政北七路外侧施工，中清路往文兴路过了经贸八路外侧也有工程进行，不过还好这些施工都没有造成堵车。有路况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都有向

掌握运动讯息，就在运动午报。好，先来关心美国职棒大联盟的消息啊。美国职棒大联盟的卫冕军呢，道奇队今天力拼成国联西区龙头的五连霸，赛前分区封王魔术数字就剩下 M1 了。但是两届赛扬奖的左投史奈尔因伤提前退场，打线活力又没有办法串联，中场2-6输给红人，中段近期2连胜，而分区封王只能够再等等。那红人则在4连战抢下了第一胜。今天做客海盗主场的国联中区王者酿酒人，靠着球星耶利奇的关键安打，帮助球队以5-4逆转获胜。最近8场比赛又豪夺了7胜。酿酒人昨天以5-1击败海盗之后呢，正是在国联中区封王。今天再度拿下胜利之后，战绩来到95胜57败，傲视全大联盟，再3胜就能够达成队史单季最多胜的记录了，甚至呢再拿5胜就可以缔造队史第一次的单季百胜纪录。另外，这个是芝加哥小熊的国联年度MVP 大热门 PCA Armstrong 呢，持续缴出了火烫的手感，单场3支安打都是长打之外，还上演了单场双响炮，帮助球队以8-4击败勇士，3连战系列赛以2胜1败作收。小熊目前战绩85胜68败，在国联外卡当中名列前茅，而勇士现在则是89胜64败，持续稳坐国联东区龙头，分区的封王魔术数字来到 M5。而洋基今天则是赔了法官又折兵哦，当家队长贾吉呢只打了2个打席，就因为右小腿紧绷提前退场。那么跟双城缠斗战到了13局之后呢，最后被卡拉提尼击出了代打再见安打，以4-5饮恨输球，中断近期3连胜，系列赛没有办法完成横扫。而守护者跟白袜的美联中区天王山之战呢，进行了最后一场交手。主队的守护者呢，靠着哈尔平的逆转3分炮奠定胜机，中场6-3获胜，3连战系列赛以2胜1败取得优势。那么守护者拿下胜利之后，战绩来到78胜75败，再度抢回美联中区的王座。而77胜75败的白袜呢，则是又屈居第二，双方只有半场胜差。至于老虎队的台湾怪力男李浩宇呢，今天面对蓝鸟担任先发第二棒二垒手，4个打数没有安打，吞下1次3振，本季第10轰只能再等等。那么老虎中场1-5输球，中断近期的6连胜。另外，在小联盟奋斗的台湾混血好手费仔费尔柴德呢，日前遭到水手指定让渡之后下放到小联盟，今天面对游击兵 3A 敲出了本季第12轰，整季的打击率3围呢，分别是 .286 .375 跟 .571， 攻击指数是 0.942。 而效力红袜 3A 的台湾好手郑宗哲今天先发出击，单场缴出了双安好表现哦，连续4场比赛再都敲出安打，打击率回升到了 0.241。 再来中华职棒部分，34岁的富邦悍将捕手林黛安赛前30个打数只有挤出1支安打，累计打击率只有 0.033、状态相当低迷。那昨天他扫出了2支长打，一吐怨气，包括了转队首轰终于出炉，率领球队6-0击败魏全龙，终止4连败。那么林黛安久违获选为单场 MVP， 而洋投马蒂斯呢，先发6局没有失分，也拿下本季第3胜。好，再来是亚运篮球的消息哦。那昨天第4节一度落后22分的台湾男子篮球队呢，靠着陈盈俊、林庭谦带起的反扑攻势，一度追进到了7分的差距，两个人合力拿下了39分，可惜没办法率领球队上演大逆转，最后78-85输给日本队，无缘挺进名古屋亚运男篮的前4强。而彰化县的成功高中昨天在登峰造极的篮球邀请赛以80-57击败 HBL 卫冕军松山高中。那其中呢，张成业缴出了23分23篮板，那他呢这个即将那么要越级打怪的这个收获满满之后呢，将成为球队帮

0: 帮助前进小巨蛋的一个重要议员哦。另外呢，在名古屋亚运的部分呢，这个女子排球队呢，第一站是以3-0横扫了吉尔吉斯，那比数分别是25-14、25-15、25-9轻取对手。那么在小组赛开出了红牌，也为前进八强注入强心针。以上是今天整理的运动新闻。
1: 嗨，小明，好久不见啦！
2: 嗨，好久不见呢。你最近过得怎么样？
1: 就这样啊，就每天都在写程式。
2: 哇塞，讲到写程式，你还记得我们之前国中最喜欢的电脑课吗？
1: 哦，电脑课超好玩的，还可以吹冷气。
2: 那你还记得电脑老师吗？
1: 哦，我当然记得啊，我是既得利益者哎。
2: 哈？什么意思？
1: 哦，没有啦，就是老师都很用心上课，我当然记得他咯。
2: 我也记得他上课的样子哎。都毕业这么久了，以前学的都忘光光了，可是老师的样子怎么都不会忘。
3: 真正留下来的从来不只是知识，而是老师认真付出的身影。谢谢每一位在我们生命中留下珍贵回忆的老师。
4: 金广台中分台祝各位老师教师节快乐。
5: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五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景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0: 中部地区哦，目前还是三个路段在塞车，分别在国道一号北上是新竹到竹北车多，特别在新竹交流道这里比较拥塞。南下部分呢，则是受到215到217公里，也就是靠近园林地磅站前封闭外侧施工的关系。那这边呢，现在还是回堵相当严重，回堵到园林交流道这里，回堵大概有5公里左右，行进速度依旧缓慢。那此外呢，在国三的南下这个地方呢，是靠近蓝潭隧道的地方，那这里呢，因为封闭了外两线车道进行施工，只剩下内侧车道可以通行，同样这里依旧车多，那么速度比较缓慢一些。那其他中部地区的车流大上来讲都已经是恢复顺畅好走。那特别要提醒台76线西行要往鹿港方向哦，那么从埔盐交流道开始一路往西到鹿港端这边都因为路面施工封闭到明天早上6点钟，所以要麻烦朋友务必要从埔盐交流道下来来做改道，您可以右转漳水路台19线，再左转番花路前往鹿港，或者是埔盐交流道下来之后左转漳水路台19线，右转光明路，然后呢再接原路路前往鹿港地区都是可以的哦。好，这是现场演唱会的版本，来自于 Boyzone 跟帕瓦罗蒂泽也合唱的歌 No Matter What。 那么歌声当中等候中午12点半警广30分钟午间新闻，然后下午1点钟继续飞飞陪伴您欢乐午茶节目，也祝福您今天顺心愉快，一路平安。明天早上又到了礼拜五，好快哈！明天早上礼拜五早上的10点钟咱们轻松上场空中见了，拜拜。

0: 金广午间新闻。
1: 婚假增加到14天，10月1号正式上路。美国联准会升息1码，台股多头上攻，盘中大涨千点。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9月17号星期四金光午间新闻。劳动部今天宣布10月1号起婚降将由8天延长到14天，如果在新制上路前已经登记结婚，原本婚假8天还没请完也能适用新法规定。记者李一晨报道。
1: 劳动部预告修正劳工请假规则第二条第十二条草案，将婚假从8天延长到14天，增加的6天薪资负担将由政府支应，相关补助规定及申请流程预计10月公布。劳动部调频司司长黄启雅说，
2: 依照劳工请假规则呢，婚假基本上公司要照给，那我们这次修正以后从8天延长到14天，增加的第9天到第14天，雇主依法还是要给付工资，但是给付工资之后可以向政府申请补贴，我们会针对增加的婚假天数由政府补贴支持企业。
1: 劳动部说明，新制预定10月1号上路，登记结婚新人可向雇主申请14天婚假，针对新旧规定衔接过渡期，如果新制上路前就已登记结婚，在结婚登记之日前10天

0: 起三个月内或经雇主同意延长的一年内，原本婚假八天还没请完的新人，因仍处于婚假请求期间，婚假天数可以适用新法规定延长到14天。希望借由本次修正劳工请假规则，增加婚假日数，并搭配政府补助薪资配套措施，推动企业打造兼顾工作与家庭幸福的劳动环境。经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1: 美国联邦准备理事会今天宣布升息一码，符合市场普遍预期。这是联准会三年来首度升息，以对抗偏高的通膨。美国总统川普随后在社群平台发文表示，美国的利率应降到1%或更低。川普并指控对他抱持敌意的联准会利率决策委员，出于政治因素，强迫他亲自挑选的联准会主席华许升息。台北股市今天开高震荡，一举冲破46000大关，盘中大涨超过千点，挑战站稳所有均线，成交量也出现回稳迹象。目前上涨594点，指数来到46443点。记者游时源报道。
2: 美国联准会暌违三年宣布升息一码，并暗示年底可能再升息，美债殖利率再度飙出新高。不过科技与晶片股反弹，台股同样逆势开高，多方气势升温，表现明显强过美股。全网台积电股价上涨，对大盘形成直接支撑，资金集中在电子和部分传产类股，加权指数一举收复五日、十日及月线，成交量也有所放大。分析师江庆才说，
3: 原本预判就会升息，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讲，这个叫做利空出尽，台股就找到了一个机会。技术面来讲，台股在这边仍然是一个多头格局，因为今天的一个上涨日线 KD 有机会在50这附近形成一个黄金交叉，所以说从基本面、消息面、技术面来讲，都是有助于台股的一个往上。
2: 随着联准会结果底定，升息幅度符合市场预期，交易动能回温。外资虽然持续卖超，但空单下降到7.6万口，筹码面趋向稳定。待国际油价回落之后，台股还有挑战前高的空间。不过短线指数快速垫高，投资人还是要留意追加风险。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国家防灾日大规模赈灾动员演练进入第二天，内政部长刘世芳实地考察台东海滨公园等地，了解地震、海啸等复合式灾害发生时的应变与协作机制。记者杨欣报道。
4: 今年演练由台东县作为全国主场区，模拟花东纵谷断层系统发生规模 7.3 强震。在志工人力调配上，由台东防灾协作中心、县府支援推广服务中心与 NGO 各自成立报到站，建立专长调查机制，将志工分配到医护或水电等需求地点。内政部长刘世芳说，
5: 在灾区救灾的人，他们的通讯的系统啊，跟一般不太一样，所以他们收不到 CBS，有可能收不到，你那个地震的位移的这个监测只是针对搜救队，但是在那边附近救灾的，我觉得我们还是需要类似像用鸣笛的方式，但是鸣笛的方式是属于余震或是属于海啸，要不要做分类还是不需要分类？
6: 是应该要分类的。
7: 我们也开发出台湾的英沙瑞的管制系统，可以用英文版也可以用中文版，那哪一个地区发生灾害，到底出动多少人力，动员多少人，到底灾害的现场状况怎么样？同样就是联合国所开发的系统，我们把它电脑化应用在台湾地区。
4: 面对地震与海啸复合灾害，现场采鸣笛警报进行分类警示，救援导入联合国标准及管制系统。在海啸水域救生方面，国军工兵机械已经配备突击舟，可以配合消防与海巡单位的实际需求进行兵力派遣。金广记者杨欣台东报道。
1: 立法院本周将送出11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行政院长卓荣泰要求行政团队把国家重大政策落实执行列为最优先，务必要在有限的时间内把预算妥善执行完毕。记者朱瑞森报道。
8: 本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8月14号三读通过，立法院16号表示，总预算整理校正将近完成，将于本周送行政院。对此，行政院长卓荣泰在院会指示行政团队，总统公布后即刻按计划时程执行，在今年度所剩有限时间内，务必要提高效率，才能够把计划预算执行完毕。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9: 时间有限，但是再急再赶，都要遵守法律，都要依
6: 法行政来执行各个计划，而再辛苦再累都要把人民的福祉放在第一位，把国家重大政策的落实执行

0: 为最优先，请行政团队务必要在有限时间内把预算妥善执行完毕，紧接着还有追加预算要等待国会来审议，但是再累再辛苦，希望大家都能够完成。
1: 而在听取内政部提出公寓大厦减灾防护指引的临时动议后，卓奎表示，当社区面对地震、豪雨、强风以及火灾时，在专业救灾人士抵达前，可依循大局书的内容指引，及时做好万全应变，在黄金时间内降低伤害。卓奎也请内政部有效地发给特定对象，并详细说明内容及作用，发挥大局书最大的效用。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根据一份涵盖全球34国超过35000人的最新民调，全球民众持续支持国际合作，对国际机构的信任度也在上升，但民众对于由美国或中国担任全球领导者不放心。事实上，许多人甚至将两国视为威胁。这份调查反映，受访者对经济发展与安全挑战抱持悲观看法，近七成认为过去一年来世界的情势恶化，只有38%的受访者认为未来5年本国经济将有所改善，尤其印度和中国这两大经济体的乐观程度大幅下滑。安盛财富与安盛资本两家公司涉嫌以绿能及和牛养殖等各种名目招揽投资，八年来不法吸金超过6亿元，造成至少200人受害。台北地检署发动搜索约谈，六月讯问后，今天凌晨将两名负责人声押警戒。记者吕明宗报道。
3: 检调获报，安盛财富图信负责人和安盛资本林信负责人将公司名称取名和国际资产管理集团相同的安盛集团，涉嫌打从2018年开始，由业务员在全台各地召开投资说明会，主打东南亚房地产、虚拟资产、艺术品和演唱会等投资项目，甚至搭上绿能热潮，推出美国再生能源技术的电力胶囊，或是包装成结合饮食、旅游、日本文化的美琪和牛创新投资专案，宣称年报酬率最高可达62%，还保证获利。不少民众信以为真，纷纷投资，事后有投资人拿不回本息，惊觉受骗，提出了告发。检调出估，两家公司八年来涉嫌非法吸金超过6亿元，至少有200人受害，投资的金额从3万元到200万不等。检调搜证之后，兵分十路前往两家公司及相关涉案人住居所搜索，并传唤两家公司的负责人等8人到案。漏夜讯问，台北地检署检察官将两名负责人向法院声押禁见，4名干部分别以30万到200万元不等金额交保，全案正朝违反银行法税嫌方向侦办。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诈欺集团有组织性的招募马来西亚籍人士来台担任提款车手及收水手，层层转手诈欺赃款。刑事局侦六大队追查10名犯嫌到案，移送后相关犯嫌最重遭判刑9年。记者黄俊伟报道。
4: 刑事局侦六大队针对新竹市辖内的诈欺提领车手及收水手进行扩大追查，发现诈欺集团以海外轻松打工及高薪为诱因，在马来西亚当地吸收成员之后，指挥成员持观光签证入境我国，配合诈欺集团在商圈闹区自助提领诈欺赃款。第三队西约西队长表示，全共追查10名犯嫌到案，经清查有35名被害人，总财产损失超过新台币1500万元。
5: 经侦查并破解其犯罪模式，确认系有组织性的利用外籍旅客持观光签证在我国短期停留的特性，招募马来西亚籍犯嫌于入境期间担任提款车手及收水手。犯嫌于新竹市汇集提领赃款之后，会依上手指示于深夜或凌晨搭乘计程车前往苗栗县竹南镇交与台籍犯嫌陈某。
4: 检察官依刑法诈欺取财、违反洗钱防治法及组织犯罪防治条例等罪嫌提起公诉，新竹地方法院分别判处犯嫌应执行2到9年不等刑期。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2: 高雄一名19岁男子疑似因长期协助照顾年迈且卧病在床的祖母，不堪沉重身心压力，一时失控持水果刀刺伤祖母，警方将两人送医，在男子出院之后依杀人未遂罪嫌移送法办。记者宋玲报道。
6: 这起案件发生在高雄市凤山区一处民宅，接获通报的员警赶到现场，发现被害人的腹部受伤但意识清楚，而持刀行凶的曾姓男子则不明原因倒卧在住家浴室内，赶紧将两人送医。警方初步了解，嫌犯是被害人的孙儿，疑似因为不堪长期照护的压力

0: 情绪失控之下做出傻事。吴家所所长孙英哲说，
1: 初步了解，系为19岁曾姓男子，疑因长期照顾卧病在床之84岁祖母，近期身心压力沉重，今日情绪不稳，持水果刀刺伤。

0: 相关的通报。警广记者宋林高雄报道。
1: 因强盗毒品案遭通缉的彭姓男子涉嫌继续持有非法枪械跟毒品，台中市警察局刑警大队掌握犯嫌落脚处，展开攻坚搜索，在300公尺外的工厂内将他查获到案。记者黄俊伟报道。
2: 台中市刑大掌握情资，彭姓通缉犯不断变换住居所，经专案小组长期搜证，调阅上百支监视器之后，锁定彭姓犯嫌未张罚的租屋的地方，见时机成熟实施攻坚。
3: 哎，别跑，别跑，别跑！这这，快点，快点！
4: 这是谁？
3: 这罪犯，往哪里跑？
5: 三楼，三楼，前面的。
2: 侦二队陈宗凯队长表示，彭姓犯嫌为了躲避警方查缉，情急之下从住处小窗爬出逃逸，警方随即展开搜索，终于在300公尺外的工厂内，当场查获彭姓犯嫌。
6: 彭姓为躲避警方查缉，情急之下从小窗户爬出逃逸。警方随即展开搜索，在三公尺外的工厂查获警方内部的彭嫌，带回住处起获改造手枪三把、子弹及改造枪支工具一批。
2: 全案警询之后，依涉犯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毒品等罪嫌，将彭姓犯嫌移送彰化地检署侦办。全案在今年七月起诉，彭姓犯嫌因通缉案件入监执行。尽管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1: 美国权威词典出版商韦氏词典再次迎来大翻身，最新收录了1400个全新词汇跟定义，包括颜值极大化、超级食物、塑身衣等流行用语接榜上有名，为当今的世界提供了一扇观察之窗。各界对 AI 冲击人类的担忧与日俱增，韦氏词典特别将恐怖谷纳入定义收录，定义为因某种人造事物看起来几乎与人类无异，却又非真正人类而引发的毛骨悚然的感受。现在时间12:44，继续来关注目前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7: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园林到北斗，南下顶金系统到高雄车速在30-5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稍早在364.5公里顶金系统前内线车道掉落的帆布已经排除，再往前一些些352.8公里稍早在过了男子交流道中线以及外线车道货柜车自撞护栏的事故也已经排除。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三重到圆山车速在40-60公里之间，稍早在北上21.2到21.21公里之间过了圆山内陆间的麻布袋已经排除。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65公里孝前路前内线车道有木头的碎片掉落。国道三号南下竹崎到中埔受施工的影响，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三鹰到树林也是受施工的影响，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65公里西滨路二段265巷平交路口内线车道有两个水管头掉落。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全国古迹日前夕，文资团体集结北中南七大文资争议案件代表赴行政院前陈情，呼吁政府与民间对话，将争议案件纳入全国文化会议中讨论，为台湾的文化留下根基。记者林宇晨报道。
2: 近年来，全国各地文字保存的争议频传。抢救台湾文史故居联合发言人黄志伟指出，每四年召开的全国文化会议，今年只召开四场分区论坛，讨论的内容更忽略了各地文资正面临的生存危机。如果只依赖地方自治，台湾的文化资产将遭遇系统性的浩劫。
3: 不是地方自治，不是地方政府的个案，而是从中央到地方结构性的文化浩劫，请行政院给全国重灾区放一条生路，为我们所珍爱的台湾文化留下根基。

0: 就高雄桥头糖厂代表庄杰任也说，
1: 环境影响评估可以负责把关环评，那请问文化的破坏有没有影响评估？都没有影响评估，这个在文资法里面是有明文写的，那什么时候我们要被落实？
0: 文史团体呼吁行政院应督导文化部针对类似的文资争议案件进行实质的调查及辅导，并在全国的文化会议纳入讨论。如果是涉及重大国土开发、都市计划引发重大文资灭失，也应提出文化影响评估报告，建立争议调和的机制。经广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2: 彰化县议会今年六月间安排西湖镇民众参叙，检察官认定涉及投票行贿等罪，要求议长谢典林及父母前立委郑汝芬夫妇等五人到案说明，侦讯后当场逮捕并向法院审押。记者黄俊伟报道。
3: 彰化地检署接获检举，立即分案侦办，指挥县调查站向县议会调取相关资料之后，持彰化地方法院核发搜索票到被告住居所等九个地方执行搜索，并且查扣相关证物。乡院主任检察官高如印表示，六月间县议会一场西湖镇人事参叙，认定有涉犯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投票行贿罪。
4: 经本署检察官讯问，认被告谢楠等五人均涉犯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第99条第一项之投票行贿等罪行重大，有逃亡湮灭证据、勾串共犯及证人之余，有羁押之原因及必要，故当庭逮捕，向法院申请羁押，令其他共犯陈女等七人已均认涉犯投票行贿罪嫌，但没有羁押的必要，分别交保30,000元至100,000元。
3: 同案遭带回的包括西湖镇长参选人、现任议员代表、农会及服务处干部，也涉犯投票行贿罪嫌，不过没有羁押的必要，分别交保30,000元到100,000元，其余选民近十人都请回。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高雄市巡逻员警看到一名男子骑脚踏车摇摇晃晃，立即上前盘查，发现他是毒品通缉犯，当场将他逮捕归案。记者徐俊秀报道。
5: 高雄市警局新兴分局前进分驻所巡逻员警晚间巡逻行经前进区七贤二路和瑞园路口时，发现一名男子骑乘脚踏车，车身摇晃，立即上前盘查。
6: 我小小等嘞等嘞，
7: 我靠跟
6: 我啊，哎还。
5: 经盘查发现，55岁邱姓男子疑似精神不济。前经所所长游明四说，
8: 民警上前盘查并确认身份后，发现该名55岁邱姓男子为高雄地检署发布的毒品通缉犯。民警当场依法将他逮捕，全案在警讯后，依法移请归案。
5: 新兴警分局呼吁警方将持续强化巡逻勤务及可疑人车盘查，积极查缉各类犯罪及通缉犯，维护辖区治安，民众切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台南市警局贵仁分局太庙派出所接连受理五起车内窃盗案件，专案小组积极侦办，迅速逮捕涉案的窃嫌。记者韦金妮报道。
9: 贵仁分局太庙派出所近日接连受理辖内五起车内窃盗案件，相关案件更在社群平台引发了民众的关注。贵仁分局立即成立专案小组积极侦办，并结合社区力量，透过相关市政跟各方提供线索进行追查。经警方积极侦办后，迅速锁定涉嫌犯案的男性嫌疑人。副分局长刘文琪说，
10: 贵仁局针对辖内发生五起车内窃盗案件，经成立专案小组追查，于日前将郭姓男子拘提到案，并起获第二级毒品、安非他命等证物，全案依窃盗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台南地检署侦办，并报警检察官申请预防性羁押。
9: 警方掌握相关事证后，报请台南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侦办，依法执行拘提跟搜索，顺利将男性窃嫌查缉到案，并查获第二级毒品安非他命等证物。另案发现同租屋处另一名男子疑似涉嫌毒品案件，一并带回依法侦办。警方提醒民众停放车辆时应确实上锁，避免将皮包、现金跟贵重物品放置在车内明显处，以降低遭窃风险。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922世界无车日，新北扩大交通优惠。9月19到22号，捷运三莺线、淡海轻轨及安坑轻轨免费搭乘。记者刘威报道。
11: 新北市近年积极建设。

0: 捷运路网，并持续推动绿色运输。市长侯友宜指出，要达成少开车目标，首先要将大众运输做到位。新北市目前共有374条路线 ，U-Bike 遍及29区，超过1600个站点，累计骑乘突破3.4亿人次，日均大约16万人次。捷运则持续朝四环八线目标推进，逐步串联各生活圈。此外，为了响应世界无车日，除了推出22号当天双北管辖公车免费搭乘之外，19到22号也能够免费搭乘三莺线、淡海轻轨以及安坑轻轨。
1: 只要搭乘大众运输，载车群、网路拍照，让大家看得见，就可以来到我们市民广场，走起有2000份的 Starbucks 的免费咖啡可以喝。
0: 交通局长钟明石表示，新北市持续打造更多元的绿色运输选择，期盼民众从日常通勤出游开始，逐步养成搭乘大众运输习惯，减少汽机车使用，让城市移动更加低碳。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台北市教育局签署合作备忘录，与大学及三家科技企业合作，让学生提早接触产业实务。记者陈伟玲报道。
3: 台北市长蒋万安出席 STEAM 教育成果分享会表示，这次签署的合作备忘录将结合政治大学在 AI、大数据、科技伦理以及台师大在 STEAM 课程与教师培训的专业，同时与三家企业合作，将 AI 晶片、智慧医疗、资讯安全以及云端科技等实务带进校园，培养学生跨领域的实作能力。市长蒋万安说，
4: 我们希望结合教育以及企业，让孩子及早有实务的体验，能够顺利的衔接，不断成长，不断的蜕变，这样的一个具体成绩。
3: 教育局也表示，未来四年预计推动超过十个全球深度国际建学团，以不同科技主题安排前往美东、德国、捷克、日本、美国旧金山以及土耳其等地，让学生实际接触再生医疗、半导体、资讯安全、AI 以及无人机等产业发展，让学生从校园走向产业与国际，拓展国际的科技视野。金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一名男子四年前突发脑中风，做完检查仍找不到中风原因，进行及时30天连续心率监测后，揪出元凶是阵发性心房颤动。记者黄俊伟报道。
5: 王姓男子一觉醒来，右侧肢体瘫痪，生活仰赖家人照护，经积极复健治疗，如今可以再站起来走路，更返回职场工作。台中荣总脑血管疾病科王其生医师表示，急性中风是台湾十大死因的第四位，不仅是单一疾病最高死亡率，更是造成失能的主因。一旦中风，就是再次中风的高风险族群，要预防就要找到中风的主因，并且精准治疗。
6: 我们就帮他执行了这个30天即时心率监测的这个系统，那结果竟然发现他是属于这个心率不整造成的中风。那在30天里面出现了43次高危险的心率不整，这个叫阵发性心房颤动。那这个其实非常难诊断，因为它都是短暂出现，那过了几秒之后又消失了，又回到正常的心跳。
5: 现行常规医疗的24小时或7到14天连续心电图监测，只针对心房颤动的一种。台中荣总全国首创，将即时30天连续心率监测用在不明原因中风，揪出5种高风险心率不整，启动对应治疗。金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2: 胎动是观察胎儿健康的重要指标，若出现异常，应立即就医。记者陈依林报道。
7: 一名怀孕36周的许姓产妇产前检查时，曾发现胎儿有脐带肉紧及脐带扭转，日前因胎动明显减少就医，医疗团队随即安排胎心音监测，经评估后收治住院待产，顺利产下一名男婴。国军台中总医院妇产科医师张家庆提醒，孕妇自28周起应留意胎动规律，可于2小时内观察至少10次，或餐后1小时观察3-4次，若胎动明显减少、变弱或与平时不同，应立即就医。
8: 当我们发现这个有脐带绕颈的状况，那这样的比例其实不算低，大概20%到30%的宝宝都有这样的情形。那我们平常在家可以做的事情，那就是侦测胎动的变化，有没有频率降得很低、明显的不动， 或者是有这个胎动的幅度明显的下降。
7: 郑嘉庆医师指出，多数脐带肉紧不会造成危险，但若合并脐带扭转、受压或血流异常，可能影响胎儿养。

0: 气供应。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云林虎尾布袋戏馆今年由霹雳布袋戏接手，9月19号起试营运。记者施新凯报道。
2: 虎尾布袋戏馆自民国97年开馆，103年委外经营，经过很多团队营运，今年将由全国知名的霹雳布袋戏接手。目前馆内动线展览都在规划中。云林县文官处指出，霹雳布袋戏进驻后，不只能带来丰富的故事、人物、场景等多元展览，也能联动影视技术、在地文化。云林县文化观光处长谢明玄说：“
3: 那九月份呢，会由霹雳布袋戏来做营运。那目前呢，会有两个阶段，他们会在9月19、20做一个第一阶段的试营运。那在9月25到28也连假这部分呢，也是会做一个试营运的动作。那九月底的部分就会正式营运。”
2: 文观处表示，期待未来布袋戏馆能透过多元展览，带领游客感受布袋戏文化，建立台湾布袋戏文化基地。场馆将在19、20日及25到28日试营运。景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4: 景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减弱，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只有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地区、大台北山区以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8到31度，中部地区29到32度，南部地区29到33度，东部地区27到30度，离岛地区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杨欣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你今天过得开心吗？不管过得开心还是不开心，让小荣在空中陪伴你，打起精神来吧。欢迎收听微笑战

好，时间一点过八分了。好，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午安。好，今天微笑转圈圈呢，好，这是第一个小时，先由海伦来转圈圈。好好，大家不知道吃饱了没有哈？我真的发现哈，就吃饱之后呢，很多的这个专家还有营养师都讲哦，吃饱了之后呢，不要就是坐着或是趴下睡午觉，好，应该要站着。或者是去走走路，这样其实是目前来说大家都很认同的健康之道。好，那最重要的是呢，中午真的不要吃太油哦，好，也不要吃太多，不然的话下午就要度孤了。好，9月17号星期四，我们来看一下最新的气象资讯。好，那轻度台风编号第24号的台风，好，杜鹃，好，已经是成型了。它现在是一个轻度台风，好，看起来呢，它是去日本了哈。啊，这个我们的国人也很喜欢去日本。好，不过最近日本的这个中部地区的天候真的是蛮可怕的哈，跟以前完全都没有发生过的这个雨，非常非常的大的雨，甚至都已经是造成了这个灾害了哦。好，那这是全世界都要面临的哈，这个极端气候的影响。好，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小看哦，这个天气的预报。有时候我们会提出，这个气象署会告诉我们说，哇，现在有个比较紧急的好这个资讯，大家一定要认真的看待哦。那今天呢，东北季风减弱了，今明两天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中午过后，南部地区以及中部以北山区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现在的最新的路况。在国道上还有快速道路上呢，并没有太多特殊的状况。只有在中山高南下65公里五羊高架过中立转接道后，内侧车道有木头碎片。我们听众通报路况的听众说，他自己的车子有压到，很怕上面有这个木头碎片，上面有铁钉，所以赶快就通报这个路况了。国道5号北上49.5到49.4罗东路段内侧车道也是有这个掉落物散落，就是保利龙的箱子已经是被压碎了。好，今天的施工点呢，为大家来整理一下哈。国道5号南下头城入口内侧车道目前施工封闭。中山高，好，就是北上65到62公里平镇系统路段，好，到中立路段内侧车道有施工。国道3号北上49到44三莺到土城内侧车道修剪花木。国道3号北上57.5到56.5埔顶一隧道过后的内侧车道也是有施工的。好，在国道3号南下95公里这边，好，还没到宝山，然后就是有车道上有一些掉落物哦，也请朋友们要小心的来通行。西滨的话，目前在南下南寮，还有南下的美山联络道哈，这两个路段车子比较多一点，车速比较缓慢。那其他路况大致都是良好的，好，希望大家行车都平安。好，那如果有新的路况，就麻烦您来通报警广喽，0800-000-123。好，尽管感谢您，别忘了这个桃园新竹地方的路况呢，拨通后请按2哦。

0: 金广州好。
1: 好，为您进行的节目是微笑转圈圈，我是海伦哈，先来带一下班哦。好，接下来有一个这个新闻，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哈，也就是前一阵子呢，大家在讨论哈，说自己的爸爸妈妈最近在迷一些什么呢？追剧，追剧，没错是追剧，但是追的是 AI 剧哈。好，那今年已经来到九月了嘛哈，如果说我们对岸哈，中国呢，今年一到八月份有43万部的微短剧上线，那其中呢有超过90%都是所谓的 AI 剧。好，那今年他们这个八个月的中国上线的这个微短剧哦，有43万部，是去年全年的13倍哦。那其中 AI 剧的比重是超过了90%，主要是说这个 AI 技术在微短剧中，尤其是在创作类的微短剧呢，全部都是用 AI 的哈，被非常非常广泛的来应用，因为超

过90%哦。好，那比如说我有曾经不小心看到的哈，除了说有人的那种人间剧之外哈，肥皂剧之外，还有这个动物的剧哈，也是哎、欸、直接就是把脚本让动物来演，感觉好像还蛮受欢迎的。好，这是所谓的 AI 剧。那像这样的一个现象代表了什么呢？好，比如说中国官方统计啊，这个微短剧的用户超过8亿。好，那去年的话市场规模是突破了人民币1000亿元哦。好，大概是我们新台币4757亿元。那今年前8个月上线的微短剧43万部，好，是去年全年的13倍。那 AI 剧比重超过90%，好，这主要是现在 AI 智慧怎么讲，这个技术越来越纯熟了哈。尤其呢这个 AI 技术让像这种短剧哈非常降了非常多的成本。好，因为就不用很多人啦，好，包括声音，也不用我去配音了，对吧？好，那带来但是有相关的一些问题带来了哈，就包括了内容的品质啦，那里面的这个怎么讲版权啊之类的。而且呢如果说真人剧是精品创作的主力哈，要大力扶持，但是呢如果说相关平台开设了所谓真人剧的专区， AI 剧的发展其实是非常非常快。好，那目前大家普遍的想法是说应该要这个内容要好好的来把关，不然的话它好像没有什么阻力哈，直接就上传了。好，那除非有人注意到。好，那事实上呢，这个虽然说这个所谓的 AI 短剧产量快速扩张，但是大部分呢是没有办法回本的哦。好，因为呢8亿的人在看，对不对？但是就是没有办法赚钱了哈，目前来讲的话。好，来关心一下这个奇怪的现象AI 剧。好，这个有好多好多的 AI 剧，你的爸爸妈妈都在看这个 AI 短剧啊。那现在的这个 AI 剧呢比如说这个微短剧或者是小小的偶像剧，好，短影音，好，短片之类的，好，那个 AI 剧是超过了90%。

0: 你骑这紧呐？
1: 大家好，我是陈佩琪，骑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九月交通安全月，一起守护机车安全，延续停让文化，安全到家最重要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路口慢看停，行人安全行。驾驶车辆行经路口，若有行人穿越，务必遵守慢看停安全原则哦。慢，路口放慢速度；看，注意周遭人车；停，停让行人先通过。
3: 同时也呼吁行人穿越道路应走行人穿越道，并查看左右来车，避免低头滑手机，并遵守行人号志，绿灯秒数不足时不通过。不管是驾驶人或行人，让我们共同推广路口停让文化，让交通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好嘞，关心路况，中山高南下215到217园林到北斗路段外侧车道，因为有施工的关系，目前回堵到了208公里这边哦。好，施工是南下215到217，那回堵到了208。中山高南下八堵入口匝道有柱子掉落。好，那目前呢，在桃园新竹路况哦，还算是单纯。好，施工点呢是中山高北上65到62平镇到中立路段内侧车道有施工。国道三号呢，北上49到44，以及北上57.5到56.5，好，都是有施工在进行的。好，音乐声过后，我们一起来关心5分钟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今天在台东登场的115年国家防灾日大规模赈灾演练，内政部长刘世芳率队视察。本次模拟花东纵谷断层规模7.3强震，动员全国超过1300人及18国专家，全面验证跨区陆空动员与跨国医疗协同应变机制。记者王玉芬报道。
2: 面对大量伤患涌入，内政部长刘世芳特别关注跨单位整合的效率。
3: 现在是很多人过来帮忙的状况之下，我们怎么样在最短的时间内做最好的整合，那可以降低病患所受到的伤害的风险。你们怎么做这样的指挥工作？
4: 成立县内的灾难医疗队的协调中心。
3: 国际的队伍报到之后，他们会提交他们的处置的能力，根据他的处置能力去跟我们在地的，不管是国灾队或是在地的医疗队做一个结合。然后我们这样子的合作队里面会有叫做 medical coordinator， 他会统整这个地方所有病患资料跟这个伤患的照护，然后再把这些资讯统整给卫生局，给我们西西这边，所以这样病患的追踪跟资讯的照护跟这个串流就不会发生问题。
2: 在 ASR 实兵演练部分，实施建物倒塌、人命搜救、水域车辆受困以及车辆坠谷与空中后送等情境，并结合 5G 数位 AI 救援平台、团队感知套件以及无人机等科技工具，强化灾情掌握以及现场救援的效率。这次演练共有来自于7国109位国际搜救专家，以及国内特搜队混编执行 ASR 救援。另外有美、波兰、澳洲、日本等国专家参与 DMAT 医疗演练，展现了台湾与国际救援伙伴共同应对重大灾害的合作量能。今晚记者王云芬台东报道。
1: 桃园市政府肯定警察局查缉毒驾成效，表示快筛物资和执勤防护装备去年起已编列预算，目前毒驾快筛试剂充足，后续若有增补需求，将积极向中央争取相关经费。记者静杰报道。
5: 桃园市副市长苏俊斌表示，毒驾问题存在已久，过去受限于检测工具和标准流程未臻完善，以致部分疑似案件举证困难。经过市府多次向

0: 行政院建议，目前已经完成相关法规修订，完备查缉机制，未来将持续和中央会商精进查缉的流程，以兼顾执行员警和用路市民的安全。
1: 所以不只是对于员警，包含对于周遭的民众，可能在我们稽查或者是在我们取缔的过程里面，会有一些衍生的风险。所以我们在稽查取缔的流程跟 SOP， 甚至是不是要预警前端的一些联防机制，而不是单一员警追捕哦。我们一直在跟中央讨论怎么优化
0: 有关绘制独家风险地图的可能性。苏俊斌副市长表示，将持续优化老城区和人口稠密区的取缔策略，并导入数据分析，提升查缉的精准度。警察局长廖恒玉表示，是依照现有统计资料，桃园独驾较为集中的路段包括中立区中华路、龟山区中兴路、大同路、桃园区中山路、八德区介寿路以及平镇区平东路和中丰路。而针对高风险路段，警方将研议标示热点，提供勤务部署稽查参考。警广记者晋杰在桃园市报道。
2: 响应九月交通安全月，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左营分局走入校园，让学生们戴着 VR 眼镜体验大型车行驶时的危险情境。记者宋玲报道。
3: 为响应交通部九月交通安全月，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左营分局走入校园进行交通安全宣导，运用360度影像结合 VR 眼镜，让学生身临其境体验大型车行驶时的危险情况。学生从机车骑士视角看见，看得到大车却看不到自己的危险，强化对大型车的防御驾驶观念。
4: 被车撞很恐怖，
5: 很恐怖，
4: 小心。
5: 所以你们透过这个 VR 的体验，有看得到那个情境跟真实的画面。
4: 大，因为在 VR 里面，要是我们熟悉的地方，就是在左营街，在那里。
5: 哦，这么好玩，
4: 就会觉得很可怕。而且那个大车是真的看不到，就是其他视角，所以在走路还有骑车都要特别小心。
3: 左营分局表示，希望透过创新 VR 体验，让交通安全不只是听过，更能够让学生亲眼看见、亲身感受，真正记住“骑车唔贪挂，停让保平安”，看见危险才能够平安回家。警广记者宋玲高雄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减弱，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只有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地区、大台北山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南部地区及中部以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在温度部分，北部地区28到31度，中部地区29到32度，南部地区29到33度，东部地区27到30度，离岛地区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平浩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打击毒驾，全国警察会强力执法，而且查缉毒品源头，警方对毒品毒驾及危险驾驶绝对零容忍。内政部警政署守护您的道路与交通安全。

啊，来自王俊杰的歌声《七分醉》，七分醉啊，确实哈、啊，这已经不是一半而已哈、啊，有一点点醉了啊，可以哈、啊，放心的、放胆的来说真心话的时候啦。好，1:41为您进行的节目是《微笑转圈圈》，我是来代班的海伦。好，国道三号南下183到198龙井彰化路段内侧车道有移动式的清扫，中山高北上46.7桃园路段过后内侧车道有事故在处理当中了哈，是两台小客车和一部小货车，一共三台车的事故。中山高南下八堵入口匝道有柱子掉落，好，非常大的一个好这个掉落物，麻烦您也要特别注意了。那目前在中山高北上新竹到竹北稍微有一点点车多，车速60公里左右。台61线好西滨快速道路南下南寮双向在大庄以及南下的美山联络道也是车多。

0: 人生可以灵魂，袂使认命。为着你的理想，爱骨力拼。就算国家安怎辛苦，嘛有警察广播电台做你坚强的靠山，作为向前行。大家好，我是周自强。
1: 好，1:45。好，接下来来关心一下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哦，很容易疏忽的一件事情。如果哈家里有长辈老人家的话，特别要留心哦，这个千万不要跌倒。有人觉得说这个老呢，是一刹那间的，突然你觉得你自己是老了，但事实上哈，老化当然是逐步的了哈，渐渐的。所以很多时候呢，想要健康的话，必须从年轻的时候开始好好的来照顾自己哦。好，那每天呢，大概有5个人因为跌倒，最后呢是丧命了哈。这个不是别人害的，就是自己跌倒。那医师呢就告诉大家哈，这个行动力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能够有这个行动力呢，除了说我们的意念之外，还有就是生理上哈，你的腿要好啊哈，腿要强健哈，要矫勤才行哦。好，如果走路开始不稳的话，可能骨质就有点点疏松，或者是说肌耐力已经变差了啊，提醒大家要特别注意。好，那像是老人家啊，最怕跌倒哈，所以呢，保命就要防跌啊。如果这个常常这种踉跄啊，或者是说起身困难，甚至走路不稳，好，我们家人呢就应该要提高警觉了哈，及早的来就医评估，好看是这个肌少症，还是真的骨质疏松了。好，比如说有人在60多岁的时候退休，觉得自己健康很重要，好，就维持着规律的散步的习惯。好，那觉得自己还蛮健康的。哎，结果呢有一天去搭这个大众运输的时候，好，看到这个车门即将要关闭，他下意识的就加快脚步，没想到呢反应不及啊，结果失去平衡就向前扑倒了，那就造成了这个髋部骨折，最后必须要接受手术治疗。那大家会觉得说，看起来是很简单的动作，为什么走路会突然的这个有个踉跄，或者是说转身的时候没站稳，甚至呢像刚才在赶着客运啊，或者是搭车的时候就不小心跌倒了。像这个呢，这种情况就是让熟龄族啊，就是我们的银发族或者是退休人士要特别注意的哈。通常这个小小的一跌，竟然有可能会骨折啊，或者是呢就要卧病在床，有失能的代价，所以说请大家要特别注意。卫福部在114年这个死因的相关统计显示，我们全国呢全年有1632个人因为跌倒最后造成死亡哦。好，那等于平均会有每天是大概4.5个人呢哈。好，所以呢这个中华民国骨质疏松症学会的理事长韩德生理事长提醒大家，跌倒不是你的运气不好，那有可能是我们的身体的行动力已经衰退的一个征兆，一个警讯。好，那预防跌倒呢要顾好我们的骨骼跟肌肉，那神经的部分神经健康也是不可忽视的。像这一类的意外呢是很常见的，在国外也

也是了哈，超过90%的老年人髋部骨折跟跌倒有关。好，曾经跌倒的人呢，未来发生重大骨质疏松性骨折的风险也会增加47%左右。另外，44%左右的老年髋部骨折的患者合并肌少症，一旦骨折之后跌倒，就会面临长期卧床哈。那因为一直卧床，接下来这个肌力可能就是进一步的渐渐的流失跟衰退，那就变成了一个跌倒骨折再跌倒这样的一个恶性的循环哦。好，那骨质疏松学会就提出了行动力的四大指标，包含了关节灵活、骨骼强壮、肌肉有力，还有神经健康。关节退化可能会造成僵硬，活动受限，影响步态的稳定，骨质会随着年龄而流失，那最后呢都会增加跌倒后骨折的风险。肌肉，就负责我们坐着站起来，或者是跨步以及调整重心的一个功能。如果说肌力不足的话，身体就很难维持平衡哦，那这个就很容易跌倒了。好，那这个维持行动力需要多种的营养素共同支持。好，那所以说呢大家要特别注意，这不是只有一个动作而已，有很多的事情，如果结合在一起的话，哇，就会变成很容易跌倒，那接下来呢就会比较容易，就是要卧床了。好，我们这个熟龄的这个长辈们防跌的关键，一，要规律进行肌力跟平衡训练，二，定期检查，那也要想想看一下你是不是有吃头晕或者是会吃让你副作用是嗜睡，这样的一个药物。第三就是改善，这个浴室的部分，让浴室变得比较安全一点，比如说做一个防滑的，这个措施，还有走道的照明要清楚，那要走的地方，不要堆放太多杂物，不然的话很容易跌倒。那外出的时候呢，要穿着合脚的防滑鞋，那如果真的上了年纪的话呢，必要的时候要使用辅具，比如说助行器或者是拐杖，这都是非常重要的。好，保命防跌，其实我觉得年轻人像我常常也是因为动作太快，也很容易这个踉跄跌倒，所以呢大家一起来重视，这个行动力的四大警讯。好，那走路不稳可能就要小心，是不是身体哪里有状况，肌少症或者是骨质疏松。

好，光阴的故事来自罗大佑的歌声。好，目前在省道台61线北上99.5到99.3大山路段，哈，侧车道现在有路面刨铺的一个工程。好，这个好，这是到晚上的8点哦，好，下午5点到晚上8点。台61线北上102.6到102.5西周路段内侧车道呢也是有施工的。好，另外在国道3号南下183到198龙井彰化路段内侧车道有移动式的清扫作业。中山高北上46.7过桃园内侧车道呢有2部小客车和1部小货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还没好哦。好，那另外在即时路网图呢，目前在桃园新竹这个路况大致是 OK 的，那就是在北上桃园到机场系统这部分呢，北上的部分车速比较慢，不到40公里。那如果有其他路况呢，就麻烦您通报警广0800-000-123。好，感谢大家。那如果是桃园新竹路况，拨通后请按2哦。

大家好，我是李宣荣。透过音乐可以传递爱的氧气，陪伴你重拾美好的生活点滴。现在时间是下午2点，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2: 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331.7公里，国人德系统的外线有帆布掉落；国道一号北上295.4公里，国下营系统的路肩有轮胎皮；北上46.7公里，过桃园的内线有两台自小客车和小货车的事故，后方回堵到机场系统；北上三重到台北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三鹰到树林，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88线往东3.4公里过凤山有大货车故障，停放在外线及路肩，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Hello， 尽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慧君。开车出门的朋友，大家有没有发现最近在桃园新竹地区收听尽管又有不一样的

感觉呢？跟大家报告一下，目前景广新竹分台 FM94.9 正在进行频道同步测试，桃园新竹地区的收讯状况都相当不错哦。所以不管你是开车上班、接送家人，还是准备出门旅行，都欢迎大家转到 FM94.9 陪着景广一起上路。也希望大家有空的时候多多收听景广新竹分台，把这个好消息分享给身边的亲朋好友。最后也要谢谢所有听众朋友一直以来对景广的支持与陪伴。我是吴慧君，在 FM94.9 跟大家相约，祝福大家每天出门都平平安安，行车一路顺风，心情也一路美丽。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来自于有感觉所演唱的歌曲《再勇敢一点点》。在这首歌曲过后呢，时间来到下午的2:10。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00。接下来呢，继续一起为大家更新一下最新道路交通资讯。好，那么呢，刚刚是我们的代班小天使海。轮来稍微暂待一下节目、哦、那现在呢，小荣或继续换小荣在空中陪伴大家啦。好，那么呢，我们呢先一起来关心一下，这是我们今天的这个最新道路交通资讯。国道部分，国一南下南北双向，其实桃园跟机场系统车子都是比较多的，目前车速大概是在20到40公里左右。以及呢，在国道一号的路段呢，现在是在南向93.1公里，新竹前路段有散落物掉落，以及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呢，这是新竹往竹北车速低于60，以及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车速也是低于60公里。国道二号，这是大竹沿途一直到机场系统，车速也是降到60公里以下了，是车流的瓶颈点。接着我们继续看一下其他的路段，这是国道一号的路段，先前北上46.7公里过桃园内侧车道发生2部自小客车和小货车的事故、哦、目前已经接获排除，不过后方有一点回堵，回堵大概4公里左右。以及在国道三号路段的北上呢，57.5到56.5公里之间过埔顶一隧道的内侧车道有施工，持续进行当中。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路况专线来告诉我们喽。警广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于蔡健雅跟王源，我都不知道他们有合作过、哦、这首歌曲在哪里都很好。

首先来到下午的2:17，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圈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呢到下午的4点钟。好，那么呢要来为朋友们哦一起呢来关心一下呢，就是今天我们的节目单元哦是我们周四的知识微波炉。

好，那么呢，要来为大家哦，一起呢来这个进行的是今天的我们周四的知识微波炉。今天呢，要来跟大家。

来一起分享这个冷知识哦，我觉得真的是还蛮冷的哎。好，这个呢，应该是说哦，大家哦在日常生活当中呢会使用一些词汇，但是呢可能都会觉得说，平常哦讲。就是呢大家平常讲哦就是这样子呢都会觉得说很讲得很习惯哦，但你仔细去思考就是说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子形容一件事情，就是你没有办法就去觉得说其实讲出来你讲得很习惯哦，但是你仔细去看就会发现说你其实根本就不知道它是什么意思，只是就大家约定俗成都是这样子来用。好，那比如说呢大家哦会不会听到比如说那个哇这个东西丑不拉几的，或者说你不要这样傻不拉几好不好，然后或者说哦那个他出去玩回来然后晒得黑不拉几的，然后大家都觉得说不拉几这样子的一个语助词大家都听得懂在讲什么，但是大家有仔细想过吗，就是所谓的不拉几这件事情，什么黑不拉几傻不拉几呀、笨不拉几之类的，这后面不拉几这三个字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不能说很笨就好了，好那不拉几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一个语尾的助词哦？那这其实呢是表示说非常，或者说比如说非常的比如说丑不拉几就说非常的丑，比如说这个娃娃丑不拉几，或者是说怎么样，或者说这个娃娃丑的要命这样子的意思，或者说到了极点，那常常呢会在口语啊或是日常的聊天哦，是常常会带有一点点的贬义哦。那其实呢就是有人就在这个 thread 上面哦，就来提问了哈，就是说所谓的傻不拉几呀、或者什么不拉几哦，这个后面的不拉几到底是什么意思？然后呢，又是源于什么样子的一个做法呢？好，那就有像一些人哈、在这个解答了哈、就是说呢，这个哈、可能是来自于呢蒙古语的一个字根哈、在字根哈、那这个字根就是说加在字的尾巴的意思，因为大家知道哦、其实像很多的语言它其实是有一点就是很多词会这样组起来的，所以有可能是蒙古语的一个字根这个Belonger 之类的，加在字尾呢就是有肮脏啊混乱的意思。那现在呢大家其实在使用的这个中文呢也是呢有受到就是可能各种不同的地方的一些方言的影响。那尤其呢像是这个之前啦，就是之前呢就是在这个中国北方在用的这一些北方的官话其实有大幅的受到呢来自于满语或者是蒙语这满呢就是满清的那个满，满语呢跟蒙语就是蒙古语的话的影响。好，那所以呢这个不拉几不是什么远不拉几呀、这种用法其实也在台湾呢比较常见在外省的眷村的口音里面。好，在就算在中国会有这样子的用法呢也是比较偏东北的样子哦。那其实类似的用法呢还有台湾比较不会用哦，但是如果呢你可能听这个中国东北的人一些讲话就什么酸了吧唧啊、黑不溜秋啊、圆不隆冬啊。好，这个呢其实哦在字尾上加上这一些尾语跟语助词呢其实是阿尔泰语系就是蒙古语和通古斯语系就是女真族的一个习惯，所以这其实呢确实大家听不懂，因为呢它确实不是来源于中文，确实不是来源于中文，而是呢混杂了一些满语还有蒙语呢在其中，只是呢把它变成了中文的一个字根加在尾巴上面。所以如果真的大家有兴趣的话去研究这个语言学跟声韵学，也许呢真的是可以发现很多你没有从来没有想象过的一些事情。我是觉得在 Threads 上面看到这个讨论觉得蛮酷的在今天这个分享冷知识的单元一起来跟大家分享啦。好，就大家下次再说这个远不拉几呀、丑不拉几的时候就知道是什么意思，尤其是最近很流行那种有点丑萌丑萌的东西，对不对？像我有时候就觉得这个真的是丑不拉几但是呢真的是人气还蛮高的就是大家觉得看的也是觉得有一点点舒压的感觉嘛，丑萌丑萌的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一起听歌，来自于戴佩妮Penny 习惯这样。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您好，欢迎共同关心下午2:30的景广南台湾新闻。高雄市一名19岁男子因长期协助照顾年迈且卧病在床的84岁祖母，不堪沉重身心压力，一时失控持水果刀刺伤祖母。警方到场时，男子倒卧住家浴室，迅速将两人送医。在男子出院后，依杀人未遂罪嫌移送法办，进一步厘清案情。警方另外依法通报家暴，加强社工关怀。一名老妇人跌坐在马路上，台南市警局永康分局永信派出所员警获报前往，发现妇人是一分局通报协寻人口，背后还有一段鼻酸的故事。所幸在警方协助下，顺利与家人团聚。魏吉尼的报道。
2: 永康分局永信派出所员警叶宏雄、吴其芳晚间执行巡逻勤务时，接获110报案，指称富国二路有一名疑似失智老妇人跌坐在道路，而且疑似忘记如何回家。员警获报后立刻赶赴现场，发现老妇人已经由热心民众搀扶到骑楼休息，随即上前关怀并协助确认身份。永信派出所所长陈旭生说，
3: 经比对身份，发现林富为台南第一分局通报协寻的失踪人口，家属当时正焦急地四处寻找，结果警方通知后，终于放下闲者的心，顺利协助林富访家团圆。永康分局提醒民众，家中若有失智或容易走失的长者，建议家属可协助申请佩戴爱心手链，以帮助长者平安返家。
2: 经了解，林姓妇人原本居住在台中大儿子家中，因为大儿子突然离世，才由家属接到台南跟二儿子同住，但因为思念大儿子跟熟悉的台中生活环境，巧巧离家外出。高龄85岁的他离家后逐渐失去方向感，最后不慎跌坐在路中，家属当时正焦急地四处寻找，接获警方通知后，终于放下悬着的心。经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屏东县内埔警分局破获电缆线窃盗案，逮捕3名嫌犯。根据了解，这个窃盗集团主要窃取农地和工地的电线，光是7到9月份内埔分局就接获了7件报案。宋林的报道。
4: 屏东县内埔警分局说明，接获民众报案，指称农地内的电线遭窃，立刻组专案小组调阅案发地点周遭的监视器影像，锁定以张姓范闲为首的窃盗集团，并前往逮人。内埔派出所所长陈建维说，
5: 警方于现场查扣已剥皮电缆线、未剥皮电缆线、电缆塑胶皮、断线钳及剥线工具等犯罪工具，第二级毒品安非他命、毒品吸食器等相关证物，后续通知台电人员到场指认，确定查扣的电缆为台电公司所有之。

0: 电缆。
1: 根据了解，内埔分局七到九月份受理电缆线窃案有七件，集中在农地与工地，损失金额是90万元，而窃嫌所得拿来花用，还购买毒品。专依刑法窃盗以及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已请屏东地检署侦办。经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中秋节将至，高雄市警方创意翻拍经典电影《唐伯虎点秋香》，从古装喜剧一秒穿越现代假冒客服的网购诈骗现场，用最熟悉的电影梗拆解最陌生的诈骗招数。
3: 我们的能不能留住你是用焦糖海盐抹茶，
4: 影片以中秋礼盒能不能留住你趣味开场，经典桥段搭配谐音梗，
5: 哪里才能买得到呢？
3: 荧幕前的家人们运气真好，马上加入官网 ID 群组，专属客服人员为您服务。
4: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前镇分局携手警察局公共关系室，紧跟诈团最新手法，创意翻拍电影《唐伯虎点秋香》经典桥段，揭露近期结合赖视讯通话的新形态网络购物诈骗手法。黄元明分局长提醒，千万不要跟陌生人分享手机荧幕。
6: 诈骗集团假冒银行客服或卖家，诱骗民众登录网银 APP，翻拍无卡提款 QR code 或序号回传。若当诈团成员已拿到无卡提款 QR code 或序号后，待命的车手马上在超商进行提款或购买点数，以盗取被害人的财物。
4: 前镇警分局呼吁喜欢网络购物的朋友注意，只要对方要求你操作网络银行或提供任何提款的 QR code 或序号，就是诈骗。中秋月饼可以抢，自己的荷包可不能被抢。警广记者俊秀高雄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减弱，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只有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地区、大台北山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南部地区及中部以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气温方面，南台湾26到33度，中台湾24到33度，北台湾22到31度，台湾东半部25到30度，外岛地区24到30度。以上是这一节警广南台湾新闻，由高雄分台记者徐俊秀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8: 阿后美，
9: 你干嘛停下来？行人还没走过来耶。
8: 就是因为他要过，我才要停啊。
9: 多等这几秒有差吗？
8: 对我们来说只是几秒，对他来说可能是一条安全回家的路。
9: 嗯，那就等他安全通过再走。
8: 路口行的安全就从礼让开始，当我们下了车也都是行人啊。
10: 根据交通部统计，行人事故有超过一半是发生在路口。114年全年行人事故死亡人数为356人。115年1到4月，行人事故死亡人数较前一年同期减少21人，下降15.7%。别忘了，路口行的安全，礼让行人先行。以上广告由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大家好，我是 LZ。 网路交友陷阱很多，特别是爱情诈骗，除了使用假的照片，频繁的嘘寒问暖，还会引导你进行假投资，一步步落入诈骗的圈套。遇到类似情况，务必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别让你爱情面包两头空。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时间来到了上2:42哦，要继续呢一起为大家首先来更新一下，这是最新的道路交通资讯。目前在国道部分呢，有部分路段哦车子是比较多的，像国道一号现在主要都在塞北上，新竹往竹北车速是降到40公里以下，并且呢在北上继续往北走的湖口服务区到湖口车速也是50出头。另外国一北上平镇系统到中坜车速是30出头，这是受到北向65到62公里移动性施工的影响，后方车多。以及北上桃园到林口呢，目前车速也是落在大概45公里左右。国道二号部分大竹到机场系统车速则是50出头，一些比较拥塞的路段提醒大家行经可能要多点耐心，稍后一下咯。另外来补充一下，这是在国一南下63.2公里过中坜路段的路间有小货车抛锚。有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打电话来告诉我们，接下来呢就继续一起来进入我们今天的交安资讯站。今天交安资讯站呢在空中邀请到这位呢是国道公路警察局第6公路警察大队好分队长李任明。分队长好。
1: 主持人好，各位用路人朋友大家好。
0: 是，那今天呢邀请到分队长要来跟我们分享这个主题呢，好是跟行车安全相关哦。那其实现在呢像我自己啦就是开车的

的时候，上车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把安全带系好。但是呢，有些朋友哦，常常会觉得哇，有点麻烦呐、啊，或者说哎，系这个到底是就是觉得呢，嗯，感觉哎，有这么必要吗？就是现在呢，不管是前后座都要系安全带，但其实这件事情非常的

0: 这个21人日
1: 是，
0: 子，所以这部分也是请大家千万要注意。
1: 嗯哼。是，好，所以这个数字就告诉大家，好，这是相对呢，就是有戏比没有戏，确实这个数字就是会比较低哦。那另外还有呢，就是大家说安全带不是有戏就好，对不对？其实要正确的来系安全带，那应该要怎么做呢？
0: 因为原则上哦，还是提醒大家系安全带的时候，因为安全带是三点式的设计，
1: 嗯。
0: 哦，你要哦直接就是安全带保持原样的把它拉下来。
1: 嗯，
0: 那有的时候哦，你可能先把安全带扣起来，
1: 嗯，
0: 然后再把肩带往前拉，就是很常会看到这种戏法。
1: 嗯哼，
0: 因为安全带它分为肩带跟腰带的部分，
1: 嗯，
0: 你只有系肩带，那它防护的效果就只有一半。
1: 啊，
0: 你的腰部在发
1: 嗯，
0: 生事故的时候，它还是没有保护的。哦，这
1: 嗯哼。
0: 个时候你就会造成说你的防护本身就缺乏，
1: 是，
0: 而且你的肩带，哦，你只有肩带固定，哦，就变成你的压力可能就单纯承受在胸部这边哦，
1: 嗯，
0: 然后你的肩带哦，你可能。在发生碰撞的时候，他说要拉扯，会勒到你的颈部，
1: 嗯，
0: 所以提醒大家就是肩带跟腰带，我都要系起来。
1: 是。
0: 就不要说贪图方便，就是我直接先扣好拉下来这样。那我们可能还会碰到一种情况，就是因为安全带它会叫，
1: 是，
0: 所以大家可能在网络上买一些那种铁质的扣环。我就直接把安全带扣完那个地方，把它压住，让他以为说有感应到安全带。那实际上，哦，你这样子在碰到危险的时候，你没有系安全带，它也是很危险。
1: 是，哦，有些呢还会特别跑去买那个消音扣，就让它不要哔哔叫哦。但真的，它哔哔叫是为了要注让你注意你的安全哦，不要想说呢，就是图一时方便哦，不想系安全带，就用这样子的方式哦来去规避。但其实最主要，它会叫是要保障大家的生命安全，所以安全带也不是说有系就好哦。刚刚有讲三点式的设计，这三点呢都要确实的绑在哦人的身上，才有办法好好的固定哦，才不会说被抛飞呀。等等的状况哦，好，那另外呢，我们刚刚提到这应该比较算是成人的部分。那如果是遇到呢，有小朋友的状况哦，因为他们好像这个安全带的这个尺寸不太合，对不对？那小朋友又该怎么做呢？
0: 因为小朋友的部分哦，这个提醒一下大家哦，小朋友他根据年龄的不同，他有需要不同程度的保护，尤其是你年龄不到2岁的这个婴儿、幼儿，他的婴儿座椅哦，应该是你要用这种后向，就是
1: 会跟
0: 他
1: 驾
0: 长得就
1: 驶背
0: 跟
1: 对
0: 我们
1: 背，
0: 平常。对对对，它长得跟我们平常用的婴儿座一样，可是你它的方向就是180度反转哦。哦，这样的话可以确保说他在遇到危险的时候有比较多的防护，或者就是用携带式婴儿床，就是你可能在网络上或者在实体店面买那种婴儿床哦，它就是密封式的，然后你就把婴幼儿就放在里面，这样子。那如果你是2岁到4岁的，而且你的体重在18公斤以下，那你就可以用一般的那种，这个幼童安全座椅哦。当然我们还是会比较倾向于建议大家使用这种后向式的，因为它毕竟如果你发生事故，因为它方向朝后，它是完全不会有这种被抛飞的风险，它座椅就可以直接承接住它这样子。那另外也是要提醒大家，就是婴幼儿，他如果没有按照他这个规定去使用他应该使用的安全座椅，依据我们处罚条例31条的第3项，会有1500元到3000元以下的罚款的，这个还是要提醒大家注意。
1: 是，哦，所以呢，不仅哦，就是会有罚款哦，那小宝宝呢也是特别的脆弱哦，所以还有所谓这种后向式的这个设计，因为大家比如说急刹之类的，大家可能都是往前冲嘛，哦，所以他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设计哈，就是如果这个整个车子这个椅子座位是往后的话，就可以直接减缓那个冲击哦，所以小宝宝的部分。

0: 那跟成人是不一样的，他们的安全呢一定呢要特别的注意。好，那另外呢还有就是说大家现在可能坐自己的车或自己开车或者是搭别人车的时候，可能会记得就是说呢要来系安全带。但比如说搭公车啊，游览车啊，或是搭计程车的话呢，有时候其实也会忘记要系安全带，对不对？但其实这些地方都是要依规定系安全带的嘛。
1: 对，你不管是乘坐计程车、客运，还有其他就是请别人去代为驾驶的营业车哦，这个部分你的乘客你还是需要去系安全带。那原则上他车上都会放一些标志去提醒你说你要系安全带。如果说他有对乘客提出说明的话，原则上这个罚款都是要处罚乘客的
0: 哦。
1: 那就是依照我们这个处罚条例处罚条例31条第二项，你这个在高速公路上如果你没有系那它一样是处以3000元以下、30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的罚款
0: 嗯哼，是，
1: 所以这部分千万要注意因为我们也是有看过一些客运，它可能行驶中，遭受碰撞或者是车身失控什么，如果你碰到这样的情况，也是会有危险的，
0: 是。尤其呢可能这种大型车辆一撞你这个从车头车尾飞到车头飞得更远所以真的呢不要觉得说这个搭乘这一些跟你平常使用习惯不一样比如说游览车啊这一类的可能就不记得要系甚至有些人会在上面呢可能换位置啊或是游走，这其实都蛮危险的。大家记得呢一定要在自己的座位上坐好并且呢扣好这个安全带，不管你是坐什么样子的车辆只要上车呢就是记得把安全带这件事情呢作为首要的事件就是来去扣好来确保我们的安全。好，那最后有没有这个分队长要来跟我们补充的部分呢？
1: 就是我们常常会碰到一种情况，就是大家可能本来你有系安全带没错，可是你发生事故，你把安全带解开，然后坐在车上，就是原则上的话，因为你在车上。如果后方有什么状况，你是没有办法闪避的。那这边会建议大家就是 OK 下车，最好你身上有些可以反光或比较醒目的东西那像携带指挥棒或反光背心之类的。然后站在一些比较安全的地方，像是这个边坡或者是你在内侧没办法，你就站在内侧护栏这样子。如果真的都没办法，那就是。也是站在下游的地方，然后随时注意如果有来车，这个还是要做预警的动作。那你警告标志，然后标志在事前那也是要摆去警示后方的车辆，这样子。那当然，如果车辆可以移动，我们还是建议大家说，可以先把它移动到安全的地方，这样子可以避免二次事故的风险。
0: 是所以呢这个也是跟这个二次车预防二次车祸事故的有关那之前有分享过该怎么样在事故发生之后呢来去做处理，然后也是避免后面车辆一时不察再度的撞上所以呢也不要大家想说发生事故了然后就继续在车子里面等待，甚至安全带还把它解开这真的是蛮危险的一个后续的做法所以提醒大家呢千万要注意。好，那么呢今天非常感谢国道公路警察局第6公路警察大队的李润明分队长今天在空中跟我们的分享那也提醒大家呢一定要记得系好安全带谢谢分队长，谢谢您，拜拜。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驾驶朋友。
0: 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黄伟晋的歌曲日安日安，希望大家都平安

0: Le soleil se lève.
1: Merci d'avoir parlé avec moi toute la nuit.
0: Bonne nuit.
1: Bonne nuit.
2: 来自于黄伟晋的歌声《日安日安》，带有呢一点那种法国的慵懒哦，浪漫的那种感觉，这种有那种 Bonjour 的那种感觉哦。好，那在这一首歌曲过后呢，时间来到2:58，继续一起为大家汇整一下最新路况。国一南下现在新增拥塞路段喽，南下过中立转接一，沿途一直到平镇系统，车速是低于60公里。另外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新竹一直到竹北，还有呢是湖口服务区。直到湖口车速都比较缓慢，时速大概40到50，以及国一北上桃园到林口呢，目前车速也是剩下30出头。国二的大竹沿途一直到机场系统路段时速是50公里左右，以及国二西行的13.6公里有故障，车辆停放，这大概是南桃园前的路段。在东向部分呢，大竹沿途一直到机场系统车多走走停停，时速50出。

0: 头。国道三号来关心一下哦，这是国三的南向110.7到111.7公里香山路段有一起移动性施工。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金广免付费路况专线，把最新路况打电话来告诉我们了。金广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好，那么呢待会儿在3点整对时一起收听全国路况资讯会诊以及新闻专题报道。过后呢，带大家一起聚焦在如何辨识诈骗，好，进入呢我们的封城警政的节目单元咯。待会儿见。
1: 下午3点，即使在平凡的日子里，也可以用一点想象力让生活多一点可能性，
2: 像是去到平行宇宙一样体验全新的剧情。
1: 我们是
2: 陈优，
1: 陪你收听
2: 警察广播电台。

0: 进广州好啊。
1: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顶级系统到高雄，车速低于5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295公里，过了下营系统，大货车故障停放在外线。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三重到圆山，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北上三鹰到树林，车速不到5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在3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一线高平大桥往高雄的方向，外线车道有机车跟大货车发生事故。台61线南下的215公里，桥头前有砂石车自撞事故，目前占用全线处理当中。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2024年10月，一群关注儿少权益的妈妈团体与公民团体第一次携手合作，将凯达格兰大道包场。今年妈妈们再度联手，9月19号即将举办的2026大放凯道规模全面升级，结合总统府假日开放活动，不仅将前进总统府召开儿童气候变迁高峰会，更在府内府外凯达格兰大道共开设十大活动主题区。赖清德总统特别预录影片，欢迎即将造访总统府的小朋友们。
2: 大家好，9月19号星期六，2026大放凯道就要登场了。这一次要从凯达格兰大道一路玩进总统府。凯道上会有市集、运动、好玩的游戏。总统府里会有防灾教育、说故事活动，并且召开台湾首届儿童气候变迁高峰会，邀请全国的儿童代表来告诉大人

0: 期待看到什么样的未来？现在的每一件小小事，都会决定未来事。每一位小朋友的想法，都会打造未来的模样。9月19号，欢迎大家一起凯道见，总统府见，等你们来玩。
1: 今年特别召开的儿童气候变迁高峰会，甄选全台各地的儿童代表走进总统府，面对政府官员提出气候议题的疑问与政策建议，小朋友们在现场开启小型工作坊，讨论议题，同时忙着画海报，展示讨论成果。环境部长彭启明也加入会议，和小朋友们交换想法。
2: 我们现在才10岁，我们未来还要生活很多年，所以我们很重视气候变迁，也希望政府可以有时代的反应。
3: 有一些事情其实我在自己的那个生活中也可以做到，像是少用塑胶袋，然后冷气开到26到28度。
4: 你不是最喜欢家里开很冷，盖着棉被睡觉，夏天最舒服？
3: 没有。
4: 26到28度哦，各位有没有看到？请用环保杯，少用塑胶袋哦。这个是日常，可是我们有时候大人都做不到哦。来，
2: 可是有些事情我们还是想邀请大人和我们一起做，效果才会更好。
4: 大人要跟小孩子一起做，大人会不会跟你？你会要求你爸爸妈妈一起做吗？会哦，好棒！家里的环境部长就是他，好，谢谢我的分身，好。也告诉大家，其实我自己，我大人们，其实每3个月有一次总统主持的气候变迁对策委员会。这次9月19就是有一次特别为大家来举办的，各个儿童代表会到总统府，就是我们的儿童气候变迁高峰会。那我们会来听各位的意见。我希望2050年的时候，你们其实代表的是下一个世代，可以让那时候的地球跟现在还是不要变化太多。
1: 2026大放凯道也将在总统府北广场设置只有儿童才能采买的客庄市场。记者会现场微型复制了市场意象，来自客庄产地的各式新鲜蔬果等待小客人的光临。客家委员会主委古秀飞担任一日板娘，对小客人介绍产地与风味特色，并趣味互动。板娘还给大小客人们现场试吃品尝客庄市场的特色美食，同时也不忘当场大力推销。
5: 特别为孩子设计了一个原版的客庄的菜市场，总共有3场，所以没有办法到桃竹苗台中南部客家庄的朋友们，欢迎9月19到凯道的客庄市场。客庄市场很好玩，非常好玩，有当地限定的食物食材。
1: 2026大放凯道，总统府内5大活动项目包含上午的儿童气候变迁高峰会、南苑儿童阅读推广活动、北苑儿童防灾体验教育、下午在大礼堂举办的儿童电影院与电音派对、新闻中心儿童访谈、今天遇见谁。户外的凯道5大主题专区则包含环境永续、儿本交通、全民运动、总统府北广场儿童客庄市场、行动摄影棚等。今年不仅凯道活动规模全面升级，更结合总统府假日开放活动与常设展，希望透过儿童视角与儿童发声，向社会大众传达孩子对于生活环境的想法和期盼。以上新闻特写由朱瑞森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建龙。在社群平台或交友软体上，如果看到美女照片主动加好友，对方又表现得特别热情，千万要提高警觉，这很可能是诈骗集团设下的陷阱。诈骗集团通常会先取得你的信任，再暗示可以援交，接着以确保安全流程认证为理由，要求你开通 VIP 会员，购买游戏点数或缴交保证金。等你完成付款后，对方又会以违反规定、账号高风险、资料错误等要求你不断加码储值，金额可能从几万元一路增加到上百万元，最后钱付了却连人都没见到，只落得一场空。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提醒您，网络交友真假难辨，点数不能用来认证身份，只会让你的户头变成空。如有任何疑问，请立即拨打165。

0: 反诈骗专线查证。
1: 以上广告由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2: 大家好，我是 CJ Mate。毒驾肇事害人又害己，也让很多人家庭破碎。为了您的健康和交通安全，请勇敢拒绝毒品，更不要毒驾上路。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好，那接下来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哦，为大家进行今天的封城警政的节目单元。今天在这个节目线上邀请到的呢，是新竹市警察局第一分局这个陈科宏分局长要来跟我们分享诈骗集团呢出的一些新招哦，要提醒大家多加的留意，避免成为诈骗的受害者，来远离诈骗陷阱哦。欢迎分局长。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竹市警察局第一分局分局长陈科宏，非常高兴再次来到空中跟大家来报告一下我们反诈骗的讯息。
0: 是真的这个诈骗案件可以说是层出不穷，也是大家很关心的一些治安的议题，也都很怕说会受骗那其实现在政府各部门也是持续的精进来去做很多的一些打诈的措施跟宣导。好，那现在呢，一些诈骗犯罪案件也是有呈现下降的趋势了，这个数字都有告诉我们这个成效逐渐在显现当中。那也请分局长分别跟我们说明一下近来呢比较多看到的一些犯罪诈骗的这个趋势是什么还有一些防诈措施。
1: 好的，那根据我们警政署165打诈仪表板数据的统计那我们今年1月到8月跟两年前来相比的话那我们相关的案件跟财损都呈现持续下降的趋势
0: 是
1: 那从两年前的1月到8月来讲123亿那减少到今年的41亿那下降66%，
0: 真的
1: 那显示这个确实是有大幅度的下降，
0: 是
1: 对于这个打诈的这个成效有产生这个一定的效果那当然是呼吁我们民众一定要提高警觉那相关的诈骗的讯息那也可以进去165打诈仪表板网络上搜寻进去都可以，里面都有相关的统计以及相关的这个防诈的一个这个讯息在里面的相关案例在里面，所以呼吁民众一定要有空165打诈仪表板进去跟他阅览。
0: 是的。好，所以这个165的打诈仪表板其实几乎每天都会更新很多一些新的案例好，所以呢真的是要提醒大家多看你就会知道说这些诈骗集团的套路就比较不会落入陷阱当中。好，那其实现在诈骗也是非常的多元大家觉得说以前是不是可能长辈就是可能呢资讯没有这么发达，没有这么流通就容易呢这个上当但其实现在年轻人也常常成为受害的这个对象那今天呢就要来请这个分局长跟我们分享一下哪一些可能针对年轻人或者说长辈都可能遇到的一些实际的诈骗案例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好的，那我这边报告一个案例啦就是年轻人或者说比较年迈的长辈都会碰到的一个诈骗的一个状况，就说新北市有一位退休的民众，那他本身是从银行这个资深的乡里的职位来退休
0: 是。
1: 那他去年在抖音平台上，那他有看到这个财经名人的账号那这个

0: 音上就是说他有放那个跟哦这个郭台铭然后合体讲的这个股票的这个短片啊，
1: 嗯，
0: 那分享股市的知识啦，啊，
1: 嗯，
0: 那鼓吹这个被害人啊，被害民众啊，这个加入他们的这个群组，
1: 嗯，
0: 哦，那这个被害人就是所谓的投资诈骗，那被害人这个一直不查，
1: 嗯，
0: 哦，啊，他跟随着对方的脚步哈，啊，进入到这个诈骗的赖群里面，
1: 嗯，
0: 好，那进到这个赖群里面呢，啊，哦，这个里面所谓的投资老师哈，哦，他就每天都会关心问候嘛，
1: 嗯，
0: 那这个就是一些话术就全部都用上了啊，
1: 是，
0: 哦，就相关的一些投资的一些所谓的一个心法哦，
1: 嗯，
0: 就是跟你讲一些好像真的很关心你哦，然后这个就是说他本身投资很厉害，
1: 嗯，
0: 然后让你来跟着他来操作，
1: 是
0: 哦，那所以说我们这个被害民众哦，他就深信不疑啦，哦，
1: 嗯，
0: 那就是哦，就是他都面交了这一个现金，
1: 嗯，
0: 哦，那汇款啊，过去这个诈团的这个按照他的指示的哈，哦，那甚至还抵押房子啦，哦，
1: 嗯，
0: 那到后来哦，他的这个总共损失了3000多万哦，
1: 是，
0: 那后就是说到后面哦，他发现说没办法出金呐，啊，哈，哦，
1: 嗯，
0: 然后就是说觉得哦是他来警觉到是受到了诈骗，哦，
1: 嗯，
0: 哦，然后才来报警这样子哦，
1: 嗯，
0: 那这个民众他本身是有双硕士的学位了，哦，
1: 嗯，
0: 那再加上30几年的银行资历了，哦，
1: 是，
0: 其实这个应该在理财的知识上面，哦，
1: 算是专业的，
0: 应该是，
1: 嗯，
0: 都是算是专业人士了，哦，
1: 嗯，
0: 但是还是会受骗，哦，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哈，哦，这边在提醒这个民众，对有关这个投资方面的这个部分，一定要特别小心，哦，
1: 嗯。是，哦，尤其是现在的这个股市哦，大家呢可能都会很想要哈，哦，从里面了来这个加减的赚一些，但是有些朋友们可能没有这么了解，甚至这个案例呢，他本身哦就是觉得自己已经很了解了，还是会落入陷阱当中。所以大家呢千万在进行投资啊的时候呢，一定哦要特别的注意哈，哦，也要多方的查证哈，哦，尤其一直鼓吹你就是说什么利滚利呀，啊，什么有钱大家一起赚，这么好赚他怎么自己不赚，还要拉着你一起，对不对？好，所以这个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哦。那还有呢，就是说有没有一些能够分享哦这个防诈骗的小撇步，哦，帮助大家来去做分辨呢？
0: 好的，那诈骗集团哦惯用的手法了，那可能就是会让这个被害民众哦初期投资哦获取小部分的利润哦，让你深信不疑啊。哦，那之后就落入他的圈套，哦，那所以说对于相关的投资哈，哦，或者说可以说是投机哈，哦，
1: 嗯，
0: 都要有基本的了解，
1: 嗯，
0: 那不懂的这边是应该是哦不要碰，
1: 嗯，
0: 那至少不要大额的投入，
1: 是，
0: 那这边就分享一些防诈的一个技巧的这个哈，哦，
1: 嗯，
0: 心法的部分呢，啊，
1: 嗯，
0: 哦，那第一点呢，哦，就是说。哦，他如果引导，哦，你要加入他的 LINE 里面，哦，他说做一个这个，哦，要跟你做一个 LINE 群组，哦，来教导你这个投资，哦，
1: 是，
0: 这个就要提高警觉了，
1: 嗯，
0: 然后，哦，或者是说这个 LINE 里面，哦，
1: 嗯，
0: 都会有所谓的名师啊，
1: 嗯，
0: 哦，这个专家投资专家，哦，他还每天还跟你嘘寒问暖，
1: 嗯，
0: 可以说这是不可能，
1: 嗯，
0: 哦，因为我们也没有参加他的投顾，或者说也没有付费，
1: 是，
0: 他怎么会这个名字啊跟你这个这么热心哈，
1: 嗯
0: 哦？这个基本就是诈骗了嘛，哦。
1: 嗯，
0: 那再来第二点哦，那他如果说要你面交现金，哦，或者是说这个来将来鼓吹你去抵押房地产哦，
1: 嗯，
0: 然后再来就是说要你汇款哦，汇到不是你名下的账号。
1: 嗯是，
0: 哦，就是说你他所谓的这个代销哈，哦，
1: 嗯，
0: 这个一定就是诈骗，
1: 是，
0: 一定就是诈骗，这部分一定要特别小心了，啊，哦，
1: 嗯哼，
0: 那其他的防诈的这个啊小撇步的部分呢，啊，
1: 嗯，
0: 就是说我们投资要一定要寻合法的管道，
1: 嗯，
0: 比如说这个银行，啊，哦，或者说这个券商哈，哦，
1: 嗯，
0: 是合法的。

0: 券商哈，
1: 是，
0: 就是说要在里面开的户啊，就是要你自己的名下去开户哈，
1: 嗯，
0: 那这样子的话，你的金钱如果说汇进去哦，
1: 嗯，
0: 这样才有保障，因为你的钱汇到不是你的账户
1: 是
0: 的话哦，基本上就是一去不回哈，
1: 嗯，
0: 所以说这个部分哦，这个特别要提出来，呼吁民众一定要慎防诈骗哦，
1: 嗯，
0: 保护自己的那个血汗钱这样
1: 是。好，所以呢，刚刚提到非常多的一些这个解析哦，如何来去分辨啊，然后还有如果呢，哎，真的要去做投资的话呢，也不要就是说一下投入大量金钱，甚至呢还抵押房产呐，这其实也都是非常高风险的一个操作啦。好，大家还是要去做一些投资理财相关的规划哈，不要就是哎这个被话术哈一骗呢，马上就投入所有的资金哦，这真的是非常的危险。好，那也今天非常感谢分局长在市价部分做了很详细的分享，那最后有没有要提醒我们听众朋友们的部分呢？
0: 是的，那最后这边再跟民众跟我们听众朋友做个报告，就是我们要防止诈骗一定要提高警觉啦，
1: 嗯，
0: 那这个最怕的是怎么样呢，就是自己不知不觉
1: 嗯，
0: 那如果说你完全都没有意识到自己被诈骗的话，
1: 嗯，
0: 那这个真的是有空的话应该165打诈也不要把进去看一下相关的诈骗的案例，
1: 嗯，
0: 里面各式各样的案例像是假交友诈骗啊，
1: 嗯，
0: 假投资诈骗，
1: 嗯，
0: 这个网路网拍那个购物的诈骗
1: 嗯
0: 等等的案例里面都有所以说这个呼吁民众有空一定要进去165打诈仪表板去搜寻一下相关的案例，大家这个看了一则、两则、三则的案例之后就心里应该就有一个概念，那就是，不多思考，多查证，那这样的话才能够来避免这个遭受损失啊。
1: 是，确实这个诈骗现在是百百种，甚至还会时不时推陈出新有些新的诈骗手法，所以真的要定期上这个165的打诈仪表板来去更新一下资料库你下次遇到同样的状况之后，你就会觉得好像哪里似曾相识其实你就可能可以意识到说自己可能是差点要掉入陷阱，就可以及时的悬崖勒马一下下啦所以提醒大家呢要来去这个注意一些新的这个诈骗的动态那也可以跟身边的亲朋好友一起来分享一下远离诈骗的陷阱好那今天呢非常感谢这是新竹市警察局第一分局陈科宏分局长今天在空中跟我们的反诈相关的分享咯谢谢您谢谢
0: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谢谢。
1: 好的拜拜下次见咯。
0: 拜拜。
1: 好那么呢时间来到了3:27我们关心完诈骗相关的资讯之后呢一起来更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了。在国道部分呢目前是国道一号目前国一的南下路段呢这里是在过了中立转接一沿途一直到平镇系统的路段时速是40-50公里车子比较多。好然后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路段新竹往竹北车速是40-50以及北上的湖口服务区到湖口路段车速是低于60公里另外呢在北上平镇系统沿途一直到中立转接二目前车速呢是落在这个低于40公里还有在国一北上桃园到林口目前车速也是40出头另外呢再继续关心一下国道二号部分在大竹沿途到机场系统东向车速是低于60公里真的是车子比较多一点还有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65-62公里之间平镇系统交流道一直到过中立的内侧车道呢一起施工在进行好那另外我们再关心一下国道三号的部分也有一些施工还有呢拥塞的状况国一南向110.7-111.7公里公里过香山呢有一起移动性施工以及在国道三号的北上路段57.5-56.5公里之间是过埔顶一隧道的外侧车道呢施工持续的在进行当中这个状况提醒大家多加注意另外还有在继续往北的49-44公里三鹰一直到土城前内侧车道的花木修剪作业已经结束啦朋友们可以放心行驶另外还有一个 有一点点时间的状况，但是呢不晓得排除了没，这是在国道

部分的这个有机车误闯哦，是国二的东向接国三的莺歌系统路段。先前有朋友们提到说机车误闯，不晓得现在这个状况解决了没有？朋友们还有没有看到这辆误闯的摩托车？如果有看到的话，也欢迎可以打电话来告诉我们。更多路况资讯呢，也是请拨打0800-000-123。好，那桃园跟新竹地区的路况，请帮我们按二，好，由新竹分台的服务中心为大家受理哦。好，待会儿呢，在三点半，我们继续一起收听景广的新闻啦。新闻过后，再继续一起回到节目现场了。

0: 景广新闻。
1: 彰化县议会今年六月间安排西湖镇民参叙，检察官认定涉及投票行贿等罪，要求议长谢典林以及父母前立委郑汝芬夫妇等五人到案说明，侦讯后当场逮捕，并向法院申请羁押。黄俊伟的报道。
2: 彰化地检署接获检举，立即分案侦办，指挥县调查站向县议会调取相关资料之后，持彰化地方法院核发搜索票到被告住居所等九个地方执行搜索，并且查扣相关证物。乡阅主任检察官高如印表示，六月间县议会一场西湖镇人事参叙，认定有涉犯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投票行贿罪。
3: 经本署检察官讯问，认被告谢南等五人均涉犯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第99条第一项之投票行贿等罪行重大，有逃亡湮灭证据，勾串共犯及证人之余，有羁押之原因及必要，故当庭逮捕，向法院申请羁押，令其他共犯陈女等七人已均认涉犯投票行贿罪嫌，但没有羁押的必要，分别交保30,000元至100,000元。
2: 同案遭带回的包括西湖镇长参选人、现任议员代表、农会及服务处干部，也涉犯投票行贿罪嫌，不过没有羁押的必要，分别交保30,000元到100,000元，其余选民近10人都请回。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台股今天开高走高，盘中在台积电等全指股的带动下，一度是大涨了千点，最高曾来到46,874点，随后涨幅收敛，中场是上涨了439点，收在46,288点，站回月线，成交金额扩大到8194亿元。全国股稽日前夕，文资团体集结北中南七大文资争议案件代表赴行政院前陈情，呼吁政府和民间对话，将争议的案件纳入全国文化会议中讨论，为台湾文化留下根基。林雨辰的报道。
4: 近年来，全国各地文资保存的争议频传，抢救台湾文史故居联合发言人黄志伟指出，每次年召开的全国文化会议，今年只召开4场分区论坛，讨论的内容更忽略了各地文资正面临的生存危机。如果只依赖地方自治，台湾的文化资产将遭遇系统性的浩劫。
5: 不是地方自治，不是地方政府的个案，而是从中央到地方结构性的文化浩劫，请行政院给全国重灾区放一条生路，为我们所珍爱的台湾文化留下根基。
4: 抢救高雄桥头糖厂代表庄杰任也说，
6: 环境影响评估可以负责把关环评，那请问文化的破坏有没有影响评估？都没有影响评估，这个在文资法里面是有明文写的，那什么时候我们要被落实？
4: 文史团体呼吁行政院应督导文化部针对类似的文资争议案件进行实质的调查及辅导，并在全国的文化会议纳入讨论。如果是涉及重大国土开发、都市计划引发重大文资灭失，也应提出文化影响评估报告，建立争议调和的机制。警广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1: 响应922世界无车日，新北市宣布扩大绿色交通优惠，9月19号到22号捷运三莺线、淡海轻轨及安坑轻轨免费搭乘。刘威的报道。
7: 新北市近年积极建设捷运路网，并持续推动绿色运输。市长侯友宜指出，要达成少开车目标，首先

0: 前要将大众运输做到位。新北市目前共有374条路线 ，U-Bike 遍及29区，超过1600个站点，累计骑乘突破3.4亿人次，日均大约16万人次。捷运则持续朝四环八线目标推进，逐步串联各生活圈。此外，为了响应世界无车日，除了推出22号当天双北管辖公车免费搭乘之外，19到22号也能够免费搭乘三莺线、淡海轻轨以及安坑轻轨。
1: 只要搭乘大众运输，在车勤、网路拍照，让大家看得见，就可以来到我们市民广场，走起有2000份的 Starbucks 的免费咖啡可以喝。
0: 交通局长钟明石表示，新北市持续打造更多元的绿色运输选择，期盼民众从日常通勤出游开始，逐步养成搭乘大众运输习惯，减少汽机车使用，让城市移动更加低碳。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减弱，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气温方面，北部地区是28到31度，中部29到32度，南部地区29到33度，东部地区27到30度，离岛地区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纯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中央气象署针对新竹地区发布豪大雨特报，亦有短延时强降雨，提醒民众注意雷击、强阵风、山区防范坍方落实。
1: 哎呀，新闻说今天晚上开始雨势会越来越大，我先去看看阳台排水口有没有堵住。
2: 妈，我刚刚也收到手机防灾警示讯息了，我们要不要先把一楼门口的沙包放好啊？
1: 好啊，顺便把手电筒、行动电源还有饮用水都准备好，以防停电或淹水。
2: 原本跟朋友约好明天要去溪边露营，我看还是先取消好了。
1: 这样才对，豪雨期间溪水暴涨很快，山区、河川和海边都不要去，平安最重要。
0: 每年汛期，强降雨及台风容易造成积淹水、溪水暴涨、土石流及落石等灾害，提醒您提前检查住家排水设施，备妥防汛物资，避免前往危险区域，并随时留意中央气象署及政府发布的防灾资讯。以上为经济部水利署第二河川分署广告。

0: 听这紧呐！
1: 大家好，我是陈佩琪，骑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安全到家最重要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时间来到上午的3:37，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沾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好的，那么接下来呢要继续一起来为朋友们呢来更新一下啊，这是最新的道路交通资讯。在国道部分呢，目前国道1号1968即时路网图可以看到呢，这里车真的是比较多一点，还有在国一的路段呢，是在南下过了湖口路段呢，这个交通状况稍微是比较好转一点，不过南下的新竹系统一直到头份哦，车速稍微慢下来，但是没有到塞的程度，大概是60公里左右。另外呢，在国道部分的国一北上头雾沿途一直到头份路段呢，车速也是大概60公里左右，不过呢，在过新竹之后就比较塞了，新竹到竹北车速剩下40出头。那在国一北上的95.4公里新竹路段呢，还有散落物掉落，这个状况也要提醒大家行经多加的小心留意。继续往北走，北上65到62公里之间，平镇系统交流道一直到过中立的内侧车道呢，持续有施工维护进行当中。另外我们再继续一起看一下国一北上的平镇系统沿途一直到中立转接2，车多走走停停。

速20到40公里。国一北上桃园到林口呢，目前车速是40到50。国二大竹沿途到机场系统，车速是低于60公里的。国道三号部分，看一下国三南向89公里竹林前有一辆故障车停放哦，这个状况呢也要提醒大家特别的小心注意。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道路交通专线，把最新路况打电话来告诉我们。好，才刚说完哦，来补充一下刚刚这个施工的情形没有说到，是国三北上的57.5到56.5公里之间，过埔顶一隧道内侧车道的施工哦。好，更正哈，是外侧车道施工，本来说是内侧啊，但是北控更正说这个是外侧车道哈，所以具体实施的是外侧车道哦。接着呢，也欢迎哦大家呢继续一起锁定收听我们的频道哦，也欢迎多多来利用 FM94.9 同步测试播出的频道，在桃园新竹地区收讯状况都非常的良好哦，欢迎大家一起来加入。哎，另外也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个资讯哦，都是明仔哈，明仔就是明天哦，9月18号上午9点一直到下午4点呢，在新竹捐血中心竹北爱心楼哦，竹北爱心楼呢邀请大家一起晚。秀捐血做公益哦，好，明天上午9点到下午4点，在新竹捐血中心竹北爱心楼呢，好，会来登场哦。我们这个警广举办的空中传爱晚秀捐血活动，当天捐血成功还可以获得精美好礼一份，也提醒您哦，前来捐血的时候呢，请记得携带身份证，请记得携带身份证哦。那么呢，接下来啊，我们就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 Kimberly 陈风雨，你是不是有点动心？

什么、哦、好，那这个手机的桌布呢，大家可能都会放一些自己喜爱的东西哦，好像我自己可能就是放自己追的 CP 啊，或者自己喜欢的偶像剧的男女主角啊，好，那有些人可能就是放呢另外一半，然后那有些人呢可能会放一些自己的 idol 之类的哦，也算是一种精神上的另外一半嘛。好，那有些朋友们呢则是会放一些招财的小妙招，要来告诉大家哦。近期的 thread 上面是掀起一股比奇宝玄学啊，因为呢网友纷纷是把手机桌布换成海绵宝宝哈，这一部动画当中的比奇宝居民的一个排队的图案哦。大家知道吗？其实比奇宝就是一个海底世界嘛，所以里面居民呢全部都是海洋生物哦。那这个比奇宝里面的这个海绵宝宝里面的这个主角海绵宝宝，他是在蟹堡王工作，就是在素食餐厅，就是在卖汉堡的、哦、所以呢他们的那个收银机前面有的时候也是会大排长龙，就是很多人在排队哦。那他就是呢很多人就是把它换成哦这个收银机前面呢大排长龙的一个画面哦。那这个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其实哦，这是已经变成一个类似都市传说的等级了。很多人都是换上了这个比奇堡居民排队的一个照片之后，觉得自己的财运变旺了，然后各种事情也都变得更顺了哦，所以纷纷是在网络上面发表自己的一个经历哦，所以呢，让大家觉得说，好像这个比奇堡这个桌布真的有在发财哦，因为它其实就是一个大家在等待排队结账的画面嘛，所以就等于是好像会有很多钱会一直进来，会一直进来，好，所以很多人觉得说，哇，真的是蛮有用的。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网友是怎么说的哦。那很多朋友其实也觉得说，反正只是换一下手机桌布，也不需要你花钱，也不需要做什么其他的事情，然后所以就想说加减试试看。那没有想到呢，很多人换完桌布之后就回报各种神奇的还愿现象哦。那很多这个就是上网哈，来这个分享自己经验，说我来还愿了这样子哦。很多做生意的店家跟创业者就说啊，换上桌布那段时间，每天生意都爆满哦，就真的那个来的客人啊，就像是呢那个比奇堡的居民一样，乖乖的呢就是在排队这样子。那甚至还有房仲业者分享说，换桌布不久之后就连续成交了两间房哦。好，这是正财运的部分。那很多朋友们说偏财运也很惊人哦，有网友路过彩券行随手买刮刮乐就刮中了2000块，然后打麻将赢了2900这样子。那还有人连续中了2期统一发票。好，那除了财运大开之外呢，这一股玄学好运还延伸到生活跟健康层面。有去追星族分享，就是说自己在开场前一晚呢半信半疑的换上这个比奇堡桌布，隔天呢同行的友人全部都抢票失败，只有他自己是幸运买到了热门演唱会的门票哦。好，那甚至呢很多网友还发挥创意哦，自制呢延伸版的排队图，比如说把比奇堡的居民呢替换成宝可梦、 Snoopy、 蜡笔小新这些热门的 IP 哦。那也有幼稚园老师呢特别哦，幼儿园老师特别挑选比奇堡排队的照片，希望可以达到小孩乖乖家长听话的安抚效果。好，所以这个 thread 上面呢就是引起了又一波这个开运桌布的一个热潮哦。那现在主打的是一个比奇堡居民哦，就是比奇堡排队图哦，现在是成为这个 thread 上面第一名的热门。但其实之前也陆陆续续呢有非常多的一些这个幸运的桌布哦的这个诞生，就一阵一阵的热潮哦。像是这个还有之前这个 twice 哦的这个成员纳莲呢，好，他因为当时上一堂这个综艺节目的时候，他经纪人就笑说呢，他用纳莲的自拍照哦来当桌布哦，然后他的照片就像符咒一样会发财哈、哦，然后身边的工作人员也都一应验，所以很多的粉丝啊、路人啊也是纷纷换上了纳莲的一个照片这样子。好，那另外还有呢，就是 Super Junior 的始源哦，因为他有自带财阀贵公子的这个富贵气场哈、哦，家庭的背景哈、哦，就是说生活条件也很不错哈、哦，所以呢也是被用来呢当说是招财啊、发票中奖啊，然后要求贵人运的一个方式。那还有日本艺人呢这个美轮明宏哦，好，在2022年的时候也曾经呢这个掀起台日两地疯狂跟风的始祖级开运桌布哦。那好，他的这个背景啊，还有他人生的一个传奇色彩呢，也让大家非常的这个推崇哦，就是呢历届的一个开运桌布还有求财桌布哦，现在已经延伸到呢变成比奇堡居民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呢哦，那也可以来跟小荣分享一下咯。节目最后一首歌曲呢播放的是来自于蔡多多好运来，希望呢大家不管有没有换这个桌布，都能够呢在日常生活当中迎接好运哦。

时间来到3:49，为大家一起进行的是我们今天的青春放送中。今天青春放送中呢，大家可以看一下自己的手机桌布是什么。

0: 时间来到3:58，刚这首歌曲、叫做好运来喝稳来、那现在呢又有新的这个、发财、招好运的桌布了、然后那我们现在先来欢迎一下呢、也是才多一下子才没见的海伦来到节目现场咯、
1: 星期四了真开心
0: 是过到星期四刚刚还在分享说现在很多人都会把手机换成那个比奇堡居民的排队图、说可以招财然后希望说 Mansion班然后就可以有财运天降、
1: 我好想知道每次这种流行都是谁先带起来的、那个第一个人
0: 对啊也不确定到底是谁第一个把它换成这个因为我们的
1: 美轮明红、
0: 对美轮明红他已经是2022年的事情
1: 但
0: 但是刚好
1: 今年他再见了所以特别的感伤
0: 是然后之前还有包含什么 Super Junior 的始源啊、然后 Twice 的那莲啊都 被大家当成招财猫在用所以希望就是大家如果有换的话加减换一下、那希望呢也可以吸到一些财运啦、不管是说要抢演唱会的门票啊还是怎么样哦、都能够有用好不好心诚则灵
1: 没错
0: 好那么呢待会儿在4点过后就交给海伦继续在空中陪

0: 伴大家喽，待会儿见哈。那明天呢，下午一点到四点，我们也是空中再会喽，拜拜。荒唐的谎言，我也无
1: 力去面对。不管世界多荒唐，留点时间给爱你的人，还有你自己吧。我是邵雨薇，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四点钟，让我们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北上头屋到头份，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平镇系统到中坜，北上桃园到林口，车速在3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在4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的215公里，桥头前有大货车跟砂石车发生事故，占用全线车道处理当中，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假毒搁开车，造成真侪伤心的代志。毒驾零容忍，唔通害别人，搁害家己。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你。

好，4:04喽，亲爱的朋友们，感谢您再一次收听《快乐笔记本》。好，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好，来到了星期四呢，就觉得一切都非常的明朗了，对不对？好，该做的工作都已经是赶上进度了哈，那就是到了明天星期五呢，大家又可以享受一下哈周休二日的轻松。想到这里呢，就比较轻松了，对不对？好，我们来赶快看一下4点过后的桃园新竹路况。好，那施工的部分呢，还是要持续提醒您，国道3号北上57.5到56.5。埔顶一隧道这边内侧车道有施工，国道5号南下头城入口内侧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

再看一下即时路网图。好，那现在呢在桃园新竹是在我们中山高北上中立路段这边车子比较多。北上在新竹到竹北现在也是一个红色的路况，车速不到40。好，那我们再稍微往南看一下这个是中山高在双向头份到新竹甚至从头屋开始哇，这里的施工还蛮多的那北上在 113.2 这边据报是有事故的。好，所以目前在中山高北上从头屋头份到新竹这段路的车速算起来是比较慢的好 sure。希望大家呢沿途都要小心了那我们今天呢接到了很多路况就是都在施工真的呢因为快到年底了嘛好，很多工程都要赶进度了所以呢请大家有时候我们没有讲到的施工点的话也要麻烦您稍微注意一下看到施工点的时候请您先减速慢行哦。好，周蕙的歌声约定。

0: 新竹报报，海伦报报新竹大小事。
1: 好，今天呢有一个治安的一个非常亮眼的绩效哈，就是我们新竹市警察局持续强化跨区域跨机关的合作，日前呢跟海巡署、侦防分署等单位组成专案小组，成功的破获了哈，在这个桃园工业区里面的一个大型新兴毒品啊，这个甲基甲卡西酮，就是俗称喵喵的制毒工厂，查扣了第三级毒品的成品 42.84 公斤，还有第四级毒品的先驱原料 21.14 公斤，有效的遏制毒品流入市面啊。好，那今天市政府跟警察局办理了这个破案的记者会。好，那当然这个是展现了我们从源头打击毒品犯罪，维护社会治安的决心。好，虽然我们这个新闻稿呢念过去一下子而已哈，但是这个是办了很久了哈，因为这个毒品的泛滥呢，让我们的社会治安大家都有一点点害怕，因为有毒还有毒驾哈，所以呢是警方需要继续的深化跨机关合作，还有科技侦查的量能，好，从源头来强化毒品犯罪的查缉。好，这是新竹市警察局的部分。那新竹县呢，要告诉大家好消息，就是新竹县的快捷九号公车10月份开始呢，会增加8个班次啊，这个尖峰运能呢，希望能够补足哈这个不足的地方了哈。啊，大家知道，其实现在客运的部分呢，其实蛮伤脑筋的哈。路线不足，然后呢。我们的新竹客运又已经抽离了嘛哈，还有就是又要上学的学生怎么办呢？总不能叫大家都骑 U bike 对不对？好，那我们现在新竹县的市区公车快捷九号，好，这个是从胜利八街总站到阳明交大，串联竹北各大社区，还有县政府、新竹高铁、中医大，并且直达6家高中、新竹高工、新竹女中、新竹高中、新竹高商以及阳明交大这些学校，好，是学生通学非常重要的路线。好，从这个2月份正式营运到现在呢，运量好，这个算是呈现稳定的成长。也就是说呢，一定要这一个客运呢，一定要这个班次才行哦，这个路线非常非常重要。所以呢，县政府协调客运业者，好，现在已经。敲定了哈，10月1号开始，快捷九号公车呢，平常日新增往返共计8个班次，原本只有33个班次，扩增到41个班次，来强化尖峰的运能啊，补足这个离峰的缝隙，让民众搭车能够更方便。好，这是在10月1号开始。好，这个快捷九号增加了班次，那最新的时刻表呢，欢迎民众多加利用，那也可以透过新竹县智慧公车便民查询网来查询最新的时刻表，还有各班次的动态的讯息。

好，4:17，中山高北上五羊高架泰山转接道，好，这边是路间有小客车慢速前行，好，请大家稍微注意一下了。那另外呢，在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215.1，好，这是桥头交流匝道附近，好，说是在外侧车道有事故发生。国道3号北上57.5到56.5公里，外侧车道有施工。好，那是过了埔顶一隧道这边。好，刚才说是内侧，好，那目前是在外侧车道施工。国道5号南下头城入口内侧车道现在也是施工封闭的。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好，尽管感谢您。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竹分台徐海伦。目前金广新竹分台 FM94.9 正在进行频道同步测试，桃园、新竹地区的收讯状况都相当不错哦。所以不管您是开车上班、接送家人，还是准备出门旅行，都非常欢迎大家收听 FM94.9，让金广新竹分台在路途中陪伴您。也希望您把这个好消息分享给身边的亲朋好友。最后也要谢谢所有的听众朋友一直以来对金广的支持与鼓励。我是海伦，快乐笔记本节目和大家相约在 FM94.9，祝福大家每天出门都平平安安，行车一路顺风。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上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无好，爱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唔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新闻。国家防灾日大规模赈灾动员演练进入第二天，内政部长刘世芳实地考察台东海滨公园等地，了解地震、海啸等复合式灾害发生时的应变与协作机制。记者杨欣的报道。
2: 今年演练由台东县作为全国主场区，模拟花东纵谷断层系统发生规模 7.3 强震。在志工人力调配上，由台东防灾协作中心、县府支援推广服务中心与 NGO 各自成立报到站，建立专长调查机制，将志工分配到医护或水电等需求地点。内政部长刘世芳说，
3: 在灾区救灾的人，他们的通讯的系统啊，跟一般不太一样，所以他们收不到 CBS，有可能收不到，你那个地震的位移的这个监测只是针对搜救队，但是在那边附近救灾的，我觉得我们还是需要类似像用鸣笛的方式，但是鸣笛的方式是属于余震或是属于海啸，要不要做分类还是不需要分类？
4: 是应该要分类的。
5: 我们也开发出台湾的 InSAR 的管制系统，可以用英文版也可以用中文版，那哪一个地区发生灾害，到底出动多少人力，动员多少人，到底灾害害的现场状况怎么样？同样就是联合国所开发的系统，我们把它电脑化应用在台湾地区。
2: 面对地震与海啸复合灾害，现场采鸣笛警报进行分类警示，救援导入联合国标准及管制系统。在海啸水域救生方面，国军工兵机械已经配备突击舟，可以配合消防与海巡单位的实际需求进行兵力派遣。金广记者杨欣台东报道。
1: 全台医疗人力吃紧，台大医院云林分院今年却逆势增添心血，22位新进主治医师加入团队，专长涵盖内外急诊等多项专科，目前主治医师团队已经达到229人。请听记者施新凯的报道。
6: 全台医疗人力普遍较为欠缺，但台大医院云林分院在今年新招募22名新任主治医师，涵盖内科、外科、妇科、眼科、泌尿科、麻醉科、复健科及急诊等专科。台大医院云林分院院长马惠明表示，在当前医疗环境下，云林还能招募到这么多专科医师，其实非常不容易。台大医院云林分院院长马惠明说，
7: 今年我们有22位主治医师，让我们主治医师的阵容来到229位。那新来的主治医师里面呢，横跨了现在我们最重要最稀缺的内外妇儿及五大科。
6: 台大医院云林分院表示，随着分院逐步建立完整的专科医疗、教学研究及智慧医疗环境，让医师来到云林不只是服务病人，也有机会发展个人的专业，在云林找到自己的舞台。景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1: 一名71岁老翁罹患重度肺炎，高烧不退，传统培养病原体耗时数天，却始终查不出病因。三军总医院透过快速多重 PCR 检测，短短一小时就揪出致病菌退伍军人菌，及时精准投药救命。请听记者尤柔纯的报道。
8: 老翁白血球发炎指数飙高，还合并乳酸上升、肾功能异常，感染情况相当严重。三总医疗团队安排血液等多项检查，仍无法找出致病菌。三军总医院感染及热带医学科吴瑞兴医师评估后，改采用快速多重 PCR 检测，揪出老翁原来感染的是退伍军人菌。
9: 以前的传统方式大概就是要数天的时间才可以知道培养的细菌到底是什么。那目前的话就是新的这个 PCR 的这个检测，就是说可以在最快大概一个小时内就可以知道结果啦。
8: 吴医师表示，传统病原体检测费时3天，多重 PCR 检测只需要1小时，而且可以检测的病原体病毒种类多元，检测的内容涵盖肺炎、脑膜炎、寄生虫等上百种细菌、病毒、寄生虫、酵母菌，还能检测17种抗药性基因。助攻医师在面临病况危急、离病原因不明的病患时，可以快速检测、精准投药。金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新闻最后，让我们来关心天气。连线中央气象。

0: 署请预报员郑杰仁来帮我们说明。杰仁午安。
1: 主持人午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明天各地持续为多云到晴的稳定天气，环境吹东北风，只有在迎风面的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地区、大台北山区啊、恒春半岛偶尔有一些零星的降雨。而到了中午过后，南部地区及中部以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温度方面，白天高温北部及东半部约28到31度，而中南部可以来到32到34度，局部内陆可以来到35到36度左右。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外出建议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各地夜晚及清晨低温普遍在24到26度，局部地区温度会再更稍低一些，早晚稍微偏凉，提醒大家要适时调整衣物。而第24号轻度台风杜鹃下午2点在俄銮鼻东方约3000公里左右的地方，未来将往日本南方海面一带移动，对于台湾天气不会有直接的影响。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预报员郑杰仁的说明。以上新闻是由尤柔纯编辑，赖可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乌里杨怡蓉。ATM 提款机不能解除扣款设定，不能辨识身份，不能退款。

0: 贡献热血和生命，守护你我的家园。欢迎收听
1: 消防原地。
2: 好，时间4:40，今天是我们消防原地的特别节目，好，为的就是要进行我们今年国家防灾日的特别宣导。我们的主讲人呢是新竹县政府消防局灾害管理科戴忍国科长，在我们的节目现场。科长好。
3: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2: 好，那其实这几天呢，大家也可以感受到哈，各种的这个921的哈，这个相关的媒体报道，还有我们一些活动哦。那我们在新竹县啊，对于921的国家防灾日，都是怎么样的来办理的呢？
3: 各位观众也跟大家报告一下哦，新竹县针对921国家防灾日，通常也会借由一些线上的抽奖活动，比如说我们会搭配9月9号的救护日，那也跟921刚好在同一个月份，那一系列的活动，那民众到分队亲自去体验一些救护啊和防灾的一些概念，那既有这样的部分，那民众也能获得一些奖品，这是一个。那另外一个部分，我们也会搭配各公所办理相关避难收容所的开设，那为什么开设这个避难收容所的一个体验呢？其实也是主要是因为我们真的发生地震的时候，那民众你的家受损的时候，政府依照法规要帮你开设14天，让你去那边 住一个数14天的晚上这样的感受，所以民众也会很疑惑说什么叫避难收容所，所以各公所也会在这个期间类似这样的一个办理那像今年我们针对是横山乡公所，而且他事实上还办了一个叫做户外的体验，那民众知道说收容所不是只有室内，有些民众遇到地震的时候他可能就不想要住在室内，那就变成他可能在操场啊，在公园，那利用这样的室外让民众知道，因为在外面会遇到风吹日晒，那感受真的完全不一样。以上是这两个活动是我们最主要办理的一个项目。
2: 刚才科长说921已经27年了。
3: 对。
2: 天哪，其实就是这样，这个时间久了大家就会有一点点淡忘。那我们今年的921呢刚好就是下礼拜一，所以呢其实当天我们内政部有很多的相关的活动。那9月21号当天的话，民众会收到简讯是吗？
3: 对，会收到一些国家告警的讯息，其实是提醒民众要做所谓的自我的防护，就是我们常讲的 DCH， 趴下掩护稳住。那这个东西为什么很重要呢？因为其实从国外的例子看到，如果真的有做好这样的一个措施，事实上对于你第一时间受到地震的灾害会减少很多。很多民众都以为说我们是有所谓的什么黄金三角，比如说躲在墙躲在梁下面是特别安全，其实这个 DCH 的来由是从美国的搜救队他们看到全世界的地震，其实并不是躲在黄金三角，其实921也有发生这样的状况我们看到921很多在台中的学校倒塌的时候，他发现在桌子旁边桌子底下反而好像比较没有事情反而这个，所以我们可以知道真的发生地震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趴下掩护稳住，那趴下的意思是说我趴下让我整个身体是稳住的，因为我们趴下的时候我们的手跟脚会触摸到我们的地上嘛，那即使是4点或6点的触摸上，地震摇晃的时候你就可以稳住自己的身体，那掩护呢，掩护是掩护我们的头部跟颈部，比如说请各位观众你也可以拿你的手去摸看看你的头部有头盖骨，可是你的颈部的地方是所有神经会通过的地方，那个地方如果没有掩护住，只要一个重物砸伤那个地方，你有可能全身会瘫痪，那就没有办法造成一些就会造成你的一个终身的一个瘫痪的情形那这个掩护的部分，掩护住我们的颈部跟头部以后，迅速找到我们离我们最近的一个桌子，这样的方式去稳住桌子，而且可以躲在下面。但是各位观众要注意一个事情这个是叫做所谓的基本的防护，但是所有的灾害应变没有 SOP， 我今天讲的是叫 SOP， 可是真的遇到状况你必须要视情境的状况，这附近没有桌子怎么办，那如果说万一我在开车了怎么办，如果我遇到了我今天是坐轮椅的家长啊或者长辈那怎么办，其实有各个情境要去思考的不能完全死守所谓的 DCH， DCH 只是一个标准的原则啦

0: 好，那很多民众呢，其实都很有那种防灾意识，说家里有一个紧急避难包。好，那要请教科长哈，那紧急避难包里面其实一定要的是什么呢？
1: 先厘清一个观念哈、嗯，有些民众可能会以为叫做

0: 没有水没有怎么样情形，我留在家里面可以吃这一个紧急预养包。
1: 大家都只想到吃的，是不是？
0: 对对对，因为你如果因为我知道很多观众都很年轻，也忘记了九一哈。九一那个时候在东兴大楼有一个孙姓两兄弟，他靠了就是那个冰箱正好倒在他们旁边，他们就活下来了。所以有些民众会误以为说，哦，紧急预养包是我家倒了以后我可以在里面吃这些东西。不是的，我刚才讲到，如果你家垮的话，你会到避难收容所，是政府要求，而是政府依照法规里面要提供这个让你住的地方。
1: 是，
0: 那大家是想一下，当我要去避难收容所的时候，政府它的能量有限，而且发生大地震，它可能第一时间没办法帮你准备什么便当啊、吃的东西啊、用的东西。那你到避难收容所，有可能这些东西都还没有到。所以紧急避难包这个地就是提供你在避难收容所维持三天的生活的量，
1: 是
0: 这是紧急避难包里面最需要的一个最大的前提。好，那大家就是回来想一下，那这三天的量我要准备哪些东西？有六大的一个核心的东西了哈。第一个是水，第二个是粮食，第三个是调节体温的东西，第四个呢是包括我们的一些清洁医疗的用品，第五个是个人的工具和防身的工具，第六个大家最常忽略的叫心理抚慰的东西。大家想看看你遇到了大灾难的时候，你到那个空间里面去，而且不是你家，它也不是像我们的电视上什么来去住一晚那种感觉，那么的很好的感受。
1: 是，
0: 那到达那边的时候，什么东西可以支撑你活下去，
1: 是，
0: 而且让你心里有一种抚慰。像小朋友他可能有一个玩偶，他就觉得哇，这个是我的很好的一个陪伴物。
1: 是，
0: 那我们常常看到有一些国外的影片，有一些美国的飞行员啊，他常常就是拿着那个家人的照片，他就觉得这是对他心里很大的一个部分。所以大家想想看，遇到这样的大型灾害的时候，什么是让你支撑下去的？这个是第六个我要讲的东西。
1: 是，
0: 那这六个东西里面都有各细项的一个要讨论的事情，那包括说，那听科长这样讲完，你是不是觉得这两个东西到底我要背哪些东西？但是有一个最大原则，我们要有舍才有得。
1: 是，
0: 什么叫有舍才有得？因为依照日本的方式，是我背了紧急避难包，你想想看，要跑到避难收容所，有可能是有2公里的距离哦。两公里你要背这些东西，你难道要像我们常男孩子常当兵的时候背什么黄埔大背包，把什么所有东西家当冰箱什么都背出去吗？不可能。那它的限量大部分是一个避难包差不多，如果你平常有在运动，你大概可以你的体重的 15% 的重量。如果说你是海军陆战队出身的，你可以背到20%没问题。
1: 是，
0: 可是如果是老人家，你可能只能背10%的重量。所以这六大东西就是思考一下，在这三天你要活在那边，然后你只能背这个重量，而且有时候你家里面还有养毛小孩。那毛小孩你能总不能叫他自己背吧，那你可能就是要帮他背他的东西啊。
1: 哇，
0: 你的婴幼儿的东西也不可能叫婴儿自己背吧，那也是你背嘛。所以你可以想想看，这些都是基本的一个重量的限制，还有就是六大物品的一个内容物，当然是这样进行。
1: 那现在呢，我们竹北哈，这个大楼林立啊，如果是在高楼层的公寓大厦，地震来的时候，应该是要往上跑还是往下跑？这是听众问的。
0: 这个其实跟火灾到底要往上跑，
1: 对，常常会紧张到不知道该怎么办。
0: 我讲一个很特殊的例子跟大家分享。大家知道很早很早期以前的时候，有一个在逢甲夜市曾经发生过一个气爆案，就是一个在瓦斯的，然后发生气爆以后，然后导致它整个里面这些建筑物烧起来的状况。其实是因为他当初在处理瓦斯的时候不小心掉到地下室，然后地下室因为大家知道液化石油气空气它是往比空气中是往下沉的，结果去处理的人员啊，那个就是厂商啊，还有包括液化石油气的这个业者啊，拿电风扇去吹啊，就发生了气爆。
1: 是
0: 啊，那个案例里面呢发生的状况是他有一个民众是往上跑，他却躲过了火灾。所以我要跟大家报告的是，我们有讲的是标准原则。标准原则说你要还是要视情境。
1: 是。
0: 那当然我们就常说要往下，火灾的时候往下跑。但是地震的时候我们刚才讲要 DCH。所以你第一优先要先稳住自己，保护好自己，等地震摇晃以后再往再视情况往外面跑。可是有一个前提哦，你要确定你自己大楼建筑物的家具是稳固的。即使你趴在那边家具不稳固，你可能先被家具给压死
1: 了。
0: 那这个例子在哪里有发生过呢？1995年阪神大地震，他们发现有很多老人家

0: 很多的一些里面住户的人啊、
1: 嗯、
0: 是被重型的家具压死的，
1: 是，
0: 所以头部跟颈部就被压断了、
1: 嗯
0: 哦、这个是跟大家报告一下的，做 DCH 是没有错的、嗯、可是你要先确保你大楼里面这些的家具、
1: 嗯、
0: 包括书柜、
1: 嗯、
0: 包括、一些家、冰箱、
1: 嗯、
0: 包括一些橱柜的长盘这些等等，它不会因为家地震摇晃的时候而导致这样的状况、
1: 嗯、
0: 而且各位民众不要忽略一个事情哦、嗯，我们现在有所谓的叫长周期地震、
1: 嗯、
0: 长周期的地震是说它对于大楼建筑的摇晃会比斗天错放大两倍、
1: 嗯、
0: 就是说你当你地震深度够深、
1: 嗯、
0: 规模够大就会产生所谓的长周期地震、嗯、那日本他们就会发布所谓的长周期地震跟民众提醒、哎、这个地震乃是长周期的、
1: 嗯、
0: 针对大楼民众你要赶快注意、
1: 嗯、
0: 可是目前我们中央气象署比较没有对这个东西做一个警告、嗯、
1: 是，
0: 那我们旁边在北部地区有一个很重要的海沟断层、
1: 嗯、
0: 叫做琉球海沟，
1: 是，
0: 那它因为它够深，它的规模从以前到现在105年会发生一次、
1: 嗯、
0: 那一次规模至少百分之规模是8以上、
1: 嗯
0: 欸、很可怕、欸、我们九二一是 7.3、欸、
1: 是，
0: 它的规模是8、欸、所以你可以知道在北部地区最害怕是长周期地震的部分、嗯、它对我们是有影响的，
1: 是、
0: 哦、那在大楼里面的民众、嗯，还是再次提醒大家、嗯、家具先固定，
1: 是，
0: 发生地震我们先趴下掩护稳住、嗯、趴掩稳哦、这样的方式，千万不要急着赶快往外跑，
1: 是，
0: 这样是很危险的。
1: 嗯，好像这个，我觉得全世界好像哥伦比亚的这个大地震，我觉得哇，真的好可怕。我一开始因为我以为是 AI 啊，就是他们房子怎么那么不经摇哈、嗯？那包括像是这前上个礼拜日本很多没下雨的地方突然水灾了啊，这面对未来这个所谓的复合式的灾难哈，那我知道科长是资历非常完整，那您觉得一般对一般民众要怎么说？还有就是我有时候会看到有些人在 LINE 上会通报自己平安，那个是什么？
0: 哦，是、
1: 嗯、
0: 跟大家报告一个事情、嗯、其实我做灾害防救也超过十几年了，
1: 是、
0: 嗯、现在看到这几个地震的状况、嗯、我自己也会有点担心，
1: 是，
0: 我担心的部分是在于说，各位有没有发现他这一段时间发生的地震全部大部分都在环太平洋地震带上面、
1: 哦，
0: 台湾正好在环太平洋地震带，
1: 是，
0: 从日本的熊本，
1: 嗯嗯嗯，
0: 从印尼，
1: 嗯，
0: 从各个这些美洲国家或者等等、嗯、都全部在同一条环太平洋大 地震带、嗯、但是你有没有发现、
1: 嗯、
0: 台湾好像没有看到地震的状况，
1: 是、
0: 哦啊、所以我们做灾害防救人当然会提醒民众、
1: 嗯、
0: 就是其实不能轻忽这样的一个状况、
1: 嗯
0: 啊、我们也不是预言家说一定会发生、
1: 嗯、
0: 如果真的是预言家的话，那当天应该会发了，因为就把股票做空就好了。那另外就是说，现在的下雨的状况、嗯、因为气候变迁以后，那大家知道吗，除了台北市以外、
1: 嗯、
0: 像我们新竹县，你前面的排水沟如果是都市计划区的话、
1: 嗯、
0: 我们的排水的能量大概是一小时可以排55、
1: 嗯、
0: 可是在前一阵子金山万里、
1: 嗯、
0: 一小时下到100多、
1: 嗯、
0: 然后甚至我们前一阵子626的时候，竹北地区三小时里面下200多到300多之间的迷你的雨量、
1: 嗯嗯、
0: 所以大家知道我们工程再怎么做也 来不及因应所谓的气候变迁所导致的一个状况、
1: 嗯
0: 嗯、日本已经看到了，而且日本在去年的时候，其实我们的气象署前主任叫郑明典郑主任、
1: 嗯、
0: 就提到说日本这样的状况是回不去的、
1: 嗯、
0: 已经不可能再回去以前的状况、
1: 嗯、
0: 那也要跟民众讲，我们宁愿就是所谓的离灾而避灾啦、
1: 嗯、
0: 不是说叫做应变，因为人家常讲流汗总比流泪好嘛，
1: 是，
0: 所以你要先了解到说你家里附近有什么灾害的风险、
1: 嗯、
0: 啊你怎样去避险、
1: 嗯、
0: 然后这些灾害里面我们的家里面的有没有老人家、
1: 嗯、
0: 因为日本已经看到他的问题是说、嗯、这样的老人家他可能没，如果基础设施坏掉，比如说道路他淹水了、
1: 嗯、
0: 然后有些状况发生了、
1: 嗯、
0: 他事实上就连锁反应就发生了，
1: 是，
0: 那自身又逃离不是那么简单逃离、嗯、那当然就会延伸到很多后续的事情、
1: 嗯、
0: 所以我比较会建议是在事前我们就要讨论好我们怎么样因应这些作为、
1: 嗯、是，
0: 比如说淹水的时候遇到有警报的时候、
1: 嗯、
0: 不要轻忽、
1: 嗯、
0: 啊，遇到一些国家告警信息也不要轻忽、
1: 嗯、
0: 啊，这些告警信息我要去哪里得知到，
1: 嗯，
0: 哦、那所以我会希望说民众要知道这样能量的话、哦
1: 嗯、
0: 打个小广告一下，
1: 好，
0: 现在各县市政府都在推所谓的防灾室、
1: 嗯、
0: 防灾室的重点是不是叫你去帮忙救灾、
1: 嗯、
0: 是你先保障你自己，
1: 是、嗯、
0: 你救好你自己其实对我是有帮助、
1: 嗯、
0: 因为我就不用减少去帮忙你，我就不用出这么多人力、
1: 嗯、
0: 那这个防灾室会教导各位四个大观点、
1: 嗯、
0: 第一个比如说灾害发生的时候、
1: 嗯、
0: 灾害告警怎么样知道、
1: 嗯、
0: 还有包括救

0: 救护，包括避难收容所的开设，嗯，包括自我 居家的部分怎么样去因应等等这些，嗯，
1: 是，
0: 这些都是会跟大家，嗯，而且刚才讲的情境，
1: 嗯，
0: 遇到情境的话，遇到开车，遇到，
1: 嗯，
0: 我是坐轮椅的，我怎么因应，嗯，反而是那种讲的很多，
1: 嗯，
0: 所以我们要因应这样现在现况的这些复合性灾害的话，嗯，我会建议大家先补充你的知识，
1: 是
0: 生存只留给有做好准备的人，
1: 嗯，
0: 何况你没有做好准备呢，
1: 嗯哦，
0: 就像我们常常妈妈讲，嗯，爸爸也都跟小朋友讲嘛，哦，你考试没有读书就考不好，
1: 对啊，
0: 何况你有读书还不见得考得好，
1: 对啊，
0: 那这是一样的道理嘛，
1: 是，
0: 大概是这样的，
1: 就是要再准备就对了，嗯，对，好，那当然呢，我希望不要说一年一度大家才来重视，平常就应该像课长讲的，就要做好准备，对于救灾或者是说避灾的这个知识你有多少，其实要自己多补充一下，好，防灾事，好，那下次我们再来宣导咯。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访问呢就进行到这里。好，再一次感谢我们新竹县政府消防局灾害管理科戴忍国科长，特别播控呢在节目现场跟大家来分享，对于这个灾难当然希望都不要发生，但是有备无患，谢谢科长，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谢谢主持人。

大家好，我是曾伟忠。下班时间，四界拢车啦，赶紧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了解最新的路况，为你一路顺顺顺。今麦时间下晡五点哦。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圆山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269公里，水上前在内线有抛锚车停放，南下的鹿竹到高科，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中坜到中坜转接道二，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都不到50公里。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的亭林路段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新店到中和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255公里，过了南云在内线车道有保险杆掉落。国道三号北上71.7公里，过了高原，先前占用外路间的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的215公里，桥前大货车跟砂石车的事故持续占用内线跟外线处理当中，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元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好，时间5:08，赶快加入我们、本周几名之间一样呢、要进行的是反诈骗的宣导、那我们今天的主讲人是我们新湖分局黄志鹏副分局长、常常到我们的节目中来、今天带着这个、反诈骗的真实案例哦，我们来欢迎副分局长。
1: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好，那诈骗手法不断翻新、比如说我、常说 最近检警诈骗又来了吗、其实很久很久以前就有了、那其实说是不断翻新，有时候是、新瓶装旧酒，是不是就是说、都老套了，但是还是会有人会受骗、好，那我们今天呢就请这个副分局长、用真实的案例稍微去识别化来跟我们讲一下、首先是所谓的假冒公务机关、要求监管账户，这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形呢？
1: 好，那我先举个案例、那有个王先生、接到一通他自称健保署的电话，那对方表示他的健保卡遭人冒用，涉及违法案件，那时候又转接给、另一名自称、警察的人员，那警察告诉王先生、他涉嫌洗钱，为了要证明自己的清白，你必须要配合调查，甚至要求、他把银行的存款转到安全账户、来接受监管。那王先生一听到自己可能涉及刑案，当然心里会非常紧张，那正准备要依照这个对方指示汇款的时候，那所幸哦，幸好当时警方哦有平时做的反诈骗宣导，立即哦挂断电话并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事件来查证，才发现哦原来这是一场骗局。那警方在此提醒哦民众，那真正的政府机关警察或者是检察官，他绝对不会透过电话来要求民众、或乡亲、汇亲汇款、到所谓的安全账户、也不可能会要求提供、有些网络银行密码等等这些来、作为验证码、再来就是接到可疑的电话、千万不要被对方的身份和语气吓到、第一，首先我们要先挂断、再自行查找官方电话、来求证、查证、是不是真的真伪。
0: 真的、会对、被对方的什么检察官啊、什么法官吓到，对不 对,
1: 对
0: 他是假的啦。所以说、如果说要提供什么银行密码或验证码、那就等于把存折印章交给人家是一样的意思、所以呢、要小心哦。好，那、像我家住大楼，有时候这个大楼

0: 我保全那边哈，哇，一大堆的包裹，表示现在人都在买东西，网络上买哈，非常方便。好，那也因为这样子，也有所谓的网络的购物的诈骗。那我们请这个副分局长告诉我们啊，陈小姐在网络上购买商品遇到诈骗了是吗？
1: 哦，那接下来这个案例哈，就有一个陈小姐，
0: 嗯，
1: 啊，在也是在网络上购买商品，那隔天接到自身购物网站客服的电话，
0: 嗯，
1: 那对方表示。哦，对方就是诈骗嘛，你的订单系统设定错误，
0: 嗯，
1: 那变成重复的扣款，
0: 嗯，
1: 你如果再不处理的话，银行会自动的扣款好几次哦，
0: 嗯，
1: 那接着对方又假冒银行客服来要求陈小姐操作网路，
0: 嗯，
1: 哦，或银行 ATM 并依照指示，哦，来解除这个错误的设定，
0: 嗯，哼，
1: 那陈小姐，哦，当然是按照对方的这些说法来操作，啊，之后他才发现啊，我账户里的存款已经被转走，
0: 嗯哼，
1: 所以在此提醒，哦，民众啊，首先呢，网路购物遇到订单错误重复扣款啊，
0: 嗯，
1: 以及这个解除分期付款，啊，这些说法，啊，要特别去提高警觉，
0: 嗯，
1: 啊，再来银行不会也绝对不会去要求民众透过这个 ATM 来解除分期付款，
0: 嗯，
1: 也不要依照这个陌生人的指示来操作网路银行，
0: 是，
1: 啊，那第三呢，遇到可疑状况，哦，绝对不要去操作，也不要提供，
0: 嗯，
1: 哦，所谓的验证码，那直接联络这个网购这些平台，
0: 嗯，
1: 或者银行的官方客服来确认，哦，这样会比较妥当。
0: 嗯，好，大家真的要小心一点，因为呢，不然的话，如果照着对方去做，本来只是买这个1000块的中秋月饼，结果最后花很多钱，哦，嗯，会被骗的，
1: 对对对。
0: 好，请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好，没有说客服这么逊的啦，还要跟人家这个，
1: 嗯，
0: 按成错误的关键，不会不会，请大家一定要冷静哦，要直接联络购物平台或者是银行的官方的客服，自己打的电话才算数了哈，
1: 嗯。
0: 好，那另外像我们新竹县市呢，因为很多的这个理工男啊，我们的工程师呢，其实他们都很会理财，所以在网络上有时候听到一些理财的快讯，他们会很感兴趣哈，
1: 嗯。
0: 所以接下来这个副分局长要告诉我们是假投资哈，高获利背后也藏着诈骗的陷阱哦。
1: 好，接下来这个案例哈，要跟你，嗯，跟各位民众这个听众分享哈，
0: 嗯，
1: 李先生哦，一位李先生呢，最近在社群网站有看到一则这个投资专家的广告，
0: 嗯，
1: 那也宣称只要加入投资群组，
0: 嗯，
1: 就能掌握股票虚拟资产的投资机会，
0: 嗯，
1: 而且也 保证这个获利稳赚不赔，
0: 嗯，
1: 那谁知李先生加入群组后，那看到群组不断有人分享获利这些，哦，截图，
0: 嗯，
1: 还有许多人留言感谢老师，哦，带领大家来赚钱，哦，尤其在对方的鼓吹之下，哦，李先生，哦，就投入了几万元，很快就在投资平台上看到账面获利，于是更加的相信对方，啊，后来又陆续的投入数十万元，然而当李先生想要把这个获利领出来的时候，那平台却要求要缴交保证金，哦，税金及各种费用，那 李先生事后才警觉，啊，自己看到的获利数字，哦，可能是假的，而投入的资金也无法取回，
0: 嗯哼，
1: 哦，所以他后来的警觉到自己遭骗，
0: 嗯，
1: 所以我们警方在找这边也是提醒民众，
0: 嗯，
1: 第一高获利低风险保证获利，啊，老师带你赚钱都是常见的投资诈骗话术了，
0: 嗯，
1: 因为天下绝对没有白吃的午餐，哦，
0: 是，
1: 那再来是投资之前一定要确认平台，
0: 嗯，
1: 哦，视为合法，
0: 嗯，
1: 是否为合法，不要因为网络上的成功案例或群组，哦，那这些诈骗集团啊这个留言啊就轻易来相信，
0: 嗯，是，
1: 啊，再者记住投资没有稳赚不赔的，越是强调保证获利，
0: 嗯，
1: 越要提高警觉，如果这么好赚的话，
0: 嗯，
1: 他自己去赚，为什么要找你来赚，
0: 嗯，
1: 哦，
0: 好，那接下来这个呢也是，比如说假投资啊，或者是什么假或者是说假交友，最后其实都是要骗钱，尤其像我们这岁末年终，人家说啊，就有钱没钱啊，结婚好过年，
1: 对对对，
0: 很多这个单身男女，
1: 嗯，
0: 如果说要交男女朋友，其实应该去比较 OK 的场合了，不要在网络上这个遇到以为是真爱，那我们接下来就请副分局长来告诉我们这个假交友真诈财的一个案例。
1: 好的，那接下来跟各位，哦，分享，哦，另外一个案例，哦，
0: 嗯，
1: 那一位张小姐透过交友软体认识一名网友。
0: 嗯。

0: 那对方每天哦，这个三不时来嘘寒哦，嘘寒问暖，那两人当然是很快就建立了感情。那过了一段时间呢，那对方开始哦透露自己的在从事投资或者工作了，那而且表示我有内线消息可以带你一起来赚钱。
1: 是。
0: 在对方的甜言蜜语和感情的攻势下，那张小姐居然相信了对方，依照指示注册投资平台，并汇了哦汇款。那当这个张小姐要求见面的时候，那对方却总是以工作哦、出国或其他理由哦来等等理由来推脱，那最后甚至直接就失联了。那张小姐哦，后来发现哦，这段感情可能从头到尾都是歹徒设计好的骗局。哦，这个诈骗的手法也是经常在国内哦不断的在哦骗到很多的。好像无辜的相亲啊，所以这部分也是要，我们要再提醒哦，这些相亲民众，在网络交友一定要时时保持警觉。那如果对方真的没有见过面，就开始要求借钱、投资啊、代扣啊、汇款啊之类的，或者是要求个人的金融资料，这些哦，看起来这个就是属于诈骗的典型啊，请务必。哦，提醒要提高，一定要提高警觉，不要受骗。那些感情，毕竟这个钱哦也不好赚啊，大家都很工作，努力在赚钱。那再来就谈感情，可以慢慢来。涉及金钱更不能急。
1: 好像我的话呢，因为我也有这个所谓的网络平台的这个账号，我有在用嘛。我有被骗，不是骗过，就是说我有遇到过类似这样哦。他会先很了解我的这个喜好什么的哈。他会真的就是每天都跟你嘘寒问暖，然后聊那个我比较习惯的或者是喜欢的事情哦。所以真的很多人会因为这样子觉得说哇，感觉这个人跟你很契合哈，就是说感情很快升温哦。所以刚才副分局长说谈感情要慢慢来哦，只要讲到钱。这就太可疑了，对不对？可是现在真的有太多骗术，再加上我们现在已经 AI 有的都无法分辨真假了呢。那我们这个反诈骗到底有没有什么真正的 PEPPER 呢？我们请副分局长来告诉我们。
0: 我在这里有一个反诈骗的三步骤了。各位听众朋友，那所以面对这些有些可疑的讯息或电话，我们可以牢记这个三个步骤。那第一个步骤就是要马上保持冷静哦，不要因为对方的恐吓，或催促，那心里已经紧张起来，开始紧张起来，自己在制造自己的紧张，就急着照着这诈骗集团的指示来做。那第二步，立即查证不要使用对方提供的电话或者是网址依他们网址去查证这边都是诈骗他们的一些手法那应该自寻。我们去找寻官方联络的方式。那第三步就最简单，你就反诈骗专线165，你就打165如果怀疑真的自己遇到了诈骗，就马上打165反诈骗咨询，向警方咨询，或者是到你家附近的当地派出所去向派出所去求证这个是真的真伪来确认以上。
1: 好，那我们每次讲到这个反诈骗哈，其实尤其到年关到了哈，加上今年很快嘛，大家可能要领奖金了哈，手上很多钱的时候，真的要特别小心哦，不要被骗走哈。那对于这种，因为诈骗的方法有很多，那请副分局长来为我们做一个结论好不好？怎样子才可以真的让自己不会受骗？
0: 好，是的，那其实大家应该都能够去理解，诈骗集团是真的最上场，就是利用人性的一些弱点就害怕啦，贪心啦，还有些人是可能终身没有谈感情，或者是感情失忆感情问题也是凸显出很多
1: 诈骗
0: 案件啦，对，需要人的安慰啦。那所以让我们在来不及思考情况下做出这些错误的决定，真的人有时候因为贪心贪心或感情，很容易把自己的当下的思想思维变成算低龄兔的思维啦，不会像平常反应的那么机灵。所以当你接到这些陌生电话，收到这些可疑的资讯简讯，会有人在网络上要求你汇款投资，先停下来想一想，就好像我们到红绿灯嘛，是不是停看停，先停再来看再来听嘛，试着去求证，

0: 他为什么会那么急？如果真的这么好，啊，天上怎么可能时时掉下来？我刚才讲说，天下真的没有白吃的午餐，一分耕耘就一分收获，你做多少就是赚多少钱嘛，这是天公地道的事啊。
1: 嗯，
0: 你如果真的说那么好赚的话，为什么都要来找我？我没有确认哦，确认过这件事是真的。
1: 嗯，
0: 所以提醒这些哦乡亲，那多一分冷静，我们就会少一分受骗的风险。
1: 嗯，
0: 那也再次提醒大家，防诈骗不是哦一个人的事情，而是大家哦共同的责任。
1: 嗯，
0: 所以遇到诡异状况，记得就一听二挂三查证。
1: 嗯，
0: 哦，一接到电话，你就马上要把它挂掉。那三就是打165哦，去查证或当地派出所，
1: 嗯，
0: 这个警方的服务电话都可以。
1: 是
0: 啊，再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拨，就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然后，这是我们的警政署的很专精的一个反诈骗这个咨询专线，来寻求协助。
1: 嗯哼。好，那其实哈，如果大家你看每天都花很多时间在滑手机，那我希望大家不要去追剧，偶尔哈，其实也可以上啊刑事局啦，还有165的打诈仪表板上哈，有各种的案例，还有包括我们各个县市的受害金额哈，啊，参考一下了哈。所以说大家这个不是你自己的事，也不是我们警察的事哦哈，是大家一起来防堵哈诈骗的这个手法好才有效哦。那平常我们多看一些打诈仪表板，也可以提升自己的防诈。好，试诈的意思，然后大家就可以说，哎，下次就不会这么容易被骗了啦，哈。
0: 对对对，
1: 嗯，是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访问就进行到这里。好，那感谢我们新湖分局黄志鹏副分局长啊，今天呢一样在节目现场来为我们做反诈骗的宣导，而且呢带来了好多个真实的案例，哇，真的，哎，被骗真的赚钱不容易哈。
0: 对对对，
1: 所以呢，请大家如果在网络上的事情呢，网络零信任要稍微冷静查证。如果讲到钱的话，那你更要冷静哦，哈，不要被对方牵着鼻子走啦。好，谢谢副分局长，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好，来自 SES 所带来的 Loving You。 5:26，好，下班时间哦，所以现在到处呢，车子都是比较多，车速也比较缓慢。好，希望大家呢要发挥耐心咯。好，还是要保持安全车距哈，比较安全哦。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42公里观音路段，好，这个有事故占用了内侧车道。中山高北上桃园到林口哈，车多速缓。国道2号机场支线东向大园到机场系统，车子非常多。好，来自尤兆琪的客家好歌《无言花》，歌声过后一起来关心新闻。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今天9月17号星期四的警广中台湾新闻。因抢盗毒品案遭通缉的彭姓男子，涉嫌继续持有非法枪械及毒品。台中市刑警大队掌握犯嫌落脚处，展开攻坚搜索，在300公尺外的公

0: 场内查获。黄俊伟报道。
1: 台中市刑大掌握情资，彭姓通缉犯不断变换住居所，经专案小组长期搜证，调阅上百支监视器之后，锁定彭姓犯嫌未彰化的租屋的地方，见时机成熟实施攻坚。
2: 哎，别跑，别跑，别跑！这这，快点，快点！跟罪犯，往哪里跑？
3: 三楼，三楼，前面的。
1: 侦二队陈宗凯队长表示，彭姓犯嫌为了躲避警方查缉，情急之下从住处小窗爬出逃逸，警方随即展开搜索，终于在300公尺外的工厂内当场查获彭姓犯嫌。
4: 彭姓为躲避警方查缉，情急之下从小窗户爬出逃逸，警方随即展开搜索，在三公尺外的工厂查获警方内部的彭姓，带回住处起获改造手枪三把、子弹及改造枪支工具一批。
1: 全案警巡之后，依涉犯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毒品等罪嫌，将彭姓犯嫌移送彰化地检署侦办。全案在今年7月起诉，彭姓犯嫌因通缉案件入监执行。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0: 台湾烟酒公司竹南制品厂去年9月间停产，财政部与苗栗县政府今天前往会勘，三方达成共识，将针对土地使用、都市计划、交通动线等逐项盘点，加速推动厂区活化。请听报道。位于苗栗县竹南市公交路的竹南制品厂，前身为公卖局制品工厂，民国65年筹设，71年完工投产，年产约9000万只玻璃瓶，主要供应台湾啤酒及料理米酒使用。近年因市场需求及生产成本影响，产量逐年减少，并于114年9月28号停止生产，厂区多数闲置，地方争取土地活化。县长钟东锦说，
5: 那当然目前还是以大卖场如果能进驻为最优先的、啊、那当然整块做地目变更也是有可能、啊、那我们就变成以商业大楼为主、啊、这个也是很棒的一种方式。
0: 财政部次长阮清华指出，竹南制品厂发展转型若能兼顾台酒公司与地方利益，将演绎相关法令促进产业与就业。
6: 那我们希望就是能够跟地方政府，特别是跟苗栗县政府合作，能够活化，能够造福我们这个地方的产业发展，跟促进这个就业的机会，那么也让我们的台酒的资产可以活化，然后这能够创造双赢的机会。
0: 金广记者陈一丁苗栗报道。有胃食道逆流病史的魏姓男子，两年前一直胸闷，自以为又是胃疾引发，最后确认是心肌梗塞，陆续装了七支支架，最后求助体外加强反驳治疗，降低血管阻塞几率。黄俊伟报道。
1: 魏姓男子不烟不酒，开设工厂的压力，年轻时就罹患胃溃疡及胃食道逆流，直到两年前就医发现心血管阻塞，装设三支支架之后又再度胸闷，连医师都不敢置信。
7: 我想要再做一次那个运动心电图检查、啊、那个时候医师跟我说不可能，不到两年不太可能会再继续塞。
1: 彰化医院心导管中心主任王彦祥表示，医院已经 EECP 体外加强反驳治疗，配合病人的心脏循环周期，同步施以外部压力在下肢，用以增加心脏冠状动脉的灌流压力及血流，使得缺氧的心肌得到更多的氧气供应。
8: 那这样子回流的情况下呢，它在于对于一些所谓的血管新生，那还有脑血管的这些手术后，又包含像是心导管这些事后的修复跟再生，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帮忙，那甚至可以刺激这个所谓的血管新生。
1: 王彦祥主任指出，魏先生的心血管阻塞频率确实太快，除了体质之外，还可能是生活习惯、饮食等各方面因素。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9: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只有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地区、大台北山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气温，北部地区多云，24到31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2到33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3度，东部地区多云，24到31度，外岛地区晴时多云，24到30度。以上中台湾新闻及气象由陈怡琳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新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沈安。遇到假扮亲友自称急需医药费，不要急着汇款，务必先冷静查证。

啊，这是来自木村拓哉今年度的最新单曲啊，《Black Denim》啊，黑色丹宁。5:40，好，赶快回到节目现场来看一下最新的路况。中山高南下117.6，好，还有117.9，这是造桥路段。中央分隔岛目前在拆除当中，要到晚上9点，所以哇，这里是有车多回堵的现象了。好，中山高南下117.6。造桥路段内侧车道在拆这个中央分隔岛哦，好，这个施工呢要到晚上9点，所以目前这边有一点点回堵了。国道三甲台北联络线。

东向万芳到木栅车多。台68线东向11公里，这是过了新竹科学园区交流到这边，说是中间车道当中有安全帽掉落。中山高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2，那想当然是目前这个车子也是相当多的。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42公里观音路段，小客车的事故占用了内侧车道。国道2号机场支线以及国道2甲机场端这边，往东的话一直到大竹都是一个红色的路况，车速只有30公里左右。中山高北上在杨梅校前路，这里也是定点的状态了。中山高北上在新竹系统新竹竹北，那现在就是下班车潮涌现，走走停停40公里。南下在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这一段路的车子也是相当多。通过了竹北之后呢，南下就比较顺畅了。国道3号的话，双向在新竹系统到茄东路段，南下感觉是车速比较慢一点。那南下103.9出口也是要排队了。

这是五六十岁的人才会面对的，但事实上呢，由于我们的饮食西化哦，那大家大部分哈，假设是上班族哈，都吃的太多，喝的太多，运动又不够的话，很容易在身体当中起了默默的起了变化哈。好，比如说我们讲到这个糖尿病，好，跟糖尿病相关的数据呢，就是所谓的血糖。糖尿病是国人十大死因之一哦，每年有将近万人因为糖尿病的哈并发症。而死亡哦。好，那要控制血糖呢，你可能没有想到说，哎啊，我现在需要吗？我感觉自己很健康，或者是说我还蛮年轻的，也要注意血糖吗？血糖如果长期失控，会影响到代谢，也可能会伤害到视网膜，所以最好不要觉得说自己年轻，最好呢是减少摄取含糖饮料，高油，高盐，还有精致的甜食等等。好像是呢，有一位四十多岁的男性朋友，他觉得自己很年轻，有运动还 OK 啦哈，但是呢，他每天呢都会吃上一套东西，就是炸物配上手摇饮，就是完全中了刚才讲到的哈，含糖饮料加高油的哈，还有相关的炸物等等。早餐哇更糟糕，是精致的面包或者是面食，结果呢，不良不知道哈，一验了血糖才发现。数值竟然是高达400多哈，那一般应该怎么样？空腹血糖正常值呢，应该是70到99，饭后血糖标准值呢，大概也到了140左右。那这个400多哈，真的是非常的危险，有些人甚至应该要昏倒了哈。那就是比较让人意外的，就是说虽然血糖值这么高，可是这个男生呢，当下并没有不舒服的感觉，所以这个就觉得说哇，有一个。陷阱的感觉哈，有个盲区啊，会觉得说自己应该是没事情，结果呢，在做眼底检查的时候，却发现他的视网膜微血管已经破裂了。好，所以呢，还好了哈，紧急的来转诊到大医院，才免于失明的危机。好，长期不控制血糖呢，好，就是会有这样的一个状况哦，影响到代谢。好，它最快伤害到的就是视网膜的微血管，好，会增加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风险。好，不是开玩笑的哈，日常呢最好是避开含糖饮料、手摇饮、果汁、汽水等等。好，虽然是分量不多，但是精制糖含量太高的话，喝下肚就会让好这个血糖失控啊，好像蛋糕啊、饼干啊都是地雷哈。那我们的中秋礼品的当中的糕点，蛋黄酥或月饼怎么办？对，好，这个也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呢，请大家要特别注意一下了哈。那当然了哈，自己要自律才行呢哈，因为有些人就觉得说，哎呀，这个减肥是这个明天的事，现在倒不是说身体胖不胖、好不好看哈，是重点是如果要这个活得健康、活得长寿，真的从年轻的时候就要为自己的健康打底喽。

0: 你干嘛停下来？行人还没走过来耶。
1: 就是因为他要过，我才要停啊。
0: 多等这几秒有差吗？
1: 对我们来说只是几秒，对他来说可能是一条安全回家的路。
0: 嗯，那就等他安全通过再走。
1: 路口行的安全就从礼让开始，当我们下了车也都是行人啊。
2: 根据交通部统计，行人事故有超过一半是发生在路口。114年全年行人事故死亡人数为356人。115年1到4月，行人事故死亡人数较前一年同期减少21人，下降15.7%。别忘了，路口行的安全，礼让行人先行。以上广告由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0: 别骑这紧啦！
1: 大家好，我是陈佩琪，骑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九月交通安全月，一起守护机车安全，延续停让文化，安全到家最重要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好，来自 SHE 的歌声《痛快》。您做过痛快的事情是什么呢？我听人家说哈，捐血是很痛快的事情哦。好，这个期待很久了哈。9月18号星期五，也就是明天早上9点到下午4点，好，金广新竹分台空中全爱挽袖捐血的活动正式登场啦。好，这一次呢，我们是在新竹捐血中心竹北爱心楼这边来办捐血活动哦。好，地址是竹北市光明11路215巷8号。好，远远的呢，你就可以看到爱心楼了。好，这是我们今年度最后一场捐血活动哦。好，再一次提醒您，明天早上9点到下午4点，好，在新竹捐血中心竹北爱心楼。好，欢迎我们景广的新朋友老朋友哈，揪这个亲朋好友一起来响应啊，捐血成功呢还可以获得精美好礼一份，大家都知道嘛哈。好，也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啊哈，健康的人才能捐血哦。那提醒您啊，捐血的时候别忘了要带身份证哦。好，一袋热血就是一份爱心，我们一起来挽袖捐血，为生命加油。好，音乐声过后呢，是6点整点对时，我们有最新的路况整理。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青虫熬椅。日头落山，月光照影，下班，下班时间到了，有时阵一个人的速度嘟嘟啊好，回家时独自散步吃晚餐也没有什么不好。别忘了还有景广的音乐带给你愉快。现在时间傍晚6点钟。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1号南下高架汐止端一路到五股转接道，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2，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以及南下安定到台南系统都是车多，时速约10到40公里。国道1号北上96.3公里，新竹B交流道前的内侧发生两台小客车事故，造成后方回堵。北上平镇系统一路到内坜交流道，北上桃园到泰山转接道，北上三重到台北，以及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都是车多拥挤。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五股转接道，以及北上堤顶到汐止段沿线都是走走停停。国道3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新店到树林，南下新竹系统到茄东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南下在386.8公里过了燕巢系统的路间有大卡车以及小客车停放，并且南下在斜张桥的路段全线都有轮胎皮散落。国道3号北上362.6公里过关庙服务区的路间有车辆爆胎停放。北上大溪到莺歌系统，北上树林到安坑时速40到60公里。国道3甲东向万方到木栅，以及国道2号东向机场端到大竹，东向的机场系统到南桃园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4号东向13.1公里后丰交流道前的路间小货车抛锚停放。国道8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竹，以及国道10号东向左营端到顶进系统，西向的仁武到左营端都是车多拥挤。省道部分，台64线西向23.5公里中和一交流道前的外侧发生两台小客车事故，台74线西向25公里太原出口之前两部小客车事故造成后方回堵。以上路况由黄苗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好，我是新竹县长杨文科，提醒大家接到陌生电话或讯息要提高警觉，稳赚不赔保证获利绝对是诈骗的话术，务必记得不随意交付个资，不听从指示汇款，不点击不明连结，秉持防诈三步骤，一听二挂三查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才能避免受骗上当。
1: 以上为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广告。

0: 欢迎收听交通快报。
1: 好，6:10，我们连线新竹市警察局交控中心。好，电话线上是叶地嘉警员，要告诉我们新竹市的路况。警员你好。
2: 大家好。那星期四的下班时段，目前车潮还是以园区周边的道路为主。光复路段在光复接收路口、光复科学园路口以及光复大学路口的车流量是比较大的。慈云路段的公道五慈云路口以及慈云补顶路口也有一些车潮了。另外，市区的中华经国北端往竹北方向的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目前我们正在处理事故的地点有公道五路慈云路口、进水街191巷以及西大路51巷。提醒行经以上地点的驾驶朋友要多加注意。那前几天国一北上有发生一起大货车爆胎导致车辆翻覆的严重车祸，所以今天想要再次提醒大家，我们上路前一定要再检查一下轮胎的状况，以

0: 爆胎的情形发生。那我们要怎么检查轮胎？应该要检查什么呢？第一个是检查轮胎的胎纹够不够深，胎纹太浅，除了轮胎的摩擦力变小，造成刹车距离变长，下雨天容易打滑，遇到尖锐的东西也容易爆胎。那我们现在轮胎都有磨耗指示点，只要轮胎磨损到了这个磨耗指示点，就代表胎纹太浅，应该要换轮胎了。那再来第二个就是要检查胎压是不是正常的，胎压太高会让轮胎的抓地力变差，也会加速中央胎面的磨损，容易造成爆胎的危险。胎压太浅会造成轮胎磨损不均，伤害轮圈，高速行驶的时候也会有爆胎的风险，所以胎压太高跟太低都是不好的。所以这边要再次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一定要多加注意，平常开车或骑车就要注意一下轮胎的状况，随时检查胎纹跟胎压有没有异常，才能安全上路，平安回家。那最后祝大家行车平安。
1: 好的，谢谢业绩加警员，拜拜
0: 拜拜。

好，省道台66线东向12:01到12:02新屋路段哈、啊，中间还有外侧车道呢，有轮胎皮散落。好，那现在下班时间，很多地方呢都是车多不好走。好，事故点呢再一次提醒您，国道3号南下19:02福德隧道内的内侧车道。4台小客车的事故哈，这是另外一起哈，所以呢，哇，这个应该也是有一点点塞住了，请您一定要发挥耐心了。好，保持轻松的好心情哦，因为下班比较没有这个时间压力哈，啊，安全最重要啦。张惠妹的歌声《灰姑娘》。

0: 想听歌就点歌，一起来听音乐点点点。
1: 好，很多人很喜欢陈奕迅哈。那其实他以前在台湾出唱片的时候，一开始这个还好，对不对？好，后来是有一次在舞台上受伤之后，大家突然发现这个人很会唱歌哈，然后也蛮有趣的。好，接着呢，他就就唱了很多很好听的歌。那像这首《相信你的人》呢，是当年的一个电影主题曲啊，叫《银河补习班》。好，那还蛮催泪的哈。好，一起来欣赏《相信你的人》。

0: 请回尽管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台股今天开高走高，盘中在台积电等全职股的带动下，一度大涨超过千点，最高曾来到46874点，随后涨幅收敛，中场是上涨了439点，收在46288点，站回月线，成交金额扩大到8194亿元。游淑燕的报道。
2: 美国联准会暌违三年宣布升息一码，并暗示年底可能再升息，美债殖利率再度飙出新高。不过科技与晶片股反弹，台股同样逆势开高，多方气势升温，表现明显强过美股。全网台积电股价上涨对大盘形成直接支撑，资金集中在电子和部分传产类股，加权指数一举收复五日、十日及月线，成交量也有所放大。分析师江庆才说，
3: 原本预判就会升息，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讲，这个叫做利空出尽，台股就找到了一个机会。技术面来讲，台股在这边仍然是一个多头格局，因为今天的一个上涨日线 KD 有机会在50这附近形成一个黄金交叉，所以说从基本面、消息面、技术面来讲，都是有助于台股的一个往上。
2: 随着联准会结果底定，升息幅度符合市场预期，交易动能回温，外资虽然持续卖超，但空单下降到7.6万口，筹码面趋向稳定。待国际油价回落之后，台股还有挑战前高的空间，不过短线指数快速垫高，投资人还是要留意追加风险。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AI 巨头呼吁放慢尖端模型开发，经济部表示，台湾 AI 技术基础建设客户需求仍然相当强劲。行政院也强调 AI 发展与应用仍是全球重要的趋势，政府会持续推动 AI 新十大建设，维持台湾在全球 AI 供应链的关键地位。朱瑞塞登报道。
4: 人工智慧发展日新月异，但包括 Anthropic 执行长

0: 阿莫代、OpenAI 执行长奥特曼及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接连呼吁业界放慢最先进 AI 模型能力的推进速度，并导入独立第三方安全评估机制。对于国际 AI 业者若放慢尖端模型开发，是否将冲击台湾半导体 AI 供应链？经济部产业发展署组长张哲伦认为，台湾在 AI 半导体领域位居全球关键供应链地位，目前各国客户端对 AI 的需求仍然强劲。
1: 那确实，我们现在跟各国一些客户，他们对基建的需求是非常旺盛。那台湾政府对于业者的重要业者的一些联系都非常的畅通。而业者目前表示，相关的客户在需求端是依然旺盛的。那至于那个模型对于台湾获利的一些影响呢，我们都持续关注中。
0: 行政院发言人李惠芝强调，AI 发展与应用仍是全球重要趋势，政府将持续推动 AI 新十大建设，结合台湾半导体及通讯产业优势，维持台湾在全球 AI 供应链的关键地位。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今年921国家防灾日，主场地首度移师台东。内政部政务次长马世元亲自赴现场视察，并表示，台湾搜救队自土耳其赈灾以来，展现世界前段般的高效动员与指挥能力，期盼透过全动员演练，将国内的防灾与国际人道救援经验进一步紧密结合。王玉芬的报道。
3: 针对这次演练重点，台东因地理特性容易因灾害形成孤岛，因此特别着重于四大核心亮点，包含利用电动车与电动大巴作为前进指挥所的行动电源，以强化通信的韧性。整合国防部、数位部以及民间业者的低轨卫星与科技救灾技术，结合灾难医疗队与空中总队，强化离岛海空立体医疗护送，最后则是将志工与防灾室全面纳入体系，升级收容安置的效能。内政部政务次长马世元在受访时强调，
4: 我们在整个运作的水准跟素质上面，其实我们在世界上是属于前段班，所以我们未来也是希望，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的邻居像日本或是菲律宾或者是越南，如果他们在未来有台风、有地震、有海啸这样的一个威胁的时候，我们事实上可以随时支援他们。我们的演习不是只有针对我们自己，也不是只有国际来支援台湾。那我们这个演习最后还是希望我们的能力也能够发挥在援助其他的国家上面。所以这个是一个双向的这样的一个构想。
3: 内政部表示，这次的演练特别着重于跨区域资源调度、外语医疗翻译以及国际团队合作。未来政府也将持续优化各项灾防标准与后勤机制，全面提升台湾面对极端灾害的整体应变韧性。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2: 日本熊本强震之后，外交部劝募民间善款已经突破新台币3亿元。外交部今天举行日本熊本地震民间赈灾捐款仪式，部长林佳龙期盼今后台日能够持续携手深化防灾等领域合作，让双方成为守护彼此的强大力量。李怡晨的报道。
5: 日本熊本地区7月28号下午发生瑞士规模 7.1 强震，总统赖清德、副总统萧美琴、行政院院长卓荣泰随后以个人身份各自捐赠20万台币赈灾。外交部劝募民间善款超过新台币3亿元，17号举行日本熊本地震民间赈灾捐款仪式。日台交流协会代表片山和之向台湾民众慷慨解囊致上感谢。
6: 回报台湾各界积极的最好方式，就是再次展现坚韧不拔的熊本精神，早日实现灾区的重建与复原。
5: 外交部部长林佳龙表示，越来越多台湾人赴熊本工作与生活，衷心祈求灾区重建工作顺利推展，当地民众早日恢复平静安定的日常生活。
7: 我们一次又一次的看到，台日在最需要彼此的时候都不曾缺席，而这一次也一样，我们将以实际行动传递台湾的温暖，陪伴熊本走过这个艰难的时刻。
5: 林佳龙期盼日后台日在持续携手深化防灾、减灾、救灾及灾后等领域合作，让双方成为守护彼此的强大力量。困难终究会过去，而希望之光终将再次照亮前方。警广记者李怡晨台北报道。
2: 晚上6:46，带您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8: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圆山，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车速低于40公里。

那48.2公里桃园前，在外线有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的安定到台南系统，北上中立转接到一到中立服务区，车速低于40公里。北上26公里，在台北前的中内线车道，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接获排除。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车速在3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到环北，汐五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在福德隧道19.2公里的内线，四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另外，在19.5公里，两台自小客车事故持续占用内线处理当中。受到先前的两起状况影响，南下的新台五路到木栅车速不到20公里。

掉落在外路间的散落物已经清除完毕。国道五号北上的雪山隧道在27公里以及19.9公里的外线都有散落物正在处理当中。国道二号东向的大园到大竹，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以及西向的仁武到左营端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3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88线西向的13.9公里，过了万丹交流道内线车道有重机自摔事故，经过时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是由李云行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景广晚间新闻。
1: 赖清德总统今天接见美国密西根州州长魏美贵，期盼台美深化产业交流。朱瑞森的报道。
2: 美国密西根州州长魏美贵三年内第三度率团访问台湾，赖清德总统接见访团时感谢密西根州议会参众两院长期支持台湾，除了成立跨党派的友台连线，更连续五年通过友台决议，力挺台湾参与国际组织并支持深化台美经贸合作。如今台湾与密西根州已经建立更深厚的伙伴关系，双方在产业发展上也有高度互补。
3: 密西根州是全球汽车产业重镇，在智慧交通、车用软体、智通讯以及工业自动化等领域，都与台湾的半导体、电子零组件以及智慧制造等产业有着高度互补。当前台湾正积极发展无人机产业，我也期待透过魏美贵州长这次来访，促成台美更多产业合作，一起提升供应链韧性，也强化彼此的科技以及产业安全。
2: 魏美贵表示，这次访台很高兴宣布台中市与密西根州奥克兰郡缔结姐妹市，他并代表密西根州人民感谢赖总统对双边伙伴关系的投入，并强调他对密西根州与台湾的未来发展充满期待与信心，相信双方携手合作能创造更多成果。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澳洲社会移民政策讨论升温之际，澳洲政府宣布将禁止外国学生携带伴侣以及 子女来陪读，寻求延长度假打工签证的背包客也将采取抽签制。部分来自太平洋岛国以及东南亚的学生仍然可以携带伴侣或子女到澳洲，但大多数学生签证将不再允许家属随行。焦点转回国内，新竹市的警察局日前与海巡署侦防分署等单位组成了专案小组，成功破获设在桃园工业区的大型新兴毒品制毒工厂，查扣了第三级毒品42公斤，还有第四级毒品的先驱原料21公斤，有效遏止毒品流入市面。曾佩荣的报道。
4: 本次查获的制毒工厂位于桃园某工业区内，且临近塑胶工厂，犯嫌疑似企图利用塑胶工厂散发的化学气味掩护制毒过程产生的异味，并长期在桃竹苗地区承租多处厂房及空屋分散制毒，制造查气断点。专案小组历经半年搜证，于3月16日执行攻坚行动，及时阻断毒品流入市面。高虹安市长说，
5: 这一次所破获的这样的一个毒品呢，总共的量数呢有到达60公斤，包含成品跟先驱的这个原料的部分，这样子的一个60公斤的这样的一个毒品呢，相当于是有10万包的这个毒咖啡，那可以供给到差不多超过10000人以上的这个民众来吸食。我们也代表新竹市民非常感谢我们的海巡署跟警察局哦，这一次非常辛苦能够查缉并破获的这一次的制毒工厂。
4: 高市长期许新竹市警察局持续深化跨机关合作及科技侦查量能，从源头强化毒品犯罪查缉，维护社会治安与市民安全。新竹市警察局也呼吁民众如发现可疑制毒贩毒情形，可立刻向警方、海巡等查缉单位通报，携手阻绝毒品危害。警广记者曾佩荣新竹报道。
1: 绍兴计程车驾驶因为官司败诉，质疑司法不公，开车冲撞了台北地检署的大门被逮。台北地检署侦查后认为他藐视司法并危害公众安全，今天依法提起公诉，并建请法院从重量刑。吕明宗的报道。
6: 现年53岁的绍兴计程车司机先前因妨害名誉、过失伤害等多起诉讼败诉，部分败诉确定的案子多次申请再审也被驳回。他质疑司法不公，

0: 精神不美，在脸书发文预告要干大事之后，选在清晨时分在车子贴上司法已死等字样，开上北检车道冲撞大门，所幸无人受伤。随后男子还拍下现场照片上传脸书。辖区中正一分局获报，迅速赶抵现场将他逮捕，并依妨害公务、恐吓为安与毁损等罪嫌移送侦办。检察官讯问后谕令交保，但因男子拒绝交保被声押，法院改裁定收押。台北地检署侦查认为，绍兴司机只因个人不满判决结果，除了滥行诉讼，又对司法机关与不特定公众暴力攻击，行径不仅高度危险，并严重破坏社会秩序，藐视司法权威，更对往来公众生命安全造成重大而且立即的危险，因此依毁损公务等罪嫌提起公诉。同时为了维护司法尊严及公共安全，防止后续的模仿效应，建请法院予以重判，并宣告没收当作犯罪工具的计程车。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高雄凤山发生了孙子杀祖母案，高雄社会局表示，这个家庭在过去没有任何家暴通报的记录，也没有相关的社福服务记录。卫生局则说，持续到案发的当天都有长照的资源来介入，后续会评估案家的需求，提供相关协助。宋林的报道。
2: 根据高雄市政府卫生局资料，祖母在2026年8月中旬曾因为跌倒受伤住院，当时便透过出院准备计划评估长照的需求，9月8号开始稳定使用居家服务、喘息服务跟辅具等长照资源，直到16号案发当天都有照顾服务持续介入。长照中心主任蔡孟纯说，
3: 9月7日出院后即无缝接轨转介居家护理及长照服务，并至9月8日起稳定使用居家服务，持续至昨日均有提供相关照顾。
2: 而案家总共有四人同住，阿嬷、儿子、女儿跟孙子曾姓男子，家庭经济一般小康，并非低收入户或者领取补助的弱势家庭。照顾重担原本是由父亲跟姑姑跟曾姓男子三人轮流分担，但曾姓男子白天必须前往大学上课，晚上遇到父亲轮值夜班时，还独自挑起照顾失智阿嬷的责任。而社会局表示，这个家庭在过去没有任何家庭暴力通报或者相关的社福服务记录，案发之后已经派遣社工前往医院关怀长辈的复原状况，并后续评估家庭需求，提供协助。经广记者宋林高雄报道。
1: 新北市的新庄区思源路一条巷弄内传出刺鼻的臭味，经当地的居民通报有关单位，除了拉了这个封锁线查找这个异味的来源，更依据现场监视画面溯源追查，发现原来是一家化工原料公司非法排放化学废气液体。刘威的报道。
4: 新北市环保局案发当晚接获通报，新庄区思源路一处巷弄内有刺鼻异味，为了担心是有毒物质，除了提醒周边居民暂时关闭门窗，更同步展开污染源追查。环保局环保稽查科长林玉婷表示，经透过路口监视器确认，一家化工原料公司业者竟没有按照标准作业程序私自排放废弃化学液体。为了防止污染扩散，稽查人员第一时间使用吸液棉吸附残留液体进行围堵，并完成清理作业。后续也针对案址周边相关事业展开全面清查及风险排查，从源头加强管理，杜绝类似污染事情再度发生。
5: 查获业者将清洗化学桶之废液直接排放至地面水体，当场依违反水污染防治法告发，最重可处新台币300万元罚锾。
4: 环保局强调，面对这一类污染环境遏止行为，将运用影像追查搭配夜间突击方式强化执法，呼吁事业生产单位应该依法妥善收集、处理及排放，切勿贪图便利而违法偷排，以免遭罚。经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响应世界无车日，新北连续四天捷运三莺线还有淡海跟安坑的轻轨都是免费搭乘。台北市教育局则是推动学生低碳通学计划，学生只要完成低碳通学打卡并上传照片，就能参加抽奖。陈伟玲的报道。
6: 台北市教育局表示，自114学年度起，结合库克 App 减碳日记，持续推动学生的低碳通勤行为。学生可以透过步行、骑单车或搭乘大众运输工具上学等方式，实践低碳通学，并透过数位记录与奖励机制，鼓励学生养成绿色通勤习惯。台北市学校环境教育中心主任黄国忠说，
7: 我们认为传统接送呢有相关的一个热岛效应会来形成，所以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都能够来做绿色通学的一个新生活，鼓励孩子可以

0: 有步行上学、单车通学或者搭乘大众运输工具。
1: 教育局表示，114学年度低碳通学累计75万人次参与，总减碳量达356万公斤。教育局也期望115学年度参与人次突破100万，进一步达成450万公斤，相当于12座大安森林公园的减碳成果。今年也特别配合9月22日国际无车日，扩大推动。学生只要在9月23日前将低碳通学照片以及相关资料上传库克 App 减碳日记，就能参加共5000份、每份100元的超商礼券抽奖活动。尽管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嘉义县长青活力站联合运动会登场，750多名的长辈热闹参赛，其中还有21位90多岁以上的长者，活力不输年轻人。周有谦的报道。
3: 活动由舞蹈老师疯狂麦克斯带领长辈跳起大会舞爱表加以娘，并安排代代出状元、盖世英雄趣味竞赛，把平时活力站课程融入比赛。现场加油声此起彼落，嘉义县县长翁章良也下场跟长辈一起挑战。嘉义县县长翁章良说，
4: 那我们希望据点就是要让大家更健康，让大家更有活力，让大家更快乐，这才是据点主要的目标。未来我们希望啊，嘉义可以引进所谓的智慧照顾科技啊，应该引进到这些据点啊，能够让这些老人家每天知道自己的健康，包括透过上网啊，他们的小孩子就可以在网络上看到他爸爸妈妈今天身体的状况啊。我想这是未来的那个来咯。
3: 县府表示，长青活力站透过专业师资及多元课程，鼓励长辈持续运动，维持健康活力，也让银发生活更加活跃。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还有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只有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地区，还有大台北山区、恒春半岛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午后的南部地区，还有中部以北的山区，也要留心零星短暂阵雨。再来关心明天白天各地的气温，北部地区是24到31度，中部是22到33度，南部地区24到34度，东部地区24到31度，离岛地区24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晚上七点钟，很多人每天拼尽全力生活，却觉得空虚。但是，请相信自己已经做得很好了，可以放慢脚步，留点空间给自己的心房，并且享受每一个当下。我是 Ocean 高尔轩，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就输掉赛的那么转为主，就飘向了海。

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晚上的7: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过台南系统的辅助车道，这里有施工。在国道三号南下168.8公里中港系统路段的内线两个车道，5台车事故后方回堵1公里。

0: 五号的部分呢，南下 5.5 到 6.5 公里过石碇的内线车道施工封闭，省道台61线北上的 147.1 公里清水路段的内线车道有散落物。路网图，国一北上的东湖到五堵环北到圆山，内坜到机场系统，南下的内湖到圆山三重到五股泰山到桃园都是车速缓慢。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南下堤顶到五股不到50公里。国三南下的环东新台五路到木栅时速不到30，南下的中和到土城，北上中和到安坑走走停停的。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车速缓慢。国道二号大园到机场系统车多。新竹路段的国一双向新竹到竹北也是车子多。在中部台74线南屯二到西屯二，从德往太平不到60公里。台76线的埔盐系统往埔盐不到40公里。往南国一南下的安定到台南系统，国道10号西行顶京，仁武到顶京系统，顶京到左营的双向都车多。台76线的东向5公里秀水路段的外侧路间，大连结车没有打双黄灯，停在这边要特别小心哦。路况的更新电话请拨打专线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哎，爸，外面下大雨了哎，你确定今天还要出去送货吗？
2: 女儿啊，安娜，爸爸有显化体质，只要我想着不要再下雨了，待会出去就不会下雨。
1: 哈，你在说什么啊？怎么可能有这种事情？
2: 没有被我骗到，真不愧是我的女儿啊！老爸我出门都有在看公路局的防灾预警资讯，就像我常常会经过一些高危险路段啊，都会先看看公路局有没有通知啦。
1: 哇，这么方便哦！啊，但是这样预警真的来得及吗？
2: 嗯，啊，这你就别烦恼啊。公路局防灾预警系统会先收集气象及地质等等的情资进行预判，接着会针对高风险路段或者是设施提前部署。
1: 哦，原来如此，我知道了。接着就会开始预警，对吧？针对高危险路段或者是设施发布预警性的封闭撤离。
2: 没错，真不愧是我的聪明女儿。最后还会针对灾害区进行应变处置呢。这样从预判、部署、预警到应变，你都知道吗？
1: 当然知道啊，连你其实是要偷溜出去玩手游，不是要出去送货这件事，我都知道呢。
2: 我就想说下雨天比较有机会可以达到菇啦。好了，那我不出去就是了啦。
3: 为了保障用路人的生命及财产安全，公路局针对汛期灾害制定了预判、部署、预警、应变四个阶段的灾前公路预警机制，利用各单位的情资，提前研判容易坍方或高致灾风险的路段，在台风或豪雨来袭前部署抢修人员与机具，当累积雨量达到警戒值的时候，就会立刻实施道路管制，并且进行预警性的封闭，降低用路人遭遇灾害伤亡的风险。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因为有你，
5: 因为有你，
4: 因为有缘，我们距离不再遥远。
5: 带着最轻松的心，一

晚上的7:06 ，Hello， 晚安，欢迎收听警广专案交通网台中分台 FM 94.5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温凡。不管呢，你现在在回家路上忙着工作，还是终于坐下来喘口气，欢迎您和我一起收听今晚的节目，跟我一起度过3个小时的时光。好，那节目一开始呢，先来关心一下这个中部地区道路状况。在刚刚台76线西行往彰化普兴路段19公里这个路段啊，在目前还是车多回。

围堵的情况，建议驾驶朋友提前改道。那在台十九线的北上方向，县道144号跟台十九线的路口，目前已经有派员协助指挥交通，远景呢也有在路口控灯了哈。这个路段持续拥塞当中呢，因为台76线施工封闭的关系，尤其是左转翻花路的路段，福兴工业区下班的时段呢，也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好，目前最新的道路状况，台61线的北上147公里过了清水，路间发现两辆自小客车还有重机跟连结车的事故，目前正在处理当中。台76线的东向5公里往南投方向，秀水这个路段呢，外侧路间有大连结车，发现没有打双黄灯的情况，那这个路段呢，目前是蛮昏暗的，一样麻烦驾驶朋友要小心哦。台61线的北上 147.1 公里清水路段内侧车道有散落物的情形。国道3号的南下方向 168.8 公里中港系统内侧两个车道5辆车的事故，后方已经回堵了1公里。目前在国道1号双向下南屯匝道的路段往环中路方向都是车多不好走的情形，那国营南下则是在台中系统丰原路段还有下丰原的匝道都是车多。另外在国道4号的东向往潭子，这个潭子系统转台74线的路段东向匝道也是车多拥塞，再麻烦驾驶朋友要保持耐心。如果有任何路况需要更新补充，欢迎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龙龙起源第一个小时听到第一首歌曲，来自艾维奇的 Let's Ride Away。

0: 哦，雨大成这个样子，手机没电无法联络，我的水豚玩偶命将要迟到了啦。
1: 阿明冷静，防灾有三句口诀，跟着我念一遍。听警广，跨所在，听到威，
0: 听到威，啊，是要停在哪里？
1: 当然是要停在安全的空地或空间啊。你看窗外那块绿色牌子写什么？
0: 我看看，现在是在测验我的视力哦。
1: 这叫跨所在，如果有什么状况可以回报里程数，还要注意周遭的环境，救援才找得到你。
2: 目前在省道台十八线，因为下大雨的关系有落石掉落。
0: 台十八线啊，那不就是我正在开车的地方吗？
1: 静好收听警广，等一下注意一下前方路况。
0: 小美你好神哦，等一下水豚玩偶面交完哦，我要请你吃大餐啦。
1: 这句话我一定要录下来，你再说一次。
0: 公路防灾小秘籍，听警广，跨收在听到位。
1: 哈哈哈，你很皮哦。
2: 公路防灾小秘籍，听警广，跨收在听到位。台风豪雨期间，应该减少山区行驶，听警广，及时路况。行车看清落石与标志，停在安全的空地或空间，不要停在高危险路段，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晚上的7:14，继续来看到中部地区道路状况。那目前在台十九线的北上方向，因为台七十六线埔盐以西的路段是施工封闭，那替代路线台十九线的漳水路呢，也是车流量比较大的情形，再麻烦驾驶朋友要提前改道哦。稍早在国三的南下168.8公里。中港系统内侧两个车道五车事故，现在已经接获排除消息。在台61线的南下215.1桥头交流道路段内外侧车道的事故，现在也已经接获排除喽。在台76线的西行埔盐交流道以西的路段啊，有进行施工封闭到9月18号的早上6点钟。那目前这个路段回堵相当严重，麻烦所有的车辆要在埔盐交流道下台76线主线之后呢，衔接台19线。那要往鹿港方向的驾驶朋友，提前请于这个埔盐交流道下匝道改道路线呢，可以走这个下了埔盐交流道之后右转的漳水路，再左转翻花路前往鹿港。那另外呢，则是这个下了埔盐交流道之后左转漳水路，再右转光明路衔接原路路之后呢，再前往鹿港就可以咯。那有任何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今天准备来进行我们第一个小单元生活万花筒。

0: 转动生活，看见缤纷好色彩。那我们今天生活万花筒小单元呢，要来分享即将在9月20号在日月潭登场的国际万人泳渡。那我们邀请到景广的老朋友来进行活动的交通宣导，让我们欢迎南投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的李安景组长。组长好。
1: 哎，我们景广的主持人还有用路人听众朋友哈，大家晚安。
0: Hello， 组长，好久不见了。
1: 对，今天的话，我们特别哈、哦、有要求，就是配合我们的美丽主持人的话哈、哦，来宣导我们南投一年一度的一个盛会——日月潭泳渡了哈、哦。就是在这个礼拜天9月20的时候要举办哈、哦，哎，今年已经得44届哈、哦
0: 嗯。
1: 那报名人次的话，就要突破到20000人左右哈。哦总共大概1796队哈、哦，那我够难哦，就451人左右哈、哦，啊，那这一次的一个活动的话哈、哦，大概都跟往年一样哈、哦，那我们特别利用这个节目的话，也尽管好朋友，来先导我们这个日月潭泳渡的

一个状况哈。好，一个状况，第一个状况就是禁止路边停车的部分时段哈，就在9月20的时候的话哈，我们在台21线哦，就是要往日月潭的地方，大概56K 到左右哦，就在宜竹国中的这个地方哦去注意。那第二个的话，就是在内湖山的步道的变道两侧，好，那再来的话就是日月潭前的一个早午码头哈，这个地方哈，那再来最后一个就台21线60K 左右，好，那最后一个的话就是旧有的那个省道的两侧哈，包括那个孔雀岩这个地方哦。还有孔雀的交叉路口，这个那第二个状况就是我们这一次的话还是跟往一样哈，就是单向管制的时间跟路段哈都没有变，都没有变了哈。好，那再来第三个部分就禁止车辆进入的时间跟地段的话哈，大家注意的是些高尾礼扎礼拜天哈，早上的话6点开始到12点活动结束后。一直在施导哦，完毕的话，大概一般来讲的话，往年都是在2点多到3点，好、哦，所以这个部分呢、哦，要去特别注意一下哈、哦。那我们有一个第四个一个开放的路边停车跟时段的部分的话，也是赶换哈、哦，对6点开始一个活动解决式哈、哦。那路段的部分在哪里？台21线的60K 哈、哦、到九龙路口这边，好、哦，它是在两侧但单边的部分。那第二个地方就是台21甲线哈，就是潭南的三叉路口哈，这个地方哈左右哈。那还有一个就是实时调拨时道的时间也是一样，早上的6点到11点，当日的来啊哈，我们有分梯次的话就下水了哈。所以这个地方的话，我们都会实时调拨车道，调拨车道大家应该都在吧哈。两个车道的话，出进的话哈，不能两个那个变做一个啊。地面洗的变得冷比较宽一点、哦、那路段的话就是在台21线的 60K 到点3到 60.5K 的调拨车道、哦、就是在宜池往日月潭方向为三个车道啊，日月潭的话往宜池、哦、一个车道哦，起来就是三个车道啦啊，对了就一个车道、哦、来增加它的一个流量这样子、哦，那今年比较改变的就是说大客车的一个停放哈，一般来讲我们都是停在这个台21甲线的旁边嘛，现在今年的话有一个改变，从九龙路口进来到孔雀岩，就是停在那个头61线的部分哦，下去就再回转上来，停桥八几台，所以我们这个台21线的部分的话会比较畅通一点，好，那一般的形象的话也是一样，就是顺时钟方向。九龙路口进来哈，从顺时钟的话哈，就往这个台21线啊，一直到台16线对追列来，用这个方向的一个状况。所以今年的话，我们日月潭的一个永渡的话哈，交通来做这个管制哈，由我们的警察局集体分局来指导。那我们警察局的话有设的那个前进指挥所就在日月潭那边哈、啊，那用路人的话，还有我们的选手的话来的话，有问题的话可以打112或上县政府的网站或警察局的网站哈、啊，来做一个查询。好、啊，希望我们这次的一个第44届的一个日月潭永渡，能满贵人，包括驾驶的话大概50000人左右，所以这一天的话哈。啊讲实在实话，道路的话会非常多人涌进到50000多哈、啊，所以以打破这刚早上的部分哈、啊，我们要呼吁用路人，第一个你来选手游泳的啦哈、啊，来参加盛会的哈、啊，或是说驾驶的，那我们也呼吁一下哈、啊，这个时段的话尽量避开，哇、啊，这几天啊，你都晓得5点外开始了，到下晡了3-4点嘛哈。啊那个车流的话蛮多的，我们在狮山，我们动用的警力的话大概200多个人哈，民力的话大概200多，总共哈，选举民力总共大概500-600人，在这个地方的话做一个疏导，就是说交通可能也比较哈比较多人的一个疏导哈，会比较有困难度在那边。我们希望用路人的话哈，高尾以十字岗哈，都该避开这个路段，到其他的地方游玩哈啊，避免的话去。造成这个塞车跟人脸的很多进来哈、哦、啊，那如果说你一定要进来，那我们交通刚都有人指挥，那么希望的话哈、哦，就依照这个指挥跟我刚才所讲的一个管制路段的话哈、哦，做一个那个行驶啊哈，听警察指挥哈、哦、比较好一点。
以上是我们今年度

0: 四十四届的一个日月潭永渡的一个交通状况。好，以上报告。
1: 好的，那我有几个问题想要请教一下组长。刚刚有提到说呢，就是可以建议停车的路段，那有没有哪些路段是禁止停车的路段呢？因为往年好像这个检举违停的车辆其实也蛮多的，那有没有哪些路段是禁止路段两侧停车的呢？
0: 好的，我们台二十一线的刚才所讲56.5K 到57.1K， 就是宜竹乡的狮子中到宜竹国中这段。哎，那第二个状况的话，禁止的部分是内湖山的步道的变道两侧，就从米勒克换电起的话，到停机坪这个地方。因为这个地方都要做一个紧急的一个救护通道，这个都要在那个前路结束不能去停车。那再来的话，早午码头的话，他们是在这个活动的一个地方哈，所以早午码头前要净空。你停的话哈，我们大概都有做那个交通锥啦，还有那个警戒绳的一个净空，包括有做这个告知。所以去注意一下哈。那再来是九龙口的话，64.3。到我们的一个两侧哈，这个地方注意一下。好，那再来的话就是，宜竹乡的中明村台二十一线文化巷到台二十一线的水巷口，这里所在，这所在刚才有永客他会接驳了哈。还有大众运输的话，在象山停车场救护车、警车通行以外，全部是禁止的。啊，过来的是一个孔雀眼的地方，就是九龙口进去的话，我们刚才所讲，头61的地方，大概五停大客车大概150步，就往文化村九族文化村的方向，这边的时嘛是比赛点，刚供我们的大型游览车的话调度来使用。那最后一个的话哈，就是孔雀眼的交叉路口，这个路段，以上大概这五六个路段的话是禁止停车的哈，大概再重复一遍给大家告知，大概去注意那样对。
1: 好的，没有问题。那我相信呢，应该有蛮多的旅客会想要说，除了欣赏这个活动，好，参与这个活动之外呢，是不是也可以去附近逛街？那但是呢，这个伊达少的商圈这个区域，它是有封闭的情况，对吗？
0: 对，没错。伊达少这个地方的话，就是你去九龙口早午码头，就是起点嘛，大概3公里左右嘛，都游个，就刚才主持人所讲的那个伊达少的地方。好，那天一般来讲，日月潭的地方一个景点是那边很多的商家嘛。
1: 对。
0: 那今天的话，大概涌入大概20,000多的一个游客，他会分批，所以这边的话是去管制的哈。所以你进来的话，讲实在的话会拥塞。再来的话，逛街呢，游客那么多的话，你逛街的品质的话就会打折扣啦。
1: 其实不一定逛得到。
0: 哎，不一定逛得到，看不落呀。因为您看，我刚才报了，就是大概20,000多个选手嘛。啊，你如果加持了哈，这么2万外，可能比较5万几百。在那个地方的话，可能品质就比较不 OK， 所以我们希望把它让给我们的一个，一年一度的盛事日月潭永渡的游客跟加持的话去使用。好，啊，你就较慢嘞，啊，不，你就朝4点外过，大概4点多过去以后的话，哈，啊，这边。都 OK， 对对对，
1: 了解。而且这个封闭商圈是从礼拜六就开始了，6日2天都是封闭的哦。
0: 好，对，我们大概从那个9月19日的话，12点开始，到20日的一个活动结束，观众底下大概14点到15点左右封闭，那就是人比较多，所以会做交通管制哈，可能。来家的话，其逛的话品质会比较不好一点，大概注意一点。
1: 好，没问题。那最后呢，请组长跟所有准备要参加活动的听众朋友们讲几句话，怎么顺利平安的参与这场活动好吗？
0: 好的，我们一年一度的一个日月潭永渡的话，哈，都有一些的比较不 OK 的，像去年的话就是游个人就不 OK 耶，啥这？那我们要游玩来这边永客的部分，我们希望说你做好准备。体能身体的一个状况 OK 的时候，他会分批嘛，分批下水的时候的话，做好暖身的运动，配别等他弄好。那如果不 OK 的时候，旁边都有消防人员的话，跟救护人员的话，就呼叫一下。慢眼也惊啦，不要为了游的一个泳度哈，几公里的话哈，3公里左右的话就不 OK 的事情发生哈，这个一个部分啊。旅客的部分是这样子，那我们的用路人的话，我们还是呼吁一下哈。今天的是。我们也不是不欢迎你来，我们非常欢迎。南投是一个好山好水的地方哈，但是这刚的是一年一度的盛事都要逛鬼啊！你留给我们的一个，这些有。

0: 有那个永渡的一个选手哈、跟驾驶的话，刚好因哈啊到附近的地方，比如说九族文化村呐、我们埔里地方啦哈、我们的清境这边呐、水里这边的话蛇窑啦哈、还有我们的那个电厂旁边的哈、多很多的一个游乐的地方哈、是溪头的地方啊，山林溪的地方都非常漂亮，就往这两侧，包括信义的地方也都不错，好、就避开这个路段。使我们的道路的话，这一次的一个交通安全的话更顺畅这样子。那最后一个我们要呼吁一下替代道路了哈。那对北部来哈，我们希望走国道六号，就台21线呐、国道六号、台14线呐哈。那个我们都有交通纲，埔里分局会把它设的蛮多的一个，也有那个替代道路的指示牌跟同仁在那边做 standby 的一个疏导。
1: 是。
0: 那如果说南部上来的话，就往这个水里的哈、竹山交流道还有蓝影交流道这边做一个替代道路的部分哈。如果说 OK 的话，可以从这个民间的交流道这边来上哈，等于是三通八达了哈。这样的一个疏散状况哈，感谢大家。对。
1: 好的，那这个永渡结束之后呢，南投县还有其他很多的活动，10月3号自行车又有，然后还有茶叶的博览会，非常多，所以大家接下来真的有机会的话，可以来南投多多的参与，但是呢，还是要记得这个交通管制的措施，要麻烦大家多多配合。好的，非常感谢南投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的李安警组长，谢谢您哦。
0: 好，谢谢大家，也谢谢警广的漂亮主持人的话，给我们这个警察局这个机会，做一个日月潭永渡的一年一度盛事的一个先导交通状况哈，爱服役用路人的话哈，平安顺遂哈，这样子的话，拜托大家，谢谢，
1: 谢谢，也祝福您活动顺利哦，周末愉快，拜拜，
0: 谢谢你，好，拜拜哈。
1: 哇，很久没有跟李安警组长来进行连线咯。下午的时候呢，先跟他通了 一通这个电话，他说不太认识你是谁，但是我记得你的声音，因为呢周六日之前哦有连线过他。他的声音听起来还是非常的有朝气，不错不错。那呢也是麻烦接下来要参加活动的大家，无论你是驾驶朋友还是你是参与这个游泳的选手们，都一定要注意安全的部分哦。待会歌曲过后呢，这个音乐声过后会是7:30的5分钟警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苗栗地检署侦办林姓男子毒驾致死案，依十年内再犯相关罪行，日前侦结提起公诉，最重可处无期徒刑。陈怡琳报道。
2: 82岁李姓男子今年5月间步行在苗栗县三湾乡县道124乙线，遭骑乘机车的林姓男子从后方撞击，头份警分局检测发现林姓男子涉嫌毒驾，依现行犯逮捕，移送苗栗地检署侦办。伤者经多日抢救后仍宣告不治，警方讯问后向法院申请羁押获准，并于日前侦结起诉。苗栗地检署主任检察官刘伟成说，
3: 本件经陈信福检察官侦办后，于昨日侦查终结，以被告涉犯刑法第185条之3第3项前段之曾犯公共危险罪，经有罪判决确定，于十年内再犯毒驾因而致人于死罪，提起公诉，其所犯罪重可处无期徒刑。
2: 苗栗地检署强调，将持续结合警察机关全力查缉毒驾，呼吁民众切勿以身试法。警方对于漠视公共安全的毒驾行为，将从严追诉，绝不宽待。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1: 调查显示，新冠病毒在网络热门关键字，以疫苗副作用还有后遗症的声量最高。随着公费疫苗10月1号开打，台湾感染症医学会今天破解新冠疫苗常见迷思，呼吁65岁以上的长者和慢性病族群务必把握接种机会，为健康做好双重防护。

0: 林宇晨报道。
1: 台大医院特聘教授黄立明表示，许多民众对新冠疫苗的印象仍停留在疫情的期间，但随着技术的进步，新冠疫苗不良事件通报率已经持续下降。国外的研究也显示，疫苗不会致癌，反而有助于减缓癌症恶化。
2: 打完疫苗以后，因为心血管循环疾病死亡减少24%，可是很特别的是，因为癌症也是减少15%，这个都是统计上有益的。所以法国告诉你说，打完疫苗是减少癌症死亡，那这个就跟打完疫苗会引起癌症完全是背道而驰的。
1: 疾管署副署长林明诚也说，
3: 无论是流感或者新冠，重症跟死亡的超过90%都是没有打当剂的疫苗，所以无论是新冠或者流感，我们很希望高风险族群一定要来接种。
1: 台湾感染症医学会理事长张丰毅表示，今年公费接种除了针对长照安养机构65岁以上的长者，优先提供加强型的流感疫苗，也提供新世代的新冠疫苗，升级对高风险族群的保护力。如果同时完成流感跟新冠疫苗接种，就可累积1350健康币，呼吁符合资格的民众把握机会施打。尽管记者林宇晨台北报道。
0: 台北市立动物园今天发生动物的脱逃事件，有2只黑猩猩逃出活动场，但现场仍有游客。园方表示立即启动紧急应变机制，目前已经带回2只黑猩猩，并完成游客疏散及现场管制。云林虎尾布袋戏馆今年由霹雳布袋戏接手，9月9日开始试营运。施新凯报道。
4: 虎尾布袋戏馆自民国97年开馆，103年委外经营，经过很多团队营运，今年将由全国知名的霹雳布袋戏接手。目前馆内动线展览都在规划中。云林县文官处指出，霹雳布袋戏进驻后，不只能带来丰富的故事、人物、场景等多元展览，也能联动影视技术、在地文化。云林县文化观光处长谢明玄说：“
5: 那9月份呢，会由霹雳布袋戏来做营运。那目前呢，会有2个阶段，他们会在9月19、20做一个第一阶段的试营运。那在9月25到28也连假这部分呢，也是会做一个试营运的动作。那9月底的部分就会正式营运。”
4: 文观处表示，期待未来布袋戏馆能透过多元展览，带领游客感受布袋戏文化，建立台湾布袋戏文化基地。场馆将在19、20日及25到28日试营运。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只有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大台北山区跟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部分，北部24到31度，中部22到33度，南部24到34度，东部24到31度，离岛24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尤若纯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7: 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局长吴敬典，亲家五十，欢喜斗阵，酒拿落喉，阁唔忙开车。指定驾驶还是坐客厅车，拢是真好的选择。饮酒唔通塞车，你我拢是No.1的驾驶人。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关心你。
8: 晚上的7:36，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目前在台61线北上的147公里过了清水，路间2辆自小客车重机跟连结车的事故。处理当中，目前后方有回堵哦。那听众朋友建议可以提前改道。台剧四线的西行往彰化过了大里一的路段，外侧车道呢有自小客车抛锚，后方有警告标示。台中市五权路往中清路方向柳川东路的路口，这里也有事故发生，再麻烦驾驶朋友要小心留意。
9: 国道路况。
8: 那目前为大家连线到高速公路局中区交控中心的值班员素玲，来跟我们说明晚间。

0: 的施工路段。苏玲你好，晚安。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那首先先跟大家提醒有一个事故的资讯，目前在国道三号北上 157.6 公里处刚过大甲地磅这个路段呢，目前是暂时封闭外侧车道，正在处理事故当中。那等一下事故排除之后呢，会开放恢复正常通行这样子。那目前看起来后方的车流暂时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但还是请行经北上大甲地磅站的驾驶朋友再稍微留意一下。那我们在今天的夜间施工部分呢，首先是在晚上的8点到明天早上6点，会在国三北上 225.3 到 222.8 中心系统中心到中心系统路段，在这个路段呢会封闭外二车道来进行路面的刨铺工程。再来呢是在晚上的9点到明天早上6点，分别会在国道一号北上148到142.9，在铜锣路段封闭的是内二车道的伸缩缝修复的工程。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北上161.1到155.9，就是在过了后里路段呢，则是会在内二车道进行路面的刨铺工程。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228.5到226.4。在西螺路段呢，则是会封闭内侧车道来进行防眩板的安装作业。另外，在国道一号南向的部分呢，则是会在南下的200.4到204.8，过了彰化沿线到埔沿系统路段，会在外侧的三个车道来进行路面的刨铺工程。另外，一样是在国道一号南向，在212.4到216公里处，则是会封闭外侧车道来进行的是路面标记施工。最后呢，则是在晚上的10点到明天早上6点，会封闭国一北上182到179.8，大概在南屯这个路段会封闭内二车道来进行路面的维护工程。那今天看起来呢，仍然是在国一南下这个彰化到园林路段呢，是工程会比较多一些。再请各位驾驶朋友有行经施工路段的时候呢，再稍微留意一下电子看板显示的施工资讯。另外提醒大家，就是台76线呢，埔沿交流道目前是在封闭施工当中。那目前看起来整体的行车状况有比下午看起来好很多啦。那还是请大家记得，就是如果说您这几到明天早上六点前有需要利用到台76线的埔沿交流道的话，那请各位驾驶朋友提前改道，以免说因为施工然后影响后续的行程。那以上的路况以及资讯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提供，祝各位驾驶朋友行车平安。
0: 非常感谢苏玲做这么详细的夜间路况说明，谢谢您哦。
1: 谢谢，拜拜。
0: 拜拜。连线过后，晚上时间是来到了7:40。那目前在国道一号的双向这个路段呢，有热心的驾驶朋友跟我们回报说，因为这里这个施工封闭的关系，那埔沿系统这个路段在台76线往西的方向是非常的塞满，那目前这个路段回堵严重，已经有听众朋友塞了非常的久了，这边也是辛苦我们的听众朋友了，相关单位已经正在处理当中。那目前呢，在麻烦其他的驾驶朋友呢，行经这个台76线，不要再利用埔沿系统接台76线往西来这个改道，因为这个路段呢也是回堵的相当的严重。那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北上148到 142.9 公里三义往铜锣内侧两个车道有缩这个伸缩缝的修复工程，在晚上9点开始。稍早台中市的五权路往中清路方向柳川东路口事故现在已经接获排除，后方车流目前正常。在台61线的北上147公里过了清水路。

间两辆自小客车还有重机跟连结车的事故处理当中，目前后方回堵哦。那也是热心的听众朋友跟我们建议，其他的驾驶麻烦要改道哦。在台74线的西行往彰化 29.3 公里过了大里一的路段，外侧车道呢也是有这个自小客车抛锚，那后方有警告的标示。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接下来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曲，是蔡明佑的《爱的自由》。

晚上7:46听到的是蔡明佑这首歌曲《爱的自由式》。刚刚呢，我们跟这个南投县政府警察交通队的李安警组长有连线哦。那在永渡的活动之后呢，南投县真的还有好多的活动，也是相当的有趣哎，像是什么2026的环发自行车挑战赛啊，还有中心新村的南投世界茶叶博览会，跟日月潭环湖马拉松，超多活动。而且听说他们前阵子不是才刚办完这个烟火的活动吗？他们实在是太会办活动了。而且呢，这里的风景哦也是相当的优美。不过呢，

也是要提醒大家，毕竟这么大型的活动，你看连国外的人都来参加了，所以这人肯定是相当多的。建议呢，真的是要提前的思考一下，您是要搭乘大众运输，还是要如何去到

相当的严重，麻烦驾驶朋友建议提前改道了。那另外跟您预告一下施工的消息哦，在台74线的双向3到6公里高铁台中往南屯一的路段，还有13到19公里这个北屯一跟潭子路段内侧车道会进行路面清扫作业，时间是在9月23号的晚上8点半到9月24号的早上5点半哦。在台61线北上的147公里过了清水，路间有2辆自小客车还有重机跟连结车的事故，目前正在处理当中，那后方有回堵情形，热心的听众朋友建议可以提前改道。那另外呢，是在台19线北上，因为这个台76线埔盐以西的路段是施工封闭的，所以现在台19线的漳水路也是车流量很大哦。在台74线的西行往彰化29.3公里过了大里一的路段，外侧车道有自小客车抛锚的情形，后方有摆放警告的标示，再麻烦您要小心避开哦。那这个台76线施工，有热心的听众朋友跟我们回报说有回堵的状况，那也是辛苦各位正在拥塞的听众朋友们了。我们来听这首歌曲，大胖的一首你爱听的歌。

首你爱听的歌。好的，那台七十四线最新路况，西行在 20.9 公里潭子系统路段有散落物的情况，麻烦驾驶朋友要小心避开。另外跟您补充，在台七十四线的施工路段，东向在17到32公里往雾峰的方向，崇德大里二的路段外侧车道有伸缩缝的结构缝清理工程，那时间是在晚上9:30到隔天的5:30哦。另外是在台七十四线双向的13到15公里西屯路段内侧车道积水侦测的设备维护作业是晚上9:00开始。台七十六线西行往彰化八卦山隧道内的这个外侧车道隧道墙面清洁会有施工封闭，即将要在晚上的8:30到早上4:00进行，再麻烦驾驶朋友要留意一下。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023。我们来听到黄韵玲这首歌曲《月光游泳池》。

晚上7:57听到的是黄韵玲《月光游泳池》。那跟大家补充一下，目前在台中市的道路施工状况。首先，在丰原区三丰路双向靠近丰原大道七段外侧有施工。台中市在台湾大道跟河南路的分隔岛也有施工作业哦。那双向靠近施工地点，车流有增加的趋势。台中市在环中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市政路前方右转专用道是封闭施工。那另外，在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河南路、惠中路是车多的。待会8点钟一起来关。

息。晚上八点钟，我是 Easy Shen 沈简单。若能沿途留住风景，也许旅人不必急着漂流。收听景广，掌握方向，一起抓住旅途中的美好。Yeah。

0: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1号南下20.5公里圆山前的内线车道有两台车事故，南下的32.6公里过五股转接道的内线小客车抛锚停放。国一南下过台南系统辅助车道有护栏的施工。南下的信义服务区今天暂停，8点钟过后暂停服务，要进行施工。继续关心的是省道台74线哦，西行的潭子系统前外线车道小客车自撞的事故。西行的潭子系统出口匝道外线有脚踏车误闯。西行的20.9公里潭子系统路段有散落物。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高架南下的堤顶到环北，时速不到60。新竹路段的鬼北上新竹到竹北走走停停的。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或者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

当我们的同事。景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室谷小姐。

晚上的8:04，欢迎在8点过后继续回到金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每周一到五晚上7点到10点在空中陪伴大家，欢迎大家追踪 FB 的温凡的粉专，可以在 FB 上搜寻 DJ 温凡，温暖平凡每一天就可以找到我喽。好的，那回到我们目前中部地区道路状况，在台74线西行潭子系统出口的匝道外侧车道有发现脚踏车误闯的情况，那同样是在这个潭子系统的路段外侧车道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那也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当中。稍早在台61线的北上178公里鹿港路段内侧车道一大根的水管掉落的情形，现在也已经接获了排除。国道3号呢，在南下方向中投路段有小货车的后车灯实在太亮了，影响了后方的驾驶朋友。在台74线的西行20.9公里，那目前哦，潭子系统路段有发现散落物，那潭子系统的出口匝道外侧是有脚踏车误闯的情况。

0: 目前呢，在路网图上，台76线往西的方向，这个埔盐系统跟埔盐的路段时速还是相当的缓慢，那时速只有20到30，麻烦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要拉开安全的车距哦。稍早在台61线北上的147公里过了清水，路间两辆自小客车跟重机还有连结车的事故还没有接获排除，相关单位正在处理当中，那后方有回堵的情形，热心的听众朋友建议我们可以提前改道。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
1: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大家期待已久的大渡河美桥日前已完成桥梁合龙，工程正稳健迈向今年10月底通车目标。这座桥不仅跨越乌溪，更串联台中大渡与彰化和美，完工后往返两地时间将由30分钟大幅缩短至3分钟，大幅提升中彰生活圈交通之便利，为地方产业注入新效能。建设局团队将持续秉持安全、品质与效率，全力完成最后阶段工程，让这条承载地方期待超过20年的交通动脉早日完工通车。台中市政府建设局与您携手建构更便捷的交通路网，也敬祝您行车平安。

晚上8:08，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曲，杨宗纬的《幸福的风》。在台74线西行20.9公里潭子系统路段的散落物，现在接获了排除喽。那要麻烦您持续的留意，在台74线西行潭子系统前外侧的自小客车自撞事故。

晚上8:12听到的是杨宗纬的《幸福的风》。那目前呢，在台76线的西行浦沿系统交流道仍然是车多速缓情况，麻烦驾驶朋友提前改道。另外是台74线西行11公里西屯3的路段下匝道的地方，目前有发现哦，这个木板掉落的情况，也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台74线在西行潭子系统出口匝道外侧有发现脚踏车误闯，再麻烦大家要小心避开。一样是台74线西行的潭子系统，在这个潭子系统前外侧车道。

有发生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已经通知相关单位了。在国道三号南下中投路段，有发现小货车后车灯太亮，影响后方驾驶朋友行车。最新的道路状况，在台61线北上的147公里大安二前的内侧车道跟路间，有两辆自小客车还有重机跟连结车的事故。

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来听到这首歌曲，袁若兰99分的幸福。歌曲过后，持续带您关心晚上的施工路段。

晚上8:18，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起源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听到这首歌曲呢，是袁若兰99分的幸福。今天的听众朋友们也是幸福的一天吗？我们再历礼拜五哦，再过一天就是礼拜五了，然后呢就可以放假休息喽。好的，那我们继续回报一下目前中部地区道路状况。刚刚呢有说台61线在北上的147公里大安二前内侧跟路间有两辆自小客车跟重机还有连结车事故，那目前事故还没排除，麻烦您要持续留心。另外是台76线西行埔盐系统交流道仍然是车多速缓的情况，一样麻烦大家要拉开安全的车距哦。接下来是台74线西行的11公里西屯三路段下匝道的地方有发现木板掉落。在台74线的西行潭子系统前外侧车道有发现自小客车自撞事故，另外在潭子系统出口匝道的外侧则是发现了脚踏车骑士误闯。目前在国道一号的北上148到142.9公里三义往铜锣内侧两个车道有伸缩缝修复工程，即将在9点开始。那另外是在国一北上的161.1到155.9后里泰安路段内侧两个车道也有工程进行，在9点钟。国一的北上228.5到226公里西罗路段内侧车道有防眩板的安装作业。跟您预告一则施工的消息，在台十三线南下的65到66.5公里这个路段丰源路段即将在9月18号的下午1点钟到5点在外侧车道进行交通的这个调查作业还有摄影机安装作业，那依照现场的施作位置会进行管制或是封闭车道，再麻烦驾驶朋友要小心行驶。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来听到林俊杰这首歌曲《因你而在》。

晚上8:15听到的是林俊杰《因你而在》。哇哦，很久没有听到这首歌曲嘞，感觉这首歌呢也是充满了满满的回忆。好的，那目前在国道一号的南下 116.4 公里，过了头份有大货车，车号3925，摇摇晃晃的，不太确定是否是疲劳驾驶呢，那再麻烦驾驶朋友要小心一下。另外是台61线北上，在147公里大安二前的内侧车道跟路肩，两辆自小客车重机还有连结车事故还没排除。在台76线路网图上的情况，这个埔盐系统交流道呢仍然是车多速缓的情况，时速20左右，麻烦驾驶朋友保持您的耐心哦。在台74线的西行11公里，西屯3的路段下了匝道的地方有发现木板掉落的情形，请您小心避开。在台74线西行的潭子系统出口匝道外侧发现脚踏车误闯。另外在潭子系统前一点的地方外侧车道有发现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跟您补充，国三的北上225.3公里到222.8，这个中心路段外侧两个车道路面跑步工程现在进行当中。那有任何路况消息，一样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1123。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欢迎收听中台湾新闻。彰化县议会今年六月间安排西湖镇民众参叙，检察官认定涉及投票行贿等罪，要求议长谢典玲及父母前立委郑汝芬夫妇等五人到案说明，侦讯后当场逮捕并向法院声押。记者黄俊伟报道。
2: 彰化地检署接获检举，立即分案侦办，指挥县调查站向县议会调取相关资料之后，持彰化地方法院核发搜索票到被告住居所等九个地方执行搜索，并且查扣相关证物。乡院主任检察官高如印表示，六月间县议会一场西湖镇人事参叙，认定有涉犯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投票行贿罪。
3: 经本署检察官讯问，认被告谢楠等五人均涉犯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第99条第一项之投票行贿等罪行重大，有逃亡湮灭证据，勾串共犯及证人之余，有羁押之原因及必要，故当庭逮捕，向法院申请羁押，令其他共犯陈女等七人已均认涉犯投票行贿罪行，但没有羁押的必要，分别交保30,000元至100,000元。
2: 同案遭带回的包括西湖镇长参选人、现任议员代表、农会及服务处干部，也涉犯投票行贿罪嫌，不过没有羁押的必要，分别交保30,000元到100,000元。其余选民近10人都请回。金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胎动是观察胎儿健康的重要指标，若出现异常应立即就医。一名许姓产妇产检时曾发现胎儿有脐带绕颈，日前察觉胎动明显减少，紧急就医，院方及时接生，顺利产下男婴。记者陈依琳报道。
4: 一名怀孕36周的许姓产妇产前检查时曾发现胎儿有脐带绕颈及脐带扭转，日前因胎动明显减少就医，医疗团队随即安排胎心音监测，经评估后收治住院待产，顺利产下一名男婴。国军台中总医院妇产科医师张家庆提醒，孕妇自28周起应留意胎动规律，可于2小时内观察至少10次，或餐后1小时观察3到4次。若胎动明显减少、变弱或与平时不同，应立即就医。
5: 当我们发现这个有脐带绕颈的状况，那这样的比例其实不算低，大概20%到30%的宝宝都有这样的情形。那我们平常在家可以做的事情，那就是侦测胎动的变化。

0: 有没有频率降得很低，明显的不动，或者是有这个胎动的幅度明显的下降。
1: 郑嘉庆医师指出，多数脐带肉紧不会造成危险，但若合并脐带扭转、受压或血流异常，可能影响胎儿氧气供应。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王姓男子4年前突发脑中风，做完所有相关检查，仍然找不到中风原因。台中荣总安排进行及时30天连续心率监测，揪出元凶是阵发性心房颤动，大大降低中风复发率。记者黄俊伟报道。
3: 王姓男子一觉醒来，右侧肢体瘫痪，生活仰赖家人照护，经积极复健治疗，如今可以再站起来走路，更返回职场工作。台中荣总脑血管疾病科王其生医师表示，急性中风是台湾十大死因的第四位，不仅是单一疾病最高死亡率，更是造成失能的主因。一旦中风，就是再次中风的高风险族群，要预防就要找到中风的主因，并且精准治疗。
4: 我们就帮他执行了这个30天即时心率监测的这个系统，那结果啊，竟然发现，他是属于这个心率不整造成的中风，那。在30天里面呢，出现了43次高危险的心律不整，这个叫阵发性心房颤动。那这个其实非常难诊断，因为它都是短暂出现，那过了几秒之后又消失了，又回到正常的心跳。
3: 现行常规医疗的24小时或7到14天连续心电图监测，只针对心房颤动的一种。台中荣总全国首创，将即时30天连续心率监测用在不明原因中风，揪出5种高风险心律不整，启动对应治疗。金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5: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元到晴，仅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地区、大台北山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南部地区及中部以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气温方面，新竹27度，后龙27度，台中28度，田中28度，日月潭23度，古坑27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陈怡琳编辑，温凡播报，谢谢收听。

0: 想加入景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1: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景广大家庭。
0: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
1: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制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景广台南分台。
0: 本次采线上应征，提现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9月28日前上传完毕。
1: 资格符合者则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
0: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4叶小姐洽询。
2: 景广欢迎您加入。
3: 景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警察局长吴敬田。当您接获假冒检察官、警察的电话，警告您的账户涉及刑案，要求冻结财产或者是交付现金，这就是诈骗，请立即拨打165查证。遇到这种来电，请保持冷静，千万不要依对方指示操作，才不会惨遭诈骗。中警关心您。

晚上8:37，欢迎在新闻过后继续回到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起源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希望大家每天都是温暖、平凡又幸福的一天。赶快来看一下目前在中部地区道路状况，来自台61线好消息咯。北上的147公里，这个大安二路段前的内侧跟路间，两辆自小客车重机还有连接车的事故，现在已经接获牌。

排除。国道一号南下方向在 284.2 公里的地方，这个路段目前是封闭的，再麻烦驾驶朋友提前改道。那目前在台76线西行方向埔盐系统这个路段时速仍然相当缓慢，辛苦这段这个路程的驾驶朋友了，再麻烦您要保持耐心，拉开安全的车距哦。好，接下来是台74线在西行的潭子系统出口匝道外侧车道脚踏车误闯还没排除，那另外在潭子系统前的外侧有自小客车自撞事故，那现在这一则路况也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提醒您在台74线的东向17到32公里的崇德大里二路段外侧车道有伸缩缝跟结构缝清理作业，那这个时间是在晚上的9:30到隔天5:30。台74线的双向13到15公里的西屯路段内侧则是有积水侦测设备的维护，时间是晚上9:00开始。台76线西行往彰化八卦山隧道外侧有隧道的墙面清洁是施工封闭的，时间呢是现在开始到这个明天早上的4:00。国道一号在南下的200.4到204.8公里，彰化往埔盐系统外侧三个车道会有路面跑步工程，即将在9:00开始进行。国三的北上225.3到222.8，中兴路段外侧两个车道也是路面跑步工程，晚上8:00到隔天的6:00。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123。

听到这首歌曲来自 Icon Love Scenario。晚上8:43，在台74线好消息，西行的11公里西屯三路段下匝道的地方，木板掉落已经接获排除消息。那另外呢，在台76线西行埔盐系统交流道，仍然是车流量比较大的路段，时速20到30左右，麻烦您要保持安全车距哦。稍早在台74线的西行潭子系统前外侧车道，自小客车自撞事故现在还没有排除。台中市的道路状况呢，在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的专用道是封闭施工，丰原区的三丰路双向靠近丰原大道七段，外侧也是有施工进行。台湾大道跟河南路的分隔岛也是施工，目前车流正常，但还是麻烦您要小心留意。提醒您一则施工的预告，在台74线双向3到6公里高铁台中往南屯一的方向，还有13到19公里北屯一往潭子的路段，内侧车道有进行路面清扫，即将在9月23号晚上8:30到9月24号的早上5:30哦。国道3号最新的路况传进来，在北上的139公里，过了通宵，中间车道有小动物躺平，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听到这首歌曲来自南拳妈妈《初恋粉色系》，待会歌曲过后会是节目的第2个小单元《美丽补给站》。

晚上8:48听到的是南拳妈妈初恋粉色系。目前在国三北上的139公里过了通宵，中间车道有发现小动物躺平，目前这个相关单位正在处理当中。台七十六线的西行埔盐系统交流道仍然是时速大概是20到30左右，相当缓慢的，再麻烦其他的驾驶朋友要提前改道哦。接下来准备进行节目的第二个小单元了。

美丽加满格，幸福不褪色，欢迎来到美丽补给站。最近呢，有一个艺人，他是陈建州，近期哦有这个急性心肌梗塞送医的情况，所以呢，今天来跟大家提醒一下，也介绍一下心肌梗塞，也许就藏在你我之中哦。真的是要小心。那心肌梗塞呢，它是供应心脏的冠状动脉，那这个地方呢突然的阻塞了，导致心肌缺氧受损的一个急症哦。那很多人呢以为心肌梗塞一定会有胸口剧痛，其实不一定。那常见的讯号呢，这个警讯哦，是包含胸闷、胸痛、胸口有压迫感，疼痛呢可能会延伸到左肩或是手臂，还有背部、颈部跟下巴，那也可能会出现喘不过气、冒冷汗、恶心、头晕、心悸等等全身无力的这些症状哦。如果呢不舒服持续超过几分钟的话，休息也没有改善，一定要记得打119，要马上的打哦。尤其是这些症状呢，合并胸闷啊、呼吸困难啊、还有晕眩等等的情况，那就一定要小心了。而且这个时候呢，千万不要，哪三个不要呢？就是不要自己开车，不要先吃胃药观察，也不要想着等到明天再看。你等待的每一分钟呢，都有可能让心肌受到更多的损伤哦，这是很危险的事情。务必要，如果你有发现这样子的情况，你务必要由救护人员送医，可以到途中进行评估或是处置哦。那如果呢，这个患者他是失去了意识的，没有正常的呼吸，旁人也应该要立即请人帮忙打119。日常的预防呢，要从管理风险的因子开始，像是呢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吸烟、肥胖、缺乏运动、长期的压力跟睡眠不足，这些原因都会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平时呢，一定要记得定期的测量血压，接受血糖、胆固醇、三酸甘油脂的检查，还要留意腰围跟体重的变化。最近准备要入秋了哦，又是一个开始要囤积脂肪，或者是觉得好像懒懒散散想要多睡几分钟的一个季节。这种时候呢，真的是要特别留意一下哦，舒服休息当然是没有问题的，可是呢平常这种风险控管的事情也一样要留意一下。那在饮食方面可以做到哪些部分？像是减少盐分、油炸的食物、加工肉品、含糖饮料跟过量的酒精，多多吃一些圆形食物，不是圆形方形的圆形哦，是像是蔬菜、水果、全谷、豆类、鱼类没有经过加工的这种圆形食物。有些人呢，他可能看起来很年轻，或是外表哦看起来都没什么大问题，很健康，但是并不代表没有风险，都有可能呢会让冠状动脉逐渐阻塞。那平时呢可以主动的掌握自己的血压跟血糖、血脂还有腰围，定期的健康检查，进行这个

心血管风险的评估。有的时候呢，宁可多一次警觉啦，也不要错过救命的时间，所以大家一起共同互相提醒一下哦。那根据新闻报道指出呢，我们这个艺人陈建州他可能会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急性心肌梗塞住院了？那他是一个不烟不酒的人嘛，但是呢他多年以来每天只有睡3到4个小时，压力也比较大，所以呢仍然会导致血压升高还有血管发炎的情况。医师呢也是在这个文章的结尾哦，补充说明说，这个三高、抽烟、熬夜、压力大，或者是你有家族史相关这一些条件的人，一定要留意，平常这些事情都是会累积血管的风险，所以一定要规律健检，规律作息，也要规律的饮食。希望大家呢都没有什么身体上的大问题，平平安安，健健康康。那我们的路况呢也是要健健康康，跟血管一样保持顺畅。几个路况麻烦您要留意一下哦，国道3号的北上139公里过了通宵，中间车道有小动物躺平。另外在台76线西行埔盐系统交流道车多速缓情况，麻�烦提前改道。台74线的西行潭子系统前外侧车道自小客车自撞事故目前还没排除，麻烦您要持续留心了。那有任何路况消息一样请您告诉警管，电话是0800001023。

听到的是来自郭靖的心墙。晚上8:59，待会一起来关心全国路况会诊。欢迎在9点过后继续回到空中奇缘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欢迎大家追踪温凡的粉专，可以在 FB 上找 DJ 温凡温暖平凡每一天，就可以找到我咯。

0: 晚上九点钟，灿烂的星空下，如果你正开着车，别忘了身上的盔甲是安全带，保护你的行车安全。
1: 头上的冠冕是车灯，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夜晚行车安全第一。
2: 大家好，我们是
3: 收发灵魂沙发，
2: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晚上的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过仁德系统的内线有施工，国三的北上139公里过通宵的中线小动物上天堂。国道五号南下5.5到6.5公里，这里是实定过后，内线跟外线呢是轮替封闭施工。省道台九线北上的199公里南埔前内线车道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路网图的部分，目前看起来呢，在夜晚的施工比较多，不过大致上都是顺畅好走。好，有路况再报给警广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2024年10月，一群关注儿少权益的妈妈团体与公民团体第一次携手合作，将凯达格兰大道包场。今年妈妈们再度联手，9月19号即将举办的2026大放凯道规模全面升级，结合总统府假日开放活动，不仅将前进总统府。

0: 召开儿童气候变迁高峰会，更在府内府外凯达格兰大道共开设十大活动主题区。赖清德总统特别预录影片，欢迎即将造访总统府的小朋友们。
1: 大家好，9月19号星期六，2026大放凯道就要登场了。这一次要从凯达格兰大道一路玩进总统府，凯道上会有市集、运动、好玩的游戏，总统府里会有防灾教育、说故事活动，并且召开台湾首届儿童气候变迁高峰会，邀请全国的儿童代表来告诉大人。期待看到什么样的未来？现在的每一件小小事，都会决定未来事。每一位小朋友的想法，都会打造未来的模样。9月19号，欢迎大家一起凯道见，总统府见，等你们来玩。
0: 今年特别召开的儿童气候变迁高峰会，甄选全台各地的儿童代表走进总统府，面对政府官员提出气候议题的疑问与政策建议，小朋友们在现场开启小型工作坊，讨论议题，同时忙着画海报，展示讨论成果。环境部长彭启明也加入会议，和小朋友们交换想法。
2: 我们现在才10岁，我们未来还要生活很多年，所以我们很重视气候变迁，也希望政府可以有实在的反应。
3: 有一些事情，其实我在自己的那个生活中也可以做到，像是少用塑胶袋，然后冷气开到26到28度。
4: 你不是最喜欢家里开很冷，盖着棉被睡觉，夏天最舒服？
3: 没有。
4: 26到28度哦，各位有没有看到？请用环保杯，少用塑胶袋哦。这个是日常，可是我们有时候大人都做不到哦。来，
5: 可是有些事情，我们还是想邀请大人和我们一起做，效果才会更好。
4: 大人要跟小孩子一起做，大人会不会跟你？你会要求你爸爸妈妈一起做吗？会哦，好棒！家里的环境部长就是他，好，谢谢我的分身，好。也告诉大家，其实我自己，我大人们其实每3个月有一次总统组织的气候变迁对策委员会。这次9月19就是有一次特别为大家来举办的，各个儿童代表会到总统府，就是我们的儿童气候变迁高峰会。那我们会来听各位的意见。我希望2050年的时候，你们其实代表的是下一个世代，可以让到时候的地球跟现在还是不要变化太多。
0: 2026大放凯道也将在总统府北广场设置只有儿童才能采买的客庄市场。记者会现场微型复制了市场意象，来自客庄产地的各式新鲜蔬果，等待小客人的光临。客家委员会主委谷秀飞担任一日板娘，对小客人介绍产地与风味特色，并趣味互动。板娘还给大小客人们现场试吃品尝客庄市场的特色美食，同时也不忘当场大力推销。
6: 特别为孩子，那个设计了一个原版的客庄的菜市场，总共有3场。所以，没有办法到桃竹苗、台中南部客家庄的朋友们，欢迎9月19到凯道的客庄市场。客庄市场很好玩，非常好玩，有当地限定的食物食材。
0: 2026大放凯道，总统府内5大活动项目包含上午的儿童气候变迁高峰会、南院儿童阅读推广活动、北院儿童防灾体验教育、下午在大礼堂举办的儿童电影院与电音派对、新闻中心儿童访谈、今天遇见谁。户外的凯道5大主题专区则包含环境永续、儿本交通、全民运动、总统府北广场儿童客庄市场、行动摄影棚等。今年不仅凯道活动规模全面升级，更结合总统府假日开放活动与常设展，希望透过儿童视角与儿童发声，向社会大众传达孩子对于生活环境的想法和期盼。以上新闻特写由朱瑞森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7: 皇上，车开得好端端的，怎么双手都放开的？哎呦，臣妾看着看着，真是紧张啊！
8: 爱妃莫慌，此乃现代神技，名叫驾驶辅助系统。有了它，朕便能在行进间闭目。

0: 不养生，交由他掌舵即可。
1: 哎，皇上，您可别被这神迹给蒙蔽了。您可知道啊，根据统计，今年一到五月，国道施工车辆被撞的事故有60件，其中竟然有42件都是太过于信赖辅助驾驶才肇事的，占比啊高达70%呐、啊。
0: 真有此事？70%？这岂不是拿生命开玩笑吗？朕竟然不查。
1: 没错，用路人啊，就是太过依赖这系统，才会反应不及。特别是咱们现在行经国道一号的石龟溪桥附近。
0: 我知道，石龟溪桥正在进行耐洪耐震改善工程，配合施工，所以车道宽度变窄，速限也调降。
1: 对呀。所以啊，更需要睁大眼睛注意前方的路况，不能放手让辅助驾驶来帮您开车呀。
0: 爱妃提醒的极是，辅助终究只是辅助，安全还是得掌握在自己的双手啊。
1: 啊，是说皇上，那下次可以换我开吗？我跟荔枝贵妃啊，最近都在练车，您啊也可以看一下我们的练习成果。
0: No， 为了大家的安全，爱妃就负责陪朕聊天，还是我来为您服务啊。
2: 国道一号248公里的石龟溪桥，因为在进行耐洪与耐震能力提升改善的工程，南北双向主线路行偏移，车道宽度缩减，限速调降为70公里。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应该要注意沿途交围警示措施，注意车前状态，不要过度依赖驾驶辅助系统，避免突发状况反应不及造成事故。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高速公路局提供。

晚上的9:10，欢迎在九点过后继续回到金广之岸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起源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每周一到五晚上7点到10点在空中陪伴大家。目前呢，国道3号的北上139公里过了通宵，中间车道有小动物躺平，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另外，在台76线的西行，在路网图上的情况呢，目前时速仍然是相当的缓慢，20到30左右。台74线在西向潭子系统前方外侧车道的自小客车自撞事故，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

跟您补充，在国道一号上面的夜间施工路段，首先是北上的148公里到 142.9， 三义往铜锣内侧两个车道伸缩缝修复的工程，晚上9点进行。那另外是国一北上的 161.1 公里到 155.9， 后里往泰安的路段内侧两个车道，也是路面刨铺的工程，9点开始。国一在北上的 228.5 到226公里西罗路段内侧车道防渗板安装，9点到隔天6点钟。国一南下方向 212.4 到216公里园林往北斗外侧车道，还有南下 200.4 到 204.8 彰化往埔盐系统外侧三个车道都有工程进行，时间到隔天的6点。那有任何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一二三。九点过后的第一首歌曲来听黄宏生《地球上最浪漫的一首歌》。

0: 晚上9:17听到的是黄鸿升这一首歌曲《地球上最浪漫的一首歌》。
1: 天气瞬息万变，
2: 关心天气。
0: 歌曲过后，我们连线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赖新国来跟我们说明接下来几天的这个天气概况哦。新国，你好，晚安。
3: 主持人晚安，听众朋友大家晚安哦。那明天一直到礼拜五、礼拜天这几天来说，各地天气上来讲都还算是蛮稳定，大致上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那环境上来说，主要是吹着偏北风到偏东北风之间，所以说在今天跟明天，大概就在基隆北岸、东半部地区、大台北山区，还有恒春半岛，可能会有些零星的这样的机会哦。那到礼拜天可能。水汽会比较多一点，所以是在一方面讨厌。

0: 渝北跟东北部地区降雨的情况会比较稍微多一些这样子。那下个礼拜的话，大致上来讲的话，也是算比较晴朗稳定的天气形态为主。那未来这几天的天气上来说，主要就是要注意就是温度的方面。那温度方面来说的话，白天的高温在北部还有东半部大概是在28到31度左右，中南部的高温可以来到32到34度之间。那中南部可能局部内陆地区会感受会比较热，可能会来到35、36度左右。那在各地低温来说的话，夜晚清晨低温普遍是在24到26度之间，所以各地早晚日夜温差是比较大的。早出晚归的话，请适时的调整穿着。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的，非常感谢中央气象署的辛国来跟我们连线说明，谢谢您。
0: 谢谢，
1: 拜拜，
0: 拜拜。

晚上9:19，目前国道3号的北上139公里过了通宵，中间车道小动物躺平，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那另外呢，跟大家分享一则很棒的讯息哦。如果呢，你刚好喜欢拍摄短影音的话，哇，那你千万不要错过喽！台中市政府消防局举办的2026 Long Time No Call 这个短影音的创作挑战赛，邀请涉及台中的市民用创意短影音一起来宣导防范一氧化碳中毒的主题。那这个活动是不限年龄的。也是用任何的方式，不管是说故事、演情境、拍摄创意都是可以的哦。那第一名会有奖金20,000元，总奖金是超过60,000元。活动期限只有到9月30号，所以如果你有作品的话，要赶快上传。另外，如果想要了解，欢迎搜寻台中消防局短影音比赛，就可以找到活动的资讯。

另外呢，继续来跟大家补充目前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台74线西行潭子系统前外侧车道的自小客车自撞事故目前还没有排除，麻烦您要小心。另外在台76线的西向浦沿系统跟浦沿这个路段呢，时速仍然保持在20到30左右，麻烦驾驶朋友要拉开安全的车距。如果呢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麻烦您提供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来听到的歌曲 Baby Come To Me。

晚上9:25听到这首歌曲，来自 Patty Austin 这首 Baby Come To Me。 回到中部地区道路状况呢，在国三北上的139公里，过了通宵，中间车道小动物躺平，还没有接获排除消息，麻烦您要小心避开。另外是在国一的北上148公里到142.9，三义往铜锣内侧两个车道，伸缩缝修复工程进行当中。有任何路况消息，麻烦您告诉警管，电话是0800-000123。待会9:30，一起来关心5分钟的警管新闻。在新闻过后，要继续回到空中起源的节目。

0: 景广新闻。
1: 劳动部今天宣布，10月1号起，婚假将由8天延长到14天。如果在新制上路前已经登记结婚，原本婚假8天还没有请完，也能适用新法的规定。李奕晨的报道。
2: 劳动部预告修正劳工请假规则第二条第十二条草案，将婚假从8天延长到14天，增加了6天薪资负担将由政府支应，相关补助规定及申请流程预计10月公布。劳动部调频资司长黄启雅说，
3: 依照劳工请假规则呢，婚假基本上工资要照给，那我们这次修正以后，从8天延长到14天，增加的第9天到第14天，雇主依法还是要给付工资，但是给付工资之后可以向政府申请补贴，我们会针对增加的婚假天数由政府补贴支持企业。
2: 劳动部说明，新制预定10月1号上路，登记结婚新人可向雇主申请14天婚假，针对新旧规定衔接过渡期，如果新制上路前就已登记结婚，在结婚登记之日前10天起3个月内，或经雇主同意延长到1年内，原本婚假8天还没请完的新人，因仍处于婚假请求期间，婚假天数可以适用新法规定延长到14天，希望借由本次修正劳工请假规则增加婚假日数，并搭配政府补助薪资配套措施，推动企业打造兼顾工作与家庭幸福的劳动环境。金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1: 宜兰火车站发生一起谎报百万元遭抢的案件，宜兰警分局深入调查发现，报案人其实是诈骗集团的车手，因为黑吃黑遭同伙骗走了赃款才谎报。警方随即和彰化警方合作，3小时内跨县市将2名犯嫌逮捕到案。罗家慧的报道。
4: 42岁许姓女车手16号面交骗到百万现金，依指示到宜兰火车站前准备交付时，却遭到22岁红姓男子冒充接应收水手把钱骗走。诈骗集团上游惊觉被同行黑吃黑，恐吓许姓女子报案说遭到抢劫，否则将对她不利。许姓女子心生畏惧报假案，宜兰警分局调阅监视器识破谎言，当场将她逮捕，并展开后续侦办。侦查队队长林伟威说，
5: 警方获悉后火速于3小时内会同友军单位彰化县政府警察局于彰化县园林市查获2名诈团成员，共查获新台币288,600元、毒品、咖啡包、凯他命、手机等证物。其中一名诈团成员通缉中，全案依诈欺罪、洗钱防治法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宜兰地方检察署侦办。
4: 警方呼吁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切勿心存侥幸加入诈骗集团。民众遇到可疑面交或汇款状况，也要立即拨打165或110查证，以免受骗上当。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1: 台电台东沟通小组长期扎根在地，关怀南回的发展。今年9月在台九线南回驿站举办荣耀台湾从世界首奖走入达人六

0: 村摄影展，邀民众前往观赏。王玉芬的报道。
1: 这次展出的核心作品，他的手是过去，我的手是延续，即是沟通小组成员蔡维辰代表团队在金峰乡嘉兰村部落聚会所记录下的动人瞬间，精准展现出文化跨越世代以及族群的传承厚度，获得国际评审的高度震撼。台电希望借由这双台电之眼，带领大众看见部落那些未曾被说出却深刻动人的生命故事。台电台东沟通小组洪志豪督导说，
2: 蔡维辰先生从50多万件的作品当中脱颖而出，他的手是过去，我的手是延续，关于台湾族跟卢凯族的一对母女，他们去做一个传承，这份作品让世界看见了台湾族文化，也让了更多人认识台东南回地区的这片美丽的土地。我们也希望能够把台湾的文化透过摄影的作品来说台东达人乡的故事。
1: 团队走访6个部落，记录在地耆老、传统工艺家以及文化守护者的容颜，为部落留存珍贵的文化资产建立超越建设之外的深厚信任。摄影展至9月19号为止，在台九线南回驿开放免费参观，展期内都安排专人导览服务，邀请民众前往欣赏。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以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只有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地区、大台北山区还有恒春半岛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午后的南部地区还有中部以北山区要留心零星短暂阵雨。再来关心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是多云，气温24到31度，中部晴时多云，22到33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4度，东部多云，24到31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4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淳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比比姐，谢谢你骑车载我。不然哦，我开车一定赶不上在下班前到分公司报这件 case 了。今天是业绩结算日呢，这件 case 如果报成功，我这个月的业绩就达标了，而且哦，我觉得很有可能可以拿到第一名哦。
5: 真的吗，碰碰哥？你确定今天是业绩结算日哦？
4: 是啊。
5: 好好好，那我会帮你哦达成目标的。看我骑车的技术，前面有缝隙，我钻过去啊，就不用塞在这里等红灯了。嘿嘿，我还会跟前车更紧一点，这样我就可以把握时间，绝对可以在下班前赶到分公司的。
4: 哎呦，这样太危险了啦。
5: 不会啦，
4: 什么不会？没有保持安全距离，前面的车如果突然刹车哦，就会撞到。而且哦，你转来转去的，我这个身材坐到后面都快碰到旁边的车了，人都快摔下去了呢。
5: 好了好了好了啊，我不要转了啊，也不要跟太近。可是我就是担心碰碰哥会来不及呀、啊。
4: 停！
5: 碰碰哥怎么了？
4: 不好意思，我记错时间了啦。明天才是业绩结算日。
5: 吼，你不是说今天吗？
6: 骑乘机车除了要与前车保持1/2车速的安全距离，侧向移动时更要注意左右来车，建议保持左右0.5公尺的安全间隔，并且不要任意的变换车道、钻车缝，才能确保行车安全，降低交通意外发生的几率。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

晚上9:38，欢迎在新闻过后继续回到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起源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希望大家每天都是温暖、平凡又幸福的一天。回到中部地区道路状况呢，目前在国道三号北上的139公里过了通宵，中间车道有小动物躺平，那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当中。另外，台七十四线的东向17到32公里，崇德大里二的路段外侧车道有伸缩缝清理，晚上9:30到隔天的5:30。台七十四线的双向13到15。

公里西屯路段，内侧有施工进行，时间到隔天五点。台76线西向往彰化八卦山隧道外侧，隧道的墙面清洁是施工封闭的，时间是八点半到隔天早上四点钟。那另外在国一北上的148到 142.9 公里，三义往铜锣内侧两个车道伸缩缝修复工程，在另外一个路段 161.1 到 155.9 后里往泰安内侧两个车道路面跑铺的工程进行。北上在 228.5 到 226 公里西罗路段，南下的 212.4 到 216 公里园林跟北斗，南下的 200.4 到 204.8 彰化往埔盐系统，这些路段呢都有进行施工，都麻烦驾驶朋友要小心留意。那有任何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来听席琳迪翁非常经典的歌曲 My Heart Will Go On， 待会歌曲过后会是节目的最后一个小单元幸福练习生。

0: 停下脚步，深呼吸，
1: 温柔疗愈你的心，
0: 陪你一起
1: 练习幸福，成为
2: 幸福练习生。
3: 晚上9:44，您正在收听的是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起源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今天进行的幸福练习生小单元要来跟大家分享席琳迪翁的故事。他呢是一位用歌声感动世界，也用生命教会我们如何勇敢的歌手。席琳迪翁他是拥有5座格莱美奖、8次美国告示牌、12次世界音乐奖，非常厉害的全球最畅销女歌手，地位应该也是毋庸置疑。刚刚听到这一首歌呢，是他在1997年为史诗级的爱情电影《铁达尼号》所演唱的《My Heart Will Go On》。那这首歌呢，陪伴许多人走过爱情、离别，还有人生重要的时刻。他的非常高亢、唱进心坎当中的嗓音，被评审评为是一种声音的奇迹。席琳迪翁呢，在2022年公开自己罹患了罕见的疾病僵硬人症候群。这个症候群呢，是跟渐冻人不一样的。那这个病，它是1/100,000的几率降落在了这个席琳迪翁的身上。那它是一种可能跟自体免疫有关的神经系统疾病，会造成肌肉僵硬、疼痛性的痉挛、嗓音或者是触摸还有情绪的这些能力哦，都有可能会引发压力过大，然后呢有其他诱发的症状。那最近呢，席琳迪翁很红哦，是因为呢他最新上架的一个纪录片叫做《我是席琳迪翁》，当中有首度公开其实自己早在2008年巡回演唱的时候就已经发现声带不对劲了，但是呢他紧凑的工作让他没有办法停下来思考，直到2020年才去检查。那确诊之后呢，席琳迪翁就暂停演出，取消巡演，面对身体逐渐失去控制，然后无法站上舞台的恐惧，他相当的害怕而且沮丧，但是他没有放弃，而是接受治疗，重新学习与自己的身体相处。每周呢，他会有很多天去接受运动、物理、声音的训练，从脚趾头、膝盖、小腿、手指到呼吸，然后唱歌，一点一点的找回身体的力量。这段复健之路对他来说并不容易，可是席琳迪翁让我们看见，勇敢不一定是永远坚强、从不流泪的。在这部纪录片当中，他曾经用一棵苹果树来比喻自己。过去，他把最闪亮、最美好的果实送给歌迷，生病之后，枝芽可能损落了，叶子凋落了，苹果长不出来。他害怕自己再也无法带给大家美好的歌声，但是歌迷也给了他很多的鼓励，告诉他我们爱的不是苹果，而是这一棵树。席琳迪翁告诉自己，即使发生这样的事情，如果不能跑我就用走的，如果不能走我就用爬的，我永远不会停下脚步。在2024年的时候，他在巴黎奥运的开幕式重新站上舞台，用歌声宣告自己的回归，不只是战胜疾病的一场表演而已，这是一场他在痛苦之中找回希望的证明。

有的时候幸福不是人生从此不再遇到困难，而是呢，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仍然保留一点希望，不是要求我们要马上回复，而是允许自己可以慢慢的来。

大家呢都能够像是席琳迪翁一样，遇到困难的时候，也许听听他的歌声，就会想起不是只有自己一个人孤单在努力，大家也都在自己的路上一步一步慢慢的往前，我们一起加油咯。

听到的歌曲来自克里斯汀《一百万个可能》。那回到中部地区道路状况，目前在路网图上各个路段都是顺畅通行。在台76线往西的方向呢，埔盐系统仍然是持续拥塞当中，再麻烦驾驶朋友保持耐心。那国道3号南下方向 222.5 公里进行隧道演习，一样麻烦驾驶朋友要提前改道。国道3号北上的139公里过了通宵，中间车道有小动物躺平，

晚上9:58，苏打绿这首《我好想你》。不管现在准备要睡觉了吗？还是呢，心里面还在想着某个谁？先放下，然后早点休息吧。非常感谢大家收听今天3个小时的节目，我们明天晚上7点到10点继续空中再见喽。目前各个路段呢都是顺畅通行，待会交棒给总台尚恩。那我们最后一首歌曲《那英》，白天不懂夜的黑，明天晚上见，拜拜。

晚上十点，我是江慧怡，一天辛苦啊，工作别冲到半暝，要睡就要记得加被哦。咱斗阵来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好好节目陪伴你每一个暗暝。

晚上10: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10.6公里过细致的路肩，小客车抛锚。南下的信银服务区有施工，目前暂停提供服务。南下过台南系统的辅助车道，过仁德系统的内线车道是施工的。国三南下中寮隧道的中间内线车道有施工。国道五号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内线，南下5.5到6.5公里过石碇的内线跟外线是施工。国五的北上乌涂隧道内线车道施工。国道八号台南系统双向往国一南下的入口匝道封闭施工，不能走，要提早改道。省道的消息，台七线北横双向的24到24.2罗浮路段有施工进行。台64线的西行观音山隧道内线车道，台65线北上3.2到1.2新庄一路段内侧两个车道施工。目前看起来施工路段比较多，不过大致上都是顺畅好走哦。有路况再请拨打专线电话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想加入警广吗？
1: 我们正好有一个公务人员的职缺哦。
0: 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综合行政职系任用资格，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1: 本职缺为公务人员，工作内容办理人事行政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察广播电台人事室。
0: 本次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在115年9月2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1: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专5020古小姐洽询。
0: 欢迎有志从事人事工作者报名。
1: 哎，学长，你上周把家里那台旧车办理过户或报废，手续都处理好了吗？
2: 都办好了，监理机关那边啊，手续搞定了。
1: 那你确认旧车车辆异动终止 ETAG 了吗？记得要检查有没有异动前没有缴清的通行费，不然欠费会受罚哦。
2: 对耶，那如果我原本账户里有剩下的储值金额呢？
1: 如果还有余额，一定要办理退费，保障自己的权益。可以去远通服务中心临柜退领现金，或是直接洽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由客服人员协助办理，非常方便哦。
2: 太好了，那我现在就拨打远通公司客服专线处理。
0: 车辆异动 ETAG 账户终止，请记得补缴通行费或办理储值账户余额退费。相关问题可电洽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警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室古小姐。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5: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

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听到是卢广仲的歌《不要在一起》。10:12，今天是9月17号，九一七吧？那要在一起吗？回声乐团《末日的我们》在一起。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网图上面，然后这边有看到国道3号，这是南下从基金路段一路到汐止系统，这边是封闭的，是不是？这是在路网图上显示的，麻烦驾驶朋友留意一下喽。来听歌吧，回声乐团的作品。

这是回声乐团的歌《末日的我们在一起》。好，台六十一线南下112公里，过白沙屯，内线车道有篮子掉落，小心一下哈。国道八号在台南系统双向要会往国一南下的入口匝道，这边是封闭不能走的。国道一号南下过人的系统内侧施工，还有国一南下新营服务区暂停服务哦。来自范晓萱，我要我们

这是来自曾玉佳的歌《想要腻在一起》。台六十一线南下的112公里过白沙屯，内线车道呢有这个篮子掉落在这边的，小心一下。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好，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然后新闻之后我们再回来。这首歌来自藤冈定跟告五人，一起看黄昏，待会回来。

0: 警广夜间新闻。你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赖兴国。兴国你好。
1: 主持人晚安，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各地来说依旧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环境上是吹着东北风，所以就在迎风面的基隆北岸、东半部地区、大台北山区以及恒春半岛，偶尔会有些零星下雨的机会哦。到了中午过后，在南部地区以及中部以北的山区也会有些零星的短暂阵雨。在温度方面，明天白天在北部还有东半部的高温大约可以来到28到31度，而中南部的高温可以来到32到34度左右，局部内陆地区甚至可能会来到35、36度左右。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偏强，外出请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而各地在夜晚清晨的低温普遍在24到26度之间，局部地区可能温度会再更低一些，所以早出晚归的朋友们请记得适时的添加衣物。那另外的话，由于沿海风力比较偏强，所以在苗栗、台中、恒春半岛沿海空旷地区，另外就是在澎湖会出现平均风6级以上或是阵风8级以上的强风，海边活动请多加留意。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兴国。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中央银行召开今年第三季理监事联席会议，考量国内通膨压力可控，决议政策利率第十度冻结，而选择性信用管制贷款成数也再度松绑，并将今年 GDP 上修到 11.48%， CPI 则上升到 2.03%。 记者游淑燕报道。
2: 尽管美国联准会升息一码对抗通膨，不过央行总裁杨金龙强调，我国从2022到2024年采取温和渐进式紧缩的货币政策，整体情况与其他国家不同。此外，虽然近几个月 CPI 略有上升，使今年 CPI 预估值增加到 2.03%， 但预测明年油价回落后就会下降到 1.83%， 因此理监事会议决议重贴现率维持在 2%。 至于选择性信用管制措施，自然人第二户购物贷款最高成数上限从60%放宽到70%，并且删除购地贷款需在切结期间内动工的规定。
3: 我们的集中度是已经从37.61%一直下降到34.44%，资源集中在不动产是有显著的改善。另外呢，我们的政策要 support 无自用住宅者还有都更，这个都有显著的增加。所以呢，我们就做这两个松绑。
2: 另外，对于整体景气的看法，央行评估受惠 AI 等新兴科技应用商机热络，带动出口上扬，民间投资也续成扩张，民间消费持续成长，上修全年 GDP 为 11.48%， 明年也有望维持 5.82% 的高成长。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立委高金素梅前助理张俊杰涉贪遭起诉，求处重刑，日前在黑帮成员陈威达等人协助下弃保逃亡，检警至今已经逮获了8名共犯，而遭到通缉的陈威达下午也主动向刑事局投案，警讯后晚间移往北检复讯。记者吕明宗报道。
4: 立委高金素梅和前办公室主任张俊杰涉嫌诈领助理补助款等款项787万多元，张俊杰还借举办活动诈领900多万，两个人遭起诉求处重刑。全案一审法院遭求刑16年重刑的张俊杰获得1000万元交保，必须佩戴电子手环监控。但这个月6号，张俊杰在竹联帮保和会成员陈威达协助下，在大安森林公园破坏了电子手环，随即由多人接应南下逃逸。案发之后，检警先后发动多波搜索，目前已经逮获了8名共犯及协力者，并对张俊杰和陈威达发布通缉。而曾犯下立法院旁枪击案潜逃被押解返台归案的陈威达，这次又

0: 因本案遭到通缉，逃亡多天后也主动向刑事局投案。
1: 你跟江俊杰什么关系？是有人指使你的吗？为什么要主动投案了？是因为知道逃不了了吗？
0: 检警评估张俊杰在多人接应下弃保潜逃，目前应该还在国内。警政署已经发布了查缉专刊，提供100万元检举奖金。警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为因应东台湾可能面临的极端复合式地震灾害，行政院长卓荣泰今日亲赴花莲和平港与和平电厂，视导115年国家防灾日大规模赈灾救灾动员演练。记者王玉芬报道。
3: 这次演练模拟花东纵谷发生规模7.3强震，导致陆路交通中断，花莲行程区域孤岛。内政部与经济部携手打通海陆救灾走廊，士兵验证将和平港转化为东台湾关键救援的枢纽。演练重点包含启动 CIQS 快速通关机制，让国际救灾物资以及油料透过海转铁迅速送达灾区，展现陆路不通、海陆接轨的跨部会应变能力。除了物资调度，演练也模拟和平电厂因强震易安外泄以及除潮火灾，厂区自卫编组迅速启动防护，随后无缝接轨花莲县消防局合力压制火势，完整验证关键基础设施的公司协力联防机制。行政院长卓荣泰视导后高度肯定演练成果，他强调电厂安全是国家民生的重要依据，今日演练展现了厂区安全人员、消防与义消的三重力量，也提醒所有救灾同仁务必做好装备准备以及安全防护，落实有准备更安全，确保国家关键基础设施万无一失。今晚记者王玉芬华联报道。
2: 日本熊本强震后，外交部劝募民间善款已经突破新台币3亿元。外交部今天举行日本熊本地震民间赈灾捐款仪式，部长林佳龙期盼今后台日能持续携手深化防灾等领域合作，让双方成为守护彼此的强大力量。记者李一成报道。
4: 日本熊本地区7月28号下午发生瑞士规模7.1强震，总统赖清德、副总统萧美琴、行政院院长卓荣泰随后以个人身份各自捐赠20万台币赈灾。外交部劝募民间善款超过新台币3亿元。17号举行日本熊本地震民间赈灾捐款仪式，日台交流协会代表片沙和之向台湾民众慷慨解囊，致上感谢。
5: 回报台湾各界积极的最好方式，就是再次展现坚韧不拔的熊本精神，早日实现灾区的重建与复原。
4: 外交部部长林佳龙表示，越来越多台湾人赴熊本工作与生活，衷心祈求灾区重建工作顺利推展，当地民众早日恢复平静安定的日常生活。
6: 我们一次又一次的看到，台日在最需要彼此的时候都不曾缺席，而这一次也一样，我们将以实际行动传递台湾的温暖，陪伴熊本走过这个艰难的时刻。
4: 林佳龙期盼日后台日再持续携手深化防灾、减灾、救灾及灾后等领域合作，让双方成为守护彼此的强大力量。困难终究会过去，而希望之光终将再次照亮前方。经广记者李怡成台北报道。
2: 行政院会拍板，健康币将在10月1日上路。18岁以上民众登入健保快易通 App 健康存折，填写生活形态问卷，可先获300健康币。完成健检、癌筛、疫苗接种等也能累积。满1000币还可兑换健康商品、医疗及运动服务。记者朱瑞森报道。
7: 行政院长卓荣泰17号在行政院会听取卫福部健康币政策推动规划报告后指出，健康台湾是政府施政核心目标，希望透过健康币鼓励国人关心自身健康，养成健康习惯，降低慢性病及癌症风险，同时减缓医疗及健保支出成长的财政压力。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8: 请卫福部妥善规划政策宣导以及使用的引导，尤其要注意到高龄的长者还有数位落差民众的各种迫切需求，同时从学校的教育、运动、交通、职场、健康产业以及社区各个面向协同相关的机关，扩大民众在日常生活当中累积健康币的项目，结合医疗院所、药局以及民间业者各项资源，增加健康币使用的范围以及选择。
7: 卓奎也指示卫福部会同运动部研议健康币与

0: 运动臂整合及加值机制，并与地方政府讨论整合既有健康促进措施。健康臂上路后，也应滚动检讨执行绩效及国人参与程度，及早提出第二阶段规划，同时兼顾各资保护、资安维护及资料治理。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响应世界无车日，双北寄出绿色交通优惠。新北市连续4天免费搭捷运三莺线、淡海、安坑轻轨。9月22号当天，双北公车免费搭乘。台北市则扩大学生低碳通学活动，高中以下学生使用库克 App 的减碳日记打卡并上传照片，就可以抽100元超商礼券。记者刘威报道。
2: 新北市近年积极建设捷运路网，并持续推动绿色运输。市长侯友宜指出，要达成少开车目标，首先要将大众运输做到位。新北市目前共有374条路线，U-Bike 遍及29区，超过1600个站点，累计骑乘突破3.4亿人次，日均大约16万人次。捷运则持续朝4环8线目标推进，逐步串联各生活圈。此外，为了响应世界无车日，除了推出22号当天双北管辖公车免费搭乘之外，19到22号也能够免费搭乘三莺线、淡海轻轨以及安坑轻轨。
3: 只要搭乘大众运输，在车群、网络拍照，让大家看得见，就可以来到我们市民广场，走起有2000份的 Starbucks 的免费咖啡可以喝。
2: 交通局长钟明石表示，新北市持续打造更多元的绿色运输选择，期盼民众从日常通勤出游开始，逐步养成搭乘大众运输习惯，减少汽机车使用，让城市移动更加低碳。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以上新闻由游若纯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敲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限时限量、抢购免运等推销话术，网络购物高风险字眼，小心遭诈。

0: 个漂亮的青年，就要在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即使昨天的伤还痛着，但今天一样快乐。你好，我们是
1: 收法灵魂沙发，
2: 要记得挺起腰杆去听、去看、去感受，并且做个善良的人哦。节目要回来了，继续把时间交。

他们是浅提，这首歌叫做《沉默的巨作》。10:51，国道3号啊，南下417.7公里，过竹田系统外线车道3辆车的事故，然后有大量的散落物，经过这里的话要麻烦你注意一下哦。好，另外在国道3号这边是基金一路到汐止系统，路网图上显示是封闭不能走的哦。

你快当柯南，这是我走指南路跟瑞莎的合作。等一下十一点钟帮你汇整完整的路况消息，然后下个小时今天大人物 in the night， 我们邀请到的是一位歌手，他呢叫做魏品云，带来他的个人首张专辑，很酷哦。以前是职能治疗师，现在当歌手，待会来聊聊他的故事吧。这首来自五月天的歌叫做《干杯》，我们待会见。

0: 会特别想家。
1: 妈妈煮的一桌好菜和那些叮咛的语气，像水一样温柔地包覆着我。那也叫你啊水，
0: 有时是河流带我前进，
1: 有时是海洋拥我入怀。那也叫你啊水。
0: 想家的时候我都听景广，
1: 因为不论在何方，景广都会在我与妈妈身旁。大家好，我们是 Limi， 你现在收听的是
0: 警察广播电台。

要爱自己，多疼自己，看见手上的力量，别等谁开门来完整更好的我们。难过的时候听景广，帮你排解情绪；开心的时候听景广，陪你分享高兴。我是 Erica， 让我们一起听景广吧。

时间是晚上11:02，请管路况导航。国道三号在南下的417.7公里过竹田系统，在外线车道呢三辆车的事故，还有大量散落物，请驾驶朋友经过这里的时候要特别留意一下。好，另外国三马东系统南向到汐止系统主线车道呢，这边是封闭不能走的，再麻烦你改道行驶。还有国道一号呢，要请驾驶朋友留意一下哦。这个南下的部分，在彰化过后到埔盐系统，这边速度上是比较慢的哦。原因是因为外侧三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那有经过这里的话，也要再麻烦你特别的注意一下。好，另外台76线呢，埔盐到埔盐系统这段时速也都是比较缓慢，不太理想。会走这边的话，要请你多一点耐心喽。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怎么办？公司突然倒闭，连薪水都拿不到了。
2: 哎呀，先别慌，薪水拿不到，可以向劳保局申请积欠工资垫偿啊。
1: 啊，真的吗？公司欠我的薪水都可以申请吗？
2: 公司倒闭前六个月内积欠的工资都可以申请垫付哦。
1: 那资遣费呢？公司也没给我。
2: 也可以一起申请。退休金和资遣费合计最多可以拿到六个月的平均工资。
1: 原来还有这个保障，真的安心多了。

主歇业、清算或宣告破产时，劳工可以向劳保局申请积欠工资垫偿基金，领回雇主歇业、清算或宣告破产前六个月内所积欠的工资，以及雇主没有发给的退休金、资遣费，合计金额以六个月平均工资为限。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说出那句晚安只是旧习惯，一点一点退回爱不爱的界限。还好有尚恩 in the night 这个好伙伴，在一天的最后之前一起看见眼角透露出对音乐的眷恋吧。你好，我是阿丹薛逸丹，现在请继续收听尚恩主持的尚恩 in the night。

来自 Limi 这首歌叫《云散去的时候抱紧我》，这是第二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国道一号在北上，新竹系统这边时速是缓慢哦，有经过这里的话注意一下。还有今天晚上呢，国三南下马东系统到汐止系统主线是封闭的。来，听到这首歌是

0: Ladies and gentlemen， 大人物 in the night。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一位歌手，我觉得他蛮酷的，因为他刚带来他的全新专辑，叫做《还好我们都被生出来了》哦。关于这个生育的部分呢，我想最近台湾确实是需要多多的，就是生产报国，但这不重点啦。其实是因为他之前他担任职能治疗师，哇，我觉得这个是蛮有意思的哦。所以今天我们欢迎到的就是魏品云。
1: Hello，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好，我们刚刚讲到品云之前是当这个职能治疗师，对不对？
1: 对对对。
0: 然后我相信有些听众朋友认识你，可能是因为呢，你连续七年其实都有专场演出，
1: 对
0: 对吗？哇，哎，其实蛮厉害的。然后也参加了《生灵之王》嘛。
1: 对，
0: 所以有些的听众朋友可能对你已经有认识，然后你其实从2022年一直到现在陆陆续续也推出了可能六首单曲跟大家见面。那我蛮好奇的，所以这段时间因为今年是2026，你刚推出了个人的全新专辑，第一张专辑，
1: 对，
0: 算是从职能治疗师转职吗？算吗？
1: 转职算是很早就转了，
0: 很早就转了。
1: 对，就是2022年发行的第一张专辑，就是第一张单曲，差不多就是转职的那个时候。
0: 哦，
1: 对，
0: 所以那个时候其实职能治疗师这个职业就是先放下，你就开始专心担任歌手这样的部分。
1: 算是，但虽然中间还是陆陆续续有在一些跟职能治疗相关的兼职。
0: 哦，
1: 对，或者是其实现在我也有在。

0: 在做有点类似的事情。
1: 哦，对，
0: 对对对，比如说我会去带一些音乐的团体课，然后可能对象是有诊断的孩子。
1: 嗯嗯嗯嗯，
0: 对
1: 对,
0: 对，大概是这样子。然后最近也有幸去罕病基金会
1: 啊，
0: 虽然是当助教了，去上那个乌克丽丽班当助教。嗯，
1: 是不是有点像是有些是那种音乐治疗这件事情吗？
0: 可是其实只能治疗跟音乐治疗又不太一样。
1: 哦，
0: 对，因为音乐治疗你其实是要去国外拿到证照，你才能说自己是音乐治疗师。
1: 对
0: 对，那我们只能说我们是用音乐当媒介
1: OK
0: 去做职能治疗，
1: 懂，
0: 或者是其他相关的课程。
1: 嗯哼哼哼，
0: 对对对，
1: 了解了解。
0: 对，
1: 那当然我觉得蛮好奇的是职能治疗师然后呢跟歌手这两件事情，你觉得他有跟你的创作有什么直接的影响吗？会有看到比如说很多的故事啊，或是给你一些创作的灵感吗？还是觉得
0: 我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我觉得没有。
1: 你觉得没有？
0: 而且一开始就是会有人跟我说啊，你是职能治疗师应该有很多故事可以写啊，你就是用那些故事来写歌啊。
1: 嗯，
0: 然后我当时是有一点叛逆的，我想说为什么一定要，
1: 对，
0: 我就写我想写的、啊、
1: 嗯，
0: 可是到现在我发现其实之前在当职能治疗师的那些养分，
1: 对，
0: 其实真的在歌里面都可以体现到。
1: 嗯,
0: 嗯，然后我觉得很多是像一些很比较疗愈的内容，比如说我们在跟孩子上课的时候，
1: 对，
0: 或是跟成人上课的时候都可能，我会跟他们说有些孩子可能有情绪障碍，然后他们的情绪问题可能是来自于自己都做不到。
1: 嗯，
0: 然后尝试了很多遍都还是很生气，然后当时就可能会跟他说没关系，你已经做得很好了，你看看你已经这么努力把这么多东西完成。
1: 嗯，
0: 对，所以你要先知道你每一点点微小的进步都是很值得被鼓励的。
1: 对
0: 对，然后所以这次专辑里面有一首歌叫没关系。
1: 嗯，
0: 其实我觉得是有点来自于当时跟孩子相处的过程。
1: 对
0: 对，
1: 那因为像这张专辑我在听然后去看感受你在传递的这些故事，其实我觉得很大部分或许是来自于可能你个人，
0: 嗯，
1: 对，但是会不会其实这些你个人，因为我相信大家每个人都一样，即便你是职能治疗师，即便你去跟这些孩子或者是做接触，很多时候你要回归自身也是需要一些时间，你也需要经过一些可能遇到一些什么事情才慢慢了解，哦，原来自己是怎么样子的一个状态，怎么样的一个人。你觉得在做职能治疗师这件事情，跟孩子们相处跟成人相处这些过程，有没有让你可以重新的去聚焦在自己身上，进而把这张专辑创作出来呢？你觉得会有吗？
0: 我觉得 我觉得多少是有的。
1: 嗯，
0: 多少是有的。嗯，可是具体要怎么讲呢？我觉得就是看到那以前接触过的个案，他们很努力的想要去达到自己想要做到的事情，就算那只是一件很小的事情。
1: 嗯嗯嗯，
0: 但是你看到他们的努力就会觉得是很值得学习的。
1: 对，
0: 嗯，然后再来就是有时候就会想，如果要怎么说呢，就又可以讲到还好还好那一首歌。
1: 嗯嗯嗯，
0: 因为他其实想要传达的概念就是有时候我们其实不一定要那么努力才能证明自己是值得被爱的或是怎么样。
1: 嗯，
0: 就是我们就是光是好好的存在，我们被生出来在这个世界上就是一件值得庆祝值得被好好爱着的事情。
1: 嗯嗯嗯，
0: 对，我觉得在他们身上比较看到的是一些关于人跟人之间的温暖。
1: 哦，
0: 对，然后还有光是他们有时候就是看到他们很开心的笑，
1: 对，
0: 然后很认真的投入一件事情，我就会觉得啊，这个过程是很美好的。
1: 嗯，
0: 对，
1: 因为我们回到这张专辑的状态，我刚刚会这样问就是因为我蛮好奇的是可能职能治疗师我们都比较多是在观察他们，好，看看他们的状态或什么。但是回归到自身的话，因为这张专辑有一个概念，你是说像是乖小孩长大后的迷惘，就这件事情我就蛮好奇，职能治疗师这一个职业其实或许对一般人来说我们会觉得他其实是个很不错的职业啊，然后有迷惘吗？我们大家都对于你知道人生就是啊，我们就是念书啊，出社会找个好工作赚钱很好，就是人生应该就一帆风顺，可岂不是这样子嘛？所以这变成是你有一个乖小孩长大后的迷惘。我想先跟你聊一下，你觉得什么是乖小孩？这个定义是什么？
0: 我觉得定义有点像是我可以按照社会的期待走，
1: 嗯，
0: 这个岁数该做什么事情我就去做。
1: 哦哦哦，
0: 这个是乖小孩。所以刚才讲的就是毕业之后找到工作然后赚钱啊，也许以后买房什么结婚，我觉得只要满足这些就算是一个乖小孩。
1: 对
0: 对，然后从小时候就是认真念书嘛等等的。所以其实对我来说

0: 我大学读职能治疗系，
1: 对，
0: 然后之后做职能治疗师，
1: 对，
0: 这个都是一个乖小孩的展现。
1: 嗯 嗯
0: 对，虽然但是我是很其实蛮喜欢这个职业的，
1: 对
0: 对，然后但是的确是在我记得可能是工作第三年第四年，因为我们常常如果个案比较满的话呢，我们可能就会八个小时都待在治疗室里面。然后我记得有一次晚上，就是刚好那个时候空堂，
1: 对，
0: 我就站在窗外，站在窗前就看着窗外，想说，我之后就要一直在治疗室度过一辈子了嘛。对，有这个想法，
1: 嗯，
0: 对，就虽然就是喜欢这份职业，可是不得不说也是有它很疲累的地方，
1: 是。
0: 然后再加上那个年纪，可能又希望可以有一些更刺激的事情发生，
1: 嗯，对，
0: 嗯，所以刚刚讲还好还好那首歌，其实也是在做全职职能治疗师的时候写出来的歌，
1: 嗯
0: 嗯，就当时其实觉得有一点无聊，
1: 可是无聊，
0: 就生活就都是一样，就孩子很可爱，然后个案也很可爱，同事人也很好，
1: 嗯，
0: 那可是我自己呢，就嗯，对对对，大概是那种感觉，
1: 会有一种生活好像已经定掉了。如果我就继续担任这个职业，好，一直往前走，人生可能20、30、40、50岁就是这个样子了。
0: 嗯，
1: 会觉得我可以想象，可是好像少了一点什么。就你说的，你想要一点刺激的东西。
0: 对对对。
1: OK， 所以乖小孩长大的迷惘，反而是对于这种已经大家可能安排好的这种道路，你会觉得啊，我真的要这样子走吗？我可不可以偶尔叛逆一下？我转个弯，就是做点别的事情。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1: 我最终可能我还是可以回到我的原本这条大马路上嘛，那我可以中间转个弯看一下别的风景试看看嘛。
0: 对，
1: 有点像是这样的迷惘。所以其实我在看到这边有很多的比如说亲密关系或自我认同，还是里面其实有讲到说人生方向的混乱或摸索，大概就是刚刚讲到这个状态，其实你已经很好了，可是你会觉得我好像可以尝试点什么东西。
0: 对
1: 对，这有点一种混乱，然后再来还有可能情感面的，可能也是渴望被爱的，然后也希望被理解，然后慢慢的它是一个成长的过程，
0: 嗯，
1: 然后重新去认识自己。
0: 对，
1: 就我觉得这件事情蛮有趣的，就是你会回归到每个人自己的人生历程，可能真的是学生时期你就是渴望被认同，老师的认同，爸妈的认同，同学之间的那种认同感，你会觉得很有成就感，可是你好像真的比较少去从自己的角度看自己，以前不会，
0: 是，
1: 但是出了社会之后，慢慢你会发现，好像很多时候你会有一些不舒服的感受了啊，比如说老板叫你加班，这同事丢工作给你，我觉得怎么会这样子呢？我是乖小孩，我应该就是很棒。
0: 没有，我老板他们人都蛮好的。
1: 我是说普遍普罗大众的状态，就会觉得奇怪，我好像以前就念书也是很不错，一帆风顺，怎么我到了出社会好像抗压性就不足？其实不一定是自己的问题，可能是真的外面被欺负了这样。然后你就会去思考自己要的是什么。我真的要这样吗？才开始回归到自身，
0: 嗯，
1: 所以我觉得这个都蛮有意思的。张专员听完之后，我觉得他很有趣的是，因为他又叫做还好我们都被生出来了。
0: 对，
1: 这个就是很有趣，因为生出来你才能感受到这些情绪，不管是正面的爱啊，或被爱啊，还是说成就感等等。但是那种可能你会觉得比较没有那么舒服的情绪，它也是一个我觉得活着的感觉吧。
0: 对，
1: 对吗？
0: 是，嗯，其实有时候回过头来看那些很痛苦的时刻，其实在当下可能是有一点上瘾的。你有过这种感觉吗？
1: 上瘾，哇，这个词用的确实是蛮恰到好处。我可以懂，我觉得有时候我会觉得你刚刚说那个是我可能在一个很不好的状态之下，
0: 嗯，
1: 可是我会把自己抽离，然后我就会觉得哇，我现在是个悲剧的男主角，
0: 就是这种感觉，
1: 对对对对嘛，
0: 嗯，但就是就感觉就来到这个地球上，真的你可以去感受到各种各样不一样的情绪，
1: 嗯，
0: 就会觉得这件事情其实很神奇，
1: 嗯，
0: 然后当抽离出那个情绪来看的时候，就会觉得啊，我真的是有好好的活过一回，
1: 嗯嗯嗯，对对对
0: 对
1: 对，
0: 我有好好的就是把握登陆到地球的这个时间。
1: 对，我觉得这个观念就是常常人家说，如果你一直都很快乐，那你就没那么快乐，嗯，你偶尔要有一点低潮，要有一点悲伤，它才能凸显你的快乐有多快乐，这样
0: 没错没错，
1: 这个观念我觉得蛮有意思，大家分享一下，或许你下次真的遇到低潮的时候，你这样子告诉自己，你可能会比较好过一点，
0: 嗯，
1: OK， 那当然我们继续来聊到这张专辑，我们从第一首歌开始带大家来认识这张专辑的故事。第一首歌叫做走着走着，我觉得真的也蛮适合作为开场，因为人生也就是这样嘛，
0: 嗯，
1: 我们就是走着走着，边走我们边去感受每一个时期你会遇到的一个事情。 然后它是一种我看它是

0: 一个 live 录音的状态，是不是？
1: 对。
0: 那你选择这个方式的原因是什么？
1: 其实当初是我和我的制作人宏宇，我们在讨论，主要是他提的 idea。就是他觉得这首歌的确也是可以按照拍子去打得很准，你去把它唱出来，去弹出来，可是他觉得就少了一种流动的感觉。我觉得这首歌的确是一首很需要流动的歌。
0: 对。
1: 因为就跟这首歌想传达的事情一样，我们就是在这条路上就是会需要有弹性。然后可能遇到岔路的时候，我们可能也就是跟着一个感觉，
0: 对，
1: 选择了自己想要选的那个方向，这样子。所以他想，我们就觉得想要保留那个流动感。
0: 对
1: 对。然后其实这首歌他最一开始是我是用吉他弹唱这首歌的，然后但是宏宇他就觉得好像可以试试看用钢琴。
0: 哦，
1: 对，所以我们就找了童星。
0: 对
1: 对，他也是写了很多很好听的歌的创作歌手，然后他钢琴又弹得很好，
0: 对，
1: 我就很想跟他当朋友。对，所以之前就是可能专场有找他演出，然后这首歌也就找他，我们就一起录了一个同步。
0: 对
1: 对，然后我就觉得感受还蛮好的。而且我觉得我们都也一起经历过那种有些事情看起来有一点美好，可是又有一点迷惘。的那个过程。
0: 对，就是蛮美好又蛮迷惘，就是在边走边感受的过程。有时候我们就觉得我们稳定的步伐往前走，可是走到比如说岔路，又会觉得那我要往左还是往右，
1: 对，
0: 会有点迷惘。然后这首歌我觉得用 live 去把它保留弹性，其实也真的就是象征于我们真的是边走。
1: 对，
0: 因为你没有停下来啊。你没有停下来可以去思考说那我是不是这边要怎么样啊，很完美，因为人生也不是这样嘛。
1: 对，
0: 你这边走有时候你会走错路嘛。对吧。然后我这一次选择走左边，发现走错了，离我的目的地更远了。就走错了。对，但也没有关系嘛。就是继续往前走就好了。
1: 搞不好绕一绕，其实这条路也通啦。
0: 对，
1: 可以啦，
0: 可能你会绕到另外一个地方去，绕到别的城镇去嘛，而且看不同的风景，其实都是这样。就人生也没有说一定是要怎么走。而觉得错的可能以后就变成是你的养分。
1: 没错，
0: 就是我觉得是走着走着有趣，刚说的那个弹性的部分，然后接下来又继续往后面听到了第二首歌叫做《贪恋》。
1: 是
0: 哦，《贪恋》这首歌我觉得它就蛮躁动的。
1: 对
0: 对，它的感受上就会是你在听的时候节奏就比较快，比较重，然后应该也是我觉得整张专辑里面真假音转换最多的嘛，就是你的副歌那个哇，那个变化。对啊。不好唱吧？还是你觉得还好？
1: 我觉得唱太久了，习惯了。
0: 我懂。
1: 对，但这首歌的确就是整张专辑里面最躁动的歌。对，但是我觉得的确就是在把自己打掉重练的时候，
0: 对，
1: 它就是一个开端。
0: 哦，
1: 对对。然后我觉得很多后来的接纳自己、包容自己的歌，也是要先有前面这个全部先打乱。的躁动的过程才会发展出后面的事情。对，所以就有点像我走着走着，然后就遇到一些事件，我就开始就是躁了起来。然后我觉得贪恋这些事件就算是这些情绪发生的开始，这样。
0: 就是在人生的故事里面，他其实我觉得像贪恋他比较偏向可能是亲密关系吗？爱情吗？
1: 是，
0: 对吗？
1: 其实是，
0: 我觉得爱情这件事情啊，大家真的不要不承认，很早就发生了。
1: 你有多早？这可以问吗？
0: 我个人可能没有，但是你知道我幼稚园就有被人家说，你长大跟我结婚了。
1: 已经被求婚了。
0: 对 对，我想说，需要确定。
1: 其实我也有啦。
0: 对，就是
1: 幼稚园。
0: 对啊，就是可能那个情感不见得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爱情，可它一定是有一种某种程度的好感嘛。
1: 对，
0: 我觉得小朋友的情感也很直接。
1: 是，
0: 对，他觉得你很好，你很可爱，想跟你相处，想跟你在一起，他的用字遣词就是很直接的。
1: 没错，
0: 他也是一种贪恋嘛，我觉得。所以对啊，人生所我们很早开始，所以走着走着然后从贪恋开始，我觉得就蛮不错的。那你自己在写这首歌的时候，是你大概什么时期你去回顾你人生中这些过程把它写下来的？
1: 大概是在出社会第几年啊，大概也有两三年了。就是其实前面是有先一段分手，
0: 对，
1: 那段分手之后才开始写歌。
0: 对，
1: 然后但这首歌其实是我因为我后来有被一个音乐公司签下来当歌手，但我们现在就是合约已经结束，现在变独立了嘛。但当时刚被他们签约的时候，他们出了一个作业，就是我30天每天都要写一首歌。然后贪恋是第29首。对。

0: 然后那个时候我老板是跟我讲说，哎，请你写一首小调的歌。
1: 嗯，
0: 对，然后我就交出了这个作业。
1: 对，
0: 这样。然后当初写这首歌也是因为跟一个朋友聊天，然后他也是一直滑交友软体，然后不断的换
1: 对
0: 象。对
1: 象，
0: 嗯，然后我就觉得，哦，好像跟某一阵子的自己有一点像。
1: 嗯
0: 嗯，所以就也会把之前发生的事情一起整理整理，我觉得都是这样的，在跟朋友聊天的过程就会顺便去梳理一些以前发生的事情的脉络，
1: 对，
0: 然后你就终于可以把那些整理好的事情好好的安放进歌里面，这样子。
1: 哦，
0: 嗯，对，
1: 就如果你是在那个当下，嗯，可能没有办法创作出这个作品，
0: 对，因为还一团乱，嗯，
1: 对
0: 可是那个一团乱的感觉我觉得是很历历在目的。
1: 嗯嗯 嗯，
0: 嗯，所以我自己也很开心有写出这一首乱七八糟的歌
1: 、欸，可是这首歌听起来蛮过瘾的，
0: 嗯，
1: 就我觉得那个贪恋，因为里面其实有唱到，就是好像是一直在渴求，或者是我很渴望爱情这件事情嘛，
0: 对
1: 对嘛，就是这种状态，我觉得人一定都有，不然刚刚讲一直滑掉软体，
0: 对，
1: 一定是会有这样的需求，就是人一定会有这样子内心，因为我觉得可能有时候是一种渴望被爱吧。
0: 对
1: 对，然后你要去找那个可以爱你的人。
0: 对，而且我觉得大家身边可能多少可以观察一下，可能都会有一个朋友或两个朋友，嗯，他们就是空窗期特别的短
1: 啊。
0: 对，然后所以这首歌大概就是写给像这样子的状态的人。
1: 哦，
0: 对，就那空窗期特别短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1: 条件很好 啊，
0: 也是有道理，
1: 大家都爱啊这种
0: 但是我觉得很多时候就是好像你没有空去，没有空去把自己的状态弄好，
1: 对，
0: 然后就会很觉得，哎，有别的爱来了，那这个爱好像可以去撑住我的一些什么，
1: 嗯
0: 嗯，然后就会很快的就进入下一段关系，
1: 对，
0: 这样子。
1: 可是这样的关系不见得是健康的，嗯，
0: 是，嗯，的确是这样。
1: 就有时候会带着，比如说你上一段比较破碎的状态，你进入到下一段的时候，
0: 嗯，
1: 你有一些习惯，或是你有一些需求。不同的人其实会不同的互动，
0: 对，是，嗯，但我觉得我的状况就是因为我其实接纳度很高
1: 哦，像水一样，
0: 我觉得是，哎，欸，嗯，对，可能水瓶座
1: 啊，你水瓶座，
0: 我是水瓶座，
1: 我也是水瓶座，哎，
0: 欸，
1: 很难怪，
0: 太好了对啊，就是像水一样，就是而且之前我又突然要推广前老板，他会算一些那个金木水火土对，然后反正他就说我的那个我金木水火土就是水象，而且我是那种雨水的水，嗯，所以我会跟着不同的形状去变换我的样子，嗯，所以真的是遇到不同的人就是我就变成那个容器的样子，
1: 嗯嗯嗯
0: 嗯，然后再加上我是职能治疗师，所以有时候我进入一段关系之后我就会拿出一个治疗师的态度，就是他哪边比如说他那时候疫情期间他想打喷嚏，他就把口罩脱下来打喷嚏之类的，这种很不 OK 的行为，
1: 對，
0: 但我还是会就是好好好言相劝，
1: 对，
0: 然后就用职能治疗师的态度跟他讲说，哦，这个我们不应该这样做，原因是什么，
1: okay， 、欸，可是我就忽然间很想问啊，就是你说你很容易去比如说像水一样变成这个容器的样子嘛，
0: 对，
1: 但就会让我觉得说会不会其实很容易你会忘记自己，就你一直去成为别人想要的那个样子，啊，
0: 会，
1: 对吗，
0: 会，然后我觉得尤其是在转职到变成音乐人的时候这个状况更明显，
1: 嗯，
0: 对，就是一开始在做职能治疗师其实很单纯，你就是好好的带个案就好，可是你出来做音乐就是你什么事情都要自己去决定，
1: 嗯嗯嗯，
0: 然后可是因为其实我还蛮幸运的，就是身边有很多很在意很关心我的人，
1: 嗯，
0: 但是他们就会因此比较担心，所以就有四面八方而来的各种意见，
1: 对，
0: 然后我就是每个好像都想要达到，
1: uh-huh，
0: 然后就变四不像，
1: 对，
0: 会容易这样，所以后来就是有一些专辑介绍写的那种迷惘啊的等自我认同的部分，我觉得更多是在转职成音乐人之后发生的，
1: 哦，oh，
0: 对对对，
1: 我懂你意思，
0: 嗯，然后对，像之前我贵人就也是跟那个老板，
1: uh-huh，
0: 他之前就是很严肃的跟我讲说他觉得我不知道自己是谁，
1: uh-huh，
0: 然后我觉得这句话对我当时的我来讲是打击很大的，
1: 嗯嗯嗯，
0: 嗯，我就想说我怎么会不知道我是谁，
1: 对啊，
0: 这样，然后可是后来才真的去注意到我现在的样子好像是好好的符合了社会期待的样子，
1: 对
0: 对，然后但我内心有一块是可能有时候感到不舒服，有时候感到生气的这种矛盾的感觉是 没有照顾到过的。嗯嗯 嗯， 嗯，对，我跟那

0: 些感受很不熟。
1: 对，
0: 嗯，所以以前如果我有不开心，我生气了，但我的反应只是就流眼泪而已。
1: 嗯哼，
0: 我不会真的有展现出生气的样子。
1: 嗯
0: 嗯，然后我觉得光是了解到，新了解到这个情绪，好像自己的样子又更长回来了一点。
1: 哦，
0: 对，
1: 所以其实转职成为歌手之后，让你可以更认识自己。
0: 我觉得是哎、欸，
1: 嗯，
0: 就是发现自己是有空间去做选择的。
1: 对
0: 对，然后再来一个就是。选择这件事情没有所谓的对或错、
1: 嗯、
0: 这件事情我花了好一段时间我才真的体验到、
1: 哦、呵呵
0: 嗯，对，但是因为以前做选择就是会很在意身边的人的看法、
1: 嗯嗯、对
0: 对，他们可能觉得你做这个选择不好，
1: 你怎么会这样选啊、嗯、
0: 对，你应该选那个啊，
1: 对对对，
0: 嗯，然后但是现在就觉得就是我喜欢啊，而且我觉得舒服啊，
1: 嗯，
0: 那、
1: 嗯
0: 啊、如果你真的没有办法接受的话，你就想办法接受
1: 对啊对啊对啊，这跟因为我的选择跟你有什么关系
0: 真的，
1: 对啊，如果是你做那个选择 OK 嘛，
0: 嗯 嗯
1: 那可是这是我啊，
0: 对
1: 对，
0: 然后我觉得就是因为有这个这些选择，我的棱角才真的长出来，要不然之前是真的是会
1: 圆的，
0: 对，变形怪
1: 哦，哇哎、欸、真的我觉得认识自己这件事其实有时候蛮困难的，
0: 嗯，
1: 可能很多人真的出社会很久很久，或者是真的一路人生他都没有好好的机会认识自己，
0: 对，
1: 就是乖小孩啊，
0: 是、嗯、而且在当时这个在重新认识自己的过程中还会一边去
1: 自我怀疑，
0: 自我怀疑，想说我到这个岁数了为什么我还会有这样子的困扰
1: 哦，我懂你意思
0: 对，但是后来又会讲说想说每一个人的发展里程碑本来就不一样，
1: 对
0: 对，所以其实不需要这么自责，
1: 嗯，哇，其实聊音乐可以聊这么多，我觉得认识自己真的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当然也不是说如果你没有，你这个乖小孩你很 enjoy 这个状况也是 OK 的，
0: 嘿 对
1: 就是、好不好你就是乖小孩嘛，
0: 对啊，
1: 对啊，
0: 其实如果没有什么外力干扰的话，其实我之前在乖小孩的身份也是很快乐的
1: 啊，舒适圈
0: 是很舒适很舒适，
1: 对，
0: 对，
1: 但是就是想要一点刺激的，所以现在就发现哦，原来这个世界还可以有这样子的一个运作方式了，
0: 没错，
1: 就蛮特别， OK， 那我们当然也带大家先来听到这张专辑里面最躁动的一首歌叫做贪恋。

好，听歌的同时还是要关心一下路况消息哦。国道三号呢，在南下至马东系统到汐止系统主线是封闭的哦。另外，国一北上新竹系统这边时速是不到40公里，还有国一南下彰化到埔盐系统时速不到40公里哦，这边也是有施工影响到了，经过小心，这边外侧三线车道是封闭，不能过通。

0: 听到歌曲叫做《贪恋》，我们再次欢迎魏品云。
1: 嗨，我回来了。
0: 好，我们继续往后面聊啊。接下来啊，专辑这样顺顺的听，《贪恋》完之后，下一首歌我觉得很有态度，很有个性。
1: 嗯，
0: 就是你说的很好，下次别说了。
1: 没错。
0: 哎、欸，我其实蛮喜欢的、欸。
1: 喜欢吼。
0: 对啊，因为这首歌很赞，我觉得这首歌它有那种速度感，是一种，它有一种好像被碎念的感觉，就你一直在说，你一直在说。然后，哎呀，好，我觉得你说的很好，然后。你下次不要说了。这首歌设计的时候，当初有指设对象吗？可以讲吗？
1: 肯定有的，但是
0: 肯定有的，
1: 可是不好说啦。
0: 长辈或前辈
1: 之类的
0: 之类的，对不对？
1: 嘿，或者是有时候是那个叫什么？路上相逢的人们。
0: 我懂。
1: 对，有时候在演出的时候，可能就会有一些人，就不讲是谁了，他们可能就会有这种语气，就说。嗯，唱的还不错啦，但我觉得你这样不会红之类的这种话，你应该要怎样怎样怎样，歌名应该要改掉等等的，
0: 很多建议啦，
1: 很多建议，
0: 谢谢指教，
1: 对，谢谢指教，你说的很好啦，
0: 对对对，那下次不要说了。可我懂欸，因为我们刚刚讲，当然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也许哈，就是在比如说某个领域或者某个人生阶段，他就是你的前辈嘛，他比你早经历过嘛，
1: 对，
0: 他就会觉得，哎、欸，他以前是这样这样，啊，那你现在你就怎么样怎么样就好啦，对，他会这样讲。就像比如说我现在带小孩出门嘛，有时候小朋友推推车嘛，那有一些婆婆妈妈会过来说，好可爱哦、喔，然后他们就会再补一句，啊，怎么穿那么少，那么会冷吧？我就想说。他们热的要死，好吗？
1: 你又是放这首歌？
0: 对，哎、欸，你说的很好，那、啊、你下次不要说了。
1: 对，然后要笑着这样、
0: 就是。对啊，因为就会有很多的指教会，或者是批评啦、啊。就确实是，可能他们就觉得你应该要怎么做。或许他们也不是有恶意的，可是，
1: 哎，只能说他们真的可能出发点都是好的啦。
0: 对
1: 但是下次可以先不要出发。
0: 对，请你留在原地，你先不要走。你就待在那里就好。
1: 对，
0: 哎、欸，我其实蛮好奇，因为里面啊、这首歌里面有一些那个台词啊，就是有点像是对话。你是有参考跟谁的对话，或是什么样的角色吗？
1: 就是
0: 爸爸妈妈吗？还是
1: 真的？我觉得是各式各样的人
0: 哦。
1: 对，因为我觉得不知道哎、欸，我之前的形象是比较、自己讲比较甜美可爱的长发、然后看起来就是。很好相处的亲切的女生，对自己好多形容嘛。但是我觉得就是因为这样子的形象，所以会让很多人会觉得要跟我讲很多的话
0: 哦，
1: 想要教我。
0: 我懂你意思。
1: 对，然后因为我算是一个有点讨好型的人格，
0: 嗯、哼哼，
1: 所以我其实，在跟别人聊天的时候，我都会有一点点放低姿态、去听，
0: 然后
1: 你要说什么。然后可是我觉得，就是人跟人之间这样子的动态，就会变很奇妙。我自己下去一点，那对方就会上来一点。
0: 对，
1: 然后我就很容易营造出一个可以被说教的环境。
0: 对，人善被人欺啊，马善被人骑啊。
1: 哎呀，所以就是其实不只是家人，对，其实各种。我真的觉得比较多是路上萍水相逢的人们
0: 哇
1: 居多
0: 啊哈哈
1: 对但是虽然也是偶尔会有一些朋友啊亲戚啊等等的、对所以我就是整个都包裹在一起的
0: 对哇这首歌出去之后大家以后就不敢跟你说说这些
1: 啊还是
0: 啊我先不出发
1: 不是啊还是、想要给我什么建议还是可以讲啦
0: 还是可以聊
1: 啦对还是可以聊
0: 理性讨论
1: 没错没错
0: 对当然偶尔我觉得这种东西本来就是因为我相信这整张作品你在创作的过程或是后面可能跟制作人在讨论的过程、一定是会有来回嘛
1: 对
0: 制作人有想法那你有想法那如何达成你们的共识这才要讨论
1: 对
0: 而不是你知道常常因为 这

0: 首歌就是给那些我没有要跟你讨论，你就照我的话去做。对，很多人是这样子嘛，根本就不叫沟通啊。
1: 嗯，对，那个不是沟通。
0: 对啊，
1: 嗯，所以这首歌真的是也是我少数稍微有一点点带着生气的感觉的歌。嗯，
0: 但这首歌听得过瘾啊，舒服啊，
1: 舒服啊，我也觉得舒服。
0: 而且其实你在设计上面，它你其实听得到里面有一些可能是鞭打的声音吗？是吗？
1: 打巴掌的声音，
0: 打巴掌对不对？
1: 所以说那个是制那个制作人他的 idea
0: 哦，真的、哦、
1: 对，所以我觉得这首歌其实是很水平的歌
0: 啊、
1: 哦，对，然后他就是本来我们都已经做好了，然后结果我们可能在要听混音的时候，他又忍不住又想要加很多其他的声音，像什么键盘声啊，然后巴掌声啊，然后还有一些跟有一个的声音，
0: 对对对对，就很多的那个，我觉得是想象画面当中，我觉得这个歌给我感觉就是好。假设是你在跟我讲这些话的时候，我觉得啊、哦、是是是，好好，然后脑袋里面都是转这些巴掌啊或什么的，
1: 就是这样子，没错。
0: 对，你在脑袋里已经被我打了很多次了，这样子，
1: 就是不敢真的动手啦，只能
0: 对对对对对，在脑袋里面想这样，就是我小剧场这样。但我觉得这人很蛮可爱的，因为中间那个叫人家停的那个停，他那个回音，他就很有画面感嘛，那种就很有动作。停！
1: 真的伸出手要停下来，
0: 对对对，很有那个手伸出来的感觉。
1: 对对、嗯，我当时就是觉得一定要有这个停
0: 啊啊啊！嗯，
1: 然后我们其实，在录前面那个 pre chorus 的时候，你必须要听，就算不想听。嗯、然后我们在试着在录音的时候，
0: 嗯，
1: 应该说我们在录音的时候，制作人就有试着让我演不同的角色。
0: 哦，
1: 对，然后你就是想象跟我讲话的那些人，真的正在跟我讲那些话，
0: 对
1: 对，然后我就要试着就是你必须要听的这种语气，对对对，就觉得这整个录音过程还蛮好玩的，
0: 对啊，那首歌真的蛮可爱的啦，
1: 对，然后后面又有一些大叫，
0: 啊的那个，对对对，
1: 我自己是觉得录完这首歌，我整个身心状况良好，要发泄出来，
0: 对，我觉得情绪是需要发泄，要有出口。就很像你刚刚说，其实你对于你的生气这个状态，自己以前是没有掌握的。
1: 对对，
0: 但我觉得这件事就是不是那么的理想，但是有这样的出口，我们都觉得生气好像不好，可是你只要生气没有做出一些不理性的行为，我觉得生气它本来就是个情绪，人本来就会生气，
1: 没错，
0: 只是你要怎么去消化它。
1: 对，
0: 听歌好不好？唱歌，
1: 真的我觉得听起来，
0: 对啊，就很舒服啊。就这首歌哦，就是你说的很好，下次别说了。然后继续往下走，下一首歌叫做《方向》。
1: 对，
0: 方向的话，旋律就跟刚刚这两首比起来就慢下来了。
1: 对，
0: 然后它有一种好像我自己觉得，我好像听了前辈的话，而且好像不得不慢下来去思考。不过因为这首歌应该主题啊有点像偏向迷惘，对不对？
1: 对，
0: 嗯。
1: 我觉得有点像是我听了很多很多的话，然后我可能会觉得哦，别人都给我这个建议了，那我应该要做，可是很多时候我做不到，然后做不到的时候，我就会想说，我已经接受了这么多的好意，这么多的建议，但我还做不到的话，那我是不是就是浪费了这些机会，或者是就里面有写到浪费自己的光，
0: 对对对
1: 对对，
0: 所以这个光是指大家照耀着你这件事情吗？
1: 我觉得有一点像是大家对我期待，对我有期待。然后那我之所以能够让他们觉得对我有期待，可能是因为我还有一些光在那边。
0: 对,
1: 對, 對, 對，但是我就会在想，是不是因为没有按照他们说的做，或者是我没有选择一个对的方向，所以我没有像我想象的那么快通往我想去的地方，那我是不是就黯淡下来了？
0: 对
1: 对，大概是有点这种感觉。
0: 嗯，
1: 然后对啊，大概这样。我其实有点本来想讲一个别的，但忘了。
0: 没关系。所以浪费着光这件事情是指的是说，可能好，假设是你的才华，大家觉得你是有才华的，然后大家就对你有一些期待，就觉得你可以怎么做，你可以怎么样，你可以达到什么高度这样。
1: 对，
0: 然后你慢慢去尝试，有时候你会觉得我好像不一定达得到，或是我办不到这件事情，你就会开始怀疑说，那大家都对我这么有期待，是不是我浪费掉了自己的才华？
1: 是这种感觉。
0: 嗯，
1: 对。然后其实我也还有被讲一些话，就比如说当我收到这些建议可是我做不到的时候，
0: 对，
1: 然后就有人跟我说，那其实你是不是不想做？
0: 哦，
1: 对，我觉得在厘清就是想做做不到，还是其实我真的不想要做的这个过程，也是很迷惘的。然后所以就一直觉得那一段时间的自己很像真的是卡在一团雾里面，我什么都看不到。

0: 到，我就也只能忙走，或者是站在原地，我暂时走不动。
1: 对，
0: 嗯，的这种感觉。
1: 我觉得他有特别的意思是，有时候别人看可能会觉得，哎，你就很简单，就是这样走，
0: 嗯，
1: 你就怎么样做。可是事实上，真的你实际去

0: 我也没有很不认真啊，就我自己觉得我很认真了，可是也许他看我觉得我不够认真，就也许立基点不一样，
1: 对，
0: 但我就觉得我很认真了，可是我没有达到，哇，那我是不是 也辜负了这个你说光才华，有点像这样子，
1: 对，就你相信我，可是我却做不到，
0: 对，就是有点觉得哦，我好像辜负了你，
1: 对，是这种感觉，
0: 但辜负别人这件事确实是不是那么好受。
1: 对，
0: 当然如果我们没有这么在意这些人的话，那就是、你说的很好，下次别说了就好。
1: 再回到前面那一首歌。
0: 对，再回到前面那一首歌。啊，如果是对你很重要的人，我们就可以听一下啦。
1: 哎，没错没错，
0: 大概会是这样。
1: 对，
0: 好，然后在方向之后的下一首歌叫做《我是谁》。
1: 对，
0: 我是谁是一首听起来有点从自我怀疑到自我觉察，
1: 对，
0: 就是一个进化的过程嘛。
1: 是是是，
0: 这首歌我在看，你说其实是来自于一个你被点醒的时刻。
1: 对，
0: 是怎么样子的一个状态？
1: 也是我老板，我老板出现率很高，
0: 真的耶，真的耶。
1: 对，我就说真的是我的贵人，就是因为那个时候要经营我嘛，然后他们可能一开始就会觉得我好像很难找到一个方向经营。
0: 对，
1: 然后因为我当时在做一些决策，比如说要 PO 只是 PO 文前我可能就会东想西想，就跟他说 我怕 PO 这个谁会生气，我怕 PO 那个谁会不开心、然后反正就是这样三番两次下来，他我老板就忍不住跟我讲说、我觉得你好像不知道自己是谁。
0: 嗯哼，
1: 对，然后其实这句话对我来说是很严重的一句话。
0: 对，
1: 所以就是那一天的，其实他那天讲了很长，但是重点就是这一句。然后那天回去就是想了这个问题，然后我就觉得很挫折，
0: 对，
1: 很难过，就边哭边把这首歌写出来这样子。但其实这首歌跟方向的顺序、我是先写的我是谁才写方向的。
0: 哦，
1: 对对，就其实两首歌本来都是呈现一个很迷惘的状态。
0: 对，
1: 其实我是谁本来没有第三段的歌词。
0: 哦，
1: 但第三段歌词是我是谁但我不再成为谁的这句话嘛。对，本来是没有这一段的。
0: 对，
1: 本来就是只有我可能不是你说的完美或是怎么样，但是我还是一个迷惘的状态。
0: 对，
1: 然后唱完我是谁之后，就是我发现我没有变好，我还是持续的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所以就是更对自己自责，所以就写了方向。
0: 哦，
1: 对。可是后来在制作的时候呢，宏宇他编了很温暖的吉他，然后他编出来之后，我就想说啊，我是谁变成这个方向吗？因为他原本是自己在房间独处的那种感觉，但是现在变得比较宽广了。但是我突然觉得好像也蛮好的，因为距离那首歌写完大概也有没有两三年了，然后我觉得我的状态的确也不一样了，就当时是真的我不知道我是谁，我还是一个乖小孩的样子，那个皮囊还在那，但是我觉得就是那么多年来有好好的去认识自己，对，有练习去选择自己想要的，拒绝自己不想要的。
0: 对对对。
1: 对，然后我好像比较知道自己的样子是什么了。所以就觉得那这首歌变成稍微再亮度高一点点的歌，可是一样很温暖。这样也蛮好的。
0: 就会是在一开始写的时候，其实你处在那个当下。
1: 对。
0: 可是后来再回去看的时候，你过了那个阶段了，你就觉得这首歌其实它可以进化。
1: 是。
0: 就补了后面的那一段。整首歌的格局就不一样了，这样。
1: 其实这个要补一段，好像也是制作人跟我提议，说你要不要再加一段歌词？是吗？还是我自己觉得要再加一段？反正 anyway 就是最后尝试下来，我觉得好像需要有一个总结，
0: 对，
1: 放在后面。然后我自己也还蛮喜欢新增的这个段落。
0: 对，而且我觉得《我是谁》这首歌啊，我自己在听的时候，我不知道我听的方式对吗？你在唱跟那个旋律的节拍上面，其实会稍微有点错开的吗？是没有一定在那个完整的拍点上面吗？就它是哒哒哒哒哒哒这样子下去。
1: 对对对。
0: 但你的歌词出现的不一定是哒哒的，是哒哒哒哒哒，就是。我不知道怎么讲，就我在听的时候那个感觉，我觉得它蛮自在的
1: 啊，
0: 就是跟着旋律。可是因为你知道，我们一般听歌或是唱歌的时候，会觉得说，我就是唱在那个拍点上面嘛，我们就是这样子唱着。可是当有时候那个拍子，我们就是我不知道这个在音乐上面那个用法是什么，但可能有时候我们就是慢一点或是快一点，就我没有全部都在那个拍点上，它让我听起来就很自在。很流动，
1: 但是又没有到太不那个拍子太不准，
0: 对对对对，
1: 而觉得出戏这样。
0: 它其实不是不准，而是它是一种设计过的， 就

0: 我有点忘记那个说法，但的确是有个音乐用法是这样，就是我们在唱的时候，我不是在这个拍点，我可能慢了一点。
1: 其实我们没有特别去设计我要唱在哪一个拍点上，我们比较就是我觉得情绪到位了、我可能语气我想要这样子摆，
0: 对，
1: 然后我就觉得哎、欸，这个感觉对了，那我们就是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在录这首歌的时候也是有很认真的调整了我每一段想要传达的语气、然后我自己蛮喜欢这个成果的，
0: 对，
1: 就至少也应该有把我想要传达的事情放进歌里面。
0: 因为这首歌听了之后也是让大家会觉得说非常舒服，就你刚刚说的温暖的感受，它也就是从混乱到觉察嘛，慢慢的发现哎、欸，那我就不再成为谁了，你可以知道自己的状态这样子。
1: 对对对，
0: 那就也带大家来听这首歌，叫做《我是谁》。

0: 听的心，一句话都不免讲。半暝十二点，卖阁想空想胖。那是目睭客客，千万唔通阁塞车。你好，我们是
1: 浅提乐团。
0: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骄傲的爱着，勇敢的唱着，开心的听着，认真的活着。我们是
1: 慢慢说，遇到任何挫折，流完泪，大步跨过，你会发现成长在坚强时降临，任凭时间在挑拨，有金广的陪伴，让你不怕寂寞，找回爱的勇气。给我

好，时间是9月18号12点02分，我们来关心一下道路状况。好，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呢，彰化到埔盐系统，那这边在即时路网图上显示的速度是比较慢的，原因是因为在200.4到204.8公里南下路段了，彰化到埔盐系统的外侧三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要请你注意一下。还有国一南下212.4到216公里园林到北斗，在外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国一北上228.5到226公里西罗路段内侧车道施工。国一北上161.1到155.9公里后里到泰安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情形。还有国一北上148到142.9公里三义到铜锣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国道一号在南下的新营服务区是暂停服务的，要麻烦你改其他的服务区来使用。好，再来还有国三南下，这边是马东系统到汐止系统主线封闭，完全不能走哦。国道一号在北上的新竹系统这边啊，因为有施工的关系，所以导致说速度比较慢，所以新竹系统国一北上这边速度很慢，要请你经过的时候留意咯。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风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知我知，若是拄到地震吼，得自拍打卡，乖乖上传。
0: 嗯，在你一个欧汉奇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可是碎了这么多年，我能改变什么？
4: 你好，我是潘宁，跟着我去感觉风轻轻溜走，就好像获得了自由。转开广播，听听节目，就好像洗涤了听觉。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上恩 In the Night。让你渴求的好音乐活在现实。

0: Ladies and gentlemen, 大人物 in the night。
1: 好，济南广播电台全国之间交通网，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今天节目当中邀请到一位歌手，欢迎我们的魏品云。
2: Hello，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魏品云 David Wei。
1: 好，接下来这张专辑，我们就继续往后来跟大家聊后面的三首歌。
2: OK，
1: 后面的三首歌了。其实这张专辑啊，我们。

0: 刚聊到现在，其实大家应该有感受到，哦，还好我们都被生出来了，哦，应该都有这种感觉去感受。然后最后三首歌再来，这首叫做都是过程。
1: 嗯，
0: 都是过程这四个字听起来其实我觉得蛮有意思的，是它很像是一种，我觉得有两种解释，一种是我在这个过程的当下，在告诉自己这只是过程，你在说服自己。另外一种其实是我真的已经过了，然后真的是告诉自己，对啊，这当初都只是过程。
1: 嗯，
0: 你觉得这首歌比较偏向哪一种？
1: 其实这件事情我跟制作人吵了很久。
0: 哦，真的？
1: 对，我们吵了很久。我们的看法是刚好是两端。
0: 哦，真的？
1: 对，我的话呢，其实是还处在当下那种。
0: 嗯哼哼哼，
1: 就是因为前面的歌我也都是我还看不清楚未来会怎么样。
0: 对
1: 对，但是这首歌就是告诉自己说啊，就是我现在感到很痛苦，可是我相信这一切都会过去，而且我相信就经历了这一些一定会成为我的养分，然后我们就变好之前这都是过程，这样子。对，然后我制作人的话，他就是比较是已经经过了一切再回过头来看。
0: 对
1: 对，我觉得我们之前有聊过，就是我们这一首歌的编曲来回了好多版本。
0: 嗯，
1: 因为这首歌其实也是整张专辑最后一首录制的歌。
0: 哦，
1: 然后他会把这首歌放到最后一首的歌，最后一首才录制，是因为他觉得就是结束了，所以这都是过程。
0: 嗯，
1: 对，所以他就是用一个很轻松的就是感受在做这首歌。
0: 对，
1: 然后我听到就说你太轻松了，我还没有过。对对对，所以我们在这个观念上面就来回讨论了很久。
0: 嗯，
1: 对。那尚恩呢，你自己听到的时候你觉得你是哪一派？
0: 我觉得这一首歌 我自己听我觉得比较像是可能还在中间。
1: 嗯，
0: 因为以歌词来说也确实是后面我觉得他对于自己，因为他在我变好之前这都是过程吧。
1: 嗯，
0: 我觉得他其实对于自己会不会变好还没有那么肯定。
1: 嗯，
0: 就我觉得他对于未来是模糊的。
1: 对，
0: 我的想象我听到的是这样子了，
1: 是
0: 对我的感受。
1: 对对对，
0: 所以后来调整之后有变这个感觉。
1: 有，我觉得比较有这种感觉。
0: 嗯，
1: 可是又不会是全部都是很迷惘的状态。
0: 对，
1: 嗯，就是我觉得有一点在信心
0: 喊话
1: 吸引力法则的感觉。
0: 对，我觉得其实人，我们很有意思的是人生的经验有很多嘛。
1: 对，
0: 所以我也许这一次，好，比如说这个可能有点像是不欢而散吗？还是说没有好好说再见？这种状态里面，
1: 嗯，
0: 很像是我这一段情感，好，我们分开了，然后我可能陷入到一个低潮。
1: 嗯，
0: 可是也许我以前也曾经分手过嘛。
1: 对，
0: 那我就会觉得说，哦，我以前也分手过，那我也好过，我也进入到下一段感情过，所以我现在虽然很糟，但是这是过程的，这是过程的。我觉得有点像这样子，
1: 嗯，
0: 在说服自己，
1: 对，可以这么解释。
0: 嗯，
1: 对呀，啊。对，我自己是蛮喜欢我副歌写的那段歌词，就是比如说曾赠予的伤害才回过头来，就你刚刚提到是可能有分手过，所以有经验了，知道自己会好。然后还有另外一种情况是可能上次的分手跟这次的分手立场是倒过来的。
0: 嗯，
1: 然后就会觉得也许我曾经造成别人的伤害，
0: 哦，
1: 这次宇宙用不一样的方式回到我身上了，要我自己体验一遍。
0: 对，我之前把人家甩了，现在我被甩
1: 之类的，
0: 就这样子。
1: 对对对，就是白话来讲是这样子。可是我觉得这首歌又可以让大家自己去解释。
0: 嗯，
1: 其实我觉得用在各种不同的情况下，可能都是可以的。
0: 嗯，但是因为这首歌，我刚刚也有讲到，因为最后那一句，我其实觉得它很耐人寻味，就是在我变好之前，这都是过程吧。
1: 嗯，
0: 就这件事情，它其实是在我变好之前，你其实是知道自己会变好，可是你后面就是这都是过程吧。就这个吧，到底它是一个问号呢，还是它是一个比如说惊叹号？
1: 嗯，
0: 我觉得它会让我有一种好像我觉得我知道我应该会变好，可是我没那么有把握。欸，
1: 嗯，
0: 我觉得还有这种感觉。
1: 有，是这种感觉没错。
0: 嗯，
1: 的确当下在写的时候也就是这个感觉。
0: 嗯
1: 嗯，然后其实有时候写歌的时候有些句子会觉得想要加上标点符号，可是像有些句子就会觉得，我不加，我觉得放就有点像开放式的结局的感觉。
0: 对，
1: 嗯，那至于要加什么标点符号，就让大家自己来填。
0: 对，
1: 嗯，
0: 每个人听到不一样也没关系，
1: 每个人的过程都不一样。
0: 嗯嗯，每一段或是每一个人遇到的事情，那个过程跟你

0: 所要去面对的问题都不一样了。
1: 对，
0: 嗯，就这首歌可以符合各种形状，就像水一样。
1: 哎，没错没错，就是这样子。
0: 对，
1: 然后还有他副歌，其实从主歌进到副歌的时候有一个转调。
0: 对，
1: 嗯，那个是另外一个制作人那个均线的 idea、嗯、对，因为 均线算是我前公司管我的人之一、
0: 啊、管主管
1: 之类，但他我们当时还我还在公司的时候，我们会一起写很多歌，或者是我写歌我会给他听，
0: 嗯嗯，
1: 对，然后他就给一个 idea 就是转调。
0: 对，
1: 嗯，然后我觉得转调这个 idea 其实还蛮酷的，
0: 嗯嗯 嗯，
1: 然后但是大家听到的感受很不一样。
0: 对，
1: 有些人觉得说为什么要转，不用转，
0: 嗯，
1: 可是有些人会觉得说哦，我很喜欢这个转调的感觉，就是有一种亮起来，好像就真的人生有一点转折的感受。
0: 哦、嗯、对耶，
1: 嗯，所以我觉得这个设计也很有趣、嗯、大家的解释也都不一样。
0: 对，就是你刚刚讲到人生转折的确有可能是这样、嗯、但每个人听就觉得哎、欸，好像有人觉得不需要，
1: 嗯，
0: 可是就算他觉得不需要，这个转折还是给了他一个感受。
1: 没错，
0: 就是他怎么样去解读跟认识这个感受。
1: 是是是，
0: 嗯，是蛮有意思的。所以其实这首歌我觉得也是大家可以去了解到自己目前经历的哪一些状态，
1: 嗯，
0: 可能你正在这个当下，那就是你可以告诉自己都是过程。
1: 没错，
0: 那也许你已经过了，那它就真的是过程了。
1: 对，
0: 但其实说到底，你人生的这个时间轴来说，你每一段已经一定都会是过程的了。
1: 是这样，没错，
0: 对吧？如果你这么理性去分析的话，但就不太可能。有时候你在那个当下，一定是感性为主。
1: 是，
0: 对啊，
1: 是是，
0: 会是这样。那然后接下来都是过程之后的下一首歌，哇，这首歌我听了之后，有一种从内心油然而生的感动。
1: 真的、哦，
0: 嗯，我觉得这首歌很舒服，好温暖。它叫《没关系》。
1: 嗯，
0: 没关系，我真的很喜欢，因为它有一种力量。然后尤其他在、嗯、你在唱的时候说没关系，我们一起，没关系，告诉自己没关系，很快就天明、
1: 嗯、
0: 我觉得这些话有时候像我现在当了爸爸嘛、嗯、很多时候我们会跟孩子这样讲，就他因为他们在学习，在练习，在尝试，我们说、哦、没关系，我们就一起来，或是就是真的是这些内容。
1: 对，
0: 可是跟孩子讲是一回事，然后我自己听到的时候就很像是这首歌在对我讲。
1: 是，
0: 哇，莫名被疗愈耶、
1: 啊、
0: 就会觉得哎、欸，真的耶，我们比如说大人好了，
1: 嗯，
0: 其实真的很难得会再被说没关
1: 系。对，
0: 很难耶。
1: 对，所以我就觉得、嗯、当初写这首歌也是想要写来对自己讲，
0: 嗯
1: 嗯，或者是写来给我在意的人让他们听到。
0: 对，
1: 然后在写完之后就会觉得哦，就是那些对孩子们说的话其实我们也完全是可以对自己讲的，只是我们一直都忘记，或是觉得我们长大了就不应该被这样子对待。
0: 对，
1: 嗯，但是我觉得就是完全不是。
0: 嗯，
1: 对，只要生而为人、
0: 啊、
1: 肯定是你就第一次活到这个岁数嘛，第一次活到这个阶段、
0: 啊、
1: 所以你肯定都是在每天都有新的尝试。
0: 嗯
1: 嗯，所以这首歌就大家记得，就没关系这个字我们大人也是可以用的。
0: 对，我觉得人其实就是有很多脆弱的时候。
1: 是，
0: 你其实就算是大人了，你可能工作上面你遇到不顺心，你还是会很低落。
1: 嗯嗯嗯，
0: 那个脆弱的状态如果有人出来说跟你说没关系我们一起，哇、
1: 嗯、
0: 那个其实你会有一种被疗愈，莫名可能情绪就有了出口。
1: 嗯，
0: 有时候你是闷在心里面出不去，然后你就也不知道怎么办。
1: 对
0: 对啊，这种感受真的很不舒服。但是没关系，这首歌我觉得他听了之后，他因为也是用、吉他、就是比较温润的一个声线、
1: 嗯、
0: 然后加上中间有弦乐吧，
1: 对，
0: 那个弦乐进来也是非常温暖的感受。
1: 是是是、
0: 嗯、这个设计后面还找了家人合唱，对不对？
1: 对、
0: uh-huh、
1: 对，这个家人合唱是制作人的 idea。
0: 哦、oh?
1: 对，因为其实
0: 不是你自己邀请的。
1: 不是，我觉得是因为我当初写这首歌的契机就是跟家人有一点点矛盾的时候写的歌、
0: uh-huh, 对
1: 对，然后呢嗯，写完这首歌之后我觉得跟家人之间的关系是有比较缓解的、
0: uh-huh.
1: 但是后来制作人就提说你要不要找他们来唱的时候，我就觉得哦，哎，可以耶。
0: 嗯
1: 嗯，因为我们其实之间产生的那个矛盾可能就是会跟我认真在做音乐这件事情有关。
0: 对，
1: 就跟比起以前在职能治疗师跟做音乐这中间的生活很不一样。
0: 嗯
1: 嗯，然后我可能怎么讲，跟在职能治疗师的时期比起来，我是稍微拉开了一点点距离去做我音乐这件事情。
0: 嗯，
1: 然后在拉开这个距离的时候，我觉得家人之间的关系其实我们没有一个人是舒服的。
0: 嗯。

0: 对，然后刚刚好借由这个契机就觉得哎、欸，好像可以让他们知道我平常在做什么。
1: 嗯嗯嗯，
0: 对，然后那天我妈生日录、音的时候，嗯，然后就会觉得啊、哦，大家就可以一起来，全家聚在一起，我妈应该很开心、嗯，就说这是你的生日礼物，对，然后我就觉得很有意义，
1: 嗯，
0: 就那天连我八十几岁的外婆，
1: 哇，
0: 她也有来一起录音
1: 啊，
0: 觉得很可爱，
1: 对啊，很棒哎、欸嗯，
0: 很有意义，
1: 就大家聚在一起这件事情，
0: 对，
1: 嗯，
0: 然后又加上这首歌其实本来就是出发点是。就是写给家人的，
1: 对，
0: 所以用这样子去呈现，我觉得很感谢。
1: 嗯嗯嗯，
0: 对。
1: 那这首歌啊，我们回归到你当初在创作这首歌，你刚刚其实说可能是跟家人有一些矛盾在，
0: 对，
1: 所以写下这首歌。
0: 对，
1: 那这首歌其实应该也就是写给自己的嘛？
0: 我觉得是。
1: 嗯，
0: 对。就比如说像主歌的第一句，就是所有的选择，
1: 嗯，
0: 都努力承担了。
1: 对
0: 对，我觉得最难的就是。嗯，我们要去接受自己的选择随之而来的后果
1: 是
0: 什么？
1: 对
0: 对，然后这件事情我觉得不管到了几岁都还是充满着挑战性，
1: 没错没错
0: 对，然后但是就是可能长大就是这么一回事吧。
1: 嗯，
0: 然后后面的话还有写到还能拥抱的吧，只是拥抱这个词在我们家来讲是应该说我妈大概在前几年的时候开启了家里的一个习惯，
1: 嗯，
0: 就是我们可能要离开外婆家，然后或者是我们要出门好一段时间的时候，我们就会拥抱。
1: 嗯
0: 嗯，然后其实拥抱这件事情来说对我来说是稍微有一点尴尬的。
1: 嗯嗯嗯，
0: 可是自从我妈养成我们大家这个习惯之后，我觉得是很好的。
1: 对，
0: 因为在那个拥抱里面，就是我们什么话不用多说，
1: 对，
0: 可是那些在意都是可以好好的被传达。
1: 嗯，
0: 对，所以就讲的有点情绪上来了。
1: 啊啊啊！
0: 对，所以就把这个拥抱这个词就写进歌里面。
1: 对
0: 对，就是还能拥抱的吧？其实也是说还可以被好好。我们还是可以互相理解的，
1: 嗯嗯嗯，对
0: 的，这个意思
1: 也是互相会持续在意，即便说可能刚刚讲到我们有一些想法不一样，
0: 对，
1: 但我们是家人，我们会拥抱，我们会彼此继续的爱着对方，
0: 没错、
1: 对，就是
0: 突然
1: 悲从中来
0: 感性很多，
1: 我可以懂，我觉得对家人来说家人这个词其实也是我自己的一个觉得很容易被触动的点，
0: 是，
1: 就我觉得它是很重要，就会变成是可能也许跟家人的相处或感觉有时候会、稍微保持一点距离，
0: 嗯，
1: 但是其实不代表你不在意，而是你会觉得这样的状况你很舒服，但是你还是很愿意去为他们做一些什么，
0: 对对对，
1: 嗯，大概会是这样子，
0: 没错，但这个平衡点中间就还是难免会有一些乱流
1: 对对对，我觉得是一定会的啦，因为是人跟人啊，家人也是人，他也是个体，
0: 是，
1: 对，这都是要去面对的，
0: 嗯，但反正我觉得不同的距离的关系我们就慢慢练习，
1: 嗯，
0: 只要彼此在意总是会找到那个最适合彼此的那个平衡点，
1: 对，我觉得这很重要，所以像刚刚这首歌就真的听了之后你那个温暖的感觉其实就唱给自己，当然我觉得对于听到歌的人、可能也会跟我一样有相同的感受、那我相信可能其实家人听到之后他们的感受也是觉得哇好温暖很舒服、对啊，
0: 对对对，
1: 这种感觉，然后来到专辑的最后一首歌了，最后一首歌还好还好，然后歌里面其实是写说还好还好能吃能睡就好这几个字其实啊我个人觉得虽然看起来好像是轻描淡写，可是是不是说实在的其实能吃能睡它很重要，它是个指标对不对，
0: 它是真的很重要耶、
1: 对啊
0: 对，而且其实我觉得这个就跟我们只能治疗算有一点关系、我之前回到我们系上去表演这首歌的时候我就说这是就是一种很 OT 的歌、然后里面就有一点在讲就 ADL 就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ADL 就是 Activity of Daily Life、对，就是我们只能治疗是在做评估的时候会有这个 ADL 的量表，
1: 对
0: 所以我觉得你光是可以做好你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件小事其实就已经很了不起了，你能照顾好自己其实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1: 对、
0: 嗯、
1: 我觉得其实大家都觉得因为像这张专辑其实就是讲到我们都生下来了嘛，对不对，还有我们都被生出来了，
0: 对，
1: 可是我觉得光是活着这件事情有时候、像我之前也跟其他歌手又传递过一些他们的作品的就是观念，就是比如说我们好好的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虽然普普通通、我们没有大名大放哇，可是其实它也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
0: 没错，
1: 对啊，
0: 就是想要讲这件事情，
1: 嗯，
0: 所以

0: 这首歌是在我还没有转职成音乐人的时候就有写，就写好的歌。然后我觉得当时写来也是要提醒自己，就是我虽然可能现在好像没有做什么大事，
1: 对，
0: 生活看起来风平浪静的，
1: 嗯，
0: 对，可是我们光是可以好好的活着，
1: 对，
0: 好好的存在，
1: 对，
0: 就已经是一件很值得被庆祝的事情。
1: 真的，我觉得每个人应该是你降临在这世界上一定有属于你自己的一个任务，
0: 对，
1: 但这个任务你说大说小其实每个人可能不一样，
0: 嗯，
1: 但是你好好的去完成其实它就很重要了。
0: 没错没错，
1: 对啊。那当然在这张专辑里面，刚刚其实这首歌还好还好，我觉得听起来是小人物日记，
0: 嗯，
1: 啊，不一定是个，对，我不一定是个伟人嘛，
0: 对，
1: 我不一定就是哎呀，我要为了这世界要干嘛干嘛，但其实小人物每个人累积起来力量也是很大的，
0: 对。
1: 那像这首歌里面可能加了一些音效的设计，比如说闹钟啊，或是一些比较趣味的音效，
0: 对，像闹钟那个也是。制作人他就跟我说，我觉得这首歌应该生活感蛮重的，你要不要去录一下你生活的声音？我说啊，真的吗？所以里面听到那个讯息声、
1: 对，
0: 刷牙声、车子的声音，真的就是我自己刷牙、我自己真的走在路上就在录啊、
1: 哦。
0: 然后如果再仔细听，可能还有听到捷运关门的声音，滴咚滴咚这样子，就真的是采集自我日常生活的。
1: 对
0: 对，然后。第二段间奏跟尾奏有一个叭叭叭叭叭的那个卡组笛、
1: 对,
0: 對, 對,
1: 對,
0: 對那个哦，真的是我那个时候制作人他是用吉他先编了那段 solo、
1: 对，
0: 然后说你用卡组笛吹出来，我说啊，你确定吗？我真的练了很久，那个真的蛮难吹的。然后但是我觉得就是因为这首歌也想传达的就是我们想要庆祝我们这个既可爱又迷人的混乱日常，所以那段卡组笛就又好好的展现了很混乱的部分，
1: 对，
0: 我非常喜欢，
1: 对，
0: 嗯，
1: 可是虽然混乱，可是它就是听起来蛮趣味的，
0: 对对对对对，
1: 这就是人生一样吗？
0: 对啊，就是一样，就我们就拉开到第三人称来看的时候，你就觉得啊，这个人乱七八糟的，但是很可爱，
1: 很像喜剧，
0: 对
1: 对，就是这种感觉，
0: 是这种感觉。
1: 所以这个如果到时候你在现场演出的话也会演出吗？都练了都练了，
0: 看起来好像会发生。其实我在某一年的专场、就是这首歌做完之后、好像是在前年的专场，因为还好录完了、
1: 对，
0: 然后当时我也找我制作人来当我的乐手，然后他就说你就直接拿卡组笛吹吧，我就吹这一段。结果呢平常练的时候都还好，因为我那天是要一边弹吉他一边吹卡组笛、然后他就飞出去
1: 啊，飞出去了，好好看哦，
0: 整个喷出去，然后赶快就有人赶快帮我捡回来再塞到我嘴巴里面，然后又喷出去了，没办法吹完整段间奏。
1: 哇，好好看哦，哎、这个超精彩的耶。
0: 就是就专场要在今年的专场要再演示一遍怎么喷出卡组笛，这样吗？
1: 可以可以，够大这个彩蛋，哎、好精彩哦！但是我觉得有时候
0: 不保证会发生
1: 啊、对对对，当然我们是你一定是希望最完整的演出状态嘛。可是对于观众来说，我进来听到最完整演出一定是很舒服的。但是如果不小心我看到这个卡组笛飞出去，也没有不行啊，对不对？很舒服。
0: 我们再看到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
1: OK， 所以接下来其实是有专场也要带来跟大家见面的，对不对？
0: 对，是在今年的12月12号的晚上，在凝聚力展演空间。会是一个 full band 的演出
1: 哦。
0: 这算是我大概这好几年来，就是自己独立出来办专场的第一场 full band 的专场、
1: 真的哦。
0: 对，
1: 之前编制可能没有这么满，这样
0: 都是小小小编制，一把吉他或者是就是钢琴 一台 keyboard、keyboard 这样子、然后或者是再大一点编制是女巫店那一场、就是有一支 bass 跟木箱鼓、小编都是小编制、所以我自己也蛮期待的、
1: 对、然后其实我看12月12号是世界品云日哦。
0: 其实呢
1: 什么意思？
0: 唉，这个故事就是我其实世界品云日是在12月15号
1: 啊，12月15号
0: 对、然后当时故事是我2018年的时候吉他社的朋友找我演出，那是我工作以来的第一场演出，
1: 对，
0: 然后隔年2019年又是12月15号、我另外一个吉他社的朋友也找我演出，我就跟他说我怎么2年的演出都在同一个日期，
1: 对，
0: 然后朋友就在 talking 的时候就说我们就决定把12月15号定为世界品云日，
1: 对，
0: 然后我就是真的就觉得哦好
1: 好好，
0: 那我们就來
1: 欣然接受。
0: 所以之后就是到了12月15号的附近，
1: 嗯，
0: 我就觉得可以来办一个专场，这样都已经夸下海口，说是我的日子嘛。
1: 對對對

0: 但就会选一个大家比较方便来的日期。
1: OK，
0: 所以就在12月15号的前后。
1: 对
0: 对 对，
1: 所以其实大家就在这一天，我们可以到现场去。
0: 对，
1: 听听敏云在这张专辑所有的演出，
0: 没错。
1: 还有刚刚卡祖笛会不会飞出去的、啊，大家很期待。希望是不要啦，但如果看到的话也是赚到。
0: 哎、哦欸，没错，
1: 看到，
0: 平均丢脸的代价。
1: 对啊，我觉得现场演出有趣的就是这个嘛。
0: 对，
1: 它就是哎、欸，你可能没有想到会发生的事情。
0: 啊、到时候飞出去，谁接住就送他算了。
1: 哦，可以。哎、欸，那要多准备几个，故意要飞出去啊，送你了，送你了，这样子。
0: 好脏哦。
1: OK， 所以就是在12月12号，大家就可以到现场去看。那如果后续，当然今年的演出，还有明年、后年之后的世界平均日嘛，大家在哪里追踪到你，就是之后可以知道你会在哪边演出。
0: 哦，可以追踪我的 IG，其实搜寻魏品云 David Wei 就可以找到。
1: 对，
0: 然后或者是其实，在 Facebook 我也会放相关的讯息，只要追踪我的粉专就都会告诉大家。
1: 对，
0: 然后哦，这张专辑其实也是会出实体的专辑的
1: 哦，
0: 但是因为我目前还在印刷当中、
1: uh-huh.
0: 对，快来了、
1: okay.
0: 但是我们这个专辑有很认真的去设计，就是我们的实体的歌词本里面其实是包含了我这多年来的弹唱笔记
1: 哦、
0: 然后那个弹唱笔记它的和弦可能会和专辑里面的编曲不太一样、
1: uh-huh.
0: 可是我一直以来自己自弹自唱的时候我会弹的东西、
1: oh.
0: 因为我觉得木吉他自弹自唱这件事情已经陪我好多年了，
1: 对，
0: 所以我就觉得我很想让他用某一种形式继续跟着这张专辑出生、
1: uh-huh.
0: 所以我就把它整理进我们的歌词本。我们的那个专辑的设计真的是很辛苦，但我们来回对了好多次，就关于和弦啊、跟弹法跟怎么呈现，
1: 对
0: 对，但是就是希望大家如果有想要学怎么弹我的歌的话，就可以把实体专辑带回家，大概9月底的时候那附近可能会就做好了。
1: 对对
0: 对，就会那个时候开始贩售，
1: 大概9月底之后就会跟大家见面，这样
0: 子。没错没错。
1: OK， 其实大家也非常期待啦，不管是这个现场，今年年底，然后或者是这个实体出来之后，我相信大家这个歌曲都把它练起来。那在串流平台上面，大家也听得到你的作品吗？
0: 是是是，这样。各大串流平台应该也是搜我的名字魏品云就可以找到。就是 Spotify、KKBox、Apple Music。YouTube 也有、
1: uh-huh,
0: 哦、这次还好还好，跟贪恋在 YouTube 上面也有完整版的 MV
1: 哦、oh,
0: 对
1: 对，大家去看，而且 MV 有到你的家乡，
0: 对，还好还好，回到北投拍、
1: uh-huh, 对
0: 对，我真的觉得希望北投可以找我就是做观光相关的
1: 观光代言
0: 合作、
1: 而且接下来即将呢可能进入到这个秋天冬天之后，北投在泡汤嘛，
0: 对，真的哦，我跟你说那个时候那个 MV 啊，我们是在38度底下，从、早上9点录到晚上7点，我们全体中暑。
1: 哇，好辛苦哦。
0: 对，所以就是你们如果 MV 看到我脸红红的，真的是热出来的。
1: 哦，不是天然腮红，是热出来的。
0: 热。
1: OK OK， 好，所以大家就是 MV 就把它看起来，然后音乐也听起来，那我们也期待说9月底的实体专辑的推出，以及我们在12月份现场的演出。
0: 耶、yeah. ！
1: 对，我们今天再次谢谢平云来到节目当中，感谢你。

0: 王乃燕人张飞，今日与二哥相约骑马，要一睹赤兔马的风采。
1: 三弟，我这赤兔马日行千里，你可要看仔细哦。
2: 驾！
0: 不愧是赤兔马，
2: 驾！
0: 哎，前方已是路口处，二哥这速度刹车距离不足啊！二哥，你快乐马，你快乐马！
1: 哦，三弟，我很快乐。
0: 哎呀，二哥，你说啥呢？你快乐马？
1: 我真的很快乐啊！
3: 哎呦，疼死我了！
0: 哎呀，我不是叫你快乐马吗？怎么就是不听弟弟的劝呢？
1: 哎呀，三弟，我还以为你是问我今天出游快不快乐呢。
4: 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并请优先礼让行人通行。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5: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思贤，每个动态都追踪。不想再错过任何有关景广的线索，跟我一起在 Facebook 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按个赞，让景广陪你一起过生活。

们没办法阻止时间在行，时间在行，但我们可以一起累积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Hello， 爱黑冯之焕，我是黄雨涵。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帮自己的夜晚累积好音乐吧。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影评。

12:36，你们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好，来国道一号北上345到342公里高科前中线车道有个大木棍掉落，这个要注意咯。还有国道一号北上这边是新竹系统过后时速比较慢了，有经过的话注意这边有施工。国三在南下马东系统到汐止系统主线封闭。

刚听到的是来自吴建豪的歌，叫做 Never Let You Go。 12点43分，国道3号南下，这边是马东系统到汐止系统，主线是封闭的，改道行驶。接下来这是 Ed Sheeran 的歌跟 Justin Bieber 合作的 I Don't Care。

你刚听到的歌来自 Old Town 欧城男孩，叫做 All or Nothing， 12:52。排除的讯息，国道一号北上，在高科前中线车道的大木棍已经顺利排除喽。接下来送上，这是来自 Marianne Raven 黑翼天使玛丽安的歌，叫 Here I Am。

Here I am， 来自 Marian Raven。 国道三号在南下呢，这边是马东系统到汐止系统主线封闭，再慢慢改道行驶咯。好啦，今天就陪你到这了，最后要听到的是棉花糖的歌22，等一下秋歌的时间让他陪伴你到凌晨4点。明天上恩请假咯，好，祝福你有一个美好的周末假期啦，我们相约下周一晚上10点钟空中再见，晚安，拜拜。

现在时间凌晨一点钟，生在这个时代，能够喝杯啤酒是幸福的，但还是要提醒你，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你好，我们是傻子与白痴，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尽管路况导航。

时间是凌晨1:01，尽管路况导航。国道三号呢，这边是在南下马东系统到汐止系统主线封闭不能走，请驾驶朋友改道行驶。国道三号南下中寮隧道中间内侧车道呢，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还有在

国道三号北上225.3到222.8公里中心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国道一号南下200.4到204.8公里彰化到埔盐系统，外侧三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南下212.4到216公里园林到北斗，外侧车道施工。国一北上228.5到226公里西罗路段，内线车道施工。国一北上161.1到155.9公里后里到泰安，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还有国一北上148到142.9公里三义到铜锣，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上课，我是老师，你是小朋友。
1: 好啊好啊，老师，今天你要上什么课？
0: 今天要教过马路。
2: 啊，
1: 过马路，无车就过，为什么都爱教？
0: 阿妈，不行啦，这样很危险呢，尤其是阿公阿妈走路比较慢，过马路一定要走行人穿越道，还是过天桥啊，而且一定要看到行人号志灯小绿人亮了才可以走哦。
1: 是哦。
0: 还有哦，出门要穿鲜艳亮一点颜色的衣服耶。
1: 穿什么色也爱管哦，
0: 这样才可以让司机看到你啊。
1: 好好好，我的乖孙这么厉害，什么都知
0: 道。阿妈，我是老师啦。
1: 好好好，谢谢老师。
0: 好，下课。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警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是古小姐。

你总是这么认真，就算跌倒依然倔强，不要忘记为这样努力的自己鼓掌。我是严艺格，飞翔的路上让我陪你用力大声唱，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今夜最开心，现在的时间是9月18号星期五了，凌晨的1:08。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逸勋啊。这个来到了星期五，真是开心啊。那接下来三个小时，凌晨1点钟到4点钟的工作啊，可能会比较费心，对对啊，比较劳力，希望朋友们还是要保持充沛的体力啊。这个夜间工作啊，虽然说呢，我通常啊在凌晨1点来上节目之前呢，在家里会这小睡片刻，但是要这个骑上摩托车，哎，这个转开这钥匙孔呢，点燃这个机车的那一刻，还是觉得啊，这个脚上犹如啊绑了千斤顶一样哈，难以跨开那一步。好啦啊，这个希望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你都也可以顺畅平安。那么一样有路况报警广咯，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即使啊，好想休息，犹如千斤重的这个双脚啊，啊，没有办法往前迈进一步，但是还是要持续往前走咯。他是李杰明，我还要走多远？

来自李杰明这首《还要走多远》啊，这个奕勋才刚开始上班而已，还有好长一段路要走，持续陪伴你度过漫漫长夜了哈。啊，那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有路况，这个收听警察广。

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景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景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景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了啊，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啊。目前呢，虽然说没有新增道路讯息，但是夜间施工要麻烦你留意国道三号马东系统，这个南向从马东系统到汐止系统哈，这里主线车道是封闭施工的，要麻烦你提前改道。除此之外呢，在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内侧车道进行保养作业，北上的雪山隧道灯具换修占用外侧车道，还有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清洗作业是内侧车道在进行。夜间开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他是高尔轩。

来自高尔轩和陈星月这首 Without You， 时间是凌晨的1:16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不少的施工在进行哦。国道一号在南下的200.4到204.8，彰化到埔盐系统外侧三线车道有刨铺施工；再往南南下的212.4到216，园林到北斗这里是外侧车道有标记工程。

程，北上的 228.5 到 226， 西螺路段呢内侧车道有防眩板的安装工程在进行啊，继续往北到了 161.1 到 155.9， 这里是后里到泰安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施工在进行了哈。省道又有工程，在台74线东向的17到32公里崇德到大里二，这里外侧车道有伸缩缝还有结构缝的清理作业哈。台76线的西行八卦山隧道外侧车道有墙面的清洁施工啊，请朋友们经过要多加小心了。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一首英式摇滚 Coldplay 这首 Jupiter。

possible。 稍早 Coldplay 的歌曲 Jupiter 之后 OneRepublic 的 Invincible， 时间是凌晨的1:23、啊、目前呢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是一些夜间施工，像在台七线北横公路双向的24到24.2罗浮路段进行道路的更新铺设施工啊，会双向轮替的这个放行通行哈，所以朋友们留意，哎，经过的时候现在是南向单线双向通行呢，还是北向啊双单线双向通行？哎，这个要留意现场的一个管制状况哦。台65线在北上的3.2到1.2，这里是新庄一内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的清洗作业。那么在市区部分，看到在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从成品松烟之前一直到光复南路啊，这里有一线车道进行桥梁的涂装施工哦，预计会到6点钟啊。成功桥南港端这里桥下还有桥边的车道啊，进行相关的一个彩绘工程，哎，所以麻烦朋友们多加留意啊。接着是麦穗一桥往内湖的方向，下层的工区内侧车道也有高压的清洗作业，预计会直到清晨的6点钟咯。好啦，看来持续是老话提醒，夜间的施工是重点咯，都要麻烦朋友们，哎，不论是有报道的没报道的啊，都要主动留意啦。他是 Red Velvet 的 Irene， 这首 Biggest Fan。

0: 小心哦，要走人行道，不要在马路上乱跑哦。
1: 好，谢谢保护妈妈。
0: 爸，我去上班咯。
2: 哦，路上小心，赶时间还是要走天桥或地下道，不要乱穿马路哦。
0: 我知道了，爸，再见。
3: 老婆，我出去跑步咯。
0: 哦，路上小心啊。
3: 好，我会面向来车靠边跑，放心啦。
1: 爷爷奶奶，你们要去散步啦，路上小心。
4: 好，你看爷爷奶奶穿了亮色的衣服，还戴了反光手环呢。
5: 是啊，小宝贝，我们还会学你过马路的时候举起手来跟驾驶打招呼哦。
6: 多一点关心，多一次叮咛，多一些注意，多一份安全。交通部提醒您，路上小心。
7: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想离家出走。
1: 大家好，我是吴宇凡。当你感到孤独寂寞，想要不再是一个人，就让金广陪伴你做你的归属。欢迎打开 IG 搜寻 LovePBS104.9， 按赞追踪，掌握最新影音动态，让我们和金广一起分享快乐吧。

时间是凌晨的1:34，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奕勋。在刚刚呢，有最新的路况是抛锚车在国道一号北上靠近高科的出口哦，朋友们留意一下路间有抛锚车停放，绝对这个要保持安全行车距离经过了哈，尤其在这出口呢，可能会有弯道，对不对啊？所以骑太快，开太快的话，真的很容易发生事故了啊。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好了，整体道路状况都还是非常的顺畅了哈。天气状况呢？这个今天夜晚感觉蛮舒服的，好像不会太冷啊。这个全台各地都是25到27度啊，南部地区27、28度啊。台南、高雄很热是吧？但是呢，这个因为还是有风力偏强的关系啊，所以中央气象署目前发布路上强风特报啊。这个路上强风特报呢，针对西半部有苗栗、台中部分的沿海，还有在恒春半岛以及澎湖县，都容易出现6级到8级的阵风。但事实上呢，我觉得我刚骑车来到电台的路上，风还蛮大的呢，尤其在要过桥或者是你走高架的道路就必须要握稳方向盘了哈。汽车朋友应该影响不大，但机车呢是要破风的，对不对，所以影响就会比较大。所以这个汽车朋友在路上看到有机车朋友呢，也希望你主动和他保持安全行车距离了，好不好？除了有路上强风特报，居然还有高温资讯啊！说这几天白天呢，其实在南部地区，都飙出了35、36度的高温，所以呢，在白天的时候，中央气象署也有这个机动性发布这个高温资讯。但今天星期五呢，是确定了，就是说在台南啊，还有部分南投县市，是有可能出现36度的高温，所以朋友们，还是要多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这个以免身体不适了哈。虽然说呢，这个今年罕见，在这个9月初就很有感的降温，但事实上呢，并不代表就是说没有秋了。

老虎出现，对不对？有这个中医医师呢就提醒大家，大家好像会把中暑这件事情和这个七八月或极端高温画上等号，35、36度才会中暑吗？其实不一定哦。事实上呢，只要你的环境温度偏高，身体散热机制不良，加上你水分补充不足，或是长时间曝晒，即使已经进入秋天了，仍然有可能会出现，因为热身体不适，甚至发展成中暑啊。冬天应该比较难吧，对不对啊？那秋天还会有机会。就说呢，秋天的这个中暑的防范哦，和这个夏天就不太一样，和盛夏不太一样。夏天啊，当然就要防范这极端高温了 这个造成身体的不舒服。但秋天呢，其实就要注意身体的散热和水分平衡喽，这真是非常容易被忽略的一环。事实上，白天可能还是很热，所以呢，尤其在户外通勤运动过长的时间呢。或者是可能你所处的地方哦，通风环境并不良好，对不对？所以呢，身体会持续的累积热气，然后如果又没有适当的补充水分，那可能就会有中暑的一个症状出来了。哪些症状呢？有头痛或头重重的、胀胀的有些人可能会全身无力、精神不济、注意力下降、站起来会觉得有点晕这些症状呢，当然不是全部都被直接认定为中暑了哈。但是呢的确，你觉得口渴难耐的时候，这时候就必须要提高警觉，你可能要做相对应的一个生活节奏调整了哈。怎么调整呢？你要赶快到这个通风比较良好、比较舒适的地方，然后呢这时候就要开始补充一点水分了。这个医师提醒啊，喝水绝对不是等到口渴才喝，对不对你必须要依照当下的活动量、流汗程度是适时补充的。所以呢像我自己啊，平常是有保持运动的习惯，我在要运动的时候随手就带着一瓶水有时候呢我还规定在运动结束之前这一瓶水要喝完当然也有可能水分喝太多这个电解质会有流失问题，对不对？但反而是要提醒大家在这个时代呢怕大家的是水喝不够、饮料喝太多那就对身体造成负担了。那么除此之外呢天气还是会慢慢变凉了，毕竟下个礼拜就中秋节了，也有可能中秋节来了只秋老虎啊，对不对？但是晚上就不会像夏天一样那么的闷热、那么的炎热了。有朋友可能想说，哇，太棒了天气终于有一点点凉感了，是不是该进补了呢？这个从中医的角度来看说秋季逐渐从炎热转变为干燥人体事实上呢，你会随着季节进行一点调整，所以其在换季的时候，有些人可能会有怎么样不适昏昏欲睡，有些人可能是睡不好，有些人可能是皮肤开始痒有些人就可能因此会过敏等等的，对不对其实就是你的身体在因应季节的变化它必须要稍微调整一下状态了哈。但是呢，你一到秋天就开始吃补品你说身体真的开始不舒服，得调试了呢，开始吃补品、喝补汤，或者是说可以吃火锅咯其实身体还处于这个燥热的状态，疲倦、水分不足，这个时候并不是越补越好，反而越补越不好。好了所以这个今天在焕然一新的小单元当中，事实上主重点就是提醒大家一下这个入秋了，下个礼拜就是秋分了，对不对？但不代表高温就立刻消失了哈，说不定到了11月可能还有30度高温，对不对？过去这样子的例子好像很频繁，但就说就算是10月、11月也有可能造成热伤害哦一定要注意你的穿着，因为现在这个开始日夜温差比较大，你可能开始穿一些薄长袖了或者是需要一些外套，有的时候呢身体事实上穿得太闷。

门了，你就要知道洋葱式穿搭啊，适时的把外套脱掉啊，然后呢多喝一点水，如果身体不舒服的时候一定要赶快到阴凉处通风处适度的休息，绝对不是硬撑哦。来自碎星乐队这首《漂浮》。

连续两首摇滚，刚刚是碎星乐队带来的漂浮，之后是反光镜乐队带来会反光的你啊，这是意味着从对方的个性身上反照出了啊，才知道原来自己的行为对别人造成什么影响，反而因此看到了自己的短缺啊，或者是知道哎呀啊，给自己信心嘛。不过呢，我刚刚看到这反会反光的你哈啊，这个第一个想到有一个画面，就是呢啊，你下次如果出去和朋友出去拍照的时候，你可以试试看啊，有一种拍照方式是可能有人戴着眼镜，甚至太阳眼镜应该会比较好。然后呢，从这个太阳眼镜当中啊，你可以反射出看太阳眼镜的人的这个样子。比方说，有这个三个人同时一起看同一个太阳眼镜，就可以手机啊拍摄这个太阳眼镜，它会有这个黑色的太阳眼镜，有一点像照镜子一样，会有你的影像的倒影，对不对？你拍起来真的蛮酷的啊，只不过会有个缺点，就是呢，戴太阳眼镜那个人就看不到，就照不到，啊、总会牺牲一个人，没有办法入镜啊啊！这参考看看了哈。好了，时间是凌晨的1:50。好，国一北上靠近高科的出口路间有抛锚车停放，暂时还没接货排除。国道一号南下过台南系统辅助车道有护栏工程，南下过仁德系统内侧车道施工。国三南下的中寮隧道是中间内侧车道有施工维护，它是沙宾娜大乐队。

稍早沙宾那大乐队啊，他们以台语歌呢再结合朋克摇滚啊，唱起来非常的有气势。送你到天涯海角之后是 Sabrina 胡炫舞带来的我无法再陪着你流浪。没关系啊，这个不论流浪天涯海角，尽管都会持续陪伴你了哈。啊，在两点之前送上 Sabrina Carpenter 这首歌曲 House Tour 等等关系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喽。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灿。半夜睡不着吗？欧啦，后啦，那就跟着景广的音乐动起来。不管你是谁，来自哪里，都欢迎一起来享受快乐，就是这么简单。现在时间凌晨2点钟。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靠近高科出口路间有抛锚车停放，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紧接着都是夜间施工，提醒你多加留意。在这个今天晚上呢，国道一号南下新营服务区暂停服务哦。麻烦朋友们，这个改使用其他的服务区来夜间休息。另外在国道八号呢，台南系统双向东西双向汇接国一南下的入口匝道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了。其他还有施工的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00.4到200

104.8， 彰化到埔盐系统是外侧三线车道施工，北上的 161.1 到 155.9， 后里到泰安是内侧两线车道施行工程。啊，那另外在这个国道5号南下的 5.5 到 6.5 过石碇内侧车道施工，啊，在北上的雪山隧道灯具换修占用外侧车道，南港石碇隧道清洗进行内侧车道这个清洗，麻烦朋友们多加留意。最后在省道台七线北双向的24到 24.2 公里罗浮路段道路更新工程是单线双向管制轮流的这个管制通行，那麻烦朋友们也要留意咯。以上路况由易勋会长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每天像战斗陀螺忙得团团转，你累了吗？连假一到，不少人都想安排一趟小旅行，让自己喘口气。
1: 不过热门景点往往大家都想出去走走，一不小心就变成大型停车场。
0: 其实假日出门不想塞在车阵中，可以考虑搭乘高铁、台铁、客运或是捷运等大众交通工具，
1: 不用自己开车，也不用四处找停车位，旅程更自在。
0: 不少景点还设有接驳车或者是交通套票，搭乘公共运输也能轻松抵达。
1: 出发前记得先规划好班次与路线，轻松旅行，让自己充饱电再出发。
2: 假日出游人潮多，热门景点周边车流集中，建议民众多利用高铁、台铁等大众运输工具，并提前查询班次与交通资讯。假日出游少开车，行程规划好帮手，大众运输多利用，轻松自在更悠游。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老公，车子那么多，你不要硬挤啦！
4: 哎呦，开什么玩笑？被两辆车夹在这里更危险，不好哦！
3: 哎呦，老公，你小心一点！
5: 大家好，我们是安全小精灵。哎呀呀，马路如虎口，尤其骑乘机车是肉包铁，绝对不能有一点点的闪失哦。
6: 对呀，都市里车道宽度普遍不足，遇到车流量大时，往往不容易保持行车安全间隔，在车阵中穿梭真是险象环生啊。所以每一位驾驶朋友都应该要遵守交通规则，互相礼让哦。
5: 所以再来一次吧。
3: 老公，车子那么多，不要硬挤啦。
4: 好，我们跟在后面慢慢骑。
3: 嗯，
7: 让一秒活到老，请做自己生命的最佳骑士。交通部关心您。
8: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9: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佳佳。我们都会老，也可能会忘了自己是谁。若您在转弯处看见找不到路的朋友，请发挥您的爱心，将他们带至警察局，请警察协助，好吗？你的热心将会让他们的生命更加温暖。

翁倩玉这首《海鸥》，听着听着突然发现其实翁倩玉、真的是不少歌曲、是带给人希望的，对不对、比方说还有另外一首也是很经典的《永远相信》。海鸥啊，当然希望藉由、这个海鸥勇敢坚强不畏艰难的精神啊，就告诉我们呢，我们永远不要放弃，对不对啊？虽然说啊，我觉得最近这打开这社群啊，开始出现了一个叫躺平族，对不对？哎呀，前面困难重重怎么办呢？算了，我就原地躺下吧啊！你是属于这样子的人吗？时间是凌晨的2:12，收听警广全国家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啊，看到在这个省道台64线西行的关山隧道照明检修作业哈，这里内侧车道在进行，台北市呢。

在士林高架往西，从省丙松烟之前到光复南路啊，有一线车道进行桥梁的涂装工程。那么在成功桥南端，南港端哈、啊，成功桥南港端啊，这里桥下还有桥边的车道进行相关的彩绘工程哦。麦帅一桥往内湖方向下层的工区，封闭内侧车道进行高压的清洗作业。那么高雄市的旗津区过港隧道哈、啊，这个封闭旗津往前镇方向的快车道啊，这里有设备改善。哎，那往旗津的方向可以行走哈、啊前镇往旗津的方向，这个快车道呢是单孔双向行驶。哎，毕竟它也是隧道，所以麻烦朋友们拜托啊，减慢车速，然后在隧道里面呢，不要任意变换车道才安全，对吧？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刚刚汪倩玉，我想了一下，有没有什么在那个时代，同样辈分啊，同样千古留名的这个经典歌手，一定很多。但是这时候，我想要再听一首欧阳菲菲。

来自欧阳菲菲 Crying Game、有时候呢、这个歌曲啊很妙的是、用快歌然后唱出这个悲伤的感觉，然后呢、这个励志、或者是、应该是比较激励的歌曲去唱得非常的轻松，对不对？时间是凌晨的2:18。好、朋友们、这个夜间开车、一定要保持充沛体力，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然后呢、行经路口一定要确实减慢车速、这个需要礼让行人、确认左右方来车再通过。但我有个问题啊，这个就是说呢，走到路口的时候哈，绿灯当然是放心通过，红灯要停，闯红灯危险，对不对哈？也会开罚，黄灯怎么办呢？啊，这个有网友哈似乎就曾经在这个社群平台发问说，黄灯要加速还是要刹车嘞？事实上呢，根据道路交通标志标线号志设置的规则第206条哈。黄灯是警告灯号，主要提醒你要红灯了，那么路权即将改变了，对不对？所以 这个有这个警察局就曾经出来说明了，黄灯亮起的时候，如果你车辆已经超过停止线啊、你要确保在安全的状况下赶快尽速通过路口，对不对、才能够让横向怎么样能够开始通过啦。但如果你车辆还没有通过这个停止线，那当然要减速了哈、同时要注意后方来车、这个如果他刹不及的话，那你可能要闪避，对不对？所以说、看到黄灯并不是一律踩油门或者是一律急刹、事实上都不对，这个狂踩油门或是突然急刹都很不安全啊、事实上呢，实际判断仍需要考量当下的车速和停止线的距离，还有前后方的车流状况，说刹不住了得赶快过去，那你也只能过去了，对不对？或者是说呢，距离这红绿灯事实上还有一段距离啊，你一看到黄灯了，那当然就慢慢减速停下来咯，对不对啊？怕的是啊，哇，其实还有一段距离，然后呢看到黄灯结果怎么样，反而冲更快，想说不行，哇，这接下来要等个1分钟的红灯，有些地方可能还1分半钟，天哪，要等好久哦，赶快先冲过去，小心哦，其实很多的事故就是在这个时候发生的，对不对啊？这个黄灯的持续时间很短，事实上有的时候直觉做反应，但希望朋友们直觉做反应的过程当中还是要机警一点，卖大猪大赢了哈，不然的话呢如果都红灯亮起了你才这个穿越停止线哈，事实上会被认定闯红灯，那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53条，闯红灯处1800以上5400以下的罚锾，不要跟钱包过不去了哈，也不要因此造成事故。我自己啊其实有个判断法则，就是说呢因为通常来讲路口的行人会先红灯，对不对哈，这个会有小绿人小红人的这个灯饰，我看到这个路口呢同个方向的行人号志灯啊它已经变成红灯了，那大概这个这个道路专用的这个红绿灯，车流专用的红绿灯可能等一下就要红灯就要黄灯了，我就会慢慢的降低车速这个准备随时要停下来，因为事实上也差不到2-3秒，对不对？这个时间事实上可能就真的要停下来，你可能真的过不去了，所以希望朋友们不要硬冲硬冲非常的危险哈。好，道路状况的好消息呢，稍早在国一北上靠近高科的出口路间有抛锚车，现在已经截获排除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一样都是摇摆风格的歌曲，来自黄小琥《爱逃亡》。

0: 大宝，最后到了请客，我们先走咯。大宝，快点啦，大家都走了，你还在抢安全帽？
1: 我妈说骑机车戴安全帽，帽戴扣完一定要系紧。好啦，那你骑快一点，才可以追得上他们啊。可是我妈说骑机车不可以超速。哦，哎哎，前面要左转哎，你怎么靠右走啊？
0: 我妈说骑机车一定要两段式左转。大宝，你真的是妈宝耶。对啊，我们都是妈妈的宝，当然要注意安全，不能出事让妈妈伤心。
1: 哎呦，你怎么又慢下来了？
0: 旁边有连接车，大车转弯有内轮差，我妈说一定要让。
1: 你这样龟叔，今天铁定是我们请客了啦。
0: 那可不一定哦，龟兔赛吧，每次都是乌龟赢啊。
1: 真是服了你。不过我妈说，就是因为你很乖，才答应我嫁给你耶。
0: 呵呵，那快报警！
1: 前面出车祸了吗？
0: 是啦，我妈说要报警一点才安全。
2: 听妈妈的话，骑乘机车一定要守规矩哦。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3: 我就是偷遍大江南北，让人倾家荡产的百变神偷。我变，变成瓦斯员，打探一下虚实。
4: 哎，你是谁呀？贼头贼脑的。
3: 我，哎，被识破，快逃！我变，变成蜘蛛人，爬窗进入，嘿嘿。
5: 上面那个自以为是蜘蛛人的还不下来，
3: 糟了，又被发现，快逃！我变，变成万能钥匙，破门而入，嘿嘿。啊，又防盗铃，快逃！
6: 想逃门都没有。
3: 奈安呢？我变，啊。看来这回只能变成牢笼里的囚犯喽。
6: 守望相助，小偷不入。咦，爱注意哦。
7: 台湾位于环太平洋地震带，面对随时可能发生的地震，平时就要

准备充足的防灾物资，例如食物、饮用水、手电筒及医疗用品，并将紧急避难包放在容易取得的地方，更要定期检查及更新避难包的内容物，以备不时之需。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心的模样。大家好，我是一成儿。朋友们，你认识自己的邻居吗？平常邻居之间互相关心，在发生急难的时候发挥守望相助、自卫自救的功能，可能比网络波比更加有效哦。接下来请继续收听警广，给你的心多一点温暖，多一点力量。

时间凌晨2:3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奕勋。目前没有新增道路资讯啊，这天气状况看起来也都很不错了哈。但是夜间的施工，在国五南下的乌涂隧道大客车专用道是封闭施工的，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内侧车道进行维护保养作业。那在北上的雪山隧道进行灯具换修，占用外侧车道；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清洗作业占用在内侧车道。省道台七线双向24到24.2罗浮路段道路更新，这里是双向轮流管制，轮流放行，朋友们经过留意一下。台65线北上3.2到1.2，这里是新庄一内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的清洗作业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娃娃魏如萱，查有此人。

这接下来以三个礼拜啊，都有周末的假日，这个说平均周休三天，要做些什么呢？其实也可以在这里追剧，对不对？啊，我曾经看过有一部台剧《茶经》啊，在讲这个之前呢，这个、台湾历史当中茶的这个发展啊，当然是有改编自真实的这个故事。刚刚听到的魏如萱呢、啊，的这首《茶有此人》，事实上呢，就是这部电视剧的主题曲。哎，《茶有此人》其实是、我们查字典的这个茶，可是呢，啊，他巧妙的运用这部这个影集，它的主题叫《茶经》茶嘛，啊，过去的茶的文化，然后呢，同音字，然后呢，衍生出不同的意思。不过呢，啊，这部影集啊，事实上呢，这个主要是客家的文化啊，还有台语也有，所以呢啊，为了符合整体的一个影集调性啊，娃娃魏如萱在唱这首歌曲的时候，当时啊，这个第一版的这个发行事实上是中文和客语夹杂，我觉得蛮难的耶，对不对啊？这个中文的发音咬字和你说台语就完全不一样啊，这个和客语也是完全不一样，而且刚开始是中文台语中文和客语交错。但是推出之后呢，哎，反应还不错，所以呢，后来就唱了一个全客语版本啊。我们刚刚听到就是全客语的版本，我要是记得没错，这首歌好像还有台语版的样子，然后下次可以找出来啊，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时间是凌晨的2:41，哎呦，最新是事故产生，哎。台二雾线哈啊，这里北上的9.8公里呢，在苏澳泳池旁说产生事故，这个可能好像没有全线车道都受到影响了哈，但是势必会有点影响，拜托啊，麻烦经过的时候多加小心啊，更需要小心的，当然还有你的体力状况，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也要正确确实的使用车灯哦。我觉得呢，这个刚刚讲到魏如萱的《茶有此人》啊，除了呼应影集的主题在讲茶之外，《茶有此人》在历史当中查得到这个人，其实好像有一种，好像在回溯我们自己过去的身份，这身份到底是什么形成的，对不对？爬梳自己的这个文化过去的历史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无姓同名》。然后呢，它同时也是影集的主题曲，来自洪佩瑜。

如果你周末的晚上睡不着觉怎么办呢？开车的路上副驾驶座总是空着吗？不用担心，交给阿金来处理。每个周末的凌晨1到4点，只要打开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让阿金陪你今夜谈心。

时间是凌晨2:5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哎，出现最新状况是掉落物。国道3号呢，南下的182公里龙井路段哦，这里说全线车道有塑胶袋掉落。好，感谢经过驾驶朋友的回报。哎，全线车道，所以看起来应该不是只有一个塑胶袋是吧？啊，可能有各种这个好几个塑胶袋，然后呢，塑胶袋这种东西会怎样，在路上飞来飞去，对不对啊？你也会害怕啊，不小心卷到它，会伤害到你爱车，对不对啊？就麻烦你了。减速慢行，那么如果需要变换车道以便闪避的话呢，你可能就需要在一定的距离之下打方向灯，让后方的车辆也多加留意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

一二三。JJ 啊，听到一些跟名字相关的歌，哎，茶有此人，无姓同名，连名带姓。接下来刻在我心底的名字。

0: 吴汶芳这首《刻在我心底的名字》，原唱是卢广仲。而除了吴汶芳的翻唱之外，因为这首歌曲同时也有五月天的创作，所以五月天、阿信也有唱过。三个人，三个完全不一样的感觉。时间是凌晨的2:57。
1: 我早已忘了你。
0: 稍待会儿三点整一下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三点之前，杨世轩这首《姓名》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喽。
1: 嗨。

凌晨三点钟，深夜的路上，你要前往何处？计划的旅途是否有了眉目？我是林采馨，开车路上，让景广陪伴你度过每一个不安眠的夜晚。

时间凌晨3:01，警广的矿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首先事故部分，在台二务线北上的9.8公里苏澳泳池旁有事故在处理当中，要麻烦朋友们注意路况，小心的驾驶。国道3号南下182公里龙井路段全线车道呢有许多的塑胶袋散落，也请您小心闪避。除此之外，夜间的施工，首先在国道3号北这个马东系统到汐止系统这里南向的方向国道三号南向从马东系统到汐止系统全线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了。其他在国道一号呢南下的212.4到216园林到北斗外侧车道有标记工程，南下200.4到204.8彰化到埔盐系统外侧三线车道跑步施工，北上的161.1到155.9后里到泰安是内侧两线车道有跑步工程，在国道五号南下的乌涂隧道大客车专用道封闭施工，北上的雪山隧道灯具换修工程占用外侧车道，南港石碇隧道清洗作业是内侧车道在进行。接着省道的工程，台积线双向的24到24.2罗浮路段道路更新施工，双向轮流放行管制通行另外在台65线北上3.2到1.2新庄一的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清洗，预计会到清晨6点钟。以上路况由奕勋会长播报，有路况报警广零八零零

0: 是违规停车大王呢。
1: 就是我啊。
0: 开车去哪里？
1: 停车啦。
0: 哎，嘉北当停，并排停车会影响其他车辆通行，你唔惊欠包？
1: 哦，不好加衰啦，停了再说。
2: 拍死拍死。
0: 临时停车标志标线的地方每当停，你唔惊开罚单哦？
1: 哦，无遮衰啦，罚了再说。
0: 哦，吃罚单喽。哎，所有会妨碍他车通行的地方都不能停车，你唔惊恐龙
1: 啊？无遮衰啦，撞到再说。哦吼！
0: 你真正超没公德心的呢，唔惊天打雷劈哟、
2: 哦。无遮衰吧，劈了再。我不敢喽！
0: 一定要等到惨剧发生再说吗？不要再心存侥幸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新车终于交车了，旧车也卖掉了，
4: 恭喜你！那你旧车的 e-tag 办理储值余额退费了吗？
3: 嗯，没有哎，退费要怎么办理啊？
4: 如果车辆买卖过户，前车主的你 ETAG 账户还有储值余额，别忘了申请退费，才不会影响自己的权益。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办理 ETAG 终止及退费，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由客服人员协助办理。
3: 太好了，我现在就来办。那买我旧车的新车主需要把 ETAG 撕掉换新的吗？
4: 不需要撕掉哦，新车主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直接启用旧的 ETAG 贴纸，环保又省钱。
5: 提醒您，车辆因过户、买卖、报废或其他车籍资料异动等终止 ETAG， 如 ETAG 账户还有储值余额，请记得申请余额退费。另外，旧车上的 ETAG 不要撕掉，新车主可以申请启用原本的 ETAG。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乱乱乱，交通混乱，头壳戆，踏踏踏，踏车踏到上暗暗无光。啊，苦恼苦恼，我分散必须夹如何突破车顶，准时赴用呢？来耶！主角啊，我了解白啊，无讲你唔知，是这个警察广播电台的服务上实在，伊会当指点你迷津，互你路况拢总知，伊搭车袂过来。哈哈哈！对，我总叫人甲你介绍，警察广播电台不但不落后，而且做错失误也是一流。咱大家好处边，警察广播电台。
1: 朋友买了一件伊拉绿色底子，带着白色方格。当那个大家看的时候，每人各说各的 why， 怎么形容的都不一样。这些东西明明长得都不像。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林廷汉。同样一件绿色底子，带着白色方格的衣料，有人觉得像稿纸，有人觉得像绿豆糕。说到底，也没有谁是对的，谁是错的，互相包容才是最珍贵的雅量。如果遇到来自不同文化的人也是一样，让我们聆听彼此的想法，一起尊重多元文化吧。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来自杨世轩，他是草东没有派对的乐手之一啊。这首歌曲叫做《窗》，窗这个东西我们不陌生了，对不对啊？我指的不陌生，说，家里这个谁的家里没有窗户呢？几乎都有。那我要说的不陌生是，好像从我们这小时候啊，在这国文课当中很常用窗这个意象，窗这个意象感觉好像是有一种通往什么知识的出入口啦啊，自己愿意接纳世界的一个象征呐、让外界和你连接的一个媒介啊等等的啊，对不对啊？所以打开心里的那一扇窗啊，这个夜间摇开车窗，让里外的空气流通一下啊，才不会睡着啦。好啦啊，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三个小时，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 啊。不过我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 106.5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九门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前面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还有一个，还有一道非常重要的窗，就是我们的眼睛，灵魂之窗，对不对啊？要保护好眼睛啊，夜间开车才能够这个注意到道路状况咯。刚刚是窗，现在是床。哎呀啊，差个读音差很多啊。草东没有派对这首歌曲《床》。

草东没有配对这首歌曲《床》，那么当时呢这个我记得好像是2016年吧，是不是啊？那就刚好十年前了，他们夺下这个金曲奖最佳，夺下这个金曲奖的时候哈，哇，因为他们的这个态度说很符合哈啊，现在的这个年轻人怎么样？烂世代啊，2013年啊，他们在这2013年的时候，这个一举获得了金曲奖最佳新人奖和最佳乐团奖了哈啊，然后呢哈、说就非常非常符合这个当下这个大家哈对于这个烂世代的一个想象。哎，这烂世代想象什么？哎呀，这个难关过不去，那就就地躺下吧。

躺下吧，需要一张床啊啊呵呵，既然要躺下来就睡舒服一点，对不对？所以呢，我想这首歌曲该不会就是这样子的意境吧，来自草东没有配对的床。时间是凌晨的3:18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稍早在国道3号南下的182公里龙井路段呢，说全线车道有塑胶带掉落，哇，这个塑胶带飞呀飞呀飞呀，不知道是不是还会影响到行车哈，麻烦朋友们经过帮我们多加留意。国道3号南下的马东系统到汐止系统全线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的哟，要麻烦你提前改道行驶。另外啊，来到国道1号呢，南下的新营服务区今天晚上暂停服务，哈哈，这个要麻烦你改用其他的服务区来行驶，来使用休息了哈。其实是因为道路施工，说北上呢，北上没有影响，可以放心使用。

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告五人这首歌曲，你要不要吃哈密瓜？哎，瓜类还是现在的盛产季节吗？不知道，有得吃就吃吧。

这首叫 Bad Dream， 3:28。好消息，稍早台二雾线北上9.8公里，这里在苏澳泳池旁的事故排除了。啊，不过不确定国三南下182公里龙井路段，哎，这里车道上面塑胶带有没有已经哎被清除完毕了哈？啊，麻烦朋友们经过时还是要多加留意。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他们是 The Cranberries。小红莓合唱团这首 Dreams。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0: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阿威啊，做人心不爱会记你，性得爱较好诶。大家看话爱听，爱较骨力的啦，吼、嗯哦！哎呦，阿你这声嫁到哈林远，阿母无法度电话去看你，啊，有啥物委屈哦？爱去打电话转来呢。
2: 妈，我知啦，你莫哭啦。
1: 好啦好啦，这是意思，不要哭，不要哭。
3: 家中掌上明珠，远嫁他乡，心中总是充满不舍及挂念。不要忘了在你我身边的新住民，他们也都是离开父母远嫁他乡的掌上明珠。
4: สวัสดีค่ะ ดิฉันมีชื่อว่าลินจง แต่งงานมาอยู่ที่ประเทศไต้หวัน我从泰国嫁到台湾来我老公跟我婆婆都对我很好我喜欢台湾
3: 他们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努力的融入用心的学习让我们一同尊重保护疼爱这群勇敢的新住民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若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报，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3:35啊，这个时间呢，全台各地即时气温大概是25到28度，哎，日夜温差是比较大，清晨稍凉啊，在白天呢，哎，不像前几天那么的疏忽了哈。我说北部地区、中南部好像每天都还是33到34度左右，对不对？但是呢，哈、啊，就连这个北部地区啊，因为今天的这个风向呢，啊，是转为这个比较偏东风，所以在白天的高温呢、啊。啊、都还是可以有大30到32度哦。啊，接下来几天天气啊，哈、啊，基本上今天和明天受到偏东北风影响，水汽比较少了哈。啊，水汽反而是比较不多哈、啊。这个只有东北部地区、大台北山区、恒春半岛可能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啊，下一个礼拜，礼拜天开始，9月20号哈。啊，环境是比较。多一点水汽，那下一个礼拜一一直到中秋节之前呢，水汽不但再度减少，各地恢复多云到晴的天气，甚至呢、啊、有机会在这个中秋节的时候，哎呀，是一个晴朗能够看得到月亮的天气，就反而比较不是像这个前几天有东北季风的影响咯，所以还是会有秋老虎的天气形态，随时注意穿搭，多多补充水分。来自许茹芸，幸福一秒吧。

来自许如云《幸福一秒》吧，时间是凌晨的3:41，国道一号产生新的事故呢，在南下的高科过后，中线车道说是有自小客车自撞打横的一个意外哦，哇，那不知道会不会其他车道也有受到影响呢？啊，麻烦朋友们，哎，这个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减速慢行哦，啊，在这个高速公路，你说减慢车速没有办法多慢，对不对？不能当乌龟，车市上也有速限的底线，对不对？啊，有最高速限，有最低速限，但是呢，啊，在这么高速的状况下啊，要安全开车，拜托绝对不要分心，一定要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手机收起来。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孙燕姿，我要的幸福。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3点51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好，国道一号南下343公里过高科，这里说中线车道有自小客车自撞打横的一个意外，好，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除此之外呢，在这个国道三号南下的马东系统到汐止系统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你提前改道。那么在国道一号呢，这个南下的212.4到216，这里园林到北斗外侧车道有路面标记施工，北上228.5到226，西螺路段是内侧车道有防眩板的安装工程。

夜间工作的朋友是不是比一般人一般这个日间工作的朋友还要早迎接阳光呢？啊，因为毕竟也许你下班的时候已经天亮了啊，然后呢这个天亮才能休息才能睡觉，是不是啊？刚刚听到来自阿福的歌曲《飞向阳光》。好啦希望你迎向每一天的阳光都是充满希望。等一下在4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一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咯。最后再送给你一首阳光的歌曲，它是柚子。哇，光柚子这个东西就好应景哦，对不对？然后呢这首歌叫向阳处。那么今天星期五啦，诶，周末我会代班啊，什么时候代班呢？这个仔细收听尽管就会惊喜听到我的出现了啊。那么一样祝福你啊，有个平安健康愉快的周末。我们周末啊，一勋代班的时候见，或者是下一个礼拜在我的时段，一样礼拜一凌晨1点准时空中见喽，拜拜。

清晨四点钟，新的一天，让我们一起当今天的最佳新人。我是邵宇威，你现在收听的是陪伴你每一天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343公里过高科中线车道有自小客车自撞打横的意外，在国道三号南下182公里龙井路段全线车道有塑胶带散落，以上都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夜间施工，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国道三号南下的马东系统到汐止系统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了，要麻烦你提早改道，你可以直接走国道一号应该比较方便。那在这个国道一号呢，要麻烦你留意南下的新营服务区今天暂停服务哦，要改由其他的服务区休息。南下台南系统辅助车道护栏施工，南下仁德系统内侧车道有工程。那么在国道八号呢，台南系统双向和东西双向汇入国一南下入口匝道是封闭施工的，那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国道五号在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都是内侧车道施工，北上雪山隧道灯具换修占用外侧车道。最后省道台七线双向24到24.2罗浮路段道路更新，采双向轮流放行。除此之外，台65线北上的3.2到1.2新庄一的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清洗作业哦。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0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管，放心有哪灵。

哦，今天呢，台湾各地离岛多云到晴，只有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大台北山区、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短暂雨。到了午后，南部地区还有中部以北山区零星短暂雨。哦，整体来说水汽比较少一些了。但今天白天的时候有高温提醒，哎。好，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在屏东车城 29.9 度，屏东跟高雄都有到29度。那平地最低温在新竹关西 20.5 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是21到26度左右。

就是来自莫迪蓝乐队 Maybe I Just Want to Know， 感觉这首歌有那种公路音乐的感觉哈。要出发去哪里啊？4:11，国一在南下343公里过高科中线哦，小客车自撞整个打横的情况，一定要小心，拜托拜托哈。

0: 这是旅行团乐队在爱的世界。
1: 今年中秋节和教师节共有四天连假，返乡出游的人潮多，国道车流也会明显增加。
2: 不想把时间花在塞车上，建议多搭乘国道客运、台铁或高铁，省下开车以及找停车位的麻烦。
3: 如果还是要自己开车，出发前记得打开高速公路1968 APP， 先看看即时路况和交通管制资讯，再安排出发时间。
1: 连假出门多利用大众运输，避开国道尖峰车潮，省时又方便。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好，现在时间再过几秒，4:16了。来，国一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南下过高科中线小客车自撞情况已经排除了，而现在在国三南下182公里龙井啊，全线都有塑胶袋散落。嘿，好，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哈，国一、国三、国五都有一些施工点，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那是有路况也当补充，加麻烦卡电话，空白空空空空空一二三。

黄梅歌曲，这下午够晒奶啦，有闲来坐。唔过我是感觉卖热人气啊，迄兴体也最低哈。你有没有被那个青蛙吵到睡不着？哦，以前为了找那个，就是要那个像桃花源一样生态非常好的所在，特别是跟一个民宿哈，哦，风景有够水的啦哈。但是后来后悔啦哈，因为半夜那个青蛙哈，简直是一不是合唱重唱一起交响曲，你知不？然后又不是 CD， 关也关不掉，也没办法调小声，差个鬼没劲啊，没法都困。啊，后来发现哈，真的哈。有时候想象的跟实际遇到的真的是差很多。来，现在时间四点二十分了。哎呀，你说三个没半，你说的这首不敢想慢，我就是怕你眼睛会冷气呢。来，陈思安的歌声，水水姑娘。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小花。网络交友别轻易被甜言蜜语欺骗，如果对方一下心肝宝贝，一下提出借款要求，甚至要你去银行贷款，这一定是诈骗，千万不要汇款或借钱给他。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好哦，现在时间4:25啦。尽管我是雅玲，国时最新通报，西行在 5.6 公里仁武前的路间有狗狗，而且是黑色的狗狗在这边走动哈。哎呀，这么暗蒙蒙，注意些哦。这在国时西行 5.6 公里仁武前路间有狗狗在走动。然后现在在国五南下乌涂隧道大客车这边有工程哈。国三是封闭了马东系统南向，一直到汐止系统的主线车道，要注意避开哈。

0: 来4:31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石西行5.6公里仁武前的路间呢、有狗狗在走动哈，所以。而国三南下182公里龙井全线都有塑胶袋散落。再来是国道的施工点。国一目前南下新营服务区还是暂停服务哦。然后国一北上三义到铜锣内二侧有工程，再来是后里到泰安也在内二侧施工，以及北上西罗内一侧要注意哈。南下园林到北斗的外一侧，还有彰化到埔盐系统外三线都有施工。国三北上中心路段外二侧也有作业哈。还有国三现在封闭了马东系统南向到汐止系统主线哦，要注意避开嘿。哦，国五其他施工的点真侪位哦。南港石碇隧道双向都在内侧，然后北上雪隧的外线。再来是南下过石碇后，那一侧也有工程在进行。南下还有无图隧道大客车专用道也在施工。好，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
1: 好，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逃！雅年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哦，来自 NP 魔幻力量唱的歌曲《维纳斯》。好，OK，《维纳斯》也是金星的名字哈。OK，代表一种美感啊。不过我是觉得这个节奏真的很有感。帮 你打一下瞌睡虫。你目睭皮绝对袂当灵气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桃子 A1J。当你想踩下油门，探索世界角落，请一定要握好方向盘，也请记得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就算使用辅助驾驶系统，也要随时注意车险状况，让安全陪在你我身边。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假如开车时心情就像一片空白，想要一些陪伴，这时候别怀疑，就让警广走进你心里。在安全的情况下，可以用手机打开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除了能了解最新路况，还有音乐陪你放松，随时带给你温暖，填满爱到宇宙爆开。大家好，我们是
1: 温蒂漫步。

哎呦，4:42啦！尽管我是雅玲。哎，基尔蒙哎，国时西行5.6公里，人五前路间，还有看到狗狗离家加大吗？20分钟前通报说有狗狗出没中哈。国三目前马东系统南向一直到汐止系统，这主线都是封闭的哈，要注意耶。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们来讲一个来自马来西亚的外电报道。马来西亚本身是非常高度依赖汽车移动的国家，他们有各式收费跟感应设备，就是驾驶每一天要接触好几个点。那在马来西亚你会看到一种非常特别的风景，就车辆呢靠近停车场出口的时候，驾驶会车窗那个把它这个降下来之后，会伸出一只长长的看起来很像苍蝇拍的东西，然后呢重点它不是普通的苍蝇拍，那个拍上面呢固定一张感应卡，它就朝着那个感应器轻轻的碰一下，哔哔一声，栅栏升起，车子就顺利离开了。哎呀，你不要以为是驾驶临时车上找了什么苍蝇拍，不是哦，而在马来西亚很多驾驶车上必备神器，因为他们每一天呢要去接触到的这个停车场感应器真的挺多的，然后

大家的距离不太一样，所以他们有的呢就是这个苍蝇拍，它不是一般的苍蝇拍，那个苍蝇拍是可以固定，它这个拍是可以固定那一张感应卡，重点就是取代他的手，让感觉让他的手可以延伸出去，这样让他很快速，也不用下车哈。然后也有的用的是那种伸缩的塑胶杆，也有的人专门买是夹可以把那个卡夹住的这样一个长柄夹。所以这是在马来西亚，因为看到蛮特别的一种风景哦。

哦，这是四叶草还有好几位歌手一起合唱的歌曲，叫《想太多》。这种多雨的环境，虽然在马来西亚对他们来讲是很熟悉的。你知道马来西亚的台语其实我们听得懂，但是你就觉得那个腔调不太一样。来让阿牛展示一下。

0: 阿牛的台语歌《西杂莫》。
1: 大家好，我是方继维。要坐计程车呢，提醒你有两带，第一个东西要记得带，第二个就是要系上安全带哦。

4点52分，国三目前持续封闭马东系统南向到汐止系统的主线哈，要注意避开，拜托拜托啊！还有国五呢，在南港石碇隧道双向内线都有作业进行中，小心哦。路况哪些当播求，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威利安还是会特别是三个妹妹的时候，很多事情他的理由要公告。田馥甄，寂寞寂寞就好。

清晨五点钟，街灯亮着，你是否还醒着？既然睡不着，现在就让我们去走走，路上一起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大家好，我们是宇宙人。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博尔目前西行，因为大竹到大园路段在施工，只剩下内线可以通行，所以此时呢已经有车多回堵的现象了。而国三南下182公里，龙井全线都有塑胶袋散落。国十西行仁武前路间留意狗狗的动态哦。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典故啦无疑哈。国一的话，北上在后里到泰安内二侧，还有西罗路段的内侧；南下呢是园林到北斗外一侧，彰化到埔盐系统外三线都要注意哦。国三北上中兴系统外二线也有工程。而国三呢，目前封闭了马东系统南向汐止到汐止系统的主线哈。国五呢，在南港石碇隧道双向都有一线车道在进行工程，北上还要注意雪隧的外线车道。由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哪灵。

哎，再过几秒，5:05了，我们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台湾各地包括离岛多云到晴，只有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到台北山区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短暂雨。到了午后，南部地区中部以北山区也是零星短暂阵雨哈。今天整体的水汽不多，好，但是呢，温度哈，目前这个清晨时刻，南北真的温差比较大一些，在屏东、高雄现在都有到29，然后车程是29.9哈。而平地最低温20.3，在新竹、关西。另外，花莲的凤林、台东东河、苗栗头屋哈，现在这几个乡镇呢，温度也只有21度左右。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是22到25度左右哈。

哦，《龙千羽》这首歌叫《爱情一百分》，但是这个音乐的旋律哈，很有那个拉丁歌曲的味道哦。5:10哦，目前在国二啊西行，因为大竹到大园路段在施工，这一个路段只有内线可以通行，所以呢，先前就已经出现车多回堵了哈。考虑一下是否要从这边来出入，要不要调整动线？那当然，如果说哈，一定爱独家经轨，那您现在已经在这个车多回堵的地方，拜托要多一点耐性哈。虽然我看板，不过咱平安同轨比较较重要。来，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国三南下在182公里龙井全线有塑胶袋散落，这个已经解除了，感谢。哎，接下来也是台语歌，但是非常浓厚 Okinawa 的旋律啊，王瑞霞爱的伊洛。

0: 哎，奇怪，我最近有行驶高速公路，怎么没有收到高速公路通行费账单啊？
1: 你是不是已经没有住在户籍地址啊？如果没有居住在户籍地址，或不方便移动户

0: 及地址，那要记得到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以后啊账单就会以通讯地址优先寄送哦。
1: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没有收到账单。
0: 另外啊，你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申办 ETC 电子账单，每月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响应账单无纸化，而且再也不用担心漏收账单喽。
1: 哇，这么方便，我现在就来打电话申办。
2: 提醒您，若没居住在户籍地址，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如有异动也请记得更新，建议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节能减碳又便利，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来哟，5:16了。国一现在有一起事故最新通报哈，务必留意国一南下327.4公里过仁德外侧这边有小客车自撞了哈，所以拜托拜托。那国二西行大竹到大园这边还在施工，所以先前这里已经有车多回堵的现象，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哈，拜托起来。而国三现在持续封闭马东系统南向到汐止系统的主线车道哈，要注意避开嘿。好，有心得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下彰化东螺溪这里。哇，台湾栾树现在盛开了，他们的恋恋栾树节又开始了，在9月18号他们就要迎来10周年的庆祝活动了。哦，做3台易经大电视哦，有准备了抽奖活动呢，哈、哦，哎呦，看红镜可以当抽奖。然后他们有东螺溪到八堡镇的水圳走读。哦，八堡镇这是彰化这边哦，加重要哎哦。好，总是最近这几天，即便在北部哈，哎呦，不小心抬头就看到栾树已经绽放了，真的觉得有秋天的感觉呢哈。好，栾树会颜色从黄转红，然后现在还有田根子草哦，有一些芒草哦，也是最美丽的时候。接下来期待哈。是感觉上应该又可以慢慢的等待枫红了。

哦，真的很有秋天的这样一个氛围，来自锦绣而重唱的版本《秋诗翩翩》。现在时间嘟嘟好5:23呐、啊，你今嘛开车伫倒位吼？重点是你把酒杯唔通拎起呢吼，拜托拜托。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呢，国一刚通报不久，南下327.4公里过仁德。外侧要小心，这边有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哈。而国二因为西行大竹到大园路段在施工，所以先前这里已经有出现车多回堵的情况，拜托也要多一点耐心哈。我们把速度掌握好，留意安全。虽然我看板，但平安通过比较卡重要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0: 哦，这也是这个不同时代合唱 Sabrina Carpenter 跟桃莉巴顿一起合唱的 Please Please Please，哇，一个新生代歌手，一位是真的是传奇般的大前辈哈。
1: 谢谢。
0: 接下来哦，在当时在演唱会上哦，这也是非常经典的这样一个组合，来，阿妹把苏芮给请出来了。合唱的歌曲，跟着感觉走。

0: 台湾5:30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一要特别注意事故点，有小客车自撞哦，占用在国一南下327.4公里，过仁德外侧要小心哈。而国二西行大竹到大园路段这边还在施工哦，只剩下内线可以通行，先前早就有车多回堵的现象，考虑一下是否要调整动线哈。再来，目前在国道上有一些施工点，国一目前南下新营服务区是暂停服务的哦，要注意避开哈。还有南下仁德系统的内侧这边有工程在进行。再来，国一北上后里到泰安的内二侧、西螺路段内侧都有作业哦。那南下还要注意彰化到埔盐系统外三线、云林到北斗外侧都有工程哈。国三是北上中心路段外二侧要小心，还有南下中寮隧道中内侧也有施工，那还要注意避开国三马东系统南向到汐止系统主线，现在持续封闭哈。国五在南港石碇隧道双向都在内侧有作业，北上还要注意雪隧的外线哦。好，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1: 爱乡爱土，也爱听大志哦。有情有义，嘛就爱有趣味。周一到周五上午4:00-7:00，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哇，有种民俗的美感。来，秀兰玛雅安徽弯弯五点三十七分哦，这是今早公布电台一整个点搞头嘛。王阿玲，国一有一个最新通报，在国一北上319公里永康啊，内线有保险杆让你加哈。另外，国一自撞事故要特别小心，在南下327.4公里过仁德，外侧要特别注意哈。以及国二目前西行大竹到大园这个路段，因为受到施工影响，只有内线可以通行，先前早就车多回堵了，所以考虑一下是否要调整动线，先避开这个路段哈。哦，马是进入高扎比，都家是安徽弯弯穷弯苏联，所以这块瓜坑西瓜啦哈，蒙城顶的五芒来听焦林的歌声。

实在是像电视的一段歌，从头到尾刚刚讲两句话，起厝无用一人，娶细就无用一世人。啊，有的听友说，我连大母都无啊，吼，要倒娶细姨吼。那也有的人无细姨啊，你也爱车啊，对吧？吼，那个很多男性把这个车子吼，动辄心头最爱，哇！就是常常讲到这个现象的时候，我们就想到我一个朋友非常惨烈的故事哈。伊讲因翁那个看新车，哇，回到家，然后这年头大家什么都要拍照，然后 po 上网对吧哈？伊讲来翁会来，紧来帮我加翕几张哈。哦，还特别穿的 V 的腰胶哦，他先生就毛起来拍哈。哦，新车这样一直拍，结果提来看，来底无一张有影无的。伊也唔恐惊吼，肯定食无公解好。走来走去，谁来谁？走来走去，谁来谁？困来困去，困袂落眠。都会节奏让我睡得晚，要睡的时候偏偏困来困去，困袂落眠。阿你是变哪开车？大家好，我是 Starco， 提醒你，如果长途开车的时候，切勿疲劳驾驶，务必养足精神再上路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啊，你在

0: 卫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1: 好，已经5:44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国一先前这自撞的事故已经排除了，原本国一南下过仁德外侧有自撞情形，现在解除了。然后呢，

0: 在国一刚通报不久，是北上319公里永康的内线保险港刚掉在这里。然后国二西行大竹到大园路段，这边还在施工哦，先前早就有车多回堵，因为来到这边只有内线可以通行，受到一顶变就满。那如果您已经在车阵里，或者是说这边已经有所改善，不过我怕是这个时间越来越接近就是上班时间的话，把曼拉奇亚克林五个卡贼考虑一下是否要调整动线克鲁吉雷哦。
1: 健康按个赞。

来，我们来讲一个案例。有一位30多岁的女性，哦，她平常饮食非常自律，早餐喝无糖豆浆，午餐吃健康餐，下午绝对不吃甜点。但是她发现，哦，她忙了一天下来的时候又累，哦，然后回家的路上她忍不住就买了咸酥鸡，有时候回家以后再吃了很多洋芋片或吃甜点，哦，哇，明明一整天都控制得很好，到傍晚哈巴内西真的控制不了，然后呢他吃完以后就会觉得哎呀糟糕了，自己这样不行，所以隔天干脆就不吃早餐，说呢要把前一天晚上多吃的这个热量，哦，给他消化掉，啊，结果到了晚上又面临饥饿跟工作压力，又再一次的大量进食，而且吃的就是讲的这个所谓的高热量，哦，然后我们说有一些呢像这个甜点啊炸物啊，哦，好，很多人会说哎呀真的是缺乏意志力，哦，像我自己本身，哦，就是也是在饮食方面很自律，但是在某一天的时候你可能脑海里面就会突然浮现想要吃那一种你平常绝对不可能去吃的，哦，但是对我来讲如果当他出现那念头我就去吃，哦，不然他就一直引诱你，哦，然后呢在今年度，哦，有一个期刊上他们分享说有一个实验的结果，哦，这个实验是把129名大学生分成两组，一个呢是诱发组，一个是控制组，哦，然后他们再去了解说原来这不是意志力的关系，是压力，当你的压力太大的时候会让你看到这个所谓的含有脂肪或碳水化合物的食物更加喜欢，还有那个高糖分的，哦，因为这个糖分本来对身体来讲他会觉得这是一种奖赏，哦，那我们是因为后天就是觉得说我的健康的考量，所以我不要吃那么多甜食，不要吃那么多的那个炸物，哦，但是就是当你的压力，哦，真的大到某一种程度的时候，这时候那个不是意志力，因为你的大脑就散发出一种讯息，来吃吧来吃吧，哦，所以呢这个是提醒啦，哦，当你开始出现这样子的情况的时候，你就去了解一下，想一下你是不是最近真的压力真的是太大了，有时候从这个压力的疏解比你在那边，哦，一直跟自己的意志力拔河可能还更有效一些，哦。

哦，周汤豪，你是我的菜，用这种方式表达，你就是我喜欢的类型啦，对吧？哦，好，我感觉这个菜像机器人上菜上来的，这也是另外一种表白，送一盘跑鸡，不是跑鸡啦，是炒鸡，一盘炒鸡端上来也是表白哦。

我们来讲一下，在台湾有五位全盲的调香师，他们虽然眼睛看不见，但嗅觉非常灵敏。最近代表台湾到韩国去参加全球美学现场动态调香比赛。那其他很多国家的选手，人家是明眼人，好 OK。但是呢，我们台湾的这几位的调香师哦，嗅觉非常灵敏，在这一场比赛里面拿到双冠军、一个亚军，还有两座最佳品牌奖，真的是让世界闻见台湾哈，好，敬老。

早安，现在是早上六点钟，我是传爱大使陈威权，快和我一起伸伸懒腰，用爱迎接新的一天，收听景广，让你一整天拥有满满的活力。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两个点都有掉落物哦，北上31.3公里过五股中线铁条浪底家，还有北上319公里永康内线有保险杆哦。另外，现在在国三呢，马东系统南向到汐止系统主线的施工还没有排除，依然要注意哈。国二西行大竹到大园路段也还在施工，这里只有内线可以通行哦。国六东向靠近东草屯出口，全线都有轮胎皮掉落。而国十西行仁武前路间留意狗狗的动态哈。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在关心气象讯息之前呢、哦，国二原本西行大竹到大园路段的施工，现在已经排除，说现场已经恢复车流顺畅，感谢热心用路人通报哦。哦，今天在天气方面哈、哦。在整体的水气来说呢，台湾各地离岛是多云到晴，只有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大台北山区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短暂雨，到了午后南部地区中部以北山区也是零星短暂雨哦。温度方面南北有落差哈、哦，现在这样清晨时刻，全台平地最高温在屏东车城29.9度哦，基本上屏东高雄现在有到29度。那平地最低温在新竹关西20.2度，而花莲凤林台东东河苗栗头屋这几个乡镇现在大概21度左右，除此之外其他各地即时温度22到25度哦。到了中午前后，今天有高温提醒，北部高温有31度，中部33度哦，南部今天上高也是33度，东部的高温31，离岛则是30度。

哦，这是挺有唱的 Sugar 节奏，帮你打一下瞌睡虫。6:09了，来国一下一个最新情况，把酒杯好金哈，因为有大货车抛锚，停在国一北上152.2公里三义爬坡道这里，多少代价够囧碎级哈？还有国一北上31.3公里过五股中线铁条，让你加注意哦。

0: 中秋及教师节四天连续假期，行驶国道请注意有高层在管制哦。
1: 连假第一天，9月25号早上9点到中午12点，国道1号内湖到头份，包含高架堤顶、环北及机场系统，以及国道3号木栅到香山各交流道的南向入口匝道，都有高层在管制。
2: 国道5号苏澳、罗东、宜兰以及头城交流道的北向入口匝道也会有高层在管制哦。建议出发前先查询最新的路况消息，做好行前规划。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现在时间嘟嘟好6:14啦，尽管我是雅玲。国一刚通报不久，有大货车抛锚，停在北上152.2公里三义爬坡到这里，哈，随即拜托起来。那国一还要注意北上31.3公里过五股中线铁条掉落，哈，倒是先前国一北上永康内线的保险杆，现在已经没有看到了。国六东向靠近东草屯出口，全线都有轮胎皮当里加，哈。好，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来讲一下内政部最新统计，去年全台湾结婚的人啊，只有104,376对。那如果跟十年前的数据比起来，十年里面呢减少了4万多对，那这个减少的幅度呢29.4%，将近三成了，哇，降了真的蛮多的哈。那不止结婚的这个人数减少，还有初婚的年龄，2016男性初婚年龄是32岁，女性30岁，但去年以去年来讲，现在男性增加到33.4，女性的初婚年龄是提升到31.4度，哈，啊，大家延后大概1.4岁左右，哈，而初婚的年龄越来越晚，然后结婚的人数越来越少。

哦，其实这不是只有台湾啦，全世界逃开欧盟那些了，哦，大家不婚不育，哦，哎呀，所以你知道这个劳动部宣布了，从10月1号开始，劳工婚假要比照军公教人员，原本是8天，现在延长为14天，哦，那这个劳工的婚假可以延长为14天，哦，那有的人就问啦，就说哎，我这个万一啊，这个新的制度之前我就已经登记结婚了，那边的话，哦，如果因为这个新婚的就是婚假的制度是10月1号开始，所以如果劳工呢8天的婚假还没有请完，然后还是可以在这个可请婚假的请求期间，哦，所以这个婚假日数是适用于新的方法的，哦，总之可以呵呵跟求解啦，哦，总是想办法在合理的范围里面能够请到14天当然是最好的了，哦，还有一点就是请婚假这个14天的婚假，若遇到例假休息日、国定假日、安内贝纳省这一些原本不用上班的日子，不算在14天里边哦。所以你哪搞那个懂得这个去运算的话，哦，这个假期就不止14天了，哦，好，这也是政府想方设法啦，看有什么法度让大家呢比较愿意去结婚，哦。

0: 到，人生到，缘分也加加，
1: 新郎足紧做老爸，
0: 缘分也关关，
1: 子孙做状元，凡新娘下过火，以后。

0: 您赶紧生一个胖娃娃。
1: 哎呀，真是真侪时代五忙对不？拄只听许富凯，我的世界只有你。6:21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沟通网，温阿玲。好，国八原本呢，台南系统双向往国一南下入口匝道这边呢，因为施工结束，所以已经开放通行了。但是国一哈，拜托要特别注意，北上152.2公里三义爬坡道这边有大货车抛锚了，你把揪了背后金拜托哈，注意彼此安全哦。然后国一北上31.3公里过五股中线铁条浪里家，要注意这个掉落物哈。

王伟子林宥嘉代客求婚，为人还蛮恭维，哎呀，不要紧，别人可以帮你把周边这个都 set 好，那么重点要出来做那个表白，还是要自己啦，哈，自己一句话就好啊。不，听这一首歌，就想到有个男生，因为人。

很好，所以常常被邀请去当伴郎，那个不要紧，重点是他算了一下他接到的，从他毕业以后然后接到的那个喜帖已经呢100多张了，你看红包包括在这里怎么样算都会觉得哎呀自己应该要有机会去收红包，对吧？加油加油。来6:26，国三南下在接国五匝道内侧散落物，已经有通报处理。然后呢，国八原本台南系统双向往国一南下入口匝道已经恢复通行，国一有个情况解除了，北上过五股中线铁条掉落情况已经解除了。

来，我们来讲中秋节快到了哈，大家忙起来哦，不管要烤肉、吃月饼、捡油啊。但是呢，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是动物园里面动物要过中秋节，那应该给他们吃什么？台南这边有动物园说为动物呢特制月饼，然后呢，比如说这个月饼，那他们怎么会吃得下饼呢？那其实就是一个象征性的。比如说狐狸呢有蛋黄牛肉鸡肉入馅，好，再用红萝卜芝麻做点缀，有没有无芝麻，有没有很月饼然后呢这个水獭呢是满满的海味，鲜虾搭配鱼，还有说这个巨蜥也可以让它戴个那个柚子帽，总之这些动物们吃的东西，然后呢外形给它包覆一下，这样也挺月饼的，塞金钩子以后。

0: 哦，那以我们来讲，不管你吃什么口味的月饼，给你卖一下变阿伯克林嘛，对吧？哈，但你想要那个高油、高糖、高热量，这时候我们可以那个哈，维系一下人际关系，分享分享是一个很重要概念哈。几档几半啊，感情吃不下，或者来吃个四分之一，点到为止，有吃到就很中秋了。
1: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景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是古小姐。

6:30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一北上152.2公里三义爬坡道这边，要特别注意有抛锚的大货车哈，以及国六东向靠近东草屯出口全线有轮胎皮掉落啊。而国三南下接国五匝道内侧也有散落物哦。除此之外，从路网图来看，国道上目前大致顺畅，但继续保持啦哈。那如果有新的情况需要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

0: 023。
1: 新闻特写。
2: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2024年10月，一群关注儿少权益的妈妈团体与公民团体第一次携手合作，将凯达格兰大道包场。今年妈妈们再度联手，9月19号即将举办的2026大放凯道规模全面升级，结合总统府假日开放活动，不仅将前进总统府召开儿童气候变迁高峰会，更在府内府外凯达格兰大道共开设10大活动主题区。赖清德总统特别预录影片，欢迎即将造访总统府的小朋友们。
3: 大家好，9月19号星期六，2026大放凯道就要登场了。这一次要从凯达格兰大道一路玩进总统府，凯道上会有市集、运动、好玩的游戏，总统府里会有防灾教育、说故事活动，并且召开台湾首届儿童气候变迁高峰会，邀请全国的儿童代表来告诉大人期待看到什么样的未来。现在的每一件小小事都会决定未来事，每一位小朋友的想法都会打造未来的模样。9月19号欢迎大家一起凯道见，总统府见，等你们来玩。
2: 今年特别召开的儿童气候变迁高峰会，甄选全台各地的儿童代表走进总统府，面对政府官员提出气候议题的疑问与政策建议，小朋友们在现场开启小型工作坊，讨论议题，同时忙着画海报，展示讨论成果。环境部长彭启明也加入会议，和小朋友们交换想法。
4: 我们现在才10岁，我们未来还要生活很多年，所以我们很重视气候变迁，也希望政府可以有时代的反应。
5: 有一些事情其实我在自己的那个生活中也可以做到，像是少用塑胶袋，然后冷气开到26到28度。
6: 你不是最喜欢家里开很冷，盖着棉被睡觉，夏天最舒服？
5: 没有。
6: 26到28度哦，各位有没有看到？请用环保杯，少用塑胶袋哦。这个是日常，可是我们有时候大人都做不到哦。来，
4: 可是有些事情我们还是想邀请大人和我们一起做，效果才会更好。
6: 大人要跟小孩子一起做，大人会不会跟你？你会要求你爸爸妈妈一起做吗？会哦，好棒！家里的环境部长就是他，好，谢谢我的分身，好。也告诉大家，其实我自己，我大人们，其实每3个月有一次总统组织的气候变迁对策委员会。这次9月19就是有一次特别为大家来举办的，各个儿童代表会到总统府，就是我们的儿童气候变迁高峰会。那我们会来听各位的意见。我希望2050年的时候，你们其实代表的是下一个世代，可以让那时候的地球跟现在还是不要变化太多。
2: 2026大放凯道也将在总统府北广场设置只有儿童才能采买的客庄市场。记者会现场微型复制了市场意象，来自客庄产地的各式新鲜蔬果等待小客人的光临。客家委员会主委古秀飞担任一日板娘，对小客人介绍产地与风味特色，并趣味互动。板娘还给大小客人们现场试吃品尝客庄市场的特色美食，同时也不忘当场大力推销。
7: 特别为孩子设计了一个原版的客庄的菜市场，总共有3场，所以没有办法到桃竹苗、台中南部客家庄的朋友们，欢迎9月19到凯道的客庄市场。客庄市场很好玩，非常好玩，有当地限定的食物食材。
2: 2026大放凯道，总统府内5大活动项目包含上午的儿童气候变迁高峰会、南苑儿童阅读推广活动、北苑儿童防灾体验教育、下午在大礼堂举办的儿童电影院与电音派对、新闻中心儿童访谈、今天遇见谁。户外的凯道5大主题专区则包含环境永续、儿本交通、全民运动、总统府北广场儿童客庄市场、行动摄影棚等。今年不仅凯道活动规模全面升级，更结合总统府假日开放活动，

0: 常设展，希望透过儿童视角与儿童发声，向社会大众传达孩子对于生活环境的想法和期盼。以上新闻特写由朱瑞森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1: 每天的清晨起床收听警广，让上午散发活力，神采飞扬。上班的路上天天收听警广，有效掌握时间方向。午餐的休息片刻收听警广，为下午补充体力保持能量。下班的交通尖峰收听警广，一路平安快乐回家。警察广播电台。
2: 工作选择是北部，体质适合在南部，心灵所向为东部。回家路上那得经过中部啊。我是那个适合爬爬照的雅玲，跟着你的车或手机，我也全台都有路。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0: 6:37了，目前在国一还是要特别注意，有大货车抛锚停在北上 152.2 公里三义爬坡道这边，马啾的背后金注意彼此安全哈。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主任航务员杨栋才，好的，早安。
4: 早安，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首先，松山机场目前是晴时多云好天气，气温26度。那我们松山有飞扬的其他国内机场，目前也都是晴时多云到多云时晴的好天气。马祖的南干北干机场气温25度，离岛的澎湖金门则是21到23度，东部的花莲台东机场是25到27度。航班动态方面呢，国内线航班目前都正常，而国际及两岸航线也都是正常起降的。接下来提醒大家，为了维护飞行安全，在机场四周的一定距离内是禁止饲养鸽子或是喂食野鸽的。以我们松山机场为例呢，在起飞和降落航道旁的基隆河以及淡水河河道，还有机场附近的河滨公园都是不可以的。大家在这些地方游玩之余要特别注意，以免飞机的发动机吸入异物造成意外。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新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0: 好的，谢谢主任航务员杨栋才的提醒。

好，很可爱歌曲，美浓国小的小朋友跟林声祥一起合唱的 Gigoguai 就是竹鸡，因为它发出来那个声音，所以他们用这样来形容那个竹鸡的意思。6:42啦。

哦，很可爱的歌曲，都书冠的阿姨，歌雄旗凤鸣国小的歌声。

0: 好哦，前面我们谈度过哦，马就婆要背好金毛、哦。现在时间再过几秒，6:46了。来，目前哦，在路况方面还是要特别注意一下。这是在国一北上152.2公里三义爬坡道这边哦，有大货车抛锚，一定爱惜机哈。再来。现在哦，在国一南下93.9到94.1公里，靠近新竹外侧以及路肩有轮胎皮掉落。而台61最新提醒，南下在139.3公里大安一路肩有动物被撞到了。国三是南下接国五匝道内侧有散落物，经过小心啊。
1: 别说不可能。世界正在发生，科技新鲜。

难想一下，很多人睡觉的时候，有的习惯会开着灯，说这样比较安全感，也有的说半夜起来上厕所比较不会跌倒。但有时候不是你开着灯，是你的窗外那个路灯太亮，整晚照进你的房间。那我们要提醒，当你在睡眠的时候，其实有光线让你的睡眠品质是不理想的。而且现在有新的研究说，夜间在睡眠的时候，你暴露在比较多光线的人，在几年之后，这个心脏肌肉变得比较厚，弹性也比较差。那这种效果就类似你长期是承受压力，导致心脏重塑这样的现象，就是降低心脏的运作的效率。意思就是说，你在夜间休息的时候，你还有光照的影响，那个影响力跟你承受压力是差不多的。好，这是美国杜兰大学，他们有个研究团队最近发表了这样一个成果。他们主要是分析英国生物银行里面呢，总共有10000多位参与者资料。那他们的测试方式让受试者连续7天在手他的手腕上面要佩戴光线感测器，就是实际记录他白天跟夜晚到底接触了多少光线，而不是直接问他说你晚上睡觉有没有开灯，不是用问的，用机器来感测最标准了。然后呢，在过了3年之后，他们呢再用这个心脏，就是用 MRI 的方式来检查受测试者的心脏结构跟功能那再比较就是夜间没有有这个光线干扰的人，就这样对照组发现呢，就是在晚上接触比较多光线的人，在几年之后，他的心脏左心室壁变得比较厚，那就变成心室内呢可以容纳的血液空间就缩小了，导致心肌的弹性也变得比较差这是他们这个研究提出来一个结论但是还有很重要他们的一个提醒，就是说你在夜间你要进入睡眠的时候，你身边还有光源的干扰，等同于你有就是你的生理上受到压力的来源是一样的所以那当然也要注意，有人说又不是我愿意的，我都有关灯，问题是外面路灯太亮了。对，所以如果你有这个外面真的外在的光线透进来，那就会想办法用一些帘子什么的，在你睡眠的时候尽量降低这个光线的干扰

6:54了，国一高架最新通报，北上47.7公里五羊国机场系统的路肩抛锚车停下来了。还有国十西行16.8公里燕巢前路肩有自撞事故哦。还有在国十 OK 刚刚讲的是西行16.8公里燕巢前路肩有自撞车，然后西行15.5公里燕巢前内线铁制品让你加，这两点之间不知道有没有关联，但是重点是有铁制品掉落，你眼睛一定要背后金怕。在国十西行15.5公里燕巢前的内线一定要特别注意铁制品哦。来88线东向大寮出口匝道两台车的事故，所以节目尾声来讲一下来自瑞士的外电报道，全世界都面临了这个气候，简直是让人无法逆料，这个变迁越来越剧烈。好，欧洲也面对着极端高温的一个考验，阿尔卑斯山你看原本它的雪景这是非常特别的，那他们的传统滑雪圣地现在呢非常严峻，因为就是没有以前那么冷了哈，那这个雪如果没那么多的时候那怎么办，那为了要求生存，所以现在瑞士有一些滑雪场他们开始在转型，怎么转型说呢，邀请大家呢到这边

间呢来进行高空荡秋千啊，不见得可以有很多雪可以滑，但是可以来做高空荡秋千，山林还是很美，视野还是非常的壮阔。

今天拜五啊，对吧？啊，礼拜五我的笑声特别灿烂。好 ，OK。啊，等下我要来休困啊，哈，啊，你继续拍拼嘿，祝大家吼努力努力，充满元气啊！我是阿玲，等下后礼拜再空中再会啦。

0: 在时间早上7点钟，习惯了一成不变的日子吗？不如从早晨开始来点新鲜，让生活有点改变。到从没去过地方走走，或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哦。大家好，我们是
1: 环环，
0: 在警察广播电台和你说声早安。

0: 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尽管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高架务必留意北上在47.7公里，武阳国机场系统路肩有抛锚车。

而国一南下93.9到94.1公里靠近新竹，外侧以及路肩都有轮胎皮散落。国十西行15.5公里燕巢前，内线有铁制品，而西行16.8公里燕巢前的路肩有自撞车停下来哦。台61线北上212.4公里大城，内侧有掉落物。台88线东向大寮出口匝道，两台车的事故刚通报不久哦。还有新北市这里忠孝桥往台北方向桥中段，因为好几台车的事故，目前占用在内外线哦，而且已经有回堵2公里的情况哈，务必留意彼此安全呢。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新埔分局分局长辜清祥。诈骗集团以客服身份来电，谎称网购订单被设为分期付款，并表示可以帮忙联系客服处理，接着会安排另一通来电指导被害人前往 ATM 或操作网络银行进行解除分期付款，实际上是进行转账操作，导致被害人一笔一笔的钱转出。在此提醒大家， ATM 只能提领或转账，无法用来解除分期付款，遇到类似的来电务必保持冷静，千万不要依照指示进行 ATM 的操作，若有疑问请直接联系官方客服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确认。
1: 以上广告由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0: 提醒您，9月25号到28号中秋节及教师节这四天连假，国道收费方式有三个重点哦。
1: 第一，国道全线采单一费率收费。第二，国道三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哦。
2: 第三，每天凌晨0点到早上5点，国道暂停收费，欢迎多加利用优惠时段，不只省荷包，还能避开车潮。祝您中秋连假愉快，行车平安。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位旅客，请系好您的安全带，本班机即将起飞。
1: 欢迎搭乘景广早班机，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起飞，10点平安降落。由幸福领航员恩兰带领大家从桃园新竹航空科技城出发，遨游天际。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早安，欢迎收听景广早班机，我是主持人恩兰。今天是2026年115年9月18号星期五。这个今天早上要买早餐呢，我是去便利商店买哦。但是呢，我们家楼下的便利商店现在呢不是24小时了，他从几个月前呢就公告说，他从这个晚上的12点半夜的12点凌晨12点一直到早上的6点之间呢，他都是不营业的不开门的。好，那但是恩兰其实平常5点多就出门了，所以呢我今天就刻意放慢步调因为他就在我家楼下而已。那如果呢我要这个去便利商店买早餐的话，我如果太早到的话，那就只有在门口干等啊所以我就这个稍微出门呢，这个我闹钟也往后设定五分钟，本来想说多睡五分钟，可没有办法我那个生理时钟真的是就很容易醒来我还是呢闹钟没响，但我平常的时间就醒来了就是没有预期的这样子可以多睡五分钟，并没有。好，然后呢我就还是醒来了，然后呢那我平常动作会比较快啊，赶快准备就出门了那我今天就可以稍微动作不用那么快那么赶这样子。好，但是呢我到楼下便利商店的时候还是只有这个58分5点58分，所以就在那边等了2分钟等他开门。好，其实呢那个店员还是要提前来做准备，我看到其实我58分在楼下的时候他已经在里面了那他灯还没有全开，他就开一小部分的灯，然后他就在那边工作，在上架什么的这样子。然后后来等到六点了他还是没有要开门然后我又再等了一下下要6点1分了然后我想说这样子我还是对啊想要赶快买早餐赶快来进电台，因为要吃完早餐我比较有元气呀而且吃早餐我可以开嗓好，所以我就发现说他那个不是自动门吗，叮咚对不对那个自动门好，我就轻轻的把它搬开，然后就自己进去了好，然后呢对啊我就选了我要吃的这个面包啦然后那个一个喝的好，然后就拿到柜台去，然后他就来帮我结账了我想到这个十年前的恩兰在这个景广的总台104.9 105.1景广的总台呢，那个第一个时段呢，第一次做景广的节目呢是这个清晨早上的1点钟到4点钟也算是半夜啦1点钟到4点钟。那那时候我就想说那个节目要叫什么名字呢那只有半夜还有开的而且全年无休的就是便利商店了，对不对就是便利商店了，所以呢那个时候呢就叫做恩兰便利店可能有些老听众也有印象尤其我记得那时候一些因为是在全国网，所以呢这中南部的听众很可爱很热情，就是有时候都会写信来然后呢有一些这个回馈有一些反馈，所以呢就知道说真的算是半夜还蛮多夜猫子在听的好，那当然也有很多这个南来北往这个送货的这个货运的司机司机大哥们也在听节目这样子，就知道说半夜呢在空中呢有恩兰陪伴大家那个时候啦那现在我们是早班机的节目所以呢是而且在新竹分台这里，那是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

午早上7点钟到10点钟哦。那在 FM94.9 AM1512 桃园新竹呢是主要的收听范围，但是我们发现其实呢，苗栗哈、哦、北苗栗那边也有一些地方收听得到，又或者是呢这个桃园哈、哦，有一些地方哈、哦、可能太靠近台北那边哈、哦，那台北台的收讯品质可能比我们这边好一点点这样子哈、哦。那不过呢，现在线上收听都很方便啊，对不对？所以大家可以用 APP， 又或者是你就直接上景广的官网，然后点选新竹分台，就可以听得到恩兰的节目喽。讲到二十四小时还开着，我就想到这首歌《二十四小时疯狂》，这是陈乃荣的歌曲。

0: 位警察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风灾季节已经到啊，请大家做好风灾的准备。为了确保民众安全，内政部提升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提供防灾资讯和避难指引，让大家可以快速离开，保障安全。咱大家斗阵守护家园，安心过生活。内政部关心你。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2: 好，我们来关心今天的天气状况。今天明天啊，台湾呢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都是多云到晴，只有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地区及大台北山区还有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中午过后呢，南部地区还有中部以北的山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中央气象署呢是发布了高温资讯，高温资讯啊，今天呢中午前后在南投县还有台南市是黄色灯号，黄色灯号呢就是气温啊偶尔会到达36度以上啊，那所以呢要减少户外活动或劳动，避免呢在户外从事剧烈的运动，要注意防晒，还有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哦。那就算在室内呢，也要保持通风和凉爽，好，适时的呢采取这个降温的一些方法哦，譬如说吹这个风扇啦，哈，或者是用冰袋来降温，尤其是老人家或小孩，以及有这个慢性病啊、肥胖或是服用一些药物等等的一些弱势族群，又或是户外工作的朋友哈，这个就要减少呢高温的环境下哦，长时间的在外面活动。另外呢，气象署也发布了陆上强风特报。今天清晨到上午这段时间啊，包含了屏东县、澎湖县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各地的详细温度预测还有降雨几率方面，今天北台湾低温24度，高温31度，降雨几率从0%到20%。中部地区今天低温24度，高温34度，中部地区今天降雨几率0%到10%。南部地区今天低温26度，高温33度，南部地区今天降雨几率从0%到20%。东半部地区今天低温24度，高温31度。东半部地区，宜兰的降雨几率比较高，是50%。另外呢，这个花莲跟台东是20%-30%。外岛地区今天低温24度，高温30度。外岛地区今天降雨几率都是零。

今天环境风场是东北风，中南部的扩散条件比较差，所以污染物比较容易累积。中午过后呢，受到光化作用的影响，臭氧浓度容易上升。今天宜花东的空气品质是良好等级。

北北基桃、竹苗以及马祖澎湖空气品质是普通等级，在中彰投、云嘉南、高屏以及金门空气品质是橘色提醒，橘色提醒也就是对敏感族群比较不健康，那出门的时候呢最好携带口罩了。

再来，我们来关心路况。现在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哦，在中山高呢北上哦，这个有两个路况。中山高北上，第一个呢是在北上的54公里，就是过了中立服务区外侧两线哈、哦，有5部车的事故，5部小客车事故哦。所以呢，这个中山高北上哈、哦，过了中立服务区之后，外二线呢都被这5部车的事故占据了。所以我们也看到哈、哦，当然就影响到了后方车流，因为呢这个占了外线的2个车道、哦、所以呢现在中山高北上、哦、其实呢先过了中立转接2之后，速度呢就先放慢到40-50，然后呢从中立转接1开始、哦、一直到事故发生点、哦、就是在这个中立服务区这个地方、哦、过了中立服务区这里、哦、这个从中立转接1一直到这个中立服务区甚至到机场系统这一段、哦、整个就是受到这5部车的事故影响，所以呢现在这一整段哦，时速都只有20-30，因为呢到事故发生点哦，就只剩下几乎是内线可以通行了，因为外侧两线哦都因为事故的关系哦，有5部车的事故，所以就被占据了。这是中山高北上的第一起这个事故。那再往前走一点哦，到了北上的47.7公里的地方，这个是已经过了机场系统。我们看一下哦，这个是在五羊高架上面。五羊高架上面呢，过了机场系统哦，路肩有不抛锚车，路肩有不抛锚车，不知道我们放着警告标志，所以在这里提醒你。另外哦，新进来的路况在中山高南下93.7公里的地方，则在新竹 A 交流道前路肩呢有小客车爆胎了，就停放在这个地方，我们也来帮忙通知。那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哦，因为它是在路肩，照理说应该是不影响，但是因为这边已经快靠近这个新竹 A 交流道了，那现在很多车潮哦都要从这个新竹交流道下来，可能要来新竹这边上班，对不对哈、哦？所以呢，中山高南下的话，走到了就3.7的这个地方哦，路肩是有部小客车抛锚哦哈、哦，就大家经过的时候呢，稍微顺的过去就可以了。好，那再来呢帮大家整理一下行车瓶颈点。在南下中山高南下，从桃园一直到中立转接2之间，现在呢大概是介于20-50的车速。南下的高架段的部分，我们看到西武高架、五羊高架哦，差不多都顺畅好走，大概都有80-90以上的车速。只有在这个五羊高架呢南下的尾端，就是杨梅端这里要汇入中山高的地方，稍微降速到40-50。不过汇过来中山高之后哦，就车速呢可以恢复正常。

中山高北上的部分就是刚刚跟大家说的哈，主要就是过了中立服务区哦，这起事故哦，有五部小客车的事故占据了外线两个车道，所以现在看到哦，整个中山高北上从中立转接一之后哈，过了中立转接一，一直到机场系统这段呢，受到事故的影响，非常非常的不好走，尤其呢是当中的这个内坜路段到中立服务区这边哦，几乎定点了，几乎定点了，好，时速呢就这个大概顶多哦，顶多30而已哦，这段非常的缓慢。那如果你是要走比较长途的哦，没有需要在这个中立内坜就下交流道的话哦，建议你其实可以改走五羊高架，因为现在五羊高架北上是全线顺畅的哈、哦。五羊高架北上全线顺畅，一直到了这个五股转接道开始哦，从五股转接道到环北三重这一段速度呢才放慢到40-50，这是细五高架的部分。那回到中山高本身哦，北上的部分，从桃园到林口这一段呢，现在时速也不到40，过了林口之后可以提升到40-50，要过了泰山转接道之后，速度才可以回升到60-70以上。那中山高继续往北走，

也是走到了五股转接道开始哦，车多。从五股转接道呢，一直到台北这一段，时速大概是介于20到60之间。二高的部分呢、哦，现在呢南下哦，北二高呢现在南下呢全线算蛮顺畅的哦。好，那北上的话呢，是从这个三鶯到树林，还有从中和一直到新店这边走走停停40-50的车速，以及国道2号机场支线双向从这个机场系统到大竹双向，好、哦，还有往东的方向从大南到莺歌系统，大概也都是40-50的车速。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这首是周自从的《冠军血》。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未来一周天气变化不大，只有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容易有零星降雨，而周日水气会增加，桃园以北地区容易有局部短暂雨。此外，台风杜鹃预计将在周日的时候大回转，虽然不会登陆日本，但会在周日到下周一影响日本关东地区的天气。为了因应东台湾可能面临的极端复合式地震灾害，行政院长卓荣泰昨天赴花莲和平港与和平电厂视导115年国家防灾日大规模震灾救灾动员演练。记者王玉芬报道。
2: 这次演练模拟花东纵谷发生规模7.3强震，导致陆路交通中断，花莲行程区域孤岛。内政部与经济部携手打通海陆救灾走廊，士兵验证将和平港转化为东台湾关键救援。

0: 元的枢纽，演练重点包含启动 CIQS 快速通关机制，让国际救灾物资以及油料透过海转铁迅速送达灾区，展现陆路不通、海陆接轨的跨部会应变能力。除了物资调度，演练也模拟和平电厂因强震、易安外泄以及除潮火灾，厂区自卫编组迅速启动防护，随后无缝接轨花莲县消防局合力压制火势，完整验证关键基础设施的公私协力联防机制。行政院长卓荣泰视导后高度肯定演练成果，他强调电厂安全是国家民生的重要依据，今日演练展现了厂区安全人员、消防与义消的三重力量，也提醒所有救灾同仁务必做好装备准备以及安全防护，落实有准备更安全，确保国家关键基础设施万无一失。今晚记者王玉芬华联报道。
1: 中央银行召开今年第三季里监事联席会议，考量国内通膨压力可控，决议政策利率第十度冻结，而选择性信用管制贷款成数也再度松绑，并将今年 GDP 上修到 11.48%， CPI 则上升到 2.03%。 记者游淑媛报道。
2: 尽管美国联准会升息一码对抗通膨，不过央行总裁杨金龙强调，我国从2022到2024年采取温和渐进式紧缩的货币政策，整体情况与其他国家不同。此外，虽然近几个月 CPI 略有上升，使今年 CPI 预估值增加到 2.03%， 但预测明年油价回落后就会下降到 1.83%， 因此里监事会议决议重贴现率维持在 2%。 至于选择性信用管制措施，自然人第二户购物贷款最高成数上限从60%放宽到70%，并且删除购地贷款需在切结期间内动工的规定。
3: 我们的集中度是已经从37.61%一直下降到34.44%，资源集中在不动产是有显著的改善。另外呢，我们的政策要 support 无自用住宅者还有都更，这个都有显著的增加。所以呢，我们就做这两个松绑。
2: 另外，对于整体景气的看法，央行评估受惠 AI 等新兴科技应用商机热络，带动出口上扬，民间投资也续成扩张，民间消费持续成长，上修全年 GDP 为 11.48%， 明年也有望维持 5.82% 的高成长。经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高雄市凤山区前天发生孙儿刺杀祖母案，全案依杀人未遂罪行送办，警方另依法通报家暴，并加强社工关怀。记者宋玲报道。
4: 根据高雄市政府卫生局资料，祖母在2026年8月中旬曾因为跌倒受伤住院，当时便透过出院准备计划评估长照的需求，9月8号开始稳定使用居家服务、喘息服务跟辅具等长照资源，直到16号案发当天都有照顾服务持续介入。长照中心主任蔡孟纯说，
5: 9月7日出院后即无缝接轨转介居家护理及长照服务，并至9月8日起稳定使用居家服务，持续至昨日均有提供相关照顾。
4: 而案家总共有四人同住，阿嬷、儿子、女儿跟孙子曾姓男子，家庭经济一般小康，并非低收入户或者领取补助的弱势家庭。照顾重担原本是由父亲跟姑姑跟曾姓男子三人轮流分担，但曾姓男子白天必须前往大学上课，晚上遇到父亲轮值夜班时，还独自挑起照顾失智阿嬷的责任。而社会局表示，这个家庭在过去没有任何家庭暴力通报或者相关的社福服务记录，案发之后已经派遣社工前往医院关怀长辈的复原状况，并后续评估家庭需求，提供协助。金广记者宋玲高雄报道。
6: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晴，24到31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2到33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4到31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4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你干嘛停下来？行人还没走过来耶。
1: 就是因为他要过，我才要停啊。
0: 多等这几秒有差吗？
1: 对我们来说只是几秒，对他来说可能是一条安全回家的路。
0: 嗯，那就等他安全通过再走。
1: 路口行的安全就从礼让开始，当我们下了车也都是行人啊。
2: 根据交通部统计，行人事故有超过一半是发生在路口。114年全年行人事故死亡人数为356人。115年1到4月，行人事故死亡人数较前一年同期减少21人，下降15.7%。别忘了，路口行的安全，礼让行人先行。以上广告由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好，听完了新闻呢，我们来关心路况哦。现在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54公里的地方，这是过了中立服务区哦，这边有五部车的事故，把外二线呢都占据了哦，所以现在这段非常的不好走。中山高北上哦，这个事故发生点啊，是在过了中立服务区机场系统之前，所以呢，这个中山高北上哦，其实呢，从中立转接二开始，速度先放慢到这个40-50。过了中立转接二之后继续北上，尤其是从中立转接一开始一直到中立服务区这一段几乎都是定点的状况，那其他呢这个前后车速也大概都只有20-30，要过了机场系统之后，也就是过了这个事故点之后速度呢才会回升，所以呢特别留意一下在这个中山高北上过了中立服务区，大概在这个指标54公里的地方外二线都有这个五部车的事故。

在中山高南下呢，是在93.7公里的地方哦，新竹 A 交流道前这边路肩啊，是有小客车爆胎了，就停放在这个地方，我们也来帮忙通知，也请经过的时候特别小心。

除了这两个状况以外呢，其他车多的地方来提醒一下，像是在中山高南下从桃园一直到中立转接二之间，这一段呢大概是介于20到50左右的车速。再来呢，中山高继续往南走，走到了湖口，从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这一段走走停停，大约是40到50的车速。相同的车速也出现在五羊高架的尾端，杨梅端这里要汇入中山高的地方，也是差不多的车速。那中山高北上就是刚刚跟大家说的因为受到这个机场系统前的这起事故影响，所以呢现在其实车流回堵到了中立转接一这边。那其实呢从中立转接二速度先放慢到40到50，过了中立转接一之后速度更是下降到只有20到30，甚至有些地方像内坜这些路段大概呢几乎是定点的状况，几乎定点了，要过了这个机场系统之后速度呢才会恢复正常。但是呢中山高继续往北走的话，走到了桃园，从桃园到林口这边呢速度又再度降到不到40，过了林口之后可以回升到40到50，过了泰山转接道之后速度才可以提升到6

中山高北上从五股转接道呢到台北这一段哦，现在时速也是不到40。高架段北上的部分哦，五羊高架呢可以好好来利用了。尤其呢，如果你不需要从这个中立内坜呢就下交流道的话，那呢五羊高架哦现在是全线顺畅的北上的部分哈、哦。那一直到要接西五高架的地方，五股转接道开始哦，速度才放慢。但是呢这一段哦，从五股转接道到环北三重，速度大概是40-50，也比中山高平面快一些哦。中山高平面这一段的速度大概是20-30，给你参考。好，那另外呢在北二高的部分，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哦，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北上的三鹰到土城，中和到木栅休息站，这些路段哦大概都是有点车多的情形，时速介于40-60左右。再来呢是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往东的方向，从大竹到机场系统，往西的方向从八德大南这边到南桃园，还有从机场系统到大竹，以及呢往西的方向中端的机场端接国二甲镇头，这些路段全部都是走走停停40-50的车速。省道台66线啊，往西的方向，平镇二、平镇一接平镇系统，现在也是车多。

桃园市的桃园区大兴西路哦，和永安路的交叉路口这边往交流道的方向，现在车子也蛮多的，可以改走中正路。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千娜。我知影出社会为生活打拼是最辛苦的，但是不管遇到偌济困难，千万唔通用毒品来解决问题哦。你会当去运动，也是来听我的新歌，拢是袂歹的选择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骑这紧呐？
1: 大家好，我是陈佩琪，骑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九月交通安全月，一起守护机车安全，延续停让文化，安全到家最重要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来提醒一下新进来的路况哈，新进来路况呢，在这个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往西的方向6.1公里的地方，这是过了机场系统哦，国二机场支线内侧车道呢，说有铁条掉落，请经过的时候小心闪避了。另外哈，这个好消息传进来，稍早呢一直跟大家提醒的，在中山高北上54公里的地方，就是这个过了中立服务区，在机场系统之前呢，本来外二线有5部车的事故，刚刚接到了排除，但是后方车流回堵的相当长，整个现在已经堵到了这个中立交流道这个地方了啊。事故呢，稍早的事故点是在机场系统之前呢，有5部车的事故，所以现在事故虽然排除了，但是呢车流还需要点时间来消化。我们看到中山高北上哦，其实过了平镇系统之后，现在速度就放慢到只有40-50，而且从中立交流道开始哦，速度更是掉到只有20-30。其中呢，从中立转接一到内坜之间呢、几乎定点哈、哦，这段非常的不好走。那如果哈、你不需要从这个中立内坜这边哈、就下交流道的话，你是要一直到台北哦，或是到桃园这边哦才下交流道的话，建议你哦就改走五羊高架。因为五羊高架北上啊，现在是全线顺畅的，都有80-90以上的车速。另外呢，稍早有跟大家说哈，在这个汐五高架啊，五羊高架啊，五羊高架呢北上过了机场系统这边，本来路间有一个抛锚车，现在呢也已经排除了。还有呢，中山高北上哦，稍早呢在26.8

公里的地方，这是过了三重交流道。本来内侧车道呢有两部车的事故，也刚刚接到了排除，不过后方回堵有四公里的车阵还在消化当中。国道三号有好消息传进来哦，佛蒙沙高速公路二高的部分，在北上的25.5公里哦，这个地方呢是在木栅休息站之前，本来内陆间哦有动物躺平在这个地方，现在呢这个北交控也说已经排除了，已经排除了。市区的部分，现在桃园市的桃园区大兴西路呢和永安路口哦，往交流道的方向，现在车子很多，建议可以改走中正路。

另外呢，同样也是桃园区哦，这个三民路哦，往这个成功路的方向，往成功路的方向哈、哦，这边呢车子蛮多的，好、哦，车阵的尾端呢，在这个民生街这个地方。另外它的对象哈、哦，也就是这个过了三民路过了成功路之后，三民路过了成功路之后哈、哦，就一路堵车哈、哦，塞车一路呢一直塞到了自强路这边。

还有呢，这个桃园区的这个成功路哦，二三段呢，这边哦，就是往三民路的方向哦，双向哦，其实也都有车多排队的情形。

好游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0000-000-123，记得在安全不违规情况之下再来拨打电话哦。今天9月18号是我们这个警广新竹分台的这个捐血日，这个欢迎大家哦，从待会儿9点钟开始到下午4点钟哦，都可以前往这个新竹哦捐血中心，在竹北的爱心楼，新竹县竹北市的光明十一路215巷8号这里。那你 Google Map 呢就搜寻新竹捐血中心就可以找得到喽，欢迎大家呢一起哦来这个挽起袖子来捐血哦。做公益，那这个捐血哈、哦，可以获得精美好礼一份哈。好，这个我们就先卖个关子哦，你到现场就知道我们这个精心准备的小礼物是什么了哦。那也要记得携带身份证哦，哈、哦，要记得携带身份证。我们今天是前往这个捐血中心捐血，对不对？但有时候我们会看到那个捐血巴士，对不对？好，这首就是831的热血巴士。

期待明仔载套炸，不如脚踏实地的享受当下，勇敢的走这一条人生路，让我们一起变得更加坚强。大家好，我是钟琪，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

0: 实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五堵到汐止，南下机场系统到中立转接到一，以及国道1号北上的平镇系统到中立服务区，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北上29公里在三重交流道前，新前交内线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1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杨梅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西五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沿线车速不到40，国道3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以及国道3号北上的安坑到木栅休息站一样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2号往西 6.1 公里过机场系统的内线有铁条掉落，国道2甲往西大园到圳头，以及国道10号往东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